国癌症协会、英国牛津大学、马来西亚国民大学的研究者采集并分析了1997年1月至2018年12月超过55万名成年人的吸烟信息，其中一生吸烟不超过100支定义为从不吸烟者，在死亡前5年内报告戒烟的吸烟者仍被视为当前吸烟者。吸烟者的全因死亡率是从不吸烟者的 2.8 倍，戒烟者的死亡率则明显低于继续吸烟者。年轻戒烟者的健康收益最大，35岁之前戒烟全因死亡率是从不吸烟者的 1.03 倍，35到44岁戒烟全因死亡率是从不吸烟者的 1.21 倍，45到64岁戒烟该比值为 1.47 到 1.74。 35岁起人体器官功能开始走下坡路，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等受到的损害越来越难以自我修复，是一个戒烟的分水岭。事实上，戒烟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越早戒烟，烟草在身体内累积的损害就越轻。不管多大年龄，只要开始戒烟，身体就会收益到相应的好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2013年刊发的一篇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烟民只要在34岁、44岁、54岁之前戒烟，预期寿命就可以分别延长10年、9年和6年。世卫组织认为，戒烟是任何人能为自身健康所做的最好事情之一，停止吸烟后，身体将逐步的变好。那么问题来了，该如何提高戒烟的成功率呢？首先，确定戒烟日期，在开始计划戒烟的两个星期内，尽快给自己设定一个戒烟日期，可以选择一个重要的日子，例如节日、生日或者纪念日等，从这一天开始，一口烟也不要再吸。戒烟的时间越长，戒烟的成果就越稳定，一般来说五年完全不吸烟才算是戒烟成功。第二，正确认识戒断反应。戒断反应是戒烟过程中的正常现象，通常在停止吸烟后数小时开始出现，在戒烟最初14天内表现得最为强烈，之后逐渐减轻，一个月左右会消失。临床证实，戒烟药物可以缓解戒断症状，辅助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提高戒烟的成功率，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安全使用。三，给自己找点事情做，让手和嘴忙起来，比如手拿玩物或健身器材，练书法、嚼口香糖等。深呼吸，当压力增加或有吸烟的强烈冲动时，重复做深呼吸，直到感觉压力减轻。改变习惯，如果饭后想抽烟，建议饭后去散步、刷碗、听音乐或者聊天来转移注意力。四，改善周围环境，告诉家人、朋友、同事自己已经决定戒烟，让他们支持并且予以监督，邀请周围的人共同戒烟，至少不在自己面前吸烟，彻底打扫房间，扔掉和烟草相关的物品，用植物、大自然图片或者戒烟标识等来提醒自己。需要注意的是，迷信口香糖、戒烟糖、非烟草型香烟等替代品，这其实是一种自我暗示，只会加强你对烟草的需求。到目前为止，替代品并不能缓解戒断反应，没有任何替代品能取代尼古丁，空虚感是吸烟导致的，无法通过其他来填补。世卫组织将烟草依赖明确列为疾病，戒烟既要使用有效的药物，也要求助于专业的医疗服务。然而数据显示，19.8%的吸烟者过去12个月内尝试过戒烟，但90.1%未使用过任何戒烟服务，仅靠意志力来戒烟的人，戒烟失败率高达90%以上。对于中到重度烟草依赖者，应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比如到医院的戒烟门诊去就诊，通过药物调理等个性化治疗，帮助戒除烟瘾。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早起一个听起来就很健康的行为，但是一年四季并不是都要早睡早起，有时候一味早起反而会伤身。比如说太早起床可能会让心脏受伤，有些人尤其是老年朋友喜欢早起，早晨不到五点就起床，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中医讲寅时，也就是凌晨三点到五点，是人体肺经工作最旺盛的时段，而肺经的职责是重新分配人体所需的气和血，只有人体处于深度睡眠状态时，才能高效地把气血输送到心脏和各个脏器。如果这个时段不好好休息，非常容易造成心脏缺血，很可能引起心肌梗死和猝死的情况。早起不是让人过早的起床，太早起床其实和熬夜是一样的，都会导致睡眠时间不定，产生睡眠剥夺的症状。急性睡眠剥夺会产生头痛、头晕、注意力下降、烦躁等症状。长期的睡眠剥夺会导致身体免疫功能失调，使患消化道疾病、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痴呆、免疫性疾病等风险增加。此外，由于起床过早，晚上就会更早的躺下，这样会导致睡眠昼夜紊乱。熬夜和过早起床都是不健康的，最重要的是要保证7到9个小时的完整睡眠。早起时间要随季节而变，传统医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思想，天人相应，意思是说要想保持健康必须顺应自然变化规律，否则人体气机升降出入肺息就会导致正气虚损，抗邪力变差，身体体弱多病。天人相应有两层意思，一是昼夜节律，二是四时节律。昼夜节律，昼夜变化为自然界的根本节律，因此睡眠起居是人体最重要的生理活动。一天之内随昼夜阴阳消长进退，人的新陈代谢发生相应的改变。很多长寿老人的养生秘诀当中有一条准则，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天太阳升起的早，适合早起，6点多最合适，不能睡到太阳晒屁股。到了冬天，太阳7、8点钟才升起，这时最好晚起，才最符合人体生理节律。四时四季节律，黄帝内经称春三月夜卧早起，夏三月夜卧早起，秋三月早卧早起。

0: 起，冬三月，早卧晚起。春夏天地阳气正旺，故当晚睡早起，易于人体阳气生发。秋冬阴气渐兴，秋季当早睡早起，冬季应早睡晚起，则易于阴经藏补，以顺应天地四季的渐变。这里的晚睡并不是代表现代人的生活作息放肆熬夜，因为现代人睡眠时间普遍是偏晚的，很多人要到凌晨以后才入睡，这种作息明显是对健康有害，建议晚睡时间最好不要超过晚上11点。即便是适合早起的季节，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群也应该适当延后，以免发生意外。黎明时分，人体的血压体温变低，血液流动缓慢，血液较浓稠，肌肉松弛，容易发生心脑血管事件。想要养成健康早睡早起的习惯，前提是早睡，并且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时间。人体自身有着很强的调节能力，晚睡晚起一旦形成了习惯，就会恶性循环，建议大家从以下几方面来努力调整。一、改善睡眠环境。睡前可以洗个热水澡或者是热水泡脚，穿宽松的睡衣，枕头高低软硬合适，被子厚薄适当，关灯，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睡觉前不宜饮用咖啡、茶等容易导致兴奋的饮品，不要使用电子产品。调整运动时间。2019年美国加州大学研究表明，在早上7点或下午13点到16点间运动，可以提前生物钟，使人白天充分消耗能量，犯困时间得以提前，利于早睡早起。而傍晚19点到20点运动可以推迟生物钟，使人夜晚更加兴奋，睡眠时间有所推迟。因此，早晨起来或者是下午进行适当的运动，对早起有一定的帮助。三、从每天早睡一小时开始，设定合适的目标时间，在保证睡眠时间的前提下，入睡和起床时间都要做相应的前移，比如把就寝时间提前一小时，起床时间也相应提前半小时或者是一小时，适应几天之后再提前一小时，以此类推，逐渐达到目标时间。四、合理安排早晨的时间。早上起床后，为了减少困意，要马上拉开窗帘，让日光照进屋子里，尽快收拾好床铺，洗漱，享用早餐，最好进行适当的户外运动。当新一天的生活因早起变得不再忙乱，工作更有效率的时候，早起才会更有动力。最后提醒，人要顺应自然，也要有一些灵活性和弹性，有些特殊情况要特殊处理，比如偶尔因不可抗因素晚睡又早起的人，中午可以小睡一会儿，如果一个星期工作疲惫，周末的时候适当补觉也是可以的，但最好的状态是周末同样坚持早睡早起。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0: 碗里有肉一度被人们视为生活富足的标志，而时下素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推崇，甚至在全球演变成一种生活风潮。据估计，目前我国素食人群已超过5000万，女性占比较高。经历了百万年才进化到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到底是适合吃肉还是吃素呢？关于为什么吃素，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文章通过比较草食动物、肉食动物以及人的解剖构造和生理功能，得出人类天生适合素食的观点。其实通过比较生理结构来证明这个观点并不科学。草食动物的牙齿更耐磨，草食动物的肠道更长，草食动物拥有多个胃，而进化决定了人类更适合杂食。既然人类是杂食性动物，为什么素食逐渐被认为是更健康的选择呢？现代人类已经通过量产获得充足的食物，还能够对食物进行加工调配，此时人类的目标更多的在于如何高效满足营养需求，并且吃得更好。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肉、蛋、奶等动物性食物含有大量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比如优质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不过这些食物部分现代人吃得太多了，其中含有的脂肪、胆固醇等也就变成了健康杀手，所以现代

在的膳食指南主张人们增加饮食中的素食比重，在2022年全球最佳饮食榜单上，弹性素食还位列最佳减肥饮食榜单第一，最佳糖尿病饮食榜单第二。弹性素食的总体要求是多吃植物性食物，少吃肉，但不能完全不吃肉。饮食主要由五组食物构成，鸡蛋、豆类等非肉类蛋白质，水果和蔬菜，全谷类，乳制品，尽量避免肉类，可吃少量鱼类。弹性饮食还可以改善整体的健康状况，降低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的发病率，延长寿命。由于膳食组成中缺乏动物性食物，素食者容易出现维生素 B12、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的情况，要格外注意饮食均衡。不建议全素膳食。素食人群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全戒食动物性食品及其产品的全素人群，一种是不戒食蛋奶类及其相关产品的蛋奶素人群。增加每餐全谷物比重，素食人群每天摄入食物种类至少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每餐谷物的摄入量不少于100克，其中一半为全谷杂豆，如全麦粉、燕麦、红豆等，薯类碳水化合物含量高，可替代部分精米白面。增加大豆制品摄入，大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 B 族维生素以及多种有益健康的物质。大豆及其制品是素食者的重要食物，应每日足量摄入。全素人群每天应该摄入50到80克大豆及其制品，蛋奶素人群每天摄入25到60克。大豆及其制品可安排在一日三餐中，比如早上喝一杯豆浆，中午吃炒黄豆芽，晚上吃白菜炖豆腐。发酵豆制品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12， 推荐全素食人群每天摄入5到10克，常见的有腐乳、豆豉、豆瓣酱等。坚果、菌菇、海藻不可少，坚果的铁锌含量较为丰富，还是植物蛋白质的良好来源。海藻像海带、紫菜、裙带菜等含有丰富的矿物质，且富含长链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菌菇类含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可作为素食人群维生素 B12 和铁锌的重要来源。合理选择烹调油，素食人群应注意选择富含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如亚麻籽油、紫苏油、核桃油、菜籽油和大豆油等。烹饪时根据所需温度和耐热性来正确选择食用油，建议素食人群用菜籽油或大豆油烹炒，亚麻籽油、紫苏油和核桃油来凉拌。家有爸妈，稍后继续播出，欢迎收听。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5月，湖北荆州博物馆发布了一项重要考古成果，3200余枚竹简与荆州王家嘴798号战国楚墓中重见天日，其中一部分疑似前所未见的先秦乐谱，这被认为或是揭开儒家六经中乐经之谜的一把钥匙。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荆州博物馆楚乐宫的古乐合奏《黄屋》。羽化九州，时有荆州，楚人世世代代踏歌而行，不仅有阳春白雪的宫廷楚乐，还有创作于田间地头的夏。

0: 民歌的同时，也一直在学习演绎这战国时期楚国最流行的民间歌曲。
1: 这些歌呢，多为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与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饮中田歌一脉相承，堪称是古代楚声、楚歌的活化石。
0: 马山民歌以楚方言为基调，也唱出了荆州方言的特征。荆州文化学者王小兵说，荆州方言词汇简练，古语较多。2000多年前的楚地方言词汇，经过漫长岁月，至今仍然活跃于荆州人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蛮子，在荆州方言里使用频率非常之高。
2: 实际上蛮呢，对于古代的中原部落来说，认为蛮夷狄胡这些都是带有贬义的，但是呢，楚人因为和中原王朝的这种关系，自称为蛮。熊渠啊，就说我蛮夷也，不以中国之好事，也就是跟周王朝分庭抗礼。因此呢，我们把这个语言就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本来是代表就是野蛮、蛮荒这个意思，后来在我们荆州的方言里面就变成了一个程度副词。
0: 以荆州为中心的古楚文化依水而兴，自带浪漫多情。与此同时，筚路蓝缕、一曲山林的精神也深深地融入了荆州人的血脉。往事悠悠，江水依旧，如今的荆州在宁静祥和的景象中过着热气腾腾的生活，也在古老的文明和现代文化的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1年7月25日，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在这座流淌着千年文明的城市中，南音的旋律无疑是泉州人最独特的生命记忆。原泉州南音艺术家协会主席陈日升说，南音是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它的曲调中饱含了泉州人的热爱与乡愁。
1: 为什么说南音是最古老的？因为这个从它的记谱的方法所用的乐器跟古代的乐器是一样的。何以为证呢？请看《韩熙载夜宴图》里面，女子在拨打的那个横抱的琵琶就是南音的琵琶。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南音经典曲目《三千两金》，泉州南音流传千年，存续至今。让我们有幸借着这旋律和古人心脉相通。西晋末年，为避北方战乱，大批中原士族来到福建闽南定居，他们把当时的中原汉语也带了过来。之后经历唐宋时期几次移民潮，逐渐形成闽南方言泉州话。原泉州方言研究会理事长王建设教授说，南音要用标准的泉州方言音来演唱，因为泉州话历史上曾是闽南方言的代表，它跟晋朝时期的古汉语更为接近。
2: 在语音方面，泉州话跟唐代官话非常接近。泉州话至今有6个韵尾，平嗓去入4个声调完整保留，这些呢跟唐代官话完全一致。我导师黄典成教授说过，如果李白、杜甫今天能够活过来，元宵节时到开元寺和泉州的老先生们吟诗唱和是没有问题的。
0: 泉州话到底有多古老？王建设说，今天泉州人的日常用语里甚至会经常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称谓。
2: 我还可以举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闽南话的阿奴就是在六朝的时候，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他经常用来称呼心肝宝贝。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叫我阿奴的。
0: 走在泉州的西街上，远望开元寺东西塔，耳畔传来节奏徐缓、古朴典雅的南音，仿佛将我们带到了千年前的刺桐城。时光从来不曾远去，它流淌在这城市的一砖一瓦中，凝结在这亲切乡音的一曲一调中。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嘿，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手是两扇门，脚下是一条根。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的3月25。
1: 对，在昨天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宣传哈，就是出去旅游的，也给我打电话，就是说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啊。其实这个旅游还是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在就是下周，就今天星期一嘛，就是到这本周的周日，
0: 周日，对
1: 对，周日呢，就是去这个沂蒙山，对吧？到那儿去转一转，星期天放松放松，我觉得挺好，一天时间也不长。
0: 对，这个我觉得好像确实沂蒙山哈，离我们这儿很近，但是我觉得还真的去的很少。沂蒙山我去过的，也是在好多年以前了，也得有10年的时间了。
1: 它不是太著名。
0: 对，然后在山里边吧，当时可能没有爬这个蒙山哈，沂蒙山这个地方，天蒙山旅游区没有去，但是呢，在周边的地方啊，就是那个就山里啊去，待了2-3天的时间，我觉得很舒服。然后在那吃的这打野的那种公鸡呀、然后看人家在那个小院里啊，和皖南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对。然后那个山区里特别特别的舒服，我觉得其实在城市里待的时间长了之后，有时候就想到山里去。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哈，就是经常爬山补的是你的阳气，一个是你爬山的这个过程，还有呢就是你在山里面空气非常清新，一个是运动，一个是空气很清新。你看那些以前的那个道士啊什么，他们都是往山里面去，就是能够增加我们的阳气。还有之前我还看到一个说法，就是不是有这个有辟谷的这样一个中国哈、或者道家有这种辟谷的这种习俗，这个习惯，说我们如果在我们自己家里辟谷，和你到山上辟谷是不一样的，就你在自己家里辟谷，你的空气呀、你的身边的这种这个空气这个氧气含量啊、这种能量气场，就它给不了你太多的能量，说你到山上就专门去辟谷的话，找着一个比较适合这样的地方，然后你去辟谷的话，你就可能会吸收天地当中的灵气，然后你就是你不吃饭，但是你吸收了空气呀、周围的这种能量场，你就可以就是达到这种辟谷的条件。就是说同样是不吃饭，但是你在家里和在山上这个能量获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人经常是要去爬山。
1: 对，那如果大家想爬山呢，在5月17号这一天呢，可以拨打电话1815188025。这两天是不是咨询的也挺多啊？
0: 是，我们是在周六下午的时候就把这个信息说出去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同时来进行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海报，大家朋友圈转发，当时就有不少人来就是加我的微信，然后还有接到了好多的这个电话呢，这两天陆续。也接到很多的这个电话，有的呢就是之前跟我们一起出游的，因为有微信啊或者什么知道了之后啊，就主动问啊怎么样，什么样的行程发给我看一下，有的还报名了，就是有的呢就说我等一等，商量商量，有的就直接就报名了，就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广播电台的这种旅游的服务是非常非常的信任的，因为我们这次这一两年嘛，去了很多的地方之后，大家对我们的品质、对我们的服务、对我们去的这些景点都是感觉到非常满意，一个是超值，一个是非常的开心，
1: 对
0: 啊，还有呢就是非常放心，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你说你出去旅游的话，提心吊胆，哟，他带我去哪个购物店了？他那天又他这个是什么什么意思？那大家好像对我们都是很放心的啊，所以呢，就是可能大家在选择的时候，更多的是这个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约朋友看时间，可能更多的是考虑这个问题。
1: 对，是的，有什么不明白的呀，都可以跟网友进行沟通
0: 啊。是的，
1: 对，
0: 然后这次呢，其实这个天蒙山景区啊，它的森林覆盖率是超过98%的，是真正的天然的氧吧。然后我们还有这种实景的演出。 就一边走一边看，就是和革命先辈啊进行跨时空的对话。
1: 嗯，
0: 我觉得带孩子去感觉也挺好的。
1: 啊，星期天。
0: 对对，星期天啊，你会站在世界第一人形悬索桥，脚下是万丈的林海，眼前是万里晴空。
1: 嗯，
0: 就是世界第一人形悬索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嗯，
0: 还可以去这个玉皇宫听千年的钟声。
1: 嗯，
0: 去小调展览馆唱响熟悉的这个旋律哈，我觉得大家都很熟悉《沂蒙山小调》是吧？
1: 是的。
0: 还会打卡这个网红北方小青麦。
1: 嗯。
0: 就是这个景区啊，因为当时我当时去这个沂蒙山这个山上去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是清明节的时候，
1: 嗯，
0: 不管是山上啊山下啊都成片的这个花海，
1: 哦，
0: 就是它虽然是算是山东北方的一个山啊，但是它有的地方会有南方的这种景象，
1: 嗯，
0: 就是北方的这种小清迈，清迈是泰国的嘛，
1: 嗯，
0: 就有泰国的这种景色，还有西田。西野花田还有晒秋场，我们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准备了特色的这个午宴，不是简单的哈，就是豪华的大巴往返，还有保险我们徐州广播电的电台的主持人来带队。所以呢就是天蒙的云海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2000米啊。
1: 嗯嗯，哦，
0: 2000米就是在我们身边，好像很多人觉得我们去爬黄山吧，去爬泰山吧。
1: 嗯，
0: 但是我们身边还有一个天蒙山。
1: 嗯，
0: 天蒙山的云海也是非常好，因为有同事他在好几年前他去过了，他也觉得非常值得。
1: 嗯，
0: 就是他去了之后他就说嗯，这个景点可以推，因为我去过，非常好。
1: 嗯
0: 嗯，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到

0: 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3: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抵制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下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历史上的今天，5月11日，
10: 1995年5月11日，随着指令下达，一台几吨重的列车轻轻浮起，在10米长的轨道上平稳载人前行。我国第一台载人磁悬浮列车试车成功。这台磁悬浮列车采用长导磁吸式技术，依靠电磁力让车体与轨道保持约1厘米的悬浮间隙，没有接触，没有摩擦，实现了贴地飞行的突破。虽然它还显得有些粗糙，轨道也只有10米长，但已经是令人振奋的重大突破。从1980年启动预研到1995年试车成功，中国磁浮团队攻克了悬浮控制、转向架设计、牵引系统等一系列核心难题。这一成果入选当年的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更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2002年12月31日，上海高速磁悬浮示范线通车，并于2006年4月正式运营。这是世界上第一条商业化运营的磁悬浮示范线。

0: 玄奥为平易，给典籍以温度。庄子百句，现在开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庄子百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纯粹的快乐植根于性命。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躺来，济也。这句话呀，是说古人所谓的适意自得，并不是指拥有权势富贵，不过是说极为快乐罢了。现在所谓的志得意满，却正是指拥有权势富贵。要知道，权势富贵虽然为我所有，却并非自己的性命，只不过是出乎意外而获得的东西，偶然寄托在自己身上而已。李白有诗云，人生得意须尽欢。他所谓的人生得意，或许是得以施展平生政治抱负，为君谈笑尽胡沙，或许是飞升道家仙境，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诗仙的快乐是有缘由的，而这缘由在庄子看来，或许并不真正值得快乐。庄子对于世俗的功业不以为然，对于生命的长生久世也认为是非自然。世人看重的地位权势，庄子以为是偶然而来，也将偶然而去。田子方篇有孙叔敖的故事，监吾问他为何三次出任令尹，又三次下任，却没有喜怒哀乐的表现。他回答说，这一切来的时候不可推却，去的时候不能挽留，得失都不由我做主，所以没有忧色，我有什么过人之处啊？权势地位都不是性命本来固有的，是偶然来的，是暂时寄予我身而已。庄子倾心的是真正的纯粹的快乐，这种快乐植根于生命本身，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能保全生命的本然，乃是最值得快乐的。这种快乐不会因为世俗所认可的种种外在价值而增减，这才是庄子所认可的德志。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刚才我们也是介绍了沂蒙山天蒙山景区啊，有朋友来打电话，大家可以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来进行咨询。
1: 对，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我就看，就是像咱这个大龙湖旁边啊，玉龙湖旁边啊，经常会有这个亲子一家人啊、三口人，就是带着年幼的孩子，一般3岁5岁，扎个帐篷，然后在那玩。后来呢，我就看呢，就是人就说啊，这个母亲呢扮演的角色就特别重要。
0: 嗯，
1: 在小孩成长过程中，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母亲如果大气不大气，
0: 嗯，
1: 或者说是就是格局小，那么将来这孩子肯定会受影响。
0: 嗯，
1: 对吧？你觉得这个养孩子过程是不是会有这种体会？
0: 我觉得是的，因为我在我们孩子同龄，或者是和我们同龄，或者是你在追究其他的一些啊，就是已经成人了。
1: 嗯，
0: 那你。他变成什么样子，然后你再去反推他的母亲对他是什么样子的话，其实对他的这个小孩的性格呀，还有他各个方面的成长都会有很大的作用。现在以前咱们的就是家庭啊，就要求这个严父慈母，就像我们以前看几十年前啊，或者是
1: 传统的
0: 这种家庭都是慈父严母。但是我严父慈母，就是爸爸比较威严一些，妈妈呢比较就是对孩子比较宠溺一些，比较对孩子比较好一些。但是好像现在我在看这个生活当中啊，一些孩子你就会发现，也有专家就说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家庭当中妈妈和孩子沟通的会比较多一些，

0: 那还是妈妈要稍微严厉一些。
1: 嗯，
0: 她可以在，因为好像现在这种家庭，我们很多的家庭和我们以前那种传统的家庭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爸爸就负责在外面挣钱，然后很威严大家长，然后妈妈就是对孩子稍微宠爱一些。
1: 嗯，
0: 在妈妈那里会得到一些安慰，这是传统的家庭。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很多家庭啊，就是爸爸不是像以前那么传统。
1: 对，
0: 那爸爸回家，然后对孩子就是那种宠爱呀、啊，
1: 或者什么。暖男嘛。现在因为啥你知道吧？因为随着女性的崛起，
0: 嗯，
1: 就像我那上次不是说了吗？你看印度就能看出来，
0: 嗯，
1: 它首先从农耕变成就地城镇化，
0: 嗯，
1: 这一城镇化呢，现代化的这个，它就需要大量的女性从事这工作，
0: 嗯，
1: 对吧？你无论是送快递的，
0: 嗯，
1: 无论是接话话务员，
0: 嗯，
1: 无论是乡镇医院里的医生护士，
0: 嗯，
1: 等等吧，
0: 嗯，
1: 包括这个窗口部门、服务部门，收电费的、收煤气费的，这个公交车售票员。他都需要大量的女性，
0: 嗯，
1: 女性钱上一独立了之后，
0: 嗯，
1: 这里边就会涌现出一些女的企业家、管理家，
0: 嗯，
1: 那么女性越来越强势，我们再从眼光再次看到世界范围上，
0: 嗯，
1: 世界各国的女的首相、女的总统比比皆是，
0: 哦，
1: 比比皆是，包括你看欧盟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主席，那个什么墨西哥的女总统，
0: 嗯，
1: 意大利的梅洛尼女首相，
0: 嗯，
1: 啊，包括韩国女总统，对不对？
0: 对，
1: 也包括现在日本的女首相，
0: 嗯，
1: 就是她女人逐渐强势之后，她反过来需要男性做暖男，
0: 嗯嗯，
1: 你明白吧？
0: 是的，
1: 就是她一个强势，一个弱势，一个对外挣钱，一个在家里的好好照顾家，
0: 嗯。
1: 角色的分配不依你的性别而异，
0: 嗯，
1: 是依你掌握的权力和财富而定。
0: 你看，
1: 对不对？
0: 你看这个现在很多爸爸都比较忙。如果说我们还按传统的这种模式的话，
1: 嗯，
0: 就是爸爸每天工作，然后应酬各方面一些事情，
1: 嗯，
0: 然后和孩子接触的很少。妈妈负责孩子的生活起居、学习，对吧？所有的各方面都是妈妈来负责。如果妈妈在宠溺没有限度的话，这个孩子很容易就被宠坏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你要和这个经常和你接触的这个人，你要能够管了他，你不能说，你再不听话就告诉你爸爸。你再不听话就告诉你爸爸，你要有问题你就可能他现在就是你在爸爸那儿获得一些安慰，然后妈妈这边就是很威严。很多家庭，我身边的很多家庭好像都是这样子，
1: 这个
0: 很多都是这样子。
1: 这个还是跟什么有关系吧，跟家庭的层次有关系。
0: 嗯嗯，
1: 你说你要不听话我就告诉你爸爸，这个话我小时候经常听，
0: 哦，
1: 因为那个年代的做母亲的呀文化层次不高
0: 啊，他没，对对对，
1: 他文化层次不高，他脑子里所想到的震慑你的方法就是告诉你爸爸，
0: 嗯，
1: 那么比他们年龄再长一代的人，脑子里想着震慑孩子的方法是大灰狼来了。现在的母亲不会这么说，
0: 他会有他的这个判断，
1: 因为现在的母亲
0: 有他的教育方式，
1: 受教育程度普遍高，
0: 对
1: 对吧？一个小学生的母亲跟孩子讲的话，
0: 嗯，
1: 和一个大学生的母亲讲的话，
0: 嗯，
1: 绝对是不一样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就是你，嗯，我觉得作为妈妈，就是你该温柔的，你该对他好的时候，你对他好；该严厉的时候，你就可以对他严厉。你不要等着这个问题再让上一级来去处理这个问题了，因为你如果天天带他的话，
1: 我刚才说的层次啊，
0: 嗯，
1: 指的是温柔和严厉，
0: 哦，
1: 跟层次没有关系。
0: 嗯，
1: 有。大学生也可以温柔，
0: 嗯，
1: 但是那是有知性的温柔，
0: 对对对，
1: 大学生依然可以有严厉，
0: 嗯，
1: 那也是知性的严厉，
0: 对，
1: 你层次低了以后
0: 就是毫无底线的宠爱，对吧？
1: 对，
0: 嗯，
1: 你层次低的人他带孩子生气了就啪一巴掌呼上去，
0: 嗯嗯，
1: 然后拿这个小棍去敲，
0: 嗯，
1: 把孩子打得骨断筋折，有新闻呢，啊，
0: 嗯，
1: 甚至打死，
0: 嗯，
1: 为什么，
0: 嗯，
1: 因为这个做母亲的层次低，
0: 嗯，
1: 什么叫层次低啊？就是认知水平差，
0: 嗯，
1: 我不是说他没有大学毕业，这个不重要，
0: 嗯，
1: 那古代人都没有大学毕业，
0: 对，
1: 一样教育出很好的孩子。
0: 啊，对，你看那个，
1: 我说的是你的认知水平。
0: 对，你看有的这些大家啊，然后你让他回忆一下，就是我有一个非常温柔善良，然后
1: 温柔善良是最基本
0: 的
1: 底层，
0: 还有
1: 知书达理，
0: 对，
1: 知理知面，对于这个人情礼节，嗯，世界大事，
0: 就是，
1: 他什么都能说
0: 得一二三。有的呢就是有文化的妈妈，有的没有文化，但是他知道怎么教育孩子，
1: 懂事情，
0: 嗯，对对，
1: 懂事情。你可能一辈子都不认字，
0: 嗯，
1: 我见过很多的农村老人，
0: 嗯，
1: 他们一个字都不认识，但是他非常
0: 懂
1: 事理，
0: 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
1: 对吧？就像以前人家说那个谁一样，说成龙，你可以文化不高，
0: 嗯，
1: 但是你要懂事理。
0: 嗯，
1: 这个事情对与错，嗯，黑与白，
0: 对，
1: 善与恶，这你要有分辨。
0: 你说这个想起来，这两天好像就是那个向华强的儿子，
1: 嗯
0: 啊， 好像又出现在一些酒吧呀或者什么，以前好像就是他妈

0: 就把他藏起来一样，因为他犯了好几次错误，然后他妈妈甚至就是把钱绕过了他的两个儿子，包括他的那个大儿子向佐，看起比他弟弟要优秀一些，要就是上进一些，但是他好像还不是特别的满意，所以他已经绕过了他的两个儿子，然后去给让他的儿媳妇来去打理他们家的这么多的钱家产。然后他这个小儿子出来之后，人家就问他到底怎么就把他带成这样，就对他非常非常的不满意。他反观起来就是慈母多败儿，就对孩子非常非常的娇惯宠溺，然后现在再回想起来就是非常后悔，然后也对自己以前的教育方式有很大的这种责任。
1: 就是就像很多人现在说啊，你要找对象，首先从女性方面来说，其实最好的标准就是要知书达理。
0: 对，是的。
1: 哎，如果在知书达理的这两个基础情况下，你还能懂点音乐，懂点艺术，还能再懂点体育，打球什么的，还能再懂点育儿，懂点营养保健知识，再能够会做一点家务，那都是加分项啊，那就更好了。至于你说你俩人长得多丑多漂亮，那都不重要。你看诸葛亮找的媳妇儿，黄月英那是典型的丑女啊，那史书上都是有记载的。但是诸葛亮为什么找他呢？第一个，人家的家世，诸葛亮需要加入到颍川地区当地的氏族这个家族网。这个黄月英的父亲是非常有身份的人，他如果成为他们家的女婿，因为诸葛亮自己说，他不说吗？我是躬耕于南阳，我是个农民，我什么背景都没有，我要想去实现我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我必须得有身份。那他的身份是怎么办？他娶了一个很丑的女孩，但是这个女孩她也不白娶，知书达理，这文化修养，那个
0: 家庭背景，
1: 对，她只是天生的这个自然的条件，长相啊，头发呀，不太好，那不重要了，所以诸葛亮的选择就特别理性，就以前人对于诸葛亮就是娶这样的媳妇还成为笑谈，当今你随着年龄增长，你越想你越觉得诸葛亮还是聪明。
0: 那是，你看，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在找老婆的时候，可能会找哎呀漂亮的或者怎么，但是真正有内涵的人，他这个只是表象。
1: 所以呢，人就说啊，这个找对象他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20多岁的时候被爱情冲昏头脑，也没怎么见过异性，就他就行，就才好，帅哥美女的。等到40岁的时候，他理性的想想，俺俩是不是真合适？不合适，国家允许结婚，允许离婚，就是给你一个试错的，补救的。其实你离婚就是了，和平分手就是了。
0: 对，
1: 然后从哪屁股另开张，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前20年生活你已经知道了，对不对？这是第二阶段，还有一个阶段就是老年之后六十岁的时候，你看还有很多老年人再婚，不是说都是死老伴儿的，不是的，有很多是离婚的，就是我发现这跟他一起生活了，我今年60岁了，我发现跟他不合适，不合适就换嘛，他永远都有纠错。
0: 哎，你说那个钱流这个钱氏家族传承了上千年，他的家规家谱好像在把找这个儿媳妇儿当做很
1: 重要
0: 的一点，很重要的一点，
1: 非常重要。你以前不是有人说嘛，所谓什么女子当家防倒无他，他这个话是一棍子打翻了全船的人，不是所有女性都这样的。你看看武则天治理国家，为什么到现在还在一直称赞武则天？他的所有的细节资料都出来了，怎么对待老百姓，怎么对待法律，怎么对待，
0: 也许他可能会比较残忍一些，
1: 他面对
0: 手段比较残忍一些，
1: 他面对打击，面对反对派，哪个人都残忍，你不残忍你在那个位置上
0: 立
1: 不下来，那是那个官场运行的规则，关键是百姓在他的统治之下怎么样？
0: 对，
1: 他设立的投诉就那个，就当时弄了一个大顶，你知道吧？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就是全国的人都可以来投诉，而且这个百姓只要投诉，无论他家有多远，一路上驿站是管吃的，管吃管住，不许阻拦，也不许逼问他你投诉谁，就不能问，他要想投诉，拿着信就去了，一直到这个京城，然后投到这叫鬼，投到这里边去，就算是诬告也不追究他的责任，闻风而动，就是闻风就可以投诉，这老百姓还有什么怨气啊？
0: 是的，
1: 对不对？你看这人管理方法，对不对？因此我想说的是什么，不是女性就是管理国家就一定防倒无他，而是你这个人有没有水平，有没有文化，有没有见解，有没有认知。
0: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哈，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这种中国的女性，甚至上过大学啊，走进职场啊，然后又回归家庭，然后比如说之前我们很多女性都在职场上，大家看这个日本韩国啊，他们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就是结了婚就要辞职，好像真是有这样的情况，就要辞职。

0: 然后一心为家，很多人就在想，这个妈妈上完大学接受了20年的这种教育之后，她回归家庭是不是对学历的一种浪费？
1: 嗯，那就你说这话就
0: 说这个 就
1: 说明你不懂，
0: 对对，
1: 你是个门外汉。
0: 其实你看现在很多女性说啊，我上大学，我研究生或者什么，我辞职了之后我就一心为了家庭。其实她的这个功劳，她如果能够教育起几个孩子，然后她把她的这种学识啊，她的这种认知，然后投入到家庭当中，
1: 这是支撑整个家族的主心骨，
0: 家族国家的这种贡献是非常大的。
1: 这个东西就跟什么一样嘛，有很多人就不理解，说你看皇室成员哈，
0: 嗯，
1: 就是那个法国总统前两天不是去日本了吗？
0: 嗯，
1: 皇室成员要接待见天皇嘛，
0: 嗯，
1: 是天皇家里的女性，是王后还是谁啊？
0: 嗯，
1: 就是飙法语直接跟他交谈，人都觉得很震惊。
0: 嗯，
1: 然后你再去看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0: 嗯，
1: 他自己有博士，就是音乐博士等等好一系列的学位，
0: 嗯，
1: 人家说你这个不愁吃不愁穿的，你干嘛要费劲去学这些东西拿学位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个话的人就是用穷人思维去思考，
0: 嗯，
1: 你的眼界是窄的，
0: 嗯，
1: 你是个一年级的学生，你去思考人家，
0: 嗯，
1: 人的素质的提升不是说啊，我在家里回到家里了就没有用了，学的白搭了，不是这样，就你说这个话就说明你水平低。
0: 你看那天我看的这个泰国的这个皇后哈，
1: 嗯，
0: 其实好像在几年前或者多长时间，好像泰王好像对这个王后是需要她，但是好像没有这么重视，因为她还有其他的。
1: 嗯，
0: 然后后来我突然看到了这个泰国泰王和这个王后一起开飞机啊，
1: 嗯，
0: 他到国外去去访问，
1: 哎，
0: 他自己开飞机啊，
1: 这是水平，这才是真水平。
0: 对，人家这个前两天好像泰王带着这个他的这个皇后又去其他的国家去访问，
1: 嗯，
0: 然后带着把皇冠带起来，以前是没有带皇冠的，
1: 嗯，
0: 现在就等于对他的认可，
1: 嗯，
0: 而且泰王下令就是把他这个皇后的就是王后的这个生日，
1: 嗯，
0: 全国放假。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评论，就是一个国家能够有这样一个皇后，是国家的一个福气。
1: 对，你不能光漂亮一个空壳，脑子里啥也不会，不能这样。
0: 其实你再想想，真的是这样，一个女性，她象征了一个国家，代表了国家，她给国王提供的这种安稳安全感，一个坚强的后盾和一个花瓶，它能一样吗？
1: 所以说现在你要找对象，你看你这个你娶的这个媳妇儿，张嘴就说，
0: 嗯，
1: 有事找你爸爸，
0: 嗯，
1: 你就要掂量了，
0: 嗯，
1: 这个媳妇儿的层次有点低。
0: 其实你看哈，
1: 认知水平有点差。
0: 其实在我的身边也有一些就是就是爸爸其实是很严厉的，但是妈妈呢就是毫无底线的去惯孩子，
1: 他不是严厉和惯这么简单。
0: 就是，
1: 我跟你说了嘛，严厉有文化的严厉，
0: 对，
1: 惯有文化的惯。
0: 你知道吗？有的小孩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去打游戏了，这个孩子上初中上高中，然后去打游戏两天没回来，然后这个爸爸气得就要揍，然后这个妈妈问：“哎呦，我的乖乖，我的儿，你这两天怎么吃的？你怎么睡的？”
1: 嗯，对，
0: 你这个时候你不该拿出你的态度吗？
1: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还是水平不一样哈。
0: 嗯，
1: 你比如说你不是打游戏吗？
0: 嗯，
1: 你就可以告诉他打游戏不是不能，
0: 嗯，
1: 能，咱的目标是打到国际那个叫什么奥运会的电竞里边去拿冠军。
0: 嗯，
1: 然后给他看历届
0: 的
1: 电竞人家是怎么做的，是不是可以打游戏？可以。你要说咱们就打游戏，咱们就可以做到两天不回家，那行，我陪你去。
0: 嗯，
1: 下一回你去哪儿，我当妈的我陪你去。
0: 嗯，
1: 玩我就看着你玩，需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来给你准备。
0: 嗯，
1: 我就看着你能不能按照这个电竞的路径啊，
0: 嗯，
1: 先从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首先一个你这个当妈的得懂啊。你都不知道电竞是咋回事，你一看这个玩游戏你就如洪水猛兽，
0: 嗯，
1: 你就吓得跟啥样，你的说一百到一千，归根到底一个水平差认知水平低的当妈的，
0: 嗯，
1: 或者是当父亲的，
0: 嗯，
1: 他就不该再把这种野蛮的方式让，
0: 嗯，
1: 进一步再教育孩子了，
0: 嗯，
1: 你教育出来这个新的小野蛮人，
0: 对，我感觉哈，就是爸爸很严厉，
1: 水平不够，
0: 但是爸爸很严厉，但是他也不会教育孩子，就是揍你揍也不管用，
1: 不是我跟你说了吗？你严厉，
0: 你妈妈呢又过分的这个宠溺，他也不行，
1: 严厉是表皮，
0: 嗯，
1: 内核是你有没有见识，
0: 对对，
1: 你严厉怎么个严厉法儿？有什么方式严厉，
0: 嗯，你说这个突然想到前两天不是前段时间大家在就是在网上也比较争议的，就是那个湖南卫视的杨乐乐不是汪涵的老婆吗，
1: 嗯，
0: 就是他哭来出来，就是后悔嘛，后悔这些年然后在家里带孩子，然后没有就是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在其实但是你看他这么有文化了，但是他带的孩子又怎么样？他一天给孩子报八门课，
1: 不是我跟你讲、啊，
0: 他的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
1: 这个认知水平，
0: 对认知和文化学，我想说的
1: 是概念，
0: 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1: 哎、我就跟你说，范进中举，都中举了，他考那么多年考，那你说他有没有文化？他
0: 太有文化，
1: 他水平怎么样？认知水平怎么样？他认知水平高的话，他不会疯，你明白吗？就是他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住，他都搞不清楚。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就中个举人又如何？你就中个状元又如何？
0: 我说的意思就是，
1: 对不对？
0: 就是他就是就文化水平很高，他的平台也很好，他的老公更有文化，
1: 认知水平没学进去。
0: 但是你看他的现在
1: 那叫书虫
0: 啊、对。然后他今天说给孩子报了八门课，就是艺术啊，然后各种文化呀，八门。然后说上的是国际学校。国际学校，然后还要每天就吃的已经很好了吧，还要每天亲自做饭给孩子送去。那你家庭也可以请保姆呀，就是你也可以兼顾你的事业，兼顾你就是兼顾你的家庭。
1: 前面说那个话都是托词，
0: 对，
1: 他当初知道自己可能走不下去了，这条路都已经不行了，于是他就选择另外更好一条路，完了以后有一句话叫得便宜卖乖，你看我当时没去，我要去的话就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你当时你心里清楚，退下来是必然的。如果说你真的星光大道，你就在家，我告诉你，人家片约不断，力邀你出去。我看我刚才我也看了，就是当时拍那个什么陈可辛去日本请金城武，就这个需要你亲自去请，一请二请三请。你再忙都把你请出来。你说啊，娱乐圈离了你赚不了了。你就是带孩子，人家会请你的。不是，实际情况不是那样。
0: 你不去做这个湖南卫视什么主持人、啊，
1: 不是你自己放弃了。
0: 那你可以做别的。现在比如说这些年自媒体啊，或者什么，你也可以有别的这个。
1: 是你当时这方面走不下去了，
0: 这个还是
1: 所以就不要讲那个话，
0: 就是就是有时候你看，把所有的这种精力，然后又放在孩子上，然后去对孩子也是一种伤害。
1: 到他是不是孩子背锅了？
0: 孩子背锅，
1: 明白吧？
0: 孩子也受到伤害了。
1: 对，一个是受伤害，另外一个背锅了啊！怎么你的事业不好是因为带我？
0: 对我，
1: 对吧？
0: 对
1: 这个这都有这都有录像记录了。等孩子长大以后，
0: 就是、当时我也看到一个文章，就是说他可能如果他在发展的话，他又能发展的怎么样？
1: 对，
0: 可能他的
1: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0: 也碰到一些
1: 瓶
0: 颈，
1: 对你走不下去了，所以你现在又说这个话，我告诉你，这话只能骗那种认知水平低的人，认知水平一眼就看穿了。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好视力。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很幸运，因为马上就要有一大波的专属的补贴给您。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打4008558282购买，统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大家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早上一起床眼睛就流泪发黏，擦都擦不干净，严重的就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特别犹豫，抓紧时间啊！您别犹豫，抓紧时间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贴眼睛上温润舒服，就像做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新水润，看手机和电视都更加轻松了。
1: 现在就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十分钟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送收音机。再加送一大瓶保护眼睛的蓝莓叶黄素，整整三重惊喜好礼，只送50岁以上听众，十分钟内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3: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 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4: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刚才谈到了啊，女性啊，就是对家庭的这个贡献，我觉得
1: 非常重要。
0: 对，非常重要。其实你说，教育女孩，然后让之前女孩都不上学是吧？没有文化，不识字。
1: 嗯。
0: 现在要教育女孩，然后
1: 其实
0: 这个就是未来。
1: 你说呢？不识字的呀？
0: 嗯。
1: 那是民间。
0: 嗯。
1: 武则天是识字的。
0: 对。
1: 哎，武则天她要是不识字的话，她没有办法替高宗处理政务。
0: 嗯嗯，
1: 那她怎么开始得权呢？就是因为高宗老头疼、头晕、高血压。
0: 嗯，
1: 他看奏章看时间长了难受。
0: 嗯，
1: 哎，我来替你看。
0: 那个时候的女性识字的话，
1: 对不对？
0: 家庭肯定不一般。
1: 你看，
0: 然后格局不一样。
1: 慈禧也是识字的，
0: 是的。
1: 所以我就跟你说，你所说的这个女性不识字是
0: 民间
1: 的误传。
0: 对 对。
1: 她为了她就是统治阶级啊，
0: 嗯，
1: 为了让民间一代代的弱下去，
0: 嗯，
1: 一代代的差下去。
0: 嗯，
1: 他就叫你女方不识字，
0: 对，
1: 一个母亲不识字怎么办？
0: 那家庭怎么办？
1: 对了
0: 啊，
1: 他的这就是统治阶级的目的，
0: 嗯，
1: 你明白吧？还包括那个汉武帝的推恩令，
0: 嗯，
1: 推恩令也是，比如说你是一个王，我现在封王，你对国家贡献大，
0: 然后慢慢给你分割，
1: 对不？他推恩把恩推开，
0: 嗯，
1: 比如说你这个王下边有五个儿子，
0: 对啊，就是把他分割了，
1: 你还是你这些钱，你这些税收，
0: 嗯，
1: 五个王，
0: 嗯，
1: 五个孩子又生五个孩子，25个，
0: 对啊，
1: 到最后你的王越来越多，行了，你无法形成对抗中央的力量，
0: 对，是的，
1: 这是人家的，哎呦，那简直是构思的，简直是太完整了。
0: 嗯，
1: 你一听吧，好像还你看多好，
0: 嗯，
1: 人家这是恩推开了，
0: 嗯，
1: 但实际上你上了当了，你都不知道，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明白，你一个家庭里的妻子的文化水平，
0: 嗯，
1: 教育程度、认知能力是最重要的，
0: 嗯，
1: 你看，你这叫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他教育完孩子之后，你看有好多那个。就像那个谁拉加德或者谁，
0: 嗯，
1: 教育了十几个孩子七八孩子都成功了之后，自己去参政议政，依然很厉害。
0: 你看我有一个，
1: 这就是你的金子不会被土埋没。
0: 对，你看一个朋友，他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这种教育模式，婆婆就是给你对着干，好像就是这个家或者是来了一个儿媳妇，然后又来了一个女性，一山容不了二虎。就刚开始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老是给你对着干，然后可能老人也会骄纵孩子或者什么。
1: 这个时候我觉得，
0: 后来就是。是经过比如说多少年孩子上了学了之后，然后感觉哦，这孩子你看你家孩子多好，哦，然后就慢慢的就承认了，然后慢慢就是觉得这个儿媳妇的教育，然后他慢慢认可了。刚开始一个是不认可，一个是给你就是要争权夺利这个家庭，然后还有就是对孩子老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溺爱。后来就事实证明啊，你觉得这个对孩子的教育啊还是认可的。
1: 我有很多朋友啊，就是说从一开始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说的，婆婆给媳妇找麻烦不是吗？
0: 嗯，
1: 就是自己的妈是什么样，这个做儿子是很清楚的。
0: 嗯嗯，
1: 我妈是这种爱找事的人。
0: 嗯，
1: 然后认知水平也低。OK。
0: 嗯，
1: 第一个，我结婚或者是怎么样，我不让她干涉。
0: 嗯，
1: 第二个，绝不让他们婆媳相处，不要让她在家庭内部制造矛盾。
0: 嗯，
1: 其实她制造矛盾，她的眼光很短视。
0: 嗯，
1: 她只是为了自己这个做婆婆的。在这个家里的地位不能动摇，
0: 是
1: 至于对孩子有没有什么影响，
0: 嗯，
1: 你的小家庭团结他根本不想。
0: 其实啊，
1: 明白吧？这样的你妈是这样的，你自己清楚以后，
0: 嗯，
1: 你这个做儿子的一定要做出一个坚决的选择。
0: 其实你看，我之前看到过，就是你带孩子，就是妈妈爸爸带孩子，你可以陪到他成年以后，
1: 嗯，
0: 对吧？四五十岁啊，或者是他已经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那作为长辈的话，他可能就陪到他20多岁，养废了又怎么样？和他有什么关系？
1: 没有关系，对。
0: 他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宠物，
1: 一个宠物
0: 或者去养，他养得开心。那天我和一个小孩爸爸在聊天，这个爸爸已经是一个爷爷的这种身份了，就是年纪了。他在养自己孩子的时候，他就说我可能真的就是看开了或者什么，已经没有这种心力。他说也就明白了为什么爷爷奶奶会惯孩子，会什么，他就看待，比如说看待事情，看了很多这种就是家庭啊、孩子啊，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他也没有各种各样的物质欲望，或者是各种觉得孩子或者看明白了，就是你的孩子学习好，或者是考上名牌大学又怎么样，也未必会怎么样。然后，但是呢，他就说，可能真的是没有这个心劲儿了，然后再去教育孩子。所以说，他也就说，为什么他虽然是爸爸，但是他就说为什么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 会怪孩子，因为他的心境不同，身体条件，身体这个能力不同。
1: 嗯嗯，所以说啊，这个我们今天说的主题啊，就是这个做母亲的，家里的这个女性做妻子的非常重要啊。
0: 嗯，对，是的。
1: 你看，他有分几个方面，你知道吧？
0: 嗯，
1: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他对丈夫的这个事业，他有支持。
0: 啊，
1: 你知道吧，后勤保障全部做好。
0: 嗯，
1: 因为你这个教育孩子，除了教育孩子这一方面，你还要整个家庭的打理来。
0: 嗯，
1: 对不对？房屋怎么规划，这个包括你看现在很多买房的家具的设计
0: 都是女性
1: 的，都是女性。因为她天天在家待着看着不顺眼，
0: 嗯，
1: 男的其实无所谓。
0: 嗯，
1: 住大房住小房，家具是暖色还是冷色，男的真的无所谓。
0: 嗯，
1: 我回家能住就行了。
0: 嗯，
1: 那他住宾馆他也都是素的吗？
0: 都无所谓，
1: 都无所谓。然后呢，这些都是女性要有水平的。
0: 一个家庭，
1: 对呀，你
0: 就能看出来女主人的这种水平格局。
1: 这是他把家
0: 欣赏水平、啊、
1: 把家里这个小家打理好之后，你的硬装，你的软装，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双方父母的这个关系的处理，
0: 嗯，
1: 它很重要，
0: 嗯，
1: 因为双方父母，比如说礼拜天要不要把老人都喊到一起聚个餐，
0: 嗯，
1: 或者说这个礼拜去这个婆家，那个礼拜去娘家，
0: 啊、真的
1: 啊，这个你要规划好啊，
0: 嗯嗯，
1: 对不对？你如果一旦把这些事情处理好了，那这个做男人的他可以全力以赴投入工作
0: 啊。你说如果一个女性啊，就是比方说儿媳妇儿，然后天天就把这个话，就是我婆婆今天怎么对我了，然后这个她的父母亲，然后就挑事儿、
1: 嗯，
0: 然后就传这个话传那个话，然后在中间或者给老公传这个话、传那
1: 个
0: 话，
1: 这个做丈夫的就要思考、我选错了，你知道吧，我选错了。
0: 其实啊，
1: 我入坑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比如说传这个话传那个话，有的时候是儿媳妇，但是也很多的时候可能是作为这个婆婆、
1: 嗯、
0: 那你也是妈妈呀、
1: 嗯、
0: 对吧，这个家庭你是女性、
1: 嗯、
0: 就真的有的男性他你刚才说的装修啊，吃什么、怎么教育孩子，
1: 对，全方
0: 家长里短的这些小事儿，
1: 对，
0: 他可能都顾及不到，就有一个女性在打理一个家，
1: 没错。
0: 然后
1: 包括家里买车，
0: 包括
1: 换车，
0: 包括这个儿媳妇儿，包括婆婆、如果你婆婆的价值观然后三观不正，然后总想着对待儿媳妇怎么样，其实人家说先有婆再有媳，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作为儿媳妇，作为一个年轻人，你过来的时候，你真的你要嫁入这个家的时候，你没想着我怎么去耍心眼吧，我怎么，你没有那个心眼。你作为这个年轻的女孩来讲，你不知道你涉世未深，你也不知道这个到另外一个家庭生活你的水深水浅，你没有这些经验，你就觉得前途一片光明。
1: 那你别着急结婚呐。所以
0: 现在你结了婚之后你才知道
1: 你那一代结婚是赌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去了解对方家庭。
0: 对，真的是
1: 你那是赌。为什么？因为你的父母没教过你。
0: 嗯，
1: 但是你要再教育自己的闺女可不能了
0: 啊。是
1: 再教育自己闺女，因为你有水平了，
0: 嗯，
1: 你的认知水平高了，
0: 嗯，
1: 这就告诉你闺女，你要跟哪一个人结婚之前最起码三年要了解对方家里什么人，对方这个人能不能跟他相处。
0: 人家不说嘛，就是你作为女孩，不管是女孩还是男孩，你结婚的话，你看看他的父母他们之间是怎么相处的。
1: 不，人比如说人家狼，一对母狼和公狼，人家能相处，
0: 嗯，
1: 但你是羊，
0: 嗯，
1: 人家就过来吃你啊。
0: 对，
1: 这个是两码事儿。人家呢经过一辈子，人家处理得很好，
0: 嗯，
1: 但是你就格格不入了，
0: 嗯嗯，
1: 所以你一定要去观察我在这个家里能不能融入。如果不能融入，那么我单独过小日子行不行？
0: 其实你看，
1: 明白吧？
0: 你看这个人啊，其实这两天有时候又看那个什么《红楼梦》的分析，就是

0: 比如说对王夫人，叫什么？就是吃斋念佛，但是好像心机也很重。就说人家就说他以前是什么样子，他以前可能也像王熙凤一样，是王家一个非常爽快的人，但是婚姻生活，然后把他逼成一个这样的。
1: 不，你这理解就不对了。
0: 嗯，
1: 你觉得哦，把他逼成这样了，他是一个什么废人了，然后他是个悲剧人物。错大了，
0: 嗯，
1: 我就跟你说
0: 他的认知，
1: 对了，我就跟你说什么叫以退为进，我就跟你说一个真实的例子，
0: 嗯，
1: 刘邦死了之后，那吕后可是把他的所有的能继承全杀了，
0: 全杀了，
1: 哎，到后来人家文帝那一个小孩是怎么着？人家的妈妈就是因为刘邦，
0: 伯太后，
1: 对不对？
0: 嗯，
1: 人家的妈妈就是就刘邦
0: 人，
1: 那不是人家哪一次是不是喝多了，反正是临幸了一个就忘了这事儿了，
0: 嗯，
1: 啊，结果也怀的是龙种 ，OK， 人家就是到边塞到山西到哪儿，人家躲得远远的，人家就是念叨，
0: 这格局真的是。
1: 你说他是悲剧人物吗？他悲剧人物，他儿子不会过来就回来当皇帝，因为全杀光了，
0: 嗯，
1: 就是因为他远在边陲，他不争不抢，
0: 嗯，
1: 所以吕后的屠刀没有杀他。
0: 嗯，
1: 你看争抢最狠的戚夫人死得多惨，嗯，所以我就跟
0: 你
1: 说，
0: 那
1: 你
0: 说这个叫什么吕太后，他的家族后来
1: 也
0: 不也被杀了吗？
1: 对。所以那就是因为他当初对别人太残酷了，
0: 哦，后来你说到这个，我还真的这段时间去了解这个薄姬薄太后，后来说这个大汉四百年基本很都是他的这个他的后代，
1: 哎，文景之治嘛，
0: 都是他的后代，
1: 对，啊，那两边都长光了，
0: 都是他的，
1: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你刚才讲的，哎呦，生活把他逼成了吃斋念佛，他是个悲剧人物，
0: 嗯嗯，
1: 这个认知
0: 也可能他就是悲剧，
1: 不是，这个，
0: 他给别人带来的悲剧，
1: 我告诉你，这个认知水平是低的，是低层次的，
0: 嗯，
1: 看看薄太后的水平，
0: 嗯，
1: 那可是在前面的，
0: 嗯，
1: 那可是在汉朝啊，
0: 嗯，
1: 你这《红楼梦》是啥时候的？明清的，
0: 嗯，明清是那个压抑，那个社会是比较压抑
1: 的。我说
0: 的
1: 意思就是，
0: 嗯，
1: 你但凡能够读读史，
0: 嗯，
1: 你都不会觉得他是个悲剧人，他自己可能都不觉得，他在隐忍，
0: 嗯，
1: 他在等机会，
0: 嗯，
1: 就像司马懿，
0: 嗯，
1: 机会来之前，你看那个老头忍了那么长时间，谁当老大他都恭恭敬敬的跟那磕头，机会一来砰一下子，
0: 嗯，
1: 司马氏就带了头
0: 饰，这是
1: 水平，
0: 是很，那天我说
1: 什么叫后劲儿不化，
0: 说这个作为女性来讲，或者作为这个不管是女性还是什么，应该学学这个薄姬，
1: 哎，
0: 他怎么样，
1: 人家身上的这个保护色，
0: 嗯，
1: 就保护了自己，保护了儿子。
0: 嗯，保护大汉江山。
1: 对，我跟你讲，还有一个唐宪宗，男的也一样。
0: 嗯，
1: 那当时宫廷乱成那个样子，他就装傻，
0: 嗯，
1: 一直装到30岁、36岁。好了，
0: 嗯，
1: 排来排去，最后说只能他当皇帝，
0: 嗯，
1: 因为宦官都觉得这个人好控制，是个傻子嘛。
0: 嗯，
1: 一上台，好了。
0: 嗯，
1: 这叫水平，你还觉得是悲剧人物，
0: 嗯，
1: 你看的忒浅了，你只看那一点儿，
0: 嗯，
1: 后边翻篇看看后边，
0: 嗯，
1: 对吧？
0: 其实我那个我就觉得，以前看《红楼梦》的时候，
1: 没有什么悲剧人物，
0: 说那个贾宝玉就说了，为什么就看那些婆婆妈妈怎么都这么狠，这么俗，看看这些女孩都怎么这么可爱，但是也真的有可能就是在这种封建的压迫下，或者这种制度下，然后对女性的一些残害。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就是，
1: 我跟你说，
0: 你刚开始时候你就觉得你特别单纯，然后
1: 这个没有谁残害谁。
0: 嗯，
1: 首先一个，这些人是自己愿意在这个大院里头生活的。
0: 嗯，
1: 你可不可以走？有没有机会？没有人，大门锁着，二门给你靠着，你随时可以走。出去之后，你能不能自己生存？答案是不能。所以你选择在
0: 这
1: 儿硬着头皮过，这是问题的核心。
0: 这个《红楼梦》写的很多都是这个悲剧的人物，但是好像
1: 没有谁压迫你，
0: 好像
1: 是你自己找的，
0: 好像也给
1: 你不愿意逃，
0: 好像也给一些女性啊或者是什么一线希望，就是那个像小红啊，是不是？像那个
1: 在秦朝的时候，《过秦论》都写过，
0: 嗯，
1: 为什么秦能够成功，为什么他们不能成功？那是因为人家。那个叫什么臣子受到压迫扭头就走。
0: 嗯嗯，
1: 你在这个你好，你封建压迫我在这个大观园里头，我出去工作行不行啊？
0: 嗯嗯，
1: 你第一社会没有给你提供工作机会，第二恐怕你在这儿衣食住行挂了，
0: 这个，
1: 你也不适应，
0: 所以你看，
1: 对吧？
0: 你看这个什么之前的之前的女性啊，就汉朝啊那个时候的女性还都是，
1: 自由选择嘛，
0: 对，
1: 还可以离婚。
0: 到清朝的时候，确实对女性的压迫。
1: 不，我跟你讲，你光说压迫，你反抗没有？
0: 嗯，
1: 你逃离没有？
0: 嗯，有反抗，有
1: 自救没有？
0: 嗯，
1: 对吧？出了这个大观园，我跟你讲，你在这儿衣来伸手、饭来上口惯了，叫你去干农活，你恐怕不适应，你觉得苦，
0: 嗯，
1: 所以你才选择跟这儿捏着鼻子也受。
0: 嗯，
1: 这就是很多现在体制里边人的真实写照。我一个月工资就那么点，但是我依然在这儿受罪，为什么？因为我出去又找不着工作。
0: 嗯。
1: 这是问题的核心，
0: 嗯，
1: 生存是第一位的，对吧？

0: 确实，刚才我们也是谈到了作为母亲啊，我觉得作为一个家庭来讲，你要说娶一个女人旺三代，其实真的是有道理的。
1: 所以女性提高自己的素质永远都不晚，任何时候都不晚。你是去就业到社会上打拼，还是在家里做贤内助，还是怎么着，一个人到乡野之间去独居，任何都需要文化层次，都需要这个认知水平。
0: 认知水平。
1: 你看那个谁三毛，你跑到撒哈拉去，人不断的创作，你看他写的东西流传到现在，任何时候看觉得挺感人，这叫水平，你知道吧？
0: 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如果大家对这个我们的蒙山啊天蒙山这个旅游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
1: 好，再见。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93、FM 105双频同步直播，我的幸福我做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2: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 105徐州农村广播、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每天都会保持快乐的好心情。桃花散尽春已暮，不觉芳菲已入夏。日暖昼长，万物生长，人间向暖，岁月安然。愿这个夏日会有光芒可追寻，愿我们想要的美好都会如期而至。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装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这两天我是气温升温强劲，那这几天的最高气温呢，都已经是达到了三字头之上，气温不断的在飙升，我们明显感觉到身体已经开始燥热起来，甚至有些怀疑这是初夏吗？甚至怀疑是不是已经到了盛夏时节。今天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3度。燥热的天气之下，人体会大量的排汗，容易导致脱水。所以说提醒朋友们，这个时候呢，要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水分非常的重要。每天建议大家至少喝8杯水，并且呢，可以多喝一些含有电解质的饮料，比如说像运动饮料、椰子水等，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和水分。另外呢，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一个浪漫美好的节日，一个甜蜜温馨的节日，520，我爱你。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要对我们心爱的人记得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让这个世界温暖起来吧。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好，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雪玲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我没有骗你》。
1: 小安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王雪玲。5月20日是一年一度的网络情人节，这个因数字谐音“我爱你”的节日，悄然成了年轻伴侣表达爱意的特殊日子。在这个既浪漫又甜蜜的数字时代里，让爱情绽放出更闪耀、更别样的光彩。一首伤感情歌《我没有骗你》送给大家，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一个浪漫美好的节日，一个甜蜜温馨的节日，520我爱你。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让这个世界温暖起来吧。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董红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喀什格尔女郎，和大家一同来分享。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董红。世界上最浪漫的力量是不离不弃，最温柔的力量是一心一意，最强大的力量是无怨无悔，最快乐的力量是一生一世，最幸福的力量是爱你到老。520我爱你，唱一首喀什格尔女郎，祝福收音机前的您幸福永永远远。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僧，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敏。

0: 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1: 我是法政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2: 我是司机周长莹，67岁，工作了41年。
3: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4: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4: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6: 别怕，爸爸在呢。
7: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8: 妈妈，
7: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9: 自己在外面有喊是吃饭，听到没有？
5: 幸福是当我
7: 一天天长大，
5: 一天天的老去，
7: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5: 有你在，就是幸福。
10: 我的青春高八度，
11: 我的幸福我做主，
10: 幸福主打歌，
11: 有你才幸福，
10: 幸福主打歌，
11: 幸福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生活中，我们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被眼睛问题所困扰。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程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呢都能有所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再送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不过呢，三重好礼只送10分钟，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一个浪漫美好的节日，一个甜蜜温馨的节日。520，我爱你。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让这个世界温暖起来吧。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好，接下来和大家

0: 家分享到的是孙平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恋人心》。
1: 大家好，我是孙平，今年的网络情人节就要到了，今天学唱一首《恋人心》送给听众朋友，愿我们相识在网络，相知在歌里，相爱在心中，希望您能喜欢，谢谢大家。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

0: 量不听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声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 105徐州农村广播、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9: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0: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甘雨带来的一首略带伤感的歌曲，动情了也输了。
5: 大家好，我是甘雨。我听过了最感人最难忘的誓言，可是他却慢慢的输给了时间。其实早该清楚，爱上多情的人注定会输。我爱过了，伤过了，动情了也输了，余生再也不会相信承诺。明明已经付出所有，到头来还是过客。一首动情了也输了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特别是夏天紫外线强，对眼睛的考验加剧，不少朋友呢眼睛会干涩怕光，看不了手机电视，还迎风就流泪，特别糟心。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什么都不清楚，那您呢就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吧。26年护眼专业护眼，草本精华能更好的滋润眼睛，贴完之后眼睛清新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抓住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三重好礼。十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3: 玲珑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0: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4: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吴欣桐带来的京剧《麻姑献寿》选段。
5: 大家好，我是吴欣桐，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段京剧《麻姑献寿》选段，讲述西王母寿辰举办蟠桃大会，麻姑仙子采集百花酿成美酒，并寻得灵芝，前往瑶池献酒祝寿的故事。接下来请欣赏瑶池领了圣母命。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又要向各位道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妈妈，我爱你。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 73.7%， 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经历。
4: 是的，很多人呢都说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

0: 然后忽略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的年轻人那样哈，说刷手机、追剧到夜里两点钟睡，然后第二天早上十点钟肯定是不起床的嘛、嗯、啊，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睡眠呢，对于身体的健康真的不好。
1: 是的，俗话就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你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呢，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啊，干劲儿十足，精气神呢是以阳为主。可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0: 听起来呢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够睡个好觉呢，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晚饭过后就早早的上床躺着等瞌睡，就认为说呢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呢不见得有用。有的人呢就睡前喝个一小杯，认为酒能助眠，可还是辗转难眠。还有很多人晚饭过后呢出门散步走一个小时，觉得呢累到困总能睡了吧。事实是啊，身体很疲劳，但是大脑很兴奋，依然睡不着。最后一招呢就是服用安眠药了，这招呢见效倒是快了，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真的太大啊、嗯、第二天呢可能能迷迷糊糊一整天。
1: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还真不小。你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0: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肺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一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1: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0: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去服用。在熬制的过程当中不加蔗糖，那每盒呢净含量是300克，零售价要14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当中已经算是很实在了。那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呢也是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啊，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的听友呢发放大额的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就相当于呢是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呢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 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啊，这个热线呢只开通3分钟，4007-999-689 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咱们的睡眠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呢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一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食用。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呢是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09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

0: 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1: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款膏方的选料也是必须很讲究的啊。像酸枣仁肯定是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好，因为这里呢是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的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那肯定呢是福建莆田的好，茯苓呢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那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吗？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安睡膏呢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的是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标准的哈。那您打开盖子就可以看得到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个小勺挖一勺，温水一冲呢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呢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呢是厂家啊为了推广好睡眠的一个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了29元啊！不要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是不等人的，卖完之后呢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啊！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呢，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睡眠问题呢，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越难受。年轻时候呢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需要日常维护一样，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通过日常饮食和作息来调整，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大困扰。这个道理呢，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正品保障。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然后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的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您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999-689，4007-999-689。
1: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个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11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放心吃，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0: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传统工艺，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4: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夜幕下的哈尔滨。中共地下党王一民联合各界爱国力量，用热血与勇气捍卫民族尊严，书写抗日传奇。卢秋颖向柳小姐等人坦白是自己的仇恨，引发了塞尚霄被捕一事。塞尚霄又能否被成功营救？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75集。
0: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4: 第75集。
5: 好，姐姐，既然你理解，我也就可以不必多说了。我现在只请柳小姐能宽恕我。您方才说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只能当您说，当爱情的种子被践踏以后，就可能生出仇恨的独苗，结出报复的恶果，产生魔鬼一样的行动。我要如实地告诉你，那条夹在赛老师身上的绳索是从我手里抛出去的，我现在要亲自去把它收回来。说完，卢秋颖转身向外走。弟弟，你上哪儿去？去找那个恶魔舅舅。你现在出去要惊动爸爸的。我不坐家里的汽车，也不骑摩托，我悄悄地走。这时候，王一民站起来，走到卢秋颖的面前。你去吧，我赞成你去。这对人对己

0: 后是大有益处的事情，因为它不但可以救人，还可以自救。只有这样，才能挺起胸膛，做一个正派人。说到这儿，王一鸣看了看表，我估计葛明礼现在可能正在特务科里折磨着采捕区的老赛，你可以直接到那儿去找他。那好，我就去，你们请听消息吧。说完，卢秋影又向柳絮影微微鞠了一躬，然后快步走出门去。王一民目送他走出去之后，又回头看着卢淑娟和柳絮影，你们就在这屋等着他的消息吧，我现在也要出去一下。卢淑娟一皱眉，这么晚了你还出去？有件事我必须马上出去办一下。王一民又问柳絮影，你从华园街出来的时候，下屋的李汉超先生回去没有？
1: 没回去。
0: 拉塞被抓走的时候惊动邻居没有？
1: 没有，街上没人，他们来去都很快，没有人看见。
0: 在屋里和院里搜查没有？
1: 你也没有，他们目标很明确，就是抓老赛。
0: 那好吧，我走了，可能明天清晨回来。旭阳，你不要再难过了，老赛会回来的。如果蚯蚓搭救不出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 哎，
0: 王一鸣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当他赶到花园街那熟悉的院门前时，已经是深夜11:30了。今天晚上由于赛尚霄被捕，王一鸣特别小心仔细。他站在板墙下往左右看了看，整条街上静悄悄，没有一个行人。当王一鸣断定没有出现异常情况以后，就不敲院门翻院墙，轻车熟路地来到了院当中。他看见院里两栋房子没有一盏灯光，他穿过原先住的房前的丁香树丛，俯身在窗上听了听，他听见房里有男女唠嗑的声音，细一听是李汉超和石玉芳的声音。王一鸣便放心地用手指轻轻弹了几下窗户，哒哒哒哒。这时候他听见李汉超高兴地说了一句，一鸣来了，快开门。房门轻轻地开了一道缝，王一鸣一侧身进去了。屋里灯光亮着，窗户都用厚窗帘遮得严严的。李汉超两口子穿得整整齐齐的站在门里迎接王一鸣，显然他们都没睡。李汉超先伸出大手拉住了王一鸣，
2: 哎呦，可把你盼来了，你看到柳絮影没有？
0: 见到了，一切情况都知道了。这时候石玉芳已经插好门回过身来，
1: 你们快进屋唠吧。
0: 不，大嫂，汉超，我看我们还是到东屋去吧，估计今天晚上不会出什么事儿，让大嫂休息吧。那好。李汉超对石玉芳一挥手，你安心睡吧，有一民在这儿，来几条狗也不在话下。
1: 那你们要不要吃点东西？
0: 不，大嫂，饿了我们自己动手，你休息吧。
1: 那好。
0: 说完，王一民就和李汉超走进东屋关严门。两个人首先分析了赛尚霄被捕的原因，他们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像卢秋影所说的那样，他埋下的仇恨种子结出了恶果。二是赛尚霄拒绝写汉奸剧本，激怒了敌人。前者好办，解铃系铃，卢秋影一去问题就能解决，后者可就麻烦了，弄不好会危及赛尚霄的生命，甚至波及赛尚霄好友的安全。因此王一鸣建议李汉超在最近几天先不要回花园街住处，由他想办法进行营救。王一鸣打算先听听卢秋影的信儿，如果不成就去找御旨一郎请他出面要人，假如再不成，他就想发动北方剧团向社会发出呼救。赛尚霄是有广泛影响的知名。

0: 修改稿送到了印刷和发行机关。因为要油印3000份蜡纸必须联系扣，所以他又留在那儿一直工作到天亮。经过这一夜的紧张劳动，王一民觉得有点饿了。他忽然想起了白鹿小吃铺，最近听说老何头这买卖是越做越出色，还安了一部电话。王一民想，自己何不赶到老何头那儿，连解决肚子问题，再给卢淑娟挂个电话，这不一举两得吗？想到这儿，王一民便甩开大步向白鹿小吃部走去。这个时候，老何头刚打开铺面闸板，正在屋里擦抹那几张白漆方桌。今天不知道什么缘故，这老头显得特别高兴。他把桌子擦了又擦，把椅子抹了又抹，一边忙活着还一边唱起小调来了。初一啊，十五啊，庙门开，牛头啊，马面啊，两边排。哎呦，王老师，哎呦呦呦，王老师，您简直像知道我的心事儿一样啊，知道我有喜事儿要告诉亲戚朋友，你就起大早赶来了啊。哦，您有什么喜事儿啊？是要娶儿子媳妇儿，还是扩大营业开饭店呢？哎，那算啥喜事儿？再说这年头啊，能让我把这小吃铺常年经营下去，那就心满意足了。那小鼻子都是数伏天气猴子脸，说变就变。这会儿要把哈尔滨捧成国际都市给外国人看，一天到晚打肿脸充胖子，让咱们商铺啊赚俩钱儿，好给他们壮壮门面。咱过一阵子他这腰杆子一硬，还不把手伸进咱们钱柜里乱抓呢，那苛捐杂税再往上一加，我这小吃铺还不得关门大吉呀、啊、你说是不是？嗯，高见高见。王一民一边对他点着头，一边向电话走去。何大爷，您那喜事儿我一会儿就听啊，您先给我预备点早点，我得先挂个电话。嗯，好了，我给您端到 Norm 里去啊，我还要敬您一杯葡萄酒呢。说完，老何头就转身上后屋去了。王一民忙挂通了卢家的电话，正巧是卢淑娟来接着电话。蚯蚓回来没有？他办的事情怎么样了？哦，你不用说具体内容，详细情况等我回去再说，你光告诉我结果就可以。
1: 那好，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告诉你，弟弟被碰了软钉子，对方往上推，看样子情形不好。
0: 嗯，我知道了。柳小姐还在不？精神怎么样？
1: 嗯，她一直在你屋里一夜没睡，我真替她担心呢。
0: 你告诉她我们正在想办法，让他一定要坚强。要，这时候有两个商人打扮的顾客走进来，王一民忙改了口：“你要让他好好休息啊。今天如果他那办公的地方没急事，最好能在家休息啊，不要出去。等晚上我回去再商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了。”
0: 王一民放下电话，向后屋那被唤作 Norm 的单间走去。在 Norm 里，老何头已经给王一民摆好了一杯牛奶、一盘面包、一小碟奶酪和果酱，最后又端了一盘酱牛肉和一高脚杯葡萄酒。老何头把酒菜放在桌子上，回身放下门帘，走过来坐在王一民的对面。
2: 王老师，我才寻思过味儿来，您这么早就到小店里来，是不是也听到什么好消息了？
0: 哦，我可没有，我等着听您的呢。嗯，
2: 哎，那您喝了这杯酒，喝完了，我就告诉您。
0: 您知道我清早起来从来不喝酒啊，不过，如果您告诉我的确实是值得庆贺的好消息，那我一定干杯。
2: 嗯，这个太值得了，值得。我告诉你啊，

0: 我有一个表弟呀、啊，昨天晚间从下江来，他告诉我说呀，咱们中国的抗日大部队在蛤蟆河子打了一个大胜仗，把日本鬼子最邪乎的关东军打死3000多人，有2000多伪国军的弃暗投明了。啊、哦，怎么样，王老师？这么大的喜事儿，你不该干一杯？
1: 嗯，应该，应该。
0: 说着，王一鸣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王一鸣吃完了饭，离开了白鹿小吃铺，来到了学校。他上完了第一堂课，刚迈出教室，就看见老李棍在门外等着他。
2: 王老师，玉指副校长找你有事儿啊。
0: 哦，那好，我就去。当王一鸣走进校长室的时候，孔庆凡不在，只有玉指一郎一个人面色阴沉地坐在大写字台后边。他瞧见王一鸣走进来，翻了翻眼皮，一个劲儿打量王一鸣。
3: 我想找您谈一谈，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0: 王一鸣觉出来玉指一郎的态度有些反常，冷淡之中透着怀疑，这是怎么回事？但是王一鸣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地回答他，
3: 我在上一节课，上午就没事了。嗯，那好吧，10点钟我在正对着中央大街街口的江边上等你，你能来吧？
0: 啊，我一定准时前往。王一鸣对着玉指一郎点点头，退出来了。他的心里在不断的琢磨，玉指一郎要说什么事？为什么如此急迫呢？一路上他一直在琢磨玉指一郎那反常的阴冷态度。王一鸣站在江边上还一直琢磨这个问题，猛然间一个念头在他脑子里闪现出来。
3: 哦，莫非是因为那件大事？
0: 对，准是那件大事。王一鸣这正想着呢，忽然一条双桨小船在自己站的江边脚下停住了，有一个人正坐在船上仰脸看着他，正是玉指一郎那张冷脸子。又见到这张脸，王一鸣心中的猜想就越来越明确了。他已经感觉到这股冷风的风源发自何处了，因此王一鸣对着那张冷冰冰的面孔仍然和往常一样微笑着点点头，然后走下江边的水泥阶梯。还没等小船靠拢岸边，他就一只手一提长衫，然后一点脚腾身一跃，双脚稳稳当当的落在小船的正中心。这小船是租来的，当时松花江边这种出租的小船特别多，只要交付1块钱的押金就可以任意划来划去，多半是划往对岸太阳岛去的。但是今天玉指一郎并没有往那个方向划，他顺流而下的往东北方向划去。船划过江心，靠近北岸了。岸边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土崖，因为没有沙滩，没有树木，所以游泳的和闲逛的人都不到这里来，连一只小船也没有，是一个非常肃静的地方。玉指一郎停下桨，他不划了，任着小船在岸边的缓流里浮荡着。 他直望着王一民，脸色更加阴沉起来，连双眉中也系上了个疙瘩。王一民也直望着他，但是态度泰然自若，一副襟怀坦荡的样子。最后还是玉指一郎先开口了：
3: 我突然要找您谈话，您不会觉得意外吧？
2: 啊，谈话本身我觉得没什么，
3: 只是您的态度使我深感意外。
2: 哦，为什么？
3: 因为我们之间的谈话只能是朋友之间的谈话。您从前降尊屈就，打破世俗间的界限，肯于和我这个穷知识分子交朋友，我就什么话都可以向您说。但是今天，恕我直言，有一股从来没有过的日本太君的傲然之气突然浮现在您的脸上，而且向我迎面扑来，这就使我感到您是高居于我头上的校长、贵人，甚至是胜利的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有什么知心话可谈呢？我只能听命于您，受制于您，您有什么指令请吩咐吧。
2: 你是这样认为的？
3: 是的。
2: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摆什么校长、贵人的架子，尤其是在你王老师面前。
3: 当然，我今天确实对你有疑问、有看法，甚至是不满，
2: 但是就没有一点想高居于你头上发号施令的意思。我只是想请你解释清楚一个问题。
0: 王一民抬起头，目光炯炯地望着玉指一郎。
3: 那请讲吧。
0: 玉指一郎的眉头又皱在一块，脸色也由红转黄的阴沉起来，他的头微微往下一低。
3: 我昨天听见一个非常悲惨的消息，饭田大佐所率领的1000多名精锐部队全部战死了。共产党游击队预先知道了这次非常秘密的军事行动，做了周密的部署，才造成这么大的一场悲剧。
0: 玉指一郎说到这儿，抬起头来望着王一民。
3: 现在当局正在追查是谁泄露了这件军事秘密，已经把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一个满洲特务吕希武抓起来了。我不知道这个特务的情况如何，我只知道我曾经向您，我所敬重的朋友透露过，我当时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爱国志士的人道同情，希望他们不遭袭击，不在睡梦中惨死于炮火之下，能够安全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4: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5: 地下党员王一民带领同胞们与敌人斗智斗勇，让抗日的火种在哈尔滨的夜幕下熊熊燃烧。稍后请继续收听夜幕下的哈尔滨。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福利了。 福利数量有限，大伙儿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 400-855-8282。 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三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 400-855-8282 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夜幕下的哈尔滨》。王一民隶属日寇的暴行，质问玉置一郎真正的人道主义立场应该在哪边，玉置一郎会作何回应？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76集。
8: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9: 第76集。啊，可是我没有料到，你的同胞得救了，我的同胞却惨遭杀害了。1000多人毁于一旦，也可能就毁于我那几句话中。啊，我仿佛看见他们的父母妻儿在嚎啕痛哭，在痛不欲生。我仿佛看见他们抛下的孤儿寡母，一家老小，这是多么大的一场悲剧呀！而我是不是这场悲剧的制造者呢？朋友，你听懂了我的话吗？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玉置一郎越说越激动，越悲愤，最后他竟泪眼欲滴地直对着王一民伸出手去。王一民也越来越激动地直望着他。这时候，王一民尽量抑制住自己激动的感情。啊，我不但完全听懂了，而且深深地理解你，甚至想为你分担那些精神上的痛苦。可是，我也不得不指出，你同情帮助中国人民，原来是有条件，是在不损伤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情况下，才能遵照令尊大人的遗命，把手伸向中国民众。我现在想先请你想一想，这现实吗？这可能吗？战争总是要死人的，精锐的饭田部队进山了，他如果扑一个空能甘心吗？他上有飞机，下有大炮，他会进行无情的追击， 他不但要杀死那些爱国志士，还要杀死无辜的平民百姓。说到这里，王一鸣用手往北边一指，你看，前年就在这松花江以北的地方，日本侵略军为了追击东北义勇军和丁超、李渡将军的部队，调派几十架飞机狂轰滥炸，使许多村落成为废墟，许多人口密集的县城变为一片火海。我的一位亲爱的同学家住离这100多里地的巴彦县，他们一家18口人，老少四辈同堂，平日过着被全城人称赞和羡慕的友爱和乐生活，但却被一颗炸弹炸得一口不剩，上至90岁的老人，下至刚刚降生的婴儿，都在一瞬之间被炸得尸骨不全，从这个地球上给消灭了。像这样被无辜杀害的人家又何止万千？现在日本侵略者，包括令叔阁下在内，在哈尔滨这样的国际城市里尽量制造假繁荣，实行怀柔政策，但是在广大的乡村却每时每刻都在屠杀着中国人民。这时候王一鸣又伸手指着船旁的土崖，您看看那里草木长得多么茂密，蒿草长得多么浓郁，但是却没有一棵树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座巨大的坟墓。就在前年，日本侵略者在这里集体枪杀了一大批抗日志士。我的几位老师和同学的尸骨就埋在这里。我方才看您船划得很好，想必您也有很好的水性，如果您能潜游到江心深处，您会摸到无数中国人民的尸体，他们都是被用铁丝捆绑在大石头上沉进松花江底。您方才说您听见一个非常悲惨的消息，是啊，您只听见一个，心情就觉得沉重，可是我们却天天听见，不但听见还看见，有时甚至还要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毁于一旦。所有这一切，我不知道您，一位同情中国人民遭遇的人道主义者，是怎么看的？您是不是也能告诉我一下？哦，玉置一郎的头上流下了汗珠，涨红的面孔转成淡黄，由淡黄又转而发白，他的双手紧紧绞在一块，好像要绞断自己的手指，他的嘴角牵动了几下，但没说出什么，慢慢地将头低垂下去。王一鸣又激动地说下去，您听到饭田大佐和他所率领的部队被消灭而难过，可是您想没想过，饭田大佐从在日俄战争中把日本得胜的旗帜插上中国土地以后，几十年就一直在中国横冲直撞，他率领着他的部队从旅顺口一直杀到黑龙江，他的罪恶的双脚踏过多少中国人民的尸体，他的战刀不知砍掉多少中国人民的头颅，

0: 死在他手下的无辜人民，他们的鲜血可以染红滔滔的松花江水。对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刽子手，难道中国人民不应该向他讨还血债吗？他的死本是罪有应得，可是您却觉得难过，却要提出质问，这就不能不使我对您的同情产生怀疑了。如果您的同情只是您矛盾心情中的一点自我安慰，甚至是一点自我标榜和点缀的话，那么我请您赶快把船靠上岸边，我要一个人在那没有墓碑的烈士墓前祭奠一番，然后另找一条小船荡回南岸，坐在一中学校里听候您的发落。如果您要抓一个人为您那饭田大佐报仇的话，我倒是非常合适的。我知道只要你轻轻一句话，我就会被碎尸万段。我知道包括令叔阁下在内的侵略者们现在已经向哈尔滨的知识界举起屠刀了。我的朋友，中国人民的作家塞尚萧先生已经被抓起来了。我今天本来也想对你谈谈这件事，但是现在好像连我自己都要步他的后尘了，这也是生活对我的极大嘲弄啊。你方才要我回答你的问题，现在我回答完了，而且是毫无保留的回答，请您发落吧。玉直一郎一直低垂着头听着，但是当他听到塞尚萧被捕那段话的时候，他的头突然抬起来，惊讶地看着王一鸣。哦，我先问一下，您方才是说写《茫茫夜》那位非常有才华的作家被捕了？正是，及时被捕的。昨天夜里。
1: 为什么？
0: 不知道。
1: 哪里补的？
0: 这倒弄明白了，领头的就是跟我到府上的花脸特务秦德利，他是革命力手下的得力干将。哦，
1: 这么说是革命力派去的？
0: 估计是吧。
1: 那好，今天午后我就去找葛明礼。啊，这么说您对我啊？
0: 我对您，哎。玉指一郎一拍王一民的手，长叹了一口气。您是个真正的爱国者，站在中国人民那一边，您说的都是对的，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抹掉我心中的悲伤。先抛开饭田大佐不谈，只说那1000多日本士兵，他们中间绝大多数都是被迫来到中国的，他们是无辜的，可是现在却丧生在无情的战争中了。哎，您这最后一句话倒真说对了。哦，战争从来都是无情的，枪炮一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问题是作为一个主持正义的真正人道主义者， 究竟应该站在哪一边？是侵略的一边，还是反侵略的一边？是，好了，您别说了。您的话是对的，只是我……啊，好了，我们先不辩论了。有些问题我还要再想一想。哦，现在已经到12点了，我们把船划到水上饭店去，在那里有别处吃不到的奶猪，我们一边喝着酒一边再谈吧。啊，不，我现在吃不进也喝不下。为什么？我的好朋友塞尚肖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我只盼能快把他解救出来。哦，我们最多再耽搁1-2个小时，完了我立刻就去。您晚去1分钟，就可能使一位天才被彻底毁灭了。哦，有那么严重？现在中国人的生命已经不如一条狗了。那好吧，一郎照办就是。啊，谢谢你。玉置一郎调转船头，迅速地向江南岸划去。就在王一鸣和玉置一郎谈话的同时，葛明礼正率领着一帮特务折磨着塞尚肖。这是警察厅特务科的一间刑讯室，它是一间阴森森的地下室，除了有一扇厚重的铁门以外，整个屋子连扇窗户都没有，严密的像个罐头。行刑的特务们都脱光了膀子，穿着肥大的黑绸的裤衩，样式都是一样，是葛明礼给这些打手们定做的，他自己也做了一件头号。室内的墙壁上涂着黑颜色，灯光完全是绿色，电灯的度数不大，盏数多，天棚上墙角里到处都有，在黑黑的墙壁下闪着绿光，真像点点鬼火，阴森可怖。葛明礼对这环境的设计很满意，因为它具有包龙图探阴山的味道，也有皇室女游阴的特点，拷打起犯人来更有夜审潘红的气氛。为了加重这个气氛，葛明礼命令把各种刑具都挂在墙上，连抽筋扒皮用的特制钩挠都备齐待用。为了能把塞尚肖这一重要特殊案件用最快的速度攻下来，在塞尚肖未被押进来之前，他又做了一番特殊布置。现在被布置好的物件还被一道黑色帷幕遮挡着，只有到达关键时刻才能亮出来，好使犯人看着发抖。塞尚肖从昨夜11点被押进这间像18层地狱的地下室里，已经整整12个小时了。这12个小时对塞尚肖来说真比12年还长。实际上塞尚肖根本无法弄清楚这时间到底过去多久了，他已经昏过去又醒过来的折腾了好几次，每次醒过来都像从坟墓里爬出来一样，以为得到了新生，可是睁开眼睛看看还是昏天黑地，鬼影重重，一阵接着一阵的极其猛烈残酷的拷问。不，用拷问的字眼儿，已经不能概括那些中世纪加现代化的野蛮刑法了，因为拷当打讲，而在这里打却退到极其次要的地位上，他们用的是过电，灌辣椒水，用烟头烧乳头，用烧红

0: 红的铁条捅肚子，然后再往上撒盐面。至于上大褂，用铁钳子拧宣肉，这些已成为这些特务们一举手一投足的玩意儿。但是在对塞尚萧这个特殊的被拷打对象身上，有两处禁区不许动，一条禁忌不许犯。这两处禁区就是整个头部，包括脸皮和右手。一条禁忌是不许伤筋动骨，放出去以后能走能溜。这些恶毒凶狠的特务们，在躲开这俩禁区一禁忌的情况下想出来的那些损招，仍然使塞尚萧几度濒临气断神亡、魂消魄散。从小娇生惯养，长大自由散漫惯了的塞尚萧，怎么能经得起这样的折磨？但是在这难熬的12个小时之内，塞尚萧还是咬紧牙关，宁肯死去也没有吐出一句敌人希望得到的口供和保证。特务们交低逼问他的有两个内容，一是王一民的政治背景，是不是共产党，平常都有什么活动；二是塞尚萧是不是反满抗日，不反满抗日为什么把王道乐土的朗朗天描写成不见星月的茫茫夜，又为什么拒绝写赞扬日满协和的剧本。最后为了保证从今以后再不反满抗日，就必须遵照御旨雄一的指令写那颂扬王道乐土的朗朗天剧本，并且马上立下字据。主持这场刑讯逼供的就是葛明礼本人，第一助手是秦德利，而太上皇御旨雄一又不时地垂问。今天早晨7点刚过，御旨雄一就挂来电话询问情况。葛明礼不敢如实地报告逼问王一民的内容，因为这是他自作主张塞进来的私货，他只能报告逼写颂扬日满协和剧本的情况。当御旨雄一听见拷问一宿还毫无结果的时候，就把葛明礼暴训了一顿，要他必须抓紧进行，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份字据拿到手。就在刚才，御旨雄一又来电话讯问，当他听到仍然没有进展以后，真是火冒三丈，大发雷霆。他竟下令必须在天黑以前把字据送到他的面前，否则就要撤葛明礼的职。葛明礼放下电话，擦掉头上的汗水，又喝了一大碗凉茶水，塞嘴了几块奶油点心和巧克力，就下了地下室。这时候塞尚萧已经是又一次昏过去。葛明礼一边脱光了膀子，一边让秦德利和小特务们准备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发动一场关键性的总攻击。
1: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2: 地下党员王一民凝聚各界抗日力量，用信仰照亮救亡之路，誓死守护民族家国。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1956年提出并逐步实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形成的早春天气，一直延续到1957年的头几个月。在文艺政策调整的形势下，动员老作家重新拿起笔来写作，成了文艺工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譬如1957年7月大型杂志《收获》创刊，发刊词十分突出地强调《收获》应该团结更多的作家，尤其是老作家们，他们在文学的大道上辛勤地工作了几十年。接着列举了老作家的种种优势，然后说到现在，说他们有多少心底涌出的话要说啊，他们有多少欢乐的感情要写在纸上啊。老作家们的个人收获将成为收获的最丰盛的果实和粮食。创刊号发表了老舍的《茶馆》、艾吾的《百炼成钢》、柯林的《不夜城》以及冰心的诗、沙汀的短篇、巴金谈家的文章、阎文景的童话等等。收获的创刊及其编辑方针是反映时代氛围的一个例子，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会发生这样的事。周扬对人民文学主编阎文景说，你们要去看看沈从文，沈从文如出来会惊动海内外，这是你们组稿的一个胜利。不久7、8月号的人民文学就发表了沈从文的散文《跑龙套》和一点回忆一点感想。中国作协要沈从文提交创作计划，3月他起草了一份，但就是在写这份计划时，他的心思也不全在文学写作，反倒更偏重文物研究。他说大致有两个中篇的初步准备，一以安徽为背景，一以四川内江糖坊生产为背景。他说又还想是在写些短篇游记特写，接着笔锋一转，如照木下的生活方式，大部分脑子中转的只是一堆待进行未能好好进行的研究工作，和越来越多的一些罐罐谈谈、绸子段子、花花朵朵问题，即将来如何转用到新的生产上问题。用头脑方法不是写小说的，即拿起笔来也难忘写的出什么像样东西。最后他谈的还是文物研究，对工作条件之差难掩其火。他说我在立博办公处连一个固定桌位也没有了，书也没法使用，应当在手边的资料通不能在手边，不让有用生命和重要材料好好结合起来，这方面浪费才真大，却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是浪费，正如没有人明白这部门工作落后对于其他部门工作影响一样，好急人。谈到这里我脑子不免有些乱起来了，因为正像一辆破车子在烂泥中挣扎前行，许多工作好难推进，如善于使用人力物力，这边研究工作会做得更具体些，抽出部分时间来写作也就方便得多，这辆车子也许还可走好远的路，如总这么下去恐怕什么都做不好，定的任何好计划也必然落空。八月，各方协调后安排沈从文去青岛休养和写作。1931年到1933年，沈从文在青岛大学教书，这座海边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切的记忆和感情。那两年也是他的生活摆

脱早年的困窘，写作日趋成熟，生命转为愉快和从容的时期。二十多年后再来这里，没有工作任务，他一下子体会到了久违的自由感。他说，似乎生命全部属于自己所有，再也不必为上班或别的什么老像欠债一般，还来还去又总不会完。这里却真做到了自己充分支配自己。他早晨五点即起床写作，简直下笔如有神，头脑似乎又恢复了写月下小景时代，情形和近几年全不相同。休养不足一个月，他就写出了三四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后来未发表的长文，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关系。不过他刚去没几天就完成了一个短篇，却被张兆和泼了冷水，说拜读了你的小说，这文章我的意思暂时不拿出去。虽然说文艺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写重大题材，但专以反对玩扑克为主题写小说是未免小题大做，何况扑克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尚待研究，激活不是在明辨大是大非运动中发表这个作品，我觉得还是要考虑考虑。沈从文写信嘱咐妻子把仅有的几百元捐款给凤凰办中学，说将来如有钱还是得学你爸爸，许多对人民有益的事儿，要从看不见处去做才真是尽心。张兆和的父亲张继友二十年代独资兴办了苏州乐意女中，沈从文可是把自己装牙齿的钱也捐了。离开青岛前几天，沈从文去萧迪飞家里吃了顿晚饭，两人是青岛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同事，又一起去看望了青岛大学时期的旧相识赵太谋。回到北京后，沈从文马上投入到故宫保和殿九月举办的中国古代织绣展览的工作中。十月，北京十三陵的定陵地下玄宫大门打开，沈从文应邀前往发掘现场，考察刚刚清理出来的服饰、丝织物等。1957年，沈从文发表的与历史文物、民族艺术相关的文章不少，尤其让他欣慰的是，12月，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署名沈从文，王家树编。这是他文物研究的第一本专书。在自存样书扉页上，他题写了这样几句话，此书重要处即大部分均系唯一图样，且多具残本修复，家属同志贡献特别多。这一年他还有另一本出版，引发的感受则复杂得多。还是在早春天气里，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沈从文的小说选。1957年1月他就着手搜集自己的旧作进行编选，但同时心里很清楚，这个选集即或印出来大致也不会有多少读者，只不过是供一小部分教书的做参考材料，同时让国外各方面明白中国并不忽视五四作家，还有机会把作品重印而已。清醒到这样的程度，自然就不会欢欣鼓舞，而想到当年写作时曾经怀有的巨大野心，拿作品到世界上去和世界第一流短篇作家或文学史上第一等短篇作品竞赛成就，便不能不倍增伤感。他说，过去看契诃夫小说时好像一部分是自己写的，现在来看看自己过去的写作，倒像是看别人的作品或另一个世纪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古典的作品了，不仅不像是自己写的，也不像是自己能够写成的。近来北京正在上演巴金、曹禺、老舍等人的戏，很热闹，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都为读者极熟悉，我完全如一个在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地听着戏院中的欢笑喝彩声，觉得也蛮有意思，这一切都像和我已隔得远远的，正如同大学校和我隔得远远的一样。

十月，沈从文小说选集印出来，收旧作22篇，约30万字。这是他1949年后第一次出版旧作。他告诉大哥这个消息，不但没有显出多么高兴，还吐了口在心里压抑了很久的不平之气。他说，解放后有些人写近代文学史，我的大堆作品他看也不看，就用300-500字贬得我一文不值，听说还译成俄文。现在这个人已死了，这本文学史却在市面中流行，中学教员既无从读我的书，谈五四以来成就都根据那些论断，因此我这本小书的出版是否能卖多少，也只有天知道。这也真就是奇怪的事，一个人不断努力30年工作，却会让人用300-500字骂倒，而且许多人也就信以为真，令人感到毁誉的可怕，好像凡事无是非可言。看到那些不公的评论，除灰心以外，还感到一种悲悯心情，却要向他们说，你们是在做什么聪明事？你那种诽谤对国家上算，你不觉得你那个批评近于说谎？这样的激愤自然不会写进书的题记。他在题记里只是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这句话夹在长长的文字中间，像没人会在意的一声低微的叹息。

0: 1959年，为向共和国十周年大庆献礼，北京十大建筑相继落成，历史博物馆新馆是其中之一。历史博物馆初建于1912年，馆址设在国子监，1918年迁到午门及午门与端门间的东西朝房，1926年正式对外开放。1949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更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1959年建成的新馆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春末，沈从文写了一篇《历史博物馆十年》，以官方的口吻概括了工作，大概是馆里让他写的。手稿原件现存历史博物馆档案室，他自己也在这里正好用去了十年岁月。十年来做职员，一天上下班四次，得来回换车八次，每天大约只有2小时在车中挤去，总是头昏昏的，黄昏过马路时还得担心被车撞倒。除了我自己知道，这么方式使用有限生命真是对国家一种不大经济的浪费，此外绝对没有人会想得到。但是我居然还存在，真应了世人所说，此身虽在堪惊。至于工作，忙的全是别人事情，学的又似乎永远不算是学问。不过这种不算是学问的学问，其核心和脉络越来越清晰起来。经过十年的摸索，从与种类杂乱、数量巨大的文物的广泛接触中，沈从文自己研究的重点慢慢地凸显出来了，对自己的研究方法也愈发明确地意识到其特殊的意义。他给大哥写信是不必掩饰自己的想法的，说以全国研搞综合文物研究工作的简直是屈指可数，军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正和30年前写短篇小说差不多。我于是又成了打前站的师长一类的角色，照旧细说则是开路先锋。例如绸缎研究，千百年来没有人注过意，完全近于空白点，即谈到些也似是而非，一枝一叶的不着边际。这几年来机会好，条件好，摸了几万种实物，又有个综合文物基础，问题差不多就明白了。工艺美术装饰图案过去也无人敢下手，也无从下手，这几年综合一搞，线索也有了，且因此发现了许多问题，为工艺花纹发展史打下了个好基础。又从文物制度、衣冠服饰上来研究人物绘画的时代，也是个新问题，再深入一步将为这部门鉴定工作建立一些新观念。总之还是得力于文物和文献的结合和综合研究方法。新的艺术史研究工作此后将成一门科学是一定的，有十年工作打底，他对研究自有信心，即便想到个人经历是否匹配的问题，他还是很骄傲地说，一个人能够在许多新的工作中担当披荆斩棘、开荒辟土的任务也极有意义，能这么做精力旺盛是条件之一，至少也可证明是生命力还充沛的一种象征。有时不是真正的精力强健，倒是一种学习勇气。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2: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 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哎，干杯。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计划写小说编服装史，却被琐事占用时间。他常年病痛，痛失亲人，倍感悲痛，住院重读名著，重燃热情，却又深感力不从心。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4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十四集。
1: 1960年一开始，沈从文就有了一个明确的计划，请一年创作假，完成以张鼎和一家为原型的长篇小说。这个作品在心里反反复复构想了许多年，现在他已经有了基本的轮廓，从最初想写一个人，变成写一家两代人的故事。一月给大哥的信中说，因为第一代背景是合肥大地主家庭，到第二代背景是昆明一亲戚非常腐败的家庭，和当时昆明社会学生这种种我都相当熟悉。四嫂记忆力又特别好，能仔细复述往事，条理分明，所以如果这么写下去，大致年终

当可将25万字初稿完成。四月又跟大哥谈到，说今年让我一年创作假，是写小说，是就三姐堂兄鼎和一生发展，写大地主家庭腐败分解和大革命后种种。他是先在南开逃广东几乎死去，到日本又被捕，回国转安徽被捕保出，又到上海北京，又返安徽，终于牺牲。此后四嫂期待子女随抗战做难民到湘西住了几年，再到贵阳昆明，孩子们长大又参加昆明学运，复员后到上海参加学运，逃往解放区，现在各已做事。大女儿已在龙烟公司党委会做办公室主任，拟分三部分写，各10万字，在起始记材料。他还说到写法，说只能当小说写，不做传记写，并且只宜用我熟悉题材写，难忘如近年几种长篇小说写法，现在人乐意要一点浪漫夸张叙述法，我就不会，我也不会如巴金那么一写100万言。我的文字有一定限制，用心处一般读者已不大懂了，绝不会如老舍那样成功，是可以预料的。

但是三月上中旬，全国政协组织到武汉参观大型工业企业和水利枢纽工程，沈从文与百十人同行，参观了重型机床厂、轻型机床厂、钢铁厂、锅炉厂、丹江口水电站等。回到北京没几天，政协会议召开，用去了十多天。六月又列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6月25日，沈从文终于有时间坐上了从北京到宣化的铁路慢车，来到龙烟钢铁公司采访张鼎和的妻子吴昭义，也就是四嫂，和他的长女张小张，边谈话边记录前后11天。7月下旬到8月中旬，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举行，沈从文出席了。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他不是代表，第二次1953年他是以工艺美术界代表的身份参加的，这次他的身份是作家，但他自己知道只不过近于挂名作家而已，因为好多年没有作品了。9月上旬他再次去宣化采访，历时1周，然后他试着写了一张题为死者常以逸，存者且偷生。10月上旬，吴昭义来北京，住在沈从文家里，继续谈张鼎和一家的事情。10月末，参加政协民族组参观团，到包头等地短期参观钢铁工业基地。一年算下来，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消耗于各种活动和会议。但就是这样，到年底，沈从文还是记下了近10万字的材料。给沈从文写作带来困扰的，不仅是活动和会议占据了时间，当然还有他心理上的顾忌。他说，近来写作不比过去，批评来自各方面，要求不一致，又常有变动，怕错误似乎是共通心理，这也是好些作家都不再写小说的原因。最直接的困扰还不是这些，而是他的身体状况。这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高血压、晕头晕脑中度过的。有些日子，降压灵每天吃6粒，还吃一种安眠药水，牙齿拔得只剩4颗。他说，坐到桌子边3小时以上，头即不免相当沉重，眼睛也朦朦胧胧，不免有英雄老去之感。按照沈从文写小说的方式，照例又是全个故事老在脑子里盘旋，一章一节，一行一句也反复在回旋，只有这么整体在脑子中活动才会好。他说，我因为比较笨，照习惯总是老师上刀梯一般全副精力来解决，年纪轻还好办，

0: 到老来就指有心无力，不易恢复当年工作方式，不免望洋兴叹了。58岁，年龄不算太高，却实实在在地感受着来自身体内部的衰老。可是他毕竟不甘心，因为同样真切的还有一份创造的欲望。像最知心的大哥，他是这样表达的：我目前正那么孤想，如能换个比较单一环境，有太阳可晒，有3几种青菜可吃的地方去，从容不迫写他一年，超改个3、5次，这作品用12万字到15万字，可能在完成后给读者一点有分量的印象和知识的。可是向谁去商量找那么一个地方呢？空想而已。我的空想似乎极近于是在否认衰老、反抗衰老的一种努力，因为生命中似乎还有一份力量，信心和不易克制的创造欲，以及多年来极已成为习惯的对事物的感触体会力。生命极近于衰竭，这种种还是存在的。1961年1月5日，沈从文住进阜外医院治疗高血压和心脏病，到2月11日才出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

1960年还有一项明确的工作，与写长篇穿插进行，那就是中国服装史的编著。这两个重点突出地显示出来。前一年七月，沈从文给大哥信里提到说，我还希望有机会趁体力来得及时，把服装史工作打个基础，好供全国使用。明年可能调二三助手来试试，进行一年，即可见出效果。这是他较早谈及服装史计划的文字。1960年4月，沈从文为轻工业出版社草拟中国服装史资料目录，规划比较大，预计编印十本书，6月计划提交讨论，文化部同意进行这项工作。到冬季，已经安排了三个人协助进行绘制图像资料。这是沈从文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做起来就非常投入。12月中旬告诉大哥说，明年上半年若体力还支持得下去，大致可将服装史资料搞出个头绪来，已有三个人在画，还不坏，估计可绘出3000个不同形象，从商到清代，3000多年一直不落空，将来还可根据部分材料加上颜色花纹，因为这方面知识也够用，体力如恶化，即只有待后人来接手了。我希望还要做好几件事，这只是其中一件，还有丝绸花纹史、工艺图案史都要做下去，只要有助手，工作就好办，因为这十年记在脑子里还有好一堆东东西西。这一年似乎杂事较少，但也总不免忙，多半还是因为他自己的热心。譬如二月为出版方面草拟工艺美术图录的出版计划，以历代文物为准，兼及近代民间工艺美术品，而且还兴致勃勃地憧憬，一出集300种。譬如人民艺术剧院要上演话剧《虎符》，他给剧组讲解古代服饰制度和生活习俗，介绍各种形象资料、文物和文献，供服装舞美人员参考。此后几年，他为很多历史剧如蔡文姬、关汉卿、武则天等义务提供资料和咨询。

十月下旬，他去定陵参加出土衣物丝绸鉴定，这一年发表了《玻璃工艺的历史探讨》。作家出版社三月出版了《龙凤艺术》，这是沈从文的文物和工艺史研究论文集，共15篇文章，沈从文称之为近10年唯一收成。

衰老时时侵蚀，疾病缠身不去，越来越成为一个不能不有所考虑的现实。沈从想到自己，又想到大哥的身体状况也是病弱，在1960年5月给沈云露的信里，不知怎么就写了这么一段话。从这一时期的通信来看，似乎是忽然冒出的一个念头，没有上下文，其实恐怕不是一时的想法。他是这么说的：旧时代已过去了，新社会一切不同，你身体既不大好，应当把留下我的信清理一下，最好全部烧去或者全寄给我，不必留下，免得麻烦。什么也没有留下必要，因为实在没有用处。我这40年所有工作是极不足道，写的东西也全过了时，再不宜让年轻人看了，烧掉也比较合理。新写的小册子多是把文物和文献结合起来谈问题的，方法比较新，不过学历史的嫌浅，学艺术的嫌深，还是两不沾边，只能说是对搞问题方法还有些见解，别的也无什么意思的。

也就是在1960年前后，沈从文的妹妹沈月萌在园林农村普遍的大饥荒中被饥饿和疾病夺去了生命。沈从文兄弟姐妹九人，二姐17岁去世，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幼年夭折，所以沈从文15岁以后，上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感情都非常亲密。这个妹妹排行老九，沈家叫她九妹，少沈从文10岁。1927年九妹从湘西家乡出来跟着沈从文生活，直到1945年因患精神分裂症，不得已从昆明由一个凤凰同乡护送回大哥住的园林。九妹后来嫁给了一个泥水匠，生了一个儿子，在沅水边一个叫乌素的寨子生活。沈从文说，1959年和1960年我们湘西那一带是饿殍载道，我们县紧邻乌素，在那个时候全县60000人就有18000人非正常死亡。湘西人严家文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他说，整日在乌素河滩上转悠的九妹，那个当年在北京、上海、青岛、昆明生活过的苗条俊秀的女子，连美女张兆和嫂子也深赞其美丽的小姑，没有熬过那段日子，没有饭吃，尽吃野菜，先是浮肿，继而是瘦弱，和村里有的人一样，最后是可怜的一病不起，九妹就葬在河滩边上。九妹的命运如黄永玉所说，也是沈从文捏着的烧红的故事中的一个，像弟弟沈权被处死后他什么都没有说一样，他仍然沉默，即使对亲友也不会喊出灼伤的疼痛，只有从前的好多篇小说，从炉边、玫瑰与九妹到静，再到三个女性以及凤子等等，为他宠爱的这个妹妹留下了从孩子到少女到青春时期的娇美的身影。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1961年初，沈从文住院治疗高血压和心脏病，药物治疗食物调理之外，还以气功和站桩相配合。另外，约半年前左臂扭伤一直未好，这次用辣热疗法，后来证明也没有多大效果。出院的时候血压是降下来了，但诊断出的心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却未见好转，心肠隐痛就是由此而起。在阜外医院的35天对沈从文来说就算得上一段难得清闲的日子了。他读了一本新译的《托尔斯泰评传》，又读了《安娜小史》和《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边读边做了札记，之后又读高尔基的《我的大学》。读《托尔斯泰传》又激起了他写作的冲动，写一部以家乡子弟抗日为主题的书。这本来也是他多年前的一个愿望，他想好好收集自己家中以及田留、朱家和陈渠珍等人的资料，于是写信请求大哥。他说，尽可能把你能明白的材料记下来，由祖父起随日记下来，不拘记多少，我们可以共同完成这个作品，也是对家乡的一种责任，特别是那些质朴的勇敢的兵士，我因为从他们身边长大，极懂得他们的情绪。过长沙时还看过德于集合他们出医院的一队人一次训话，记忆犹新，动人得很。当时写云庐记事就打了个腹稿，以为会写到20多万字，一搁下来即10多年。现在因读托的评传，忽又想到如果体力能许可，写完鼎和传记后第二本书将是这个未完成的故事，有几个人一定可以在笔下写成活人的。对安娜·卡列尼娜他略有微词，他说，写事比明朗，如赛马猎鸟，农事收获，写简单景物描写都很好，至于写人，写情感变化有些过细，不大自然，待做作处似深而并不怎么扎实，乍好看，叫仔细看即觉得不十分好，托自己并不十分满意是有道理的。评传说，应一本将重要议论涉及批评社会制度思想激烈部分多删节，因此重点转成恋爱悲剧故事，不大合乎本来目的，评得中肯。周易四即此经过删节的版本，所以讲到社会问题对话多含糊。对战争与和平则推崇备至，他读的是20年代即结识的老友董秋思的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他说极好，也译得好，看三册火焚莫斯科，不过用一张文字写却十分生动，不过被比尔眼中看去却极感人，写法并抢劫也不过用一页文字，写枪毙平民不过5个人，却是十分深刻，真是大手笔。写决定放弃莫斯科的一次军事会议，却只从一个6岁女孩眼中看到一个穿军服的和一个穿长袍的争吵，又有趣又生动，真是伟大创造的心。写战争也是文字并不怎么多，不到2-3千字，却全局开展，景象在目，如千军万马在活动，都值得从事文学的好好学习。又在极大事件、伟大人物描写上常常做些比拟形容，似乎不甚庄重，可是结果却生意盎然，充满生命，转进自然，善于学

0: 的可学的很多东西，但是不善于学习的只呆记住什么人评论托或其他的思想意识论断，不去学具体的长处是丝毫没有帮助的。沈从文是和做人民文学编辑的妻子谈托尔斯泰的，自然就谈到时下的创作，近于公式的歌剧、话剧及小说和在这里杂志上看到的几个短篇，他直接的印象是都不好，都不会写，不会安排故事，不会对话，不会写人，散文和诗写到景物时都不知如何着手，文字不够用事的，也一点不真实。他说眼下的新文学不能给多数人比玩麻雀牌更大一些的快乐，这是不是因为新文学和这个多数生活根本上即并无什么关系？这个疑问其实近于根本性的质问了。新作品对他们一点都不重要，你们可不曾注意到，你们可以说并不懂作者，作者也不懂，批评家写的文章和一般读者且隔得更远了。许多作品只有准备写文章和教师要看，和多数读者全无关系，这实在是一种值得注意的事情。
1: 沈从文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948年为界，前半生是作家的沈从文，后半生是学者的沈从文。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至1988这部传记着力于呈现沈从文后半生漫长而未曾间断的精神生活。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中，这种连续细腻复杂的个人精神活动清晰见证了一个弱小个人的权力挣扎，一个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显现的强大勇气和信心，一个有情的知识者对历史文化长河的深沉而庄严的爱。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用平实笔触还原了沈从文从文坛巨匠到文物大家的蜕变历程，字里行间满是对文脉的坚守，对研究的执着与苦难中的温润风骨。感谢您此刻的陪伴与聆听，稍后13:105阅读时光继续与您相约，让我们在书香中共同成长，品味大师人生的坚守与荣光。

0: 样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5: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请听《南方有佳木》第1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1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公元1793年，东方中国，一位被称为乾隆的皇帝已在位58年。9月。是他83岁诞辰，万寿无疆的颂歌在他的王土与庙堂响彻云霄。此前整整1年，西方大英帝国以祝寿为名，派遣由前驻俄大使马嘎尔尼率领的外交使团出使中国，以图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首次东西方大帝国相会。使团全部费用由东印度公司承担。公元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64年把从中国进口的1桶2磅2盎司的茶叶作为贵重礼品献给英王。英国直接进口中国茶叶的历史自此开始。100余年以后的1785年，英国进口华茶已达1050磅。英国文学家迪斯拉利评之曰：“茶颇似真理的发现，始则被怀疑，最后乃获胜利。”东方神秘绿叶在英伦三岛的传奇，启发了东印度公司的思路。这是一个既拥有军队又贩卖茶叶的公司，他一手握着剑，一手拿着账簿。此时他产生了一种两全其美的梦想，将华茶移植殖民地印度。正是这种关于茶的梦想，把东印度公司和马嘎尔尼送上了同一条驶向大清王朝国土的舰船。1792年9月8日，东印度公司给马氏获取中国茶叶种植情报的训令说，经常从中国输入的或公司作为熟知的物品是茶叶、棉织品、丝织品，其中以第1项最为重要。茶叶的数量和价值都非常之大，倘能在印度领土内栽植这种茶叶，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马嘎尔尼的外交使命一开始就因为纠葛于双膝还是单膝向中国皇帝下跪而失败，但华茶为他弥补了一切，把优质树苗引入印度，光这一项也就不枉此行了。而且在下个世纪，这次出使的费用将被百倍的偿还。离开北京南下返国的途中，马嘎尔尼使团由北京至杭州，复由陆路经浙江、江西、广州。在浙江和江西的交界之处，他们得到了茶树的标本。1793年12月23日，马嘎尔尼在中国广州向东印度公司报告说，总督及新任两广总督常林，总督本人度量很是宽宏，断不是鸡肠狗肚之小官可比。承蒙他的允准，我找到了一些茶树，这就是我现在所拥有的几种幼树和几种适宜于种植的种子。我也和公司想法一致，如果能在我们领土之内的某些地方种植这种植物，而不是求助于中国境内，而且还能种得枝叶茂盛，这才能符合我们的愿望。我所得到的树种正在生长的植物，如果能精心培育，将来必定茂盛，放眼将来，喜不自禁。1794年2月，马嘎尔尼给孟加拉总督素尔去信说，有精通农业者认为兰普尔地区的土壤适宜于种茶。所幸的是，现任两广总督常林利用赴任之便，同我遍历浙江省，引我通过茶区，慷慨地让我挑选几棵茶树之最良品种。我已经特地命令将之栽入适当的箱子内，且以土培之，使其不致枯萎。中国浙赣交界处藏之于深山的瑞草，从此来到南亚次大陆恒河流域的加尔各答落户生根。法兰西学院院士佩雷菲特于1989年出版的《停滞的帝国》一书，专门提及了华茶最早进入印度的情况。他说，加尔各答植物园向印度所有的苗圃送去了使团挖来的中国树苗的后代。1823年在阿萨姆邦发现了一棵野生茶树，于是把这两个品种进行杂交。但可以说，当今相当一部分印度茶叶来自马嘎尔尼挖来的中国茶树苗。可以说，没有200多年前从那艘马嘎尔尼出使中国的豺狼号战舰上运载去的华茶，便没有今日作为世界上最大茶叶出口国的那个印度。天朝中国向西方投之以桃时，并未想要他们报之以礼，但一种植物的芬芳还是引来了另一种植物的迷香。两种植物各从东方和西方出发，开始了他们近代史上的独特的远征。1813年至1833年，中国的茶叶和英国的鸦片的贸易交量是1:4。清帝国在毒品中动摇了。茶是郁绿的，温和的，平静的，优雅而乐生的。罂粟花是多彩的，热烈的，奔放的，迷乱而破坏的。茶往西方去的同时，鸦片向东方迅跑而来。东方和西方的诗人们则怀着完全对立着的心绪，描绘着这舶来之物。当英国的华尔勒歌唱着软滑、醒脑、开心，像女人的柔舌在走动着的饮料时，中国杭州的龚自珍则写道， 鬼灯对对散秋营，落魄参军泪眼。

大清帝国签订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之后，快线船载着华茶便全方位地驶向太平洋和大西洋。和这个庞大的东方民族完全一样，在经历了2000年闭关自守、唯我独尊的生活之后，华茶的下一个大时代开始了。

第一集。这西茶苗在遥远的南亚次大陆迅速繁殖之际，它的故乡对它的行踪几乎一无所知。上世纪中叶，这个清帝国的富庶省份正在一场大战乱之中。东南一隅的浙江，本来有着性情温和的岁节和湿润多情的雨季，飘渺的雾气在清晨与傍晚缭绕省城杭州的三面峰峦，那里是小叶种灌木茶林生长的最舒适温床。愤怒的拜信上帝教的中国南方的农民们聚集为太平军，头上裹着红巾，被称之为长毛，占据了这个茶商云集的集散之地。同治三年，岁在甲子，春三月三十日，驻扎杭州的太平军弹尽粮绝，在死守两年三个月之后，终于在夜半时分撤出武林门，退向德清。次日，余杭相继失守，清军入城。马嘎尔尼和长毛都不会对位居杭州城杨坝头忘忧茶庄的杭老板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同样也染上了芙蓉瘾的中年男人，继承了杭氏家族绵延不绝的茶之产业，系有忘忧茶庄一座，忘忧楼府数进，永金门的忘忧茶楼一幢，系因抽大烟之故一手他人。沉醉在烟气中的杭老板，与他共读过同一私塾的郊外三家村小地主林秀才，均为乐天知命之人。他们有着自己的生存方式，对朝廷和国家都缺乏必要的热情。官府也罢，长毛也罢，首先不要影响他们发财致富，其次不要影响他们婚丧嫁娶。说实话，长毛对忘忧茶庄倒也不薄，发给他电瓶，准他开业经营。茶庄所在地又是太平军划出的买卖街，长毛也是要喝茶的，茶庄生意倒也兴旺。至于三家村小地主林秀才经营的几十亩藕田，夏来都开荷花，秋去都生藕节，天道有常，无需过问。倒是女儿一年年大了，等着嫁到城里去的是件要事。恰在那样一个林秀才女儿待嫁的夜晚，杭老板发现他那失去母亲的十八岁的独生儿子杭九斋躺在榻席上，点着了山西产的太古烟灯，并把翡翠嘴的烟枪对了上去。一股迷香扑上鼻尖。杭老板心里一声叫苦，不好。杭林二家儿女完婚之事被推上首要议事日程。浙江的茶树正在加尔各答茁壮成长，太平军已经退出杭州，新知府薛时雨走马上任，并坐在轿中口占入杭州城诗一首。与此同时，杭老板和林秀才两家终成姻亲。新郎杭九斋和新娘林偶初对这桩亲事骨子里都持反对态度，

在女方，是因为听说杭氏父子都抽上了大烟，但没有婆婆压制的宽松环境，又多少抵消了这一短处。在男方，是因为父亲以禁止他吸烟为成亲条件，但成亲后，茶庄将由他掌管，亦使他终于心平气和。他们便都伪装得木讷，按照传统由着七亲八眷们摆布。与此同时，一队清兵正在清河坊的街巷里穷凶极恶地追捕一个负隅顽抗的长毛将士。长毛身手不凡，脸上蒙块黑布，露两只眼睛，身轻如燕，体态矫健，嗖嗖嗖几下窜上人家的屋檐，在那斜耸的瓦脊上一溜箭跑，瓦片竟不碎一块。市民出来抬头见着，心里头叫好，也有把那好字从嘴上叫了出来的。屋下清兵便大怒，一个个的也想上房，爬不了半截却又摔将下来，便更怒，叫喊着追逐来去。跑过几道巷子，便听得到一溜高墙后面有人吹吹打打，已是浓雾时分。那边忘忧楼府中正在大办喜事，从拜天地的厅堂至洞房，要经过露天的一个天井花园。被七大姑八大姨拨得头晕目眩的新郎杭九斋，正昏头昏脑地用大红绸缎带子牵着比他大了3岁的新娘子林偶初往洞房走。说时迟那时快，从天上掉下来一个人，狠狠擦过院中那株大玉兰花树，然后一个跟头便闷闷地砸在了新娘子身上。新娘子一声哎呀，便踉跄倒地。时运就这样措手不及，把新娘子林偶初推到人前亮相。林偶初一个翻身爬起，一把揭掉盖在头上的红头巾，又把那人一下子拖起，旁边那些人才嗡声四起：长毛，长毛，从墙那边翻过来的。此时大门口清兵已冲将进来了。杭九斋凑过来一看，面孔煞白，抬头第一次瞪着新娘子，怎么办？从此以后一生他都问媳妇怎么办呢。小地主的女儿林偶初毕竟是在乡间的风吹日晒中受过锻炼的，二话不说拖起那人就往洞房里走，七手八脚拖进洞房床前。新娘子将大红袍子3-2下脱了，就披在他身上，头上一块头巾盖住，一把将他按在床沿。那人坐不住，摇摇晃晃要倒，新娘子腾地跳上床，拉过一叠被子就顶住他腰。那人又往前倒，新娘子手指新郎，你过来。新郎手足无措，你是说我？话音未落，已被一把拖住，拉到床沿，与那人并肩坐下。那人立即扎进新郎怀中，新郎连忙一把搂住，看上去两人便像了一对迫不及待的鸳鸯。众人这才惊醒过来，企图七嘴八舌，不知有谁尖叫一声，有杀头的。新娘子面孔惨白，涂脂抹粉也没用，声色俱厉喝道，谁说出去一个字，大家都杀头。立刻把那尖叫者闷了回去。就在这个时候，清兵进了院子，大家都吓傻了，也没人上去照应。那头在院中喊，人呢？这家说话的主人呢？还是宾相中杭九斋的朋友郎中赵齐黄胆

0: 大，出了洞房，作了揖，开口便说：“人倒是有，都在洞房里呢。长官，您看要不要点一点？”头在门口晃了晃，竟然没进门，只在外面说：“冲了二位新人的喜事，失礼了。在下也是奉了上司的命，抓那长毛贼头，刚才分明见他往这里奔来的。”
1: 林偶初躲在人堆里说：“会不会是往后面河里去了？”
0: 那人听了果然就信，说了一声对不住，便带着那队士兵退出院子。这边刚刚松了口气，只听扑通一声，真正的新娘子又翻倒了。赵大夫上去一看，说：“不要紧，是吓的，一会儿就醒。”手忙脚乱一阵子，新娘子醒来，哇的一下哭出了声：“
2: 妈呀，我可不知道后门有没有河呀。”
0: 长毛吴茶青半夜从杭九斋林偶出新房的小厢房中醒来，双眼一片红光光的模糊，不知身在何处。摸一摸颈下，有枕，是在床上。一个翻身跳下床，脚步却踉跄起来。他心里暗叫一声：“不好，看不见了。”他记得他最初的念头是要走，但一个嗓音略尖的男人的声音阻止了他。后来他知道他是新郎官，他按在他肩上的手细瘦精巨：“
1: 你不能走，有杀头的。”
0: 他用那种大人恐吓小孩不成反而把自己先吓坏了的声调阻止这位天外来客。吴茶青摆摆手，意思是不怕。新郎官更急：“
1: 是我们要杀头的。”
0: 吴茶青愣了一下才明白，说：“
1: 换身衣裳，不连累你们。”
0: 新郎官杭九斋没辙了，就叫他的媳妇：“
3: 喂，你过来，他要走。”
0: 原来听说新媳妇大他3岁，他是有些不满的。父亲告诉他：“女大三抱金砖。”他还内心反抗：“什么金砖银砖，我才不要砖。”这才刚入了洞房，他就知道金砖的重要性了。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5: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吴茶青有何来历？他的伤势已大好，想要离开行家，行家人会答应吗？请听《南方有佳木》第二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二集。把长毛安顿在洞房的偏房里，倒是公公杭老板的主意。他们也实在想不出，万一清兵再回来时，还有什么地方会不被搜查。新娘子胆大包天的行动已经镇住了所有的人，吓得林秀才躲进了灶下不敢出来，亲朋好友均作鸟兽散。杭老板清醒过来，倒也是个有良心的人，想杭州城里收留长毛的也不止一个两个，便干脆把这从天而降的人塞到新娘子眼皮底下窝藏，明日再移到后厢房的阁楼上去。听说长毛要走，新娘子过来了，吴茶青迷迷糊糊的看不清，只听稀稀疏疏一团柔和的红光进了，定在他眼前，他还嗅到了一股奇怪的香气，使他想起夏天。他听到那团红光说话了：“你要走？”声音有些尖脆，有些逼人。他点点头，再一次试图站起来，他肩膀上便接触到了一阵柔劲，温和但有力量。你不准走，那声音继续着， 你跳进我家院子，砸在我身上，我把你救了，官兵来查没查到，或许就在外面守着抓你，抓着你还得抓救你的人，你杀头我杀头他也得杀头。林偶初用手指一指杭九斋，杭九斋就轻轻一颤。我们才入的洞房，还没来得及做人，你就要我们去死，有这样图报救命之恩的吗？吴察清听完这话一闷倒下头，便又昏了过去。那一年林偶初21岁，算是养在家里的老姑娘了，因为母亲早亡，早早地担当了家务，知道怎样做人。成亲并不使他慌张，倒是突然冒出来的长毛使他乱了心思。他想过许多话要以后再和丈夫商量的，但一切都被打乱了。吴察清从墙外跳进来之后，林偶初突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他叮叮当当地卸了一头花钗，坐在床沿上等着丈夫过来。夜深人静，红烛高照，杭九斋心乱如麻，他的烟瘾犯了，开始打哈欠流鼻涕。林偶初说让他来歇着时，杭九斋吓了一跳，不，你睡，我还有事。

0: 新娘子说，你实在犯了烟瘾难受，你就抽一口吧。杭九斋很害怕也很激动，不不不不，哆嗦着手脚便去找那山西太谷烟灯。下面那段话杭九斋根本就没上心，但林偶初却说得明明白白。当初嫁过来时，我爹和你爹说好的，你若不抽大烟，茶庄钥匙就归你挂，你若还抽大烟，钥匙就归我了。
1: 归你就归你，
0: 新郎毫不犹豫地说，立刻将挂在腰上那串沉甸甸的铜钥匙扔了过去。偏房里那长毛一声呻吟，把这对新人吓了一跳，额顷万籁俱寂。一对新人各得其所，新媳妇林偶初怀揣着一串梦寐以求的钥匙，美美地入了芙蓉帐。小丈夫杭九斋吸足了烟，眼前浮现出水晶阁里小莲那张含苞欲放的脸。吴茶青在杭家后厢房阁楼里躺了7天7夜，期间有杭家世交郎中赵其煌先生来过几回，切脉看舌，说是不碍事。城里的搜捕也已停息，吴茶青想，他该走了。夜里，他悄悄下楼，脚步比猫还轻。他在阁楼上看得见，这是个五进的大院，他看见花园假山，长的甬道，高的山墙，他看见后院之外的小河，他还看见了天井里那些硕大无比的大水缸。真是一个又大又旧的院子，但吴茶青依旧不曾轻举妄动。他没有再遇见过这个大院的主人，他的眼睛也始终模模糊糊，什么也看不清。突一日，他早晨起来感到神清目朗，便信步走到院中，七转八折见一处边门，边门又无上锁，他顺手把门栓一拉，门开了，竟是一宽敞的长院，七七八八晒满了竹匾，还有不少石灰缸斜着置放。一少妇正在指挥着下人用干净抹布擦拭着石灰缸，那少妇转眼看见了他，愣了一下，吴茶青也愣了一下。少妇径直走了过来，对他说，你能看见东西了？他点点头。他消瘦，面色苍白，稀稀的胡子长出来了，阳光一照，金黄色的。他的眼皮薄薄，鼻翼也是薄的，连嘴唇也是薄薄的，他看上去像一把薄剑，透着寒气。他穿着一袭杭老板派人送去的浅色杭纺长衫，外面罩一件黑旧缎子背心，便也像一个不苟言笑的私塾先生了。他的鼻翼像蜻蜓翅膀颤抖起来，在空气中捕捉什么，他眼中的亮点一闪即逝。他的声音很轻，像蒙着天鹅绒，很好听。他答非所问，开茶庄的。少妇有些惊异，你家也开茶庄？
2: 哦，从前给茶庄当伙计。
0: 林偶初一身碎花布衫，站在阳光下，一口白牙。他用那好看的白牙红唇说话，他说：“我家从前卖藕粉，现在我要吃茶叶饭了。”无茶清记的，他当时不再想和新娘子多说些什么，多说不好。他便问他家的男人在哪里，而林偶初则撇撇嘴，做了个抽大烟的姿势。
1: 他呀，喜欢这个，和他爹一样。
0: 林偶初好像对他毫无顾忌。
1: 你帮我把石灰缸搬到屋里去，正煮茶呢。
0: 吴茶青摇摇头，
1: 得用火把缸烤一烤。我来。
2: 新媳妇有些喜出望外，
1: 我去告诉爹。
0: 便去禀报。一会儿杭老板来了，开口便问：你吃过茶叶饭？吴茶青用手拎起一包石灰说：这个不行，都吃进那么些水啊，还有缸太潮。杭老板知道是遇见行家了，便作揖：依先生所见呐。
1: 吴茶青伸出两个手指头，
0: 给我两个人。一个月内，吴茶青烘烤了所有的石灰缸，运来最新鲜的石灰，小心地用纱布袋包成一袋袋，后长茶叶拼配精选了，就到他手里分门别类贮藏。
2: 新媳妇忙前忙后地给他当着下手。
0: 一个月之后的那个夜里，杭家父子在客厅里再次会见了吴茶青。他们一头一个躺在烟榻上正抽大烟，见吴茶青进来，连忙欠身让座。吴茶青用手一摇，便坐在偏席。杭九斋亲自上了一杯茶，说：
2: 吴先生，你尝尝。
0: 吴茶青尝了一口，皱起眉头。他没尝过这样的茶，有枣香。杭老板就很得意，说：那是我用祁门红茶拌了红枣，吸足甜气再筛出，重新炒制的。过了芙蓉饮，喝此道茶最是好味觉。吴茶青推开了那杯红枣茶，站起身做了个揖，说：
2: 谢救命之恩，自此告辞了。
0: 慌的那父子俩立刻爬起拦住吴茶青退路，说：
1: 英雄，你走不得，识时务者为俊杰，太平军早就被打散了，
2: 你还能到哪里去寻你们自家人？
1: 没听说洞中方数日，世上一千年。这几个月你蜗居在此，哪里知道天下成了什么光景？陈玉成已死，李秀成也早已离了浙江，这会儿怕不是已经到了天津。千里迢迢，你一个人又怎样去找？不妨在此做个帮手，也不枉我们冒了死罪救你一场，请三思。
0: 吴茶青不吭声，再作一揖，便出了门，留下那面面相觑的父子。在后院的玉兰树下遇见新娘子林偶初，已是黑夜时分。吴茶青见了他，就有些发愣。吴茶青已换上了旧时的衣裳，头上缠起了黑布巾。在夜里，这个人显得更薄了，像是摇身一闪便会无影无踪的侠客。
2: 你不要走，吴先生。 我叫吴茶青。
0: 你看钥匙。林偶初把一串重重的钥匙提到他眼前，明明灭灭晃着，细细碎碎的响。他们抽大烟，不管这个家，推给我了。他们把好好的茶楼都卖给杀猪的万龙星。吴茶青，你不要走，你帮我。
1: 吴茶青摇摇头说，
2: 我是长毛。
0: 长毛好，有胆，敢造反。
2: 是初夏的风了，玉兰树的大叶子刮不动，黑叶重得很，黑叶框在高墙之中，风吹不动。
0: 吴茶青，你不要走，你帮我，行家要倒了，就剩这个大架子，从前的管家也跑了，账房也跑了，都到别的茶庄吃饭去了。
1: 吴茶青摇摇头，
2: 倒就倒吧，天朝都要保不住，要倒。
0: 那你怎么还去？去送死？
1: 吴茶青想了想，竟然露出笑意。
2: 去送死吧。
0: 我不让你去送死，我把大门二门全上了锁，我看你往哪里跑。
1: 林偶初一只手抓住玉兰树枝，使劲地晃着，他生气了。吴茶青又愣了一下，他们便有些尴尬地沉默了下来。黑夜就更重了，玉兰树叶落在林偶初手里也很重了，两个人的呼吸也很重了。吴茶青说，告辞了。
0: 你还要走？
1: 吴茶青的呼吸淡了下来。
0: 你怎么走？你没钥匙。
2: 怎么来的？怎么走？
1: 吴茶青把手中包裹砸到了背后，望着黑暗中高大的玉兰树，突然的一阵风吹上了枝头。待林偶初再定睛望时，那人已悄然立于墙头。
0: 林偶初只来得及喊上两个字，回来，
1: 那人便没了踪影。
0: 他伸出的双手抓住了一阵风，被弹开的玉兰树枝便晃摇个不停了。
1: 数年之后的一个秋日，人们对长毛造反的事情已经淡漠下来。一日，从忘忧茶庄正门进来一位客商模样的男人，伙计上前打招呼，问他要什么茶。那客商倒也不说话，只问老板呢。伙计问，你是问老板还是老板娘？客商答，一样。
3: 老板外面逛去了，老板娘在后场看着呢。
1: 那客商便去了后场，见一个大场子，大铺板上个个坐着正在精致拼饼的女工。那女人走来走去的，正张罗着，头上还戴着白笑，一身月白色。吴茶青又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声，像那个玉兰树下之夜。
4: 本身就不行，你活的收尾干完了，你就这是家务吗？那你工人都劝着干别的。

0: 我还没加固
1: 吗？没有。
2: 在我眼里不如沙子，跟我干活那工人累跑好几伙，只有我每天在到现场去盯去看，反复强调个别的时候就需要自己动手去改。
3: 乐乡村距离榕江县城20千米，是离县城最近的侗族村落。2021年，乐乡村被东西部协作项目选中，作为乡村振兴示范点重点打造开发。
4: 它的这个区位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离县城不算远，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山清水秀，有民族风情。乐乡村呢，它是油茶、这个百香果还有西瓜，这些呢就使得的它的产业发展有一定基础，把它作为一个样板，那么我觉得它是很有价值。
2: 这个门这块平行是不是往这边斜嘛，都是对应的。
3: 也是在2021年，有手艺来到了乐乡村，
2: 也拆下来好多门，我尽量都给它用上了，所以说别返工啊。行，好好好。
3: 有手艺生长在吉林省吉林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从小就展现出了超长的艺术天赋。他喜欢画画，更喜欢自己动手做些工艺品。有手艺利用废弃的易拉罐进行艺术创作，并且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易拉罐浮雕艺术馆。退休后，有手艺不甘寂寞，他想用艺术装点乡村，最终选择了乐乡村实现他的梦想。
2: 对乡村振兴这块我也研究了18年了，也比较感兴趣。最初啊，县里邀约我到这边考察一下，也是邀约几次，后来呢我确定来呢之后呢，我想通过我的行动要改变一些东西。
5: 我一直在做了几次的工作，做几次工作他都不答应。
2: 家里头不但人口多，还困难，是吧？
5: 还困难。
2: 要不然他这房子早建去了。
5: 对对。
2: 是不是？
5: 要不然他这房子早都装修了。
2: 嗯。其实这个地点是很好的。啊，这老房子，老。
3: 由于外出务工和进城安家的人越来越多，乐乡村许多老房屋都是闲置状态，有的已经成了危房。
2: 这100来年老墙吗？
6: 那100来年呢？
5: 有了。
2: 那你为什么保护这老墙？你怎么知道它有价值？
5: 不是，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要是就它腐烂了，那这里很不好看。
2: 这个必须保留啊！说你要开发旅游，大家都上那网红打卡拍照的，那你家就火了。哎呦，
5: 这个看这个都火了，
2: 你弹琴。
3: 就像当年把废弃易拉罐变成艺术瑰宝一样，他要把蕴藏在乐乡村的沉睡资源唤醒。
2: 给我照个照片，这房子跟我同龄，来，来，接着拿，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来，
5: 拿起来，
2: 来。怎么保养的？染头呗。染没染头发？
7: 染啊，
2: 他也染
7: 啊。还有白头发，他染啊。
2: 染啊。
7: 哎，那你们有白头发没？
2: 我
7: 啊。啊。哦，你有白头
2: 发。我这不用染。
3: 闲暇时间，有手艺喜欢在村里闲逛聊天。在他眼里，村里到处都有沉睡的资源。
2: 我闻一下。哎呀，这酒味很浓香啊。
5: 像他们自己班的老头老太太都会做，
2: 这多好，就这一双手酿的酒，你看它的价值是的。
3: 音乐、酿酒、蜡染、手工做豆腐，这些在村民们看来习以为常的技能，是有手艺进行乡村规划改造的基础。
2: 乐乡村的改造定位也是做一个网红工坊村，自己用的生活用品变成商品，这不就是产业了吗？产出了吗？不就变成工坊了吗？
3: 把闲置的老房屋纳入集体经济，打造成一个个工坊，改造翻新后发展乡村旅游。

0: 忘了呢？什么意思啊？
1: 那我那豆腐工坊都这么久了，咋没见到游客呢？
0: 我比你们还急，我一年都没回家了。往前快速推进，因为工期也特别紧。下一步看看你们还要组织去学织围脖，好不好？嗯，
1: 那要看喽。
2: 眼下工程一再拖延，工坊打造了一年还见不到效益，村民们难免有些情绪。
1: 只是把老房子拿来搞，那也没看到游客来，大家都不相信嘛，是这一点。
3: 你打造怎么打造呢？打造这样破的烂的房子，打造出来谁又能来住呢？
4: 怎么去运营？怎么去获得这个收益？大家有这个疑虑。
0: 一家一户都没有动，我们这家，你看他家厨艺技能，他会做腊肉、烧酒、香肠，对，家里有老织布机。这个市场牌就是这个，他俩差距多大？
5: 我也是单枪匹马的来到乐江，普普通通的一个退休老头，大家认为你不行是正常的，只有你通过实践做出来点东西让他们看。
2: 繁忙施工中，来村边的寨蒿河散散步，是游手艺少有的放松时刻。2021年夏天，一个傍晚，游手艺在河边散步，夕阳余晖下，河滩下的红色带状河床引起了他的兴趣。
5: 我一看这石头是红的，哎，很诱人，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点，所以说我给起名为红石滩。看完之后，我就晚上回去写个整个策划方案，就是关于红石滩如何打造亲水项目，每年白白流淌的寨蒿河，通过这红石滩如何激活唤醒。
6: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7: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这样的声音，
9: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8: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哎，海洋，是吧？十一之后怎么样？
10: 我们准备把我们这边的特色的菜呀、推出来。
0: 那天跟村书记聊，他说：“哎，海洋挺辛苦的这一块。”
2: 2022年春节，在四川打工的石海洋回村过年，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游手艺说出了要和村民们共同开发红石滩清水项目的想法。
10: 当时有很多人都不怎么相信嘛，看笑话嘛。
5: 我想这起个带头作用。我说你们入多钱，我说入多钱，挣钱的时候我说不分红，我要赔钱的我就定赞助了。
2: 在游手艺的带动下，25位村民入股，筹集了26万元，红石滩项目启动。作为榕江县唯一一个清水旅游项目，2022年国庆节，红石滩游客爆满。
10: 当时来了，每天都是上千人，一两千人，每一天的收入在1.5万左右嘛，收入应该在。

0: 200万左右。
1: 我服了，你定。
2: 一个金点子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债蒿河，能给村民带来200万元收益。如何让工坊也变成网红打卡地呢？有手艺心里已经有了计划。在有手艺的监督下，施工效率明显提高，起初工坊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1: 安工师傅，
3: 来来来来，谢谢。哎，
1: 赞，知足常乐，大家快乐，
4: 大家快乐。
1: 对啊，跟这洞房的这基本差不多了。这门拉手完了，好好弄一下啊！啊，这门别的换一换。收姐，那个这块儿就要找几个村民，心灵手巧村民，男女不限，越年轻越好，让他跟我学这个做洞房。然后呢，教会他们之后，他们做这里的管家。
2: 这天，尤守义和村镇干部对豆腐工坊进行安全排查，他打算在豆腐工坊来一次试营业。这次排查算得上顺利，可街口的一盏路灯却点燃了尤守义的情绪。
1: 你看这块哈，这个路灯杆我让你多长时间了，一个来月了。你这现在我的整体你看一看，那色彩呀、屋内的构图啊，那你说完美吗？啊，如果拍一张照片替我宣传，那你说什么玩意儿啊？
2: 对这盏太阳能路灯，尤守义一直耿耿于怀，和村党支部书记交代了几次，都只是口头上答应。这次尤守义实在忍不下去了，村党支部书记也终于说出了不挪路灯的原因。
5: 其实我们农村的工作也不好做，大哥，这样的其实呢，我们不是不做工作，
1: 有啥
5: 做了几次了，
1: 不是有啥不好做的。你这个路灯杆它属于呢村集体所有，是公共财产，它不属于个人的。工期这么紧，你看，那
5: 他自己家的这个情况有点特殊，他是借助这个光，来晚上能照亮他这个房间里面，免得他这个思想浮躁，他是这样的，他是有脑智障。
1: 你这及时反馈信息，不反馈信息，你说一个月耽误了，工期这么紧，马上就要运营啊，就要引流啊，知道吗？
5: 东北人他这都是一个心直口快的，我们都掌握。跟我是多次的做了工作，他也是跟我反馈，如果是挪开了，我这个小孩出来惹出什么麻烦事，你们村里面要担责。因为尤老师不知道情况，第一时间我们也不好意思跟他反馈这个事。
1: 那挺快的，多少寸呢？1.96米，2米，3.96米，对吗？3.96米。
6: 这种情况我一看呢，既然人家有特殊情况，我们就不要扰民，给任何一家带来的人家不便，我们这个项目我觉得就失败。够了，是不是这样？够了，然后这个尺。
2: 不剥夺照进屋里的灯光，也让路灯更好地融进工房设计。尤守义当场就想到了办法，为路灯穿上一件新衣。哪怕是一盏路灯的改变也并不容易，设计制作、裁剪缝纫、下料打磨，每一道工序都是尤守义亲力亲为。
1: 这个方向朝这头啊，来，要绑个路灯头那块儿，最安全啊。对，就这位置，太好了。
2: 虽年过花甲，他仍然有着剩余年轻人的执着与热血。
6: 我想真正说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样板，我觉得我做不了第一，我只做唯一。
2: 在尤守义看来，乡村规划既要留得住乡情，也要记得住乡愁。
6: 我每天走在村里头，我都是在换位思考，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游客，有的时候我转换成我是长者，看到小孩在那里玩耍，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是和他们一样，所以我没拿我完全当成乡村规划师。
0: 这个老手艺你们做了多少年了？

0: 从小的时候就会走。
1: 工房试营业，村民能否成为合格的管家？
0: 多少人都可以喝，这个我们这次来一大锅呢。
2: 因为我就担心着，村民他运营的能力啊，经营的能力有限。
1: 二次创业，刘守义又想出了怎样的金点子？
2: 来了，哎呀，说来就来了，挺守信呀。
0: 你在干嘛呀？这个？
2: 看一看，我在做一个什么东西，猜一猜，掉下来。
3: 落地灯。
2: 那对。做一个落地灯，今天还考虑这个图案用什么，正好你们来了，帮我找一下啊。看不出来美女。
1: 试营业开始前，刘守义邀请了几位村寨代言人。
2: 做得好，没问题，走，我领你们去工坊啊。
0: 行，
2: 我领你们一会儿先看蒸豆乐工坊，今天正好做豆腐嘛。
1: 2021年，刘守义在榕江县率先提出了村寨代言人的想法，号召年轻人留在家乡，从事新媒体产业，为家乡代言。
4: 哦，就这里啊，
2: 对啊，有味道吗？
3: 好有特色，好有特色，
2: 原生态吧。其实新媒体就是场景留人嘛，一个好的名字，一个好的场景，不是刻意宣传前提下，足够带来很大的流量。小小的。
3: 哦，看到还有燕子。
2: 啊，看你猜一下，猜一下。哎，为什么有两只燕子呢？
3: 好，就是希望我们年轻人，新一代年轻人哈，不要往外面走，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展。是这
2: 个，
3: 我个人的理解。
2: 给我们的燕子都升华了，太有才了，不愧为村寨代言人。其实你看，我来到乐乡啊，大街小巷都这么搞，是不是？村民们爱护环境，讲究卫生，但是燕子哈，它随地大小便，所以说那是燕子的卫生间。啊，玩吗？
3: 那被我说的这么高大上。
1: 村寨代言人的到来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为了给这次试营业增加新媒体流量，刘守义亲自为他们讲解工坊的宣推亮点。
0: 这边啊，
3: 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反而更喜欢这种返璞归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就想通过那个作为引点切入点的话，再把它带到我们每一个工坊里面去，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视频，然后肯定也会吸引到很多外面的朋友来这里打卡。
5: 有没有带你们感受我们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啊？看我们的美景，尝我们的美食，感谢大家进入你们的直播间。
3: 就是让没有机会来到我们这边亲身体验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去观看我们现场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
5: 对，
0: 多少人都可以喝，这个我们做出来一大锅呢。
6: 这个是不是老手艺？你们也是做了多少年了？
0: 从小的时候就会做。
3: 那你们来体验一下。
1: 这次试营业，刘守义选择了豆腐工坊，游客体验做豆腐，也可以品尝豆腐宴。
0: 现在游客来了，我们村里大家都很高兴啊，希望外面的游客经常到我们乐乡来体验一下农村生活。我经常在这里，欢迎你们来，到豆腐坊都可以看到我。
1: 第一次接待外地游客，工坊主人石进笑得合不拢嘴，但刘守义还是放心不下。
2: 因为我就担心怎么的，村民他运营的能力啊，经营的能力有限，他服务跟不上。
7: 你们的生活习惯要结合你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创新。一会儿看大家哪道菜下货啊？那施工过程当中的备材备料都给用上了。
1: 这天，刘守义也拿出了自己的厨艺，和村民们一起为游客服务。
2: 上菜，鸿运当头，祝大家红红火火。
0: 哇，谢谢，
2: 不客气，
0: 谢谢
2: 大家开心。
0: 好，
8: 我想吃这个豆腐，这个豆腐超好吃。
4: 好
6: 吃，每样都好吃。
7: 整个这个运营团队他们也是在找差距找不足，我想呢，只有这一个过程他们才能历练出来我们乡村振兴的管家的队伍。还想来不
8: 想来？
7: 欢迎再来啊。这边呢，祖祖辈辈在烧酒，把这锅都烧漏了，但我打造过程当中没有把它当成废铁扔掉，而且做出这种标识性的废旧利用，晚上看起来非常漂亮啊。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8: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9: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春雨惊春清谷天，
1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这样的声音，
9: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7: 老师，您看这个《悠悠岁月》里面应该是什么场景？
1: 七工坊基本竣工，这天乐乡村迎来了东西部协作项目考察团，游守义为大家细心讲解，他希望更多人了解乐乡村，更多人理解他的设计。
3: 他说他要唤醒这里沉睡的自由。作为一个老师呢，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开展一个研学活动，
11: 结合这个乡村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做一个好的康养项目。
12: 我能做的就是培养大量的旅游从业人才，帮助陆乡的这个旅游经济发展。
13: 那么下面呢，就是聘请荣誉村长的仪式。
7: 实在讲呢，我来了，我不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我觉得我给他带来两亿。一个是游守义的义，我把我交给了乐乡。第二个义呢，是我一心一意、全心全意的为乐乡服务。
14: 好。
1: 游守义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但对于自己当初的设想，他充满了信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孟然。古老的乡村宛如一幅静谧的水墨画卷，修旧如旧，每一砖一瓦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青石板路被时光打磨的光滑，古朴的木门吱呀作响，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斑驳的墙壁上爬满了岁月的青藤，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诗意和宁静。在这里，时光仿佛慢了下来，让人沉浸于这份古老而质朴的美好。一条繁溪河自巍巍太行山中蜿蜒而出，最终汇入沁河，被誉为清代北方第一文化聚族之宅的皇城相府，以及山西省首个中国十佳小康村皇城村，正坐落于晋城市阳城县北流镇的繁溪河畔。300多年前，从皇城村走出了清代康熙皇帝的老师、康熙字典总乐官、一代名相陈廷敬。皇城村中的皇城相府正是陈廷敬的故居，因康熙皇帝两次驾临而得名，是一处罕见的明清两代城堡式住宅建筑群。接下来，让我们来跟随旅游推荐官一起走进皇城村，聆听那些古老的故事，感受家国情怀与文化传承的独特魅力。

谷一闹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古板声中拉开帷幕。

0: 书中唱到的陈廷敬，为官五十多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是康熙字典的总纂官之一，也是常伴康熙左右的帝师。陈廷敬晚号武廷，一生清正廉明，家族后人自称为武廷陈氏。
1: 逢年过节，四面八方的人就会来到这里听上一段地道的古书。新闻当中最常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陈廷敬。300多年来，他的故事在这方水土上世代相传，也让每一个来到皇城村的人感受到陈氏族人的古老家风。
0: 樊溪河穿村而过，为皇城村添上一抹灵动的气息。溪水之畔，古堡式建筑群巍峨壮观，这是陈家耗费数十代人的心血修建起来的家族宅院，也是陈廷敬的故居。康熙皇帝西巡曾两度住在陈家宅邸，因此陈家老宅也被称为皇城相府。2013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城相府规模宏大，蔚为壮观，整个建筑群分内城外城两部分，内城始建于明崇祯5年，外城完工于康熙42年，共建有16座院落、600多间房屋，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集合了古代民居、官宦宅邸、庙院宗祠、防御工事等多种功能。这座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建筑群，每年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参观游览。其中南书院是陈家子弟读书的地方，悬于中堂的清丽堂牌匾是康熙41年御赐，表彰陈廷敬一生清廉为官。而早在这之前，康熙皇帝就为自己的老师写下清慎行三个字，成为陈氏一门的荣耀。
2: 康熙17年赐给了陈廷敬清慎行的三个字呀，清就是讲清廉的问题，慎就是谨慎的问题，勤就是勤奋。陈廷敬是康熙的老师，所以对老师是最大的一个褒奖。
0: 陈廷敬20岁考中进士，为年幼的康熙皇帝担任讲读经史的日讲官，深受器重。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碍，官家益钱。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23年，陈廷敬被委以重任，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监督铸钱之事。
1: 那个时候陈廷敬在保全局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2: 负责是整个铸币的过程，保全局就是关于这个国家铸币的全过程。
1: 那个时候对于陈廷敬来讲，管理的钱岂止
2: 对，想想那个造币厂那个钱是很多的呀。
0: 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1: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2: 是秦百两。
1: 哦，秦朝的
2: 对，秦朝的古币，所以说时间长长。
1: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2: 对，不点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因为就去铸币了。
1: 哦，
2: 铸币那废铜很多嘛。
1: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2: 对，没当回事，
1: 就收下了。
2: 就收下了。
0: 收下古币没多久， 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进那里检验，丽媛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进一一看过后，丽媛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2: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这个家这个办公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招了以后，他捡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叫的我在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钱币。
0: 看着眼前一费一星两枚钱币，陈廷静想起自己不取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联和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书。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钱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进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书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1: 那个时候他这样做对于其他人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吗？
2: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很大影响，下面的官员以为是两枚钱啊，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进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廷进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了听圣情有三个字。
0: 陈廷进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进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宝自勉，留下半宝居士的清名。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索墨一冬差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
4: 一鞠躬。
3: 每年农历正月初一祭拜先祖时，陈家人都会诵读祖训。
4: 三鞠躬。
5: 十家恭喜了，当世金身行，行如逆帅行刀，能进则进，不进则退。勤进白拜做人，明进白拜做事。
3: 生生诵读的家规祖训已代代传承近600年。明宣德年间，陈氏先祖带领族人从山西泽州迁居到此，以煤炭采掘起家，兼做铁器生意，历经数代积累，成为当地望族。富起来的陈家人把教育子孙放在首要位置，陈秀是家族中第一个步入仕途的人。
6: 咱这儿看一下，这是两幅童话啊，你看这儿有写的四世祖陈秀，当时陈秀做到了陕西省西乡的县尉啊，在那时候他的官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他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那时候老百姓特别感激他，老百姓自己筹资，然后给他借了一个生祠，
7: 就有着非常好的官声。
3: 陈秀常年在外为官，一直担心儿子陈巩的教育，多次修书劝诫，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期望陈巩勤读诗书，勿忘清正家风。可陈巩却把父亲的话置之脑后。
6: 他那时候背着家族，然后自己去干一个铁器生意，想要证明自己了嘛，因为父亲老说他，他就想证明自己。结果呢，陈巩的话，他自己为了一点小小的私利，他就擅自把那个铁货的个质量标准给降低了一次充好，还被人家发现了。被人家发现以后，然后一方面的话就不给他货款，另外一方面还要向官府给举报他。
7: 这下影响就很大，
6: 这下影响就非常大，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影响，而且对当时的整个陈氏家族影响非常大。
3: 陈巩因为贪图一点小利，让整个家族的信誉都受到影响，家里人纷纷指责他，乡亲们也对他指指点点。陈巩感到无颜见人，只能躲在家中，捧着父亲的家书潸然泪下。
6: 经历了这件事，陈巩也彻底就醒悟了贪小便宜吃大亏的道理，必须得改过自新，生意也慢慢的上涨起来，生意也越做越好了。
3: 这件事带给陈秀很大的触动，他写下劝子诗，诗中强调的勤俭学善廉成为陈氏家训的核心思想。

0: 您看这边金湾就是我们城市的一个家风家训，它是我们的四世祖陈秀教他儿子要怎样为人，要怎样做事，还要怎样在工作中忠于职守，这块都有所讲到。你看这是第一句，修职业要如青线，不贪财欲比原之。
1: 要如青线欲比原之，这是
0: 青线和原之指的是宋代的两个，一个的话是在他工作方面特别认真的，一个的话是不拒绝贿赂的两名好官。陈秀拿了把他这两名好官放到这儿作为一个形象的比喻。
1: 所以陈家强调清廉，也是说做官不能超出自己的本分，要做一个好官，
0: 在自己的官位上该挣多少钱挣自己应该挣的钱，做生意也是这样的，也是做应该挣的钱，那样才能获取更多的信誉，更多的声誉。
2: 一纸家书，满墙家训，传递出陈家先辈劝子教子的拳拳之心。家族长久的昌盛兴旺取决于对子孙品行的培养。自陈秀之后，陈家后辈无论为官者还是从商者，都恪守清廉家风，造福乡里。
1: 无论是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还是修职业要如青线，不贪财欲比原之，都彰显着陈秀修身齐家的智慧和追求。他的殷切教诲感染着一代代陈氏后人，永守一颗清廉正直之心。

0: 在皇城村融合了宫廷雅乐、庙堂礼乐、戏曲声腔的上档八音会，每天都会为游客表演。而这穿越时空的旋律，正是青砖黛瓦间600年陈氏清廉风骨的岁月回响。在皇城村中，高达7层的河山楼如巨人般屹立。明崇祯5年，陈氏族人齐心协力建起这座高楼。
1: 这是一个河山楼，到现在已经近400年历史了，大概有30多米高。
2: 这栋楼它的作用是什么？
1: 它这个主要就是为了保护百姓。它是防御性的。你看它这一个一层是没有窗户的，2层有门，门很小。估计这个老百姓这个进楼里头躲避的时候，都是通过吊桥，用吊桥上去，
2: 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古城门。
1: 对，下边是水壕，就是有流口来寻找的时候，老百姓才躲在牢里头。
0: 明朝末年，时局动荡，流口四起，天灾人祸不断，太行山下饿殍遍野。为了安抚百姓，当地州府打算发放一批赈灾粮食。听到消息，许多村庄都赶忙向官府申报救济。然而，人口众多的陈家始终无人申报。
1: 我们周边村都在申报，唯独我们陈家没有动静。
2: 他没去要这个粮食，
1: 没去要赈，
2: 没要赈灾粮。
1: 对，就没去申报。这个只要我们过得去，我们就不会申请。要把这赈灾粮用到最需要的人手里头。
2: 那个时候是为了周边的乡民着想。
1: 对。也是你多占一方，其他人就会少防一方。
0: 那时为了防御流寇，守护四方百姓，陈家建成了这座7层高楼，可容纳1000多人生存避难。在之后1年间，流寇4次进犯，但河山楼始终屹立不倒，庇护了村民。
3: 哇，它这个台阶也很高。
1: 是的，放了3个地方。
2: 这空间就比较大了。
1: 这是年。
2: 磨米用的。
1: 磨
2: 米面用的。
1: 对，这有水井。那流寇来了，他就耗不住。他供不住，这个真是供不进来。这里有水有粮，草民可以在这里头来往生活。所以他耐不住这个

0: 陈家人在内勤俭持家，在外无危济困，留下声名远扬的清正家风。每逢佳节，族人们都会欢聚一堂，共享传统的羊城八八宴。宴席上没有山珍海味，只用太行山中的豆腐、粉条、粗粮等朴素的食材，煨出岁月积淀下的本味清香。对于陈氏族人而言，清廉传家从不是空悬的叙事。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4: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3: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

0: 健康每一天。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脾主运化，脾可消化进入人体的食物，使之转化成人体所需的营养。
1: 那咱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脾。说这个脾之前呢，我们来给大家分析这个字。脾这个字是怎么写的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是月字旁，旁边呢有一个婢字，这个婢啊就是婢女的婢，月字呢为肉作为附属，婢呢地位啊是很低的。我们看到很多电视或者是电影里边古老的宫廷片当中啊，会有说婢女、奴婢，这个婢呢相对来说呀就是地位很低的啊。我们说奴婢就是丫鬟，丫鬟干什么的呢？天天干活啊，要伺候主子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脾的位置啊就是很低，在五脏之中啊它的位置也是很低的。您看，我们说心者君主，肺者相府，肝为将军，肾为臣使，帝王之相各有其职啊。那脾算什么呀？脾位者仓廪之官啊。仓廪之官又算什么官呢？哈，充其量啊就是仓库的保管员。那么这么小的一个职位啊，还有两个人，两个人中间呢、脾还不是主要的，因为有胃主受纳，这个受纳才真正的是一个仓库的保管员呐、那脾干什么的呀？脾主运化，它主输送的。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到啊，它就是个跑腿，它就是干活的，所以说它的地位啊很低啊。那么要不然脾的旁边就有一个婢女的婢呢？我们经常说奴婢啊，家奴、女奴、女婢，这个婢啊就是地位很低的啊。那脾在内管吃喝拉撒，那这些呀都是要脾来干活的。脾主的就是运化，比如说谁需要营养了，他马上就得给送过去，谁少了你就得补上去啊，他就不能停啊，就不能休息，因为他没有地位啊，没有居所呀，那就得到处来回跑啊，谁缺东西了你就赶紧给运化去啊，该没用的东西你就得啊给他运输出去，这就是脾的工作。那么按照中医来讲，脾啊它就主管食物营养，五脏六腑为后天之本，它必须得到处跑，它必须得不能停啊，得天天干活。所以说中医啊说脾包含着肠道各个部分，特别是小肠部分吸收功能在各个环节呀、都是体现出来的。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讲到，脾胃在人体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李东垣也创造脾胃学说当中体现到脾胃的重要性。您看补中益气丸调整脾胃的就这一个方子流传到今天呢，可想而知说人的脾胃真的是很重要。您看《黄帝内经》当中啊都给大家说得很清楚，说一旦脾胃啊它不工作了，那么我们五脏六腑啊就难以得到真正的营养成分，得不到营养成分时间久了，精气神啊它就会慢慢的衰退。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啊，那么我们人体当中的五脏

脏六腑它是需要营养提供的。那当有一天呢，脾它不工作了，不给五脏六腑心肝脾胃肾提供营养了，那你说其他的脏腑没有营养会怎么样啊？它就会出现衰退。那脏腑功能衰退，是不是我们就产生了慢性疾病啊？所以说脾胃啊一定要正常养护好了。有人说脾胃是人体能量的源头，就像我们家电啊，如果没电了你干什么呀都干不了，对不对？那脾胃功能的能量不给其他的脏腑分配了，那脾胃不好了，那人呢就像缺电了，就没电了啊，电压就会低，费电的器官你就得先省着点用，一省着点用啊，你就会造成你代谢紊乱，代谢缓慢，那你工作的效率是不是就低呀？甚至干脆就得临时停工，那五脏六腑不能好好的工作，短期内因为有蓄电池作为能源，久了呢就会透支肝火，长期下去不够用了，那疾病就来了。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脾胃一旦不工作，五脏六腑就很难得到滋养。
3: 所以说呀，后天养好脾胃就是相当于说发电厂，就这么重要。中医常讲啊，脾主运化，说脾运化之五谷精微，那饮食入胃，经过胃的腐熟以后，由脾来主消化和吸收，然后再把这些营养物质按照有序的办法来输送给五脏六腑。把这些营养物质啊往上边输送，首先它就会给心肺啊，包括头脑营养机体的组成部分，并且呢通过心肺的作用还能化生气血，营养的就是我们的全身呐。我们也常给大家说啊，助血皆统于脾，也就是说脾呀它就是统血的。那脾呢为气血生化之源，脾的运化能力好了，化生气血足了，那对于血液的固摄能力啊它也就正常了。除此以外呢，脾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功能啊。我们中医认为啊，正常的思考问题对于机体的生理活动它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但是呢一个人思虑过度那就会伤脾。我给大家说个小事儿，哈、啊，如果说今天的有些女孩子啊正在收听我们这期节目，偏偏呢跟男朋友吵架了，

气得不得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啊不想吃饭，或者说小情侣分开久了啊，思虑过度，天天想想的不行啊，说患有了相思病，这个时候呢你也会吃不下睡不好。所以说中医有这样的一句话啊，说思虑过度就会伤脾，也会造成脾不和卧不安。这也就足以证明啊，说人的思虑过度它会伤脾的。中医上啊会这样讲啊，说思则气结，则会不思饮食，然后大家会感觉到啊腹胀，还会感觉到呢胀着闷闷的，影响了运化，所以说也影响了气血的化生啊，从而呢会感觉到头晕目眩的现象，甚至还有烦闷健忘手足无力。通过这些足以证明啊，你这个脾胃一旦不工作了，或者说脾胃受伤了，你就再好的食物给你啊，你也吸收不到营养，你没有合适的营养供给全身脏腑功能，你身体慢慢的就会出现慢性的疾病。所以说胃是人体的加油站呐、啊，那人体当中啊需要胃的摄入食物，再通过脾的运化，那才能够化生气血啊。所以说胃为水谷之海，其中生理功能啊就是受重于五谷之精微，然后呢通过脾胃的运化提供的足够的营养，然后维持正常的生命力。您看后天之本的脾胃是不是很重要啊？那脾胃功能好，那人呢精力就会旺盛，人就会身体健康。那脾胃则为顺，人的体内当中的所有的身体情况都会得到很大的改变。比如说你胃气它不能往下往上，你就会发现打嗝胀气啊，它一旦往下走，您就会感觉到浑身很舒服，不会胀，也不会感觉到无力，而且只要脾胃好啊，睡眠也会很好。我刚刚说了脾不和卧不安，还会导致严重失眠现象。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养护好的就是脾胃，其中最重要的功能啊，脾胃呢它是化生气血的，血瘀便于胃啊，胃当中吸收的营养精华它就会变成血啊。那我们最简单的说，母亲的乳汁其实就是血的变化呀，血是由食物当中的精华来转变过来的。那抚养孩子的时候，母亲的血又变成了乳汁，人体气血化生之源，赖以生存的就是五谷之精微呀。中医认为啊，脾胃若是伤了，它就会引发百病重生。金元四大著名医学家之一，补土派的代表人物李东垣也说，脾胃是滋养元气的源泉，是精气升降的枢纽，内伤脾胃则百病由生，因此我们一定要好好养护我们自己的脾胃。另外呀、啊，脾胃也是人的第二张脸，从一个人的面色来看就知道你的脾胃好不好，身体健不健康。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有的人吃的少也长胖，而有的人怎么吃都吃不胖，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我们经常说呀，有钱难买老来瘦，可是步入中年以后，有很多人呐，好不容易保持了苗条的身材之后，却经常啊头晕乏力，面色呢萎黄，即使对于昂贵的化妆品也掩盖不住我们脸上的沧桑，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说出现这样的困惑呀，我还给大家个建议，让大家查查自己的脾胃，看看是不是你的脾胃影响了你外在的美。我们说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年龄，都有不同的美，而且不同的年龄阶段，对美的定义啊，也是截然不同的。其实我们中国历史长河当中，对美的定义啊，最有代表性的，也就是被人们经常提到，就是唐朝以胖为美。一个女子走出之后，首先不看她的长相如何，先看她的体态。只要她的体态丰满，那么直接就把她划到美女的行列当中了。然后呢，再看长相。如果说五官再秀丽一些，那么她就是美女中的美女的。啊，这是我们唐朝对美女的定义。那随着历史的巨轮不断的前进，美丽的定义呢是时刻发生着变化。到现在呀，人们对美又有了新的定义啊，甚至呢跟唐朝是相反的。我们大家说美啊，首先要苗条为美，但是呢又不完全相反。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美女在苗条当中还要有要求，什么要求啊？还要有 S 曲线，这就是整体的苗条啊，局部的丰满。那为了美丽这两个字啊，多少女人都在奋斗啊，就为这个骨感美 S 曲线的美就开始奋斗。甚至呢还有一些男同胞都知道，女人呐，为了美丽什么苦都能吃，美丽两个字成了多少女人一生奋斗的目标啊。就在前几天啊，有一位山东廊坊的白大姐联系上了我，给我呢说这么一件事儿，我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所有的女性啊都希望自己呢能瘦一点，但是呢这个白大姐呀，她让我帮忙，想让她长胖一点。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白大姐年轻的时候没有注意自己的胃啊，经常呢饱一顿饿一顿的啊，吃饭也没有规律，结果呀把这个脾胃给弄到受伤了，留下了病根。当时呢不怎么严重啊，也没有放在心上。可是随着年龄啊不断的增加啊，说自己怎么吃也吃不胖了。本身呢1.6米的个子啊，体重呢总在80斤左右的徘徊，脸色也不好看，然后浑身没劲儿，没有食欲，不爱吃饭，一直啊也没怎么在意。步入中年以后，别人都发福了啊，他还在80斤左右。起初啊他特别高兴，特别开心啊，觉得自己留住了美丽。可是年纪越大越感觉不对劲儿了，经常啊感到自己呢胃里边不舒服，有疼痛感，有一阵没一阵的啊，一阵疼一阵不疼的，而且吃饭没有食欲。即使是以前很爱吃的饭菜，现在呀也只是吃几口就饱了，脸色呢是越来越差了，身上是越来越没劲儿了，不爱动弹了，整天呢窝在家里。有一天呢，儿子看他的精神呢是越来越差了啊，说他自己啊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结果呢带他了到医院做了体检，几天之后体检结果出来了，说他患有了萎缩性的胃炎。当时白大姐一听，顿时就感觉哎呀完了，本身就身体不是很好，再患有了慢性萎缩性胃炎，以后年纪再大一点可怎么办呢？然后啊这个思想上的压力啊就很大。于是呢她是晚上啊也睡不着觉啊，就在网上听到了我们这样的节目啊，找找我来帮她。其实啊，人的美丽是一种从内而外的东西，只有一颗美丽的内心，外表的美

其实并不那么重要。我经常说呀，不一定要减肥，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呢，过度的肥胖也不行啊。如果说为了美把自己饿到皮包骨，这也不行。过度的减肥，过度的节食，这也不是好事啊。我们常说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呐。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5: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百年风云》这部评书，聚焦清末民初百年变局，生动再现仁人志士们的热血求索路。自立军起义在即，竟然被人泄露了军事秘密，起义之事会因此受到影响吗？请听《百年风云》第230集。

0: 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1: 第230集。
2: 唐才常在自立军总部与那些哥老会的头领举行了起义前的宣誓大会，这个会开的既庄严而又隆重。在会上，大家对天明誓，歃血为盟，每个人都表了决心，不怕死，不怕苦，一定要争取最后的胜利。会散了以后，唐才常把各位头领留下，又做了简单的部署，人们才分头散去。把唐才常累得筋疲力尽呐、林圭赶紧陪着他回去休息。这些事情进行的都很顺利。咱们单说起义的日期越来越迫近了，按计划7月28这天的上午9点打响第一枪，现在呢到了25了。嚯，武汉三镇突然这人口增加了，有心人都可以看到从四面八方来了不少的生人，10个一帮20个一伙，把所有的店房全都包下了。而且来的这些人操着不同的口音，有荆襄的，有湖南的，还有黄石的，还有安徽的，南腔北调啊。这些人是什么人呢？都是哥老会的弟兄，得着通知了，赶奔武汉三镇参加这个起义。咱们单说这些人当中有俩人从长沙来的，一个人姓蒋，叫蒋国才，他属于外八门的，是红旗五爷，所以人们都管他叫蒋五爷。他领着个磕头把兄弟叫刘武，这刘武啊在这外八门里排的第八位，所以叫刘八爷。这两个人呢领着16个弟兄先到了武昌，按着地址暗中跟负责人接了头，亮了富有票，挂上号，接受了任务。哎，他们算没事儿了，掐手指头一算还2-3天的时间呢，干什么呢？两个人都没到武昌来过，哎，一想利用这个机会咱们到街上溜达溜达，开开眼界。原因呢，他们经常长在农村，别看是长沙人，是属于长沙农村的，初次到武昌来眼界大开，瞅着什么都新鲜，就不够他们两个溜达的了。市场也逛了，码头也看了，戏园子也去了。到了第二天一想，上哪儿溜达呢？他们到街里去转悠，穿过繁乱的人群，再一看大街上车水马龙，这真是个好地方啊。哎，抬头往路北了一看，有5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这个蒋五爷蒋国才还认得几个字儿。这一看写的是太平洋澡堂。哎，兄弟，把咱俩烫个澡怎么样？行啊，我这身上也觉着不太得劲儿，洗洗澡那才好呢。哪有澡堂子？你看呢，太平洋澡堂，这名真新鲜。走走走，咱去看看去。两个人说着穿过横街， 到这澡堂的门前了，把他俩吓一跳。到近前一看，叫这个浴池跟一般的可不同，不知道的不瞅这招牌，就好像个大高级宾馆。门前站着一对白衣侍者，戴着高装的帽子，裤线倍儿直，裤腿上胳膊腕上都漆着金线，站得笔管调直，这玩意儿怪吓人的啊！二鬼把门。这蒋国才啊，虽然没来过，听别人讲过，到了欧美各国世界文明的国家，一般的像这个澡堂，这也了不得，这属于高级的，门前有专门人接待，大概这就是。这刘武有点害怕，我说咱找澡堂子算不算不就得了，上这儿干什么？哎，我你说这话就外行了，人生一世什么滋味都得尝尝，这是鬼门关呐、啊、咱哥们有钱呢、啊、怕什么的，走，来这一回。刘武也没敢说话，站到蒋国才背后，两个人就往里走。这俩侍者一看来客人了，赶紧把门拉开，把他们让进去。迎着门有间屋，地下铺着地毯，两旁边沙发，哎，很讲究很讲究的。抬头一看，上的天花板吊着莲花灯，里边是一溜小窗户口，透过这小窗口往里一看呢，是卖票的。那阵儿不讲究卖现在这纸票，卖的是竹签儿，那玩意儿都有价钱的，你洗几等的，你准备花多少钱，要多高级有多高级的。这个蒋五爷一合计，我这次来了就是摆阔来的，他娘的来的，枪声一打响，有爷没爷还不敢说呢，能享受我尽量叫他享受享受，所以他奔了特等高级的窗口，毫没犹豫的买了两颗竹签儿。这就是凭证啊，这两个票就是100个铜钱呢、啊。那刘武在旁边一吐舌头，哥哥，100个铜钱买俩票，我娘哎，那一个铜钱买俩大烧饼吃啊，这好几百个烧饼没了，还这算什么呢？你吃烧饼能当洗澡吗？你少说废话，跟我来。拿这俩凭证，他往里走，真带劲呐、啊！一拐弯上了三楼了，这三楼啊，专门有人接待。这接待的拿过竹签一看，哦，高尖儿，赶紧往里让。一拐弯，往那边再往前走了几步，就到了特等高尖儿，开门让俩进去了。这两位进来一瞅啊，有点眼花缭乱，头昏目眩呐、啊，太漂亮，长这么大，慢说进这屋看都没看过，想都没想到。迎着门，一丈多高玻璃砖的穿衣镜，擦得倍儿亮倍儿亮，两个人一进来全照到里头了。可这二位穿的是臀头臀脑，满身都是土，那脸啊，左一道右一道全是汗迹了。两人也乐了，呲着牙照了半天。这个侍者过来把他们外衣接过去，搁到立柜里头。他们这才发现，穿衣镜的旁边是个大衣柜，这衣柜也是西式的。哎呀，雕刻的做工非常精细。然后伺候他们俩脱衣服，咱就这么说吧，服侍他们这个人今年没超过20岁，这小伙长得团乎脸儿，小眼睛，长得挺带人缘，蛮客气呀、啊。像这种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对客人是极为有礼貌，你多刺儿头也不能叫你挑出理来。把两个人的衣服给他们脱了，搁到衣柜里头，哎，把浴巾拿出来给他俩围上，茶水沏上，点线 瓜子儿

0: 什么时候下池子洗呀？
1: 啊，我们这就洗。
0: 两个人穿着拖鞋，这才进了浴池。哎呦，一看这浴池，这可干净啊！提鼻子闻，一股香水味儿。这里边也有镜子，左边一个池子，右边一个池子，两个人各洗各地。就这一个侍者服侍，给他们洗头、搓背、按摩、捏脚，和这路折腾，把这侍者累的是通身是汗。他们俩倒挺好，在水里头泡着，往那一躺，闭着眼睛在这享福。要有三个小时之后，这些事儿都折腾完了，这侍者又扶着他们两人回到床上休息。他们俩觉着像坐悠车似的，悠悠乎乎的，闭着眼睛，这个美呀，浑身的汗毛孔都觉着透气儿，没有一个地方不舒服。这侍者呢，利用这个机会，给拿过一摞子画报让他们俩看，然后呢拿了个小本凳开始给他们俩修脚。咱这么说吧，他们俩从进浴池到折腾完了整是六个钟头。这回两个人也洗完了，什么活也没事了，穿衣服准备走，那侍者帮着他们把衣服穿好，然后笑呵呵说，二位大爷，是不是算算账？蒋国才一听，把眼珠子一瞪，算账？算什么账？我们进门就把钱花了。哎，大爷，您不清楚，那个花那个钱呢，是门票钱和洗澡的钱。像您这个搓背、按摩、修脚、吃水果、喝茶水，这都不算在内。这玩意儿得另算。另外呢，小人我也不容易，服侍二位好几个小时，是不是呢？家里也拉家带口的，小费您另外赏。当然了，您方便多给点我感谢，少呢我也没说的，这就凭您赏了。您把钱给下来。蒋国才一咧嘴，这玩意儿还另算呢，不是一包在内，闹了个大红脸。好吧，多少钱你给算算吧。哎，四者出去都有账，一会儿拿进个条来往前一递，您看看这个，每位是280文，那就是说门票不算，每个人还得花280个铜钱呢，两人就560。蒋国才这回可傻了，没带那么多钱，你这玩意儿叫人伺候半天，连大门都出不去，多臊人呢！喂，怎么这么贵？倒是什么钱？那上面开列的清楚，您看看，按摩多少钱，修脚多少钱都有。咱这是金字牌匾的买卖，敢糊弄您吗？这里边还没有小费，这个您还得另外给。啊？问你带多少钱了？他问他兄弟。他兄弟摸摸兜就摸出4个老钱来，土爷没准备洗这么高级的澡，他没带钱。我看我的，看他个屁，他里外全划了道了，俩人凑的一块不到50文，那差的太多了。蒋国才把这钱拖着手里头，我说今儿个我们俩出门荒素没注意啊，咱也说句实话，咱也是外行，要知道这么多钱咱也不洗。你说那个修脚谁让你修来的？我也没叫你修。那按摩谁让你按来的？不按不也是活着吗？这你乐意给我们收拾，对不对呢？按理说不应当给钱，但是呢哥们是外面的人，既然你张一回嘴，咱也不能不给点。我就这么些吧，50块钱算了，花了。把钱往这床上一扔，两人转身就走。那四者能干吗？过来伸手把门给挡上。哎，留步留步，二位这不行啊，你们算了我算得了吗？这掌柜的怪下来我吃罪不起，再这一说咱这是金字牌匾的买卖，明码实价，童叟无欺呀、啊、那您给这么俩钱，这叫我怎么回答？不行，说什么不放他们走。这个蒋国才本来是哥老会的，

0: 就讲究耍耍巴巴的。他一看到这个程度了，恼羞成怒了，把眼珠子一瞪，就耍开蛮了。怎么的？你他妈唬谁？什么他妈明码实价、童叟无欺？这人们经历多，见得广。上海怎么样？我也去过，比你这还高级的澡堂我也洗过，也没有像你这这么贵的。给你点就不少，别他妈给点不要脸，滚！他一不了这个四者就要往外闯。他不管是这么一个人呢，人家外屋里不少同行呢。其他屋里的人一听这儿吵吵，呼啦吵过来六七个，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四者还哭了，因为那是个小孩，那他不给钱，你看他就要走，这叫我怎么交代？我跟他讲理，他还耍蛮。像这样的澡堂也有插杆儿，官面经常上这烫澡来，也认得不少熟人，这蒋国才能耍得出去吗？这些四者一看，把眼珠全瞪起来，怎么回事？哎，我说你放明白点，要想搅，你翻翻眼皮，这是武昌府，这是太平洋浴池，我告诉你，要不然说你这模样的，连两江总督怎么样也上这洗澡的，什么大官我们没见过，可人家都照样付钱，你算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啊，把钱给了还则罢了，不给钱这门口你出不去，给钱，不给钱把他抓到衙门去。这些人七嘴八舌的这一说，把那姓柳的吓得没词儿，躲在蒋国才身后。这蒋国才还是茅房的砖头，又臭又硬，把胸脯一拔还不在乎，挥舞着拳头晃着脑袋，干什么？你们起哄？你们欺负外来人？今儿他妈爷们就不给，你们敢怎么的？不给就把你送到衙门去，抓他抓他！三说两说揪到一块儿，人家人多呀，把蒋国才跟这姓柳的给抓住，上了拳打，底下脚踢。哎呀，这蒋国才一合计要吃亏呀，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不行，我得唬唬他们。最后他使劲一扑了，把大伙给挣脱开了。他把衣服拽了拽，瞪着眼珠子就喊上了：“你们听着，少给你们两个钱儿！你看你们不依不饶的，张嘴什么总督上这洗澡，又什么都见过，你们见过个屁！”知道我们哥俩是干什么的吗？这人们是堂堂的自立军，别看现在没钱，过了28枪声一响，武汉就是我们的了，这块土爷们说了算，到那时候我他妈领人把你澡堂子给你砸了。您说这不叫混蛋吗？军事秘密让他这几句话给抖了出来了。看这些四者呢，很多人也不关心政治和时局，就是混饭吃。尽管他这么吵着这么喊，这些人没往心里去，认为他是个疯子，什么自立军不自立军，你白活些什么玩意儿，唬谁呀？什么军队我们没见过，怎么没听说这么个军头呢？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可有两个心细的明白，就知道这俩小子来历不善，指定是有来头，要不就他们不能望空普影这么说。其中有一个姓刘的一转身奔前面那小房间去了，那个房间离这不到100步，开个门进去，里边有官面的人在这洗澡呢。官面是哪儿的？总督衙门的。今儿个来洗澡的这位是总督府督标副将卢德九。那还了得吗？这卢德九啊，动不动就跑这来烫澡来，一个大钱也不花，尽情享受，等洗完澡掌柜的还得送他点钱，你说这买卖多合适啊。所以他经常跑这来勒索来。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

0: 收听。
1: 评书《百年风云》如一幅历史长卷，细数家国兴衰，再现国人救亡图存的艰难求索。稍后请继续收听《百年风云》。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福利了。福利数量有限，大伙儿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 400-855-8282。 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 400-855-8282 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百年风云。唐才常等人能否及时察觉到危险？这场精心筹备的起义会就此功亏一篑吗？一切谜团，请听《百年风云》第231集。
0: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3: 第231集。
4: 但这罗德酒这小有个好处，向热。你看我老不花钱，这澡堂子出点事儿我就得给出力帮忙，我是副将，到时候我得在这给镇着点儿。他呀也没少给澡堂子出力。你说这个地方五方杂地，什么人没有啊，平常喝醉了的、捣烂的、砸澡堂子的、闹事的也大有人在，只要卢德九来了，全都给压下去。今儿个要赶上这个事儿了，这个四蛇跑进来找卢德九，可这位啊已经洗完了，浴巾在腰围着，正在外头安乐床上闭目养神。他过来把卢德九给推醒了。将军大人，将军大人，不好了。卢德九把眼睁开了。什么事儿？报告将军大人，前面闹事打起来了。怎么又打起来？哪儿的？哪儿的不清楚，别的都是小事儿。他刚才说他是什么自立军，28以后嘛，也不怎么就说这武汉三镇就属于他们的了。说将来还要领人砸我们这个浴池来，那话里头有话。将军大人，您不信您抓来问一问。这罗德九这小子脑袋可不简单，这些情况他全掌握。他在张之洞手下听说这自立军最近要闹事儿，奉总督大人之命 把枪支弹药全领起来了。怎么这澡堂子还来自立军了？这我给他立一功。这小子腾身站起来，把衣服穿不穿吧，背着枪就出来了。那边那个屋里头还有四个马便是跟他一块来的，他用手一敲门，都起来停下来，有情况。这四个马便赶紧把盒子炮背上，在屋也出来了，由那个四者领着赶奔出事地点。一拐弯就听见了，蒋国才还在那吵出来，他妈的来了，明白事儿的赶紧把道路闪开，让爷过去，将来爷可能大发善心，我就不报复了，不然的话把爷得罪，你们一个也好不了。罗德九一听那四者说的不假呀，他赶紧往前紧走了几步，来到人群的面前，高声喊喝：闪！四者们回头一看，哎呦，督标副将来了，全闪开了，就把这蒋国才和那刘八爷给露出来了。罗德九看了看他：你们是哪儿的？
5: 喂，
4: 蒋国才一看坏了，官面，那服装他跟一般的不一样，挎着枪呢，后边还有好几个。后悔刚才说那话不对劲儿了，不知道有官人在这儿。喂喂啊，我外地的，外地到这干什么？
5: 洗个澡。
4: 刚才你说什么的？
5: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叫他们把我气的。
4: 哼，好吧，这是澡堂子，我没闲工夫跟你磕的牙，有话到总督府说去。带呀，拿绳子把俩人捆上了。简短解说，把他俩带到总督衙门。张之洞赶奔英国领事馆办事，不在，这督标副将卢德九就可以升堂审讯。这顿板子给揍的，把俩人打得鬼哭狼嚎啊！就逼问你们说这话是怎么回事？二十八什么意思？可这俩小子，你别看平常摇头晃屁股的，遇到真格的杀言了，在重刑之下，全都招出十公来了。说二十八呀，是我们起义的日子，上午九点打响第一枪，自立军要攻占武汉三镇，炮打总督府。我们呢，这是特地赶来参加这个事儿的，是怎么回事？凡是他们俩知道的，全都供出来了。卢德九一听，大吃一惊啊，眼前冒金灯，脑袋嗡嗡直响，他感觉到问题太严重了，命人把这两个人质先押入死囚牢，然后骑上马赶奔英国领事馆去找张之洞。走到半道，张之洞正好坐轿回来，在道上陆德久没敢说。等进了总督府，张之洞进了花厅，这陆德久才过来回大帅：大事不好，是这么回事。嗯，情况属实嘛，一点不错，不是我一个人审讯的，很多人帮着忙，他们都听见了，把他们都叫来我问问。张之洞这人挺谨慎，把刑名师爷负责审讯这些官员全找了一问，可不是吗？是怎么回事？哼，好啊，二十八日早九时打响第一枪，还要炮轰我的总督府，我看看是他们轰我，是我先轰他们。罗德九在，你手下的人有多少啊？
5: 回大帅，按着您的命令，我把弟兄早就调齐了，一共是1238名。
4: 枪支弹药都发下去了吗？前天就发下去了。好，今
1: 孩子在静静，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
6: 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

0: 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 73.7%， 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经历。
3: 是的，很多人呢都说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呢忽略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的年轻人那样哈，说刷手机追剧到夜里2点钟睡，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钟肯定是不起床的嘛、嗯、啊，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睡眠呢对于身体的健康真的不好。
2: 是的，俗话就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你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呢，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啊，干劲儿十足，精气神呢是以阳为主，可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3: 听起来呢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够睡个好觉呢，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晚饭过后就早早的上床躺着等瞌睡，就认为说呢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呢不见得有用。有的人呢就睡前喝个一小杯，认为酒能助眠，可还是辗转难眠。还有很多人晚饭过后呢出门散步走1个小时，觉得呢累到困总能睡了吧。事实是啊，身体很疲劳，但是大脑很兴奋，依然睡不着。最后一招呢就是服用安眠药了，这招呢见效倒是快了，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真的太大啊、嗯、第二天呢可能能迷迷糊糊一整天。
2: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可真不小。你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3: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1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2: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3: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去服用。在熬制的过程当中不加蔗糖，那每盒呢净含量是300克，零售价要14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当中已经算是很实在了。那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呢也是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啊，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的听友呢发放大额的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就相当于呢是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呢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啊。这个热线呢只开通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2: 咱们的睡眠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呢，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

0: 良好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一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食用。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呢是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1: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款膏方的选料也是必须很讲究的啊，像酸枣仁肯定是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好，因为这里呢是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的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那肯定呢是福建莆田的好，茯苓呢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那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吗？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安睡膏呢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的是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标准的哈。那您打开盖子就可以看得到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个小勺挖一勺，温水一冲呢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呢是厂家啊为了推广好睡眠的一个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了29元啊！不要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是不等人的，卖完之后呢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啊！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呢，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睡眠问题呢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越难受。年轻时候呢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需要日常维护一样，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通过日常饮食和作息来调整，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大困扰。这个道理呢，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正品保障。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然后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的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您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999689，4007999689。
1: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11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放心吃，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0: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传统工艺，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 心有依赖，安全。

0: 值得您信赖，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1: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2: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侯宝林、郭全宝为您表演相声《学大鼓》。谁能想到侯宝林把郭全宝错认成大鼓名家马增芬，反倒聊透了大鼓的门道。西河大鼓主打嘴皮子功夫，绕口令一气呵成，字字清晰。京韵大鼓讲究唱腔韵味，流派激昂铿锵，白派抒情婉转，少白派则是融合两家之长，别有风味。看似风格迥异的流派，其实都离不开台下的硬功夫。绕口令练嘴，吊嗓子练唱腔，没点真本事，真撑不起台面。这场藏着笑料与干货的曲艺分享，还有多少趣味的门道？请听相声《学大鼓》。
8: 您唱大鼓唱得不错啊。
9: 哎，我倒是爱好这个大鼓。
8: 好，
9: 是吧？
8: 我喜欢听您的大鼓。
9: 哦，您喜欢听。
8: 唱得不错
9: 啊。您这是客气。
8: 哎，好听。您这嗓子多嫩呢。
9: 我这嗓子还嫩呢。
8: 嫩？您别讲，您这么说话不是味儿，您一上弦啊。
9: 就是味儿了。
8: 就那么好听。
9: 是吗？
8: 特别是我在家里开个收音机这么一听，我呵，那简直不像您这么人。
9: 不像我唱的是，
8: 一听您那声音，那个音色，那个美呀，那个音质那么好啊，那就好像个15、16岁似的，那么一个，
9: 什么呀？
8: 就那么人似的，
9: 至于这么好听吗？
8: 我听过您那个最拿手的那段，
9: 唱的是哪段？
8: 绕口令
9: 啊，绕。

0: 绕口令，
1: 绕口令吧，就那个
2: 高高深深都有一位老桑啊，
1: 就那段后边那个绕塔那
2: 个。您等会儿吧，您说的那是马增芬同志，那是我吗？
1: 您不叫马增芬吗？
2: 谁呀、啊？
1: 不是吗？
2: 不是，我姓郭。
1: 哦，郭增芬。
2: 哎，谁郭增芬？我姓什么都叫增芬呐、
1: 啊。不是您呐、啊，
2: 我那是我老师，我学他，您知道吗？
1: 您不是那马增芬，
2: 不是，我姓郭，我叫郭全宝。
1: 郭全宝
2: 学西河大鼓，我是跟马增芬老师学的。
1: 是啊，
2: 您给搞混了，您。
1: 不是您，
2: 我这嗓子哪有那么嫩呢？您打刚才那说我听着不像了，
1: 所以我听着也奇怪呢。
2: 啊，就是啊，
1: 我说见着本身怎么这模样？
2: 人家那是金钟啊，我这嗓子哪行啊？
1: 对了，人家那个西河大鼓唱得好，
2: 哎，下了功夫了
1: 啊！你听他那个玲珑塔那点多好，
2: 功夫不亏人呢
1: 啊！嘿、
2: 哎，玲珑塔来塔玲珑。
1: 清楚，
2: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波一口清，一个茉莉子一盏灯，一个镜中正四两，被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
1: 你看这玩意儿，听这个字儿啊啊，那个嘴多好用，
2: 真是干净利索。
1: 玲珑塔塔玲珑
2: 啊，
1: 玲珑宝塔第一层，
2: 哎，
1: 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茉莉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四两，西北风一刮，嗡了哇啦响，嗡了嗡，
2: 就是嘛，一口气
1: 啊，
2: 嗯，
1: 一口气那嘴够多利索，
2: 就跟那胡萝卜舅舅嘎嘣脆。
1: 所以这个演员呢，这个嘴是一个要紧的，
2: 哎，吃功夫
1: 是吧？
2: 哎，你嘴皮子得溜活了，
1: 哎，
2: 嗯，
1: 这也不是天生那样。
2: 是吗？
1: 他就是功夫，
2: 不是他那嘴唇薄啊，他们就利索。
1: 不，
2: 嗯，
1: 马增芬是个厚嘴唇，
2: 那他为什么唱出来那么俏皮？
1: 功夫吗？一个是自然条件，一个是功夫，
2: 素常得练。
1: 哎，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你要想把它干好了，你就得下功夫。
2: 说相声嘴也挺灵活啊，
1: 那也得下功夫啊，
2: 也是那么练吗？
1: 哎，你这马增芬他为什么那么好呢？
2: 为什么那么好？
1: 别人早上起来喊嗓子，
2: 嗯，
1: 唱一段高腔，
2: 哎，
1: 他不去，
2: 他练什么？
1: 练嘴，
2: 就练嘴皮子。
1: 哎，让这个嘴利索。
2: 哦，
1: 早晨起来唱六段绕口令作为基本训练，
2: 那下多大的功夫
1: 啊？
2: 嘿，
1: 小孩练武功的
2: 啊，
1: 微腰微腿
2: 是
1: 吧，练功、
2: 嗯、练功，
1: 他的嘴也练功。
2: 哦，嘴也练功，
1: 一般干部广播操是吧，
2: 那也是功夫。
1: 哎，你看他这练嘴，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2: 没听说练嘴皮子怎么是体育的一种。
1: 你口腔体操吧。
2: 口腔体操好了，这还头回听说。
1: 嘴是很要紧的。
2: 哦，他就能说话利落了。
1: 哎，说相声也得练嘴。
2: 说相声练嘴练什么呀？
1: 说说绕口令。
2: 绕口令不好说
1: 啊。
2: 嗯，
1: 咱一般生活说话就得练嘴。
2: 也有绕嘴的吗？
1: 哎，跟同志们平常说话都不一样。
2: 哦，哪点不同呢？
1: 你比如说咱们说同志们说话了
2: 啊，
1: 嗯，咱把这份石头石头，
2: 哎，把这乱七八糟东西拿走，
1: 石头石头。
2: 嗯，
1: 那说相声说呢，他不这样说。
2: 他怎么说呢？
1: 为了练嘴
2: 啊，
1: 拾到了吧？
2: 这啊，
1: 拾到了吧？
2: 这，这么样说啊？
1: 一般人说话，咱们这样好吧？
2: 啊，
1: 咱要不那样吧？
2: 是
1: 吧？
2: 都是这么说呀、啊。
1: 哎，说相声不这么说？
2: 说相声怎么说呢？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2: 嗯，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2: 嗯、要不，
1: 你看这嘴唇，它多有用。
2: 倒是灵活。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2: 嗯，
1: 要不咱们那么着吧，
2: 嗯，要不咱们怎么着吧。
1: 哎，对了，
2: 我也这、啊、
1: 你也练过吗？
2: 这么说话倒是上嘴，
1: 嗯，是吧，
2: 什么都得练。
1: 哎，
2: 嗯，
1: 你唱大鼓这个嗓子也得练。
2: 哎，嗓音最要紧
1: 啊。
2: 是吗？
1: 北京有一种大鼓叫京韵大鼓。
2: 哎，有这么一种
1: 啊。现在什么烙玉生，
2: 哎，小才武
1: 是吧？
2: 嗯，
1: 过去有几个男演员，
2: 过去的男演员谁出名啊？
1: 白凤鸣，
2: 哎，有这么一个位
1: 啊，
2: 嗯，
1: 刘宝全的徒弟，
2: 哎，大弟子
1: 是吧？
2: 是。
1: 再往上说就是刘宝全，
2: 刘宝全，
1: 白云鹏，
2: 白云鹏，
1: 哎，
2: 嗯，
0: 这个
1: 两派，
0: 这一人唱一派，
1: 哎，两大派吗？
0: 就是流派白派。
1: 哎，白凤鸣学的是刘宝全。
0: 哦，学的是流派，
1: 根据自己的条件，
0: 嗯，
1: 有所变化，
0: 又有所发展，
1: 他也吸收了白云鹏的东西。
0: 是
1: 啊，哎，这两派唱出来截然不同。
0: 您说这个白派唱出来跟流派怎么个不同呢？
1: 你比如说流派唱大鼓啊，你就好像、啊、好像
0: 啊，
1: 好像是大鼓，
0: 哎
1: 啊，
0: 不像评戏啊。这是怎么说话？
1: 这好像这拿什么比呢？
0: 拿什么比？
1: 比如说你吃西瓜吧，
0: 啊，
1: 这个西瓜叫脆沙瓤，
0: 非常的脆，
1: 哎，又非常的甜，
0: 又非常的沙口，
1: 那水分又那么足，
0: 你吃的那么好吃，
1: 来，你咬一口啊，那个真着实，
0: 哎，真赛过冰糖啊，
1: 哎
0: 哎。
1: 他是流派大鼓这样好，
0: 他就比喻这样，
1: 哎，
0: 哦，
1: 你听他那个嗓子也好，
0: 是嗓音也高
1: 啊，唱出那个调来，你听那个腔儿呢，真有意思。
0: 是，
1: 那说良心话
0: 啊，
1: 比我还好，
0: 哎，多新鲜呢，你哪行啊？
1: 这我这个嗓子没他那个嗓子，
0: 咱们学习人家，学人家一句两句。
1: 你比如说这个大西厢
0: 啊，这段子是最不好唱
1: 啊
0: 啊，
2: 二八的。俏佳人儿来梳妆，
0: 竟是小哲，还是
1: 这还是他七十多岁时候那味儿，
0: 比较上年岁了呢。
1: 要是五十多岁的时候啊，
0: 那个唱出来，
1: 那我更小不了了，
0: 那音儿就更脆了。
1: 他那个那呼吸也好
0: 哦，
1: 他一口气儿那么长，
0: 他字儿多没关系，
1: 好，那一句字儿最多。
0: 哪句上字儿最多呀、
2: 啊？这位姑娘，你呆呆的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她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有耳受损，你也写着她的心言，手背托着她的腮帮。
0: 对。
1: 就这
0: 句比较最长啊
1: 啊，人家是一口气儿，
0: 嗯，
1: 我得中间偷两口气儿，
0: 这还是会唱
1: 是吧？
0: 你要让我得四口气都缓不过来，反正咱这是功夫，
1: 气短了唱不了，
0: 不好唱
1: 是吧？
0: 哎，
1: 他唱这个激昂慷慨的东西，
0: 哎，好拿手
1: 啊，
0: 嗯，对，
1: 五段子
0: 都是五段子，
1: 哎，三国段开打的
0: 三国段，
1: 这是他这一派，
0: 这是流派。
1: 你要听白派呢？
0: 要听白派都唱什么最好？
1: 抒情的东西，
0: 哦，
1: 属于悲剧的
0: 佳人才子
1: 啊。
0: 嗯，
1: 你说孟姜女哭长城
0: 啊，您听这个
1: 《红楼梦》的段子，
0: 他唱的最好，
1: 最拿手，
0: 唱出来缠绵的
1: 啊。宝玉探晴雯，
0: 嗯
1: 啊，
0: 对，
1: 晴雯是宝玉屋里头一个丫鬟，
0: 哎，
1: 性格倔强，
0: 是
1: 人长得漂亮
0: 啊。
1: 在那些丫鬟什么袭人呢、麝月、小红啊，这几个丫鬟之中，
0: 要比起来，
1: 晴雯长得最好看，
0: 谁也比不上她。
1: 人的性格也好，
0: 哎，
1: 也刚强。
0: 对，
1: 这个人您是没见过。
0: 你见过？
1: 我也没见过。
0: 那你说出来吗？
1: 我看那小说，我那么感觉，
0: 根据书上
1: 是吧？
0: 嗯。
1: 后来让王夫人赶出大观园。

0: 巡防出事不他生，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才惹出来宝玉探清闻，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
1: 对，
0: 您看这动作，这个一伸手，
1: 连
0: 着就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这是他的那个手势，伸出去马上就回来，
1: 这是他动作的特点。
0: 哎，他是恐怕垫着，
1: 没听指的快
0: 是吧？
1: 哎，你这白派唱出来，您听这个腔够多么缠绵
0: 的。哎啊，这是他们这两派，
1: 是
0: 到了这个少白派，就是这个白凤鸣。
1: 哎，白凤鸣同志，
0: 刘宝全的徒弟，
1: 唱的也不错，
0: 京韵大鼓好。
1: 哎，独出心裁。哦，唱什么段子？
0: 他唱武段子也好。
1: 哦，三国段，
0: 那是真认真的做戏。
1: 哦，
0: 那你看那个精神非常好，
1: 刀枪剑身段都好。
0: 哎，
1: 嗯，
0: 他唱叟最好听。
1: 哦，唱叟，
0: 你比如说吧，
1: 啊，
0: 关黄对刀
1: 这个
0: 啊，
1: 嗯，
0: 战长沙，
1: 马失前蹄，
0: 唱的时候是这个样
1: 啊？怎么唱？
0: 官夫子与黄忠在疆场对道，两员将未分胜负，各逞英豪。黄忠收兵，我且不表，夫子也会应战，岂难笑。
1: 对，
0: 下征去坐在了中军帐，他是一阵阵的发急躁。周仓与关平帐外观瞧，见副帅汗头扎进冲兵脚，气吹长髯乱摆腰，威凛凛虎面寒嗔带着怒恼，胸赳赳丹凤眼瞪，紧皱着
1: 这是来的下了。对，
0: 就是这味儿，
1: 他这个嗓儿腔上非常的不好甩，
0: 是吗？
1: 哎，
0: 京韵大鼓
1: 是，
0: 你要听小彩舞又一个味
1: 儿，烙月笙，
0: 哎，
1: 他唱出来跟这调又不一样。
0: 你听那个唱歌，
1: 嗯，
0: 他不有那个颤音吗？
1: 哎，有那个颤音。
0: 哎，他这个京韵大鼓里边也有颤音。
1: 哦，也有这个。
0: 比如他唱这个《红梅阁》
1: 啊，唱这个，
0: 他的动作不多，
1: 哦，
0: 唱出来最好听，
1: 唱腔好，
0: 是这味儿。
1: 怎么唱呢？

细数狂，摧残最怕

0: 现的幸福生活。
1: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冯巩、牛群带来相声《有话坐着说》。这对活宝凑到一块儿，那真是针尖对麦芒。冯巩嘴甜会来事儿，牛群眼尖爱较真。

0: 平时看似兄友弟恭，可真遇上了实打实的好处，团里评上德艺双馨就能分套房。于是乎，他俩那股机灵劲儿就全冒出来了。前一秒还互相抬举您该得，可一坐到那把椅子上，心里的小九九就藏不住了。您听听看，有时候坐着说话未必比站着实在。
1: 我就发现我的心情立刻就不一样了啊！我现在是看什么什么顺眼。
2: 没错，
1: 我就看现场在座的观众朋友，我看着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年轻。
3: 没错，哎啊，你就说那位大姐，嗯，就穿红毛衣、穿会砍价那位，嗯，以前给我的感觉啊，怎么也得40了，现在我一看，嗯，29。我说这还愣点啊，我还不怕你不高兴，我跟你说。
1: 就这位大哥，昨天我看他也就是中等收入，接近小刚水平。这个你一看，这是百万富翁啊。哎呦喂，说这我这人说话难听，我不怕得罪人。
3: 对对，您说倪萍吧，啊，过去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个主持人啊，现在我一看，像台长。倪台长，倪台长，我什么时候跟您汇报工作呀？
1: 过去呀，我就看潘长江啊，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乡镇企业家。这今儿个我这一看，北大副教授。哎呦，潘副教授，你什么时候给我上课呀？哎呦，
3: 就是牛哥吧？啊，以前啊，衣冠不整，邋邋遢，那就是个活济公啊。现在我一看，哇！《还珠格格》，牛格格。
1: 过去我看冯巩啊，这个脑袋太大，严重的比例失调啊。今天我这一看，哎呀，这个脑袋，这哪是脑袋呀？这是刚刚回收的宇宙飞船。
3: 这要收不回来还麻烦了，我说。
1: 哎，冯巩啊，这是刚才是太高兴了。我听说咱们团最近要评一位德艺双馨的演员
3: 啊。对，我还听说谁评上就奖励谁一套三居室的住房。
1: 那就甭说了，要说起来您是当之无愧德艺双馨的。
3: 您可说的是名副其实的才貌双全的。
1: 我不行不行，还得说您，您双馨真的就咱不能是个别的条件，整体全面素质要是衡量，这一套房子，说句老实话呀，
3: 哪里哪里，
1: 那就应该是我的。不是，我这说，那个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要全面的衡量，整体素质，这套房子就应该是你的。
3: 不敢不敢不敢，
1: 他门都没有。我怎么老说错话？
3: 哎呦，牛哥，你这话可没错呀！这套住房就应该归你，因为总体的一个衡量，综合素质，踏踏实实的啊，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哎呦喂！你看我这个嘴，我这什么嘴的字儿？我其实我的意思是说，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这椅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1: 我得测测。哎，冯巩，我说这套住房是你的，我不是没根据的。我理由太充足了。这么多年你相声说的多好啊。哎呦，
3: 牛哥，你不光相声好，你摄影还好的，你都办了影展了。
1: 你看了？
3: 太看了。哎呦
1: 喂，坐下慢慢说。
3: 当然得说了，那个影展办的哎呀，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叫你听起那名字，牛眼看家，纯粹是狗眼看人。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就属牛吗？属牛办影展就牛眼看家，我还属鸡呢，我办个影展叫鸡眼看脚，那能看吗？哎呀，牛哥，你看我一坐下来怎么净说假话呢？
1: 一点假话都没有，确实我是心服口服。你不光相声说得好，关键你涉足影视了。
3: 真的？
1: 哎呦，就你拍的电影，你知道观众什么评价？
3: 你具体说说。
1: 哎呦，一说冯巩拍的电影，那最大的特点啊，演谁不像谁啊？这演的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我怎么演我也比他强啊？那你不就演个那五吗？我要演，我演这六。 你埋伏，我暴露，你没事掏着乐，我天天公开哭，你站直别趴下，我躺下就不起来。我怎么这一坐下，别老说错话呢？
2: 咱俩就别谦虚了，
1: 就是
2: 刘哥，公平的说啊，
3: 这套住房咱俩都不要啊，把它让给姜昆大哥。
1: 对啊，姜昆比咱资历老，
3: 姜昆比咱贡献大，
1: 这套住房要是给了姜昆，
3: 那咱俩的心里还不得别扭死？
1: 资历老，他不一定人格好。
3: 没错，贡献大不见得房子大嘛。
1: 再说姜昆多少毛病，
3: 毛病太多了。先说第三条，嗯，他都什么毛病？你说
1: 他毛病太多了。
3: 对对，
1: 首先说啊，印巴冲突他挑起来的吧？
3: 没错。
1: 他去过巴基斯坦吗？
3: 巴基斯坦政变就是他的主意。你说人家那边听他的吗？
1: 你就说那个电脑千年虫啊，多害人呢。
3: 没错，
1: 那都是他养的。
3: 对，
1: 他养得起吗？不，
3: 前些日子世界各地这么些地儿闹地震，那就是他策划的。
1: 对，
2: 你说咱这么说团里人信吗？
1: 这不甭管，你只要说他那房子就吹了。
3: 那这么一说，这套房子那就是
1: 我的，
3: 姜昆的。
1: 冯巩啊，好人。你看我们俩一块这么多年呢、啊、人多实在啊，都是真的呀、啊、真诚啊。这么多年我可以证明啊，他不光是对朋友真诚，从来没拍过领导的马屁。
2: 哎呦，牛哥啊，谢谢。
3: 说实在的，咱团这么些团长，我从来没请他们一个人吃过一顿饭。
1: 没错，
3: 是不是？
1: 我完全可以证明，
3: 对吧？
1: 他光请团长洗澡。现在这个有的团长啊，你要请他吃饭没功夫，你要说团长我请你洗澡，嗯，没准就跟你走。
2: 喂，谁啊？
3: 哦，团。你说什么？德艺双？哎呦喂，团长啊，我哪有什么德艺呀、啊？我无非就是经常带病参加演出，那病全是装的。团长，上次我父亲病危啊，我都没回家。哎，那不是我亲爹。哎呦，团长，前两天啊，我给一个失学的孩子寄去200块钱。哎，那孩子是我外甥。哎，团长。前两天您家窗户玻璃碎了，那就是我给安上的。哎，那玻璃就是我碎的。
1: 团长啊，团长，你可都听见了吧？说老实话，就那个德艺双馨呐、啊，你给不给我没关系，你要不给的话，我就跟你玩命。团长啊，那套房子啊，说实在的，我是无所谓啊。你要是不给我呀，我就天天上你们家吃蹭饭。我跟你说，团长，我还不是吓唬你，我就好比是一贴膏药，我只要是贴上你，你接下来就是一层。
4: 预产期提前了。哎呦，那就赶快让他过去吧。
5: 啊，他这肚子比那钢琴还宽的，他过得去吗？哎
4: 呦，这玩意儿是困难点、啊、
5: 正着急呢，方片嘎子上来了。啊，哎，我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楼道里你是不行的，我还是算了算、哦、我来安排一下。嗯，下面那个结婚的晚2个小时再接啊、哦嗯、我就算你晚婚、啊、上面这个生小孩的晚2个小时再生，我就算你晚育、啊、中间曹老师顶一下钢筋，腰板弄住了，我就算你保持晚节。
4: 我呀，
5: 大家商量一下啊、看看好不好啊。
4: 有人听他的吗？
5: 谁听他的？底下滴儿答滴儿答吹喇叭，上面哎呦，当时我是百感交集啊。
4: 就是，
5: 你说搬一个小小的钢琴要走个多么艰难的历程啊！
4: 太困难了。
5: 当时看到这种情形，嗯，我鼻子一酸，眼一红，嗯，当时我就哭了，哭那声还不好听。
4: 你怎么哭的？哎，你怎么这么哭啊？
5: 哪儿的，把孩子都生下来了。嗨。
6: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捞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

0: 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陈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高英培、孟凡贵为您呈现相声宠物。现在养宠物的讲究越来越多，有人花大价钱给宠物买进口粮，办美容卡却忘了给他们打疫苗，有人捡拾小流浪粗茶淡饭的位置却愿意牵绳散步耐心陪伴。其实爱宠物真不在于花钱多少，用心和责任才是更好的疼爱。下面咱正好借着这段荒唐的养宠故事，品一品和宠物相处的真正门道。
3: 孟凡贵
4: 是我的名字。
3: 我给你提个问题。
4: 什么问题？
3: 今年是什么年？
4: 这您还用问我吗？
3: 你说。
4: 今年是狗年。
3: 狗年。
4: 去年是鸡年。
3: 哦。
4: 也就是说鸡下班了，今年该狗值班。
3: 对。我们中国的农历年历啊，它以12属性为定。
4: 12种动物。
3: 请大家注意，这12属性各有一缺。
4: 怎么叫有一缺呢？
3: 它都是生理上短点东西。
4: 是吗？
3: 哎，
4: 我可没注意过。
3: 你不研究。
4: 您说说
3: 啊，
4: 这个子鼠
3: 啊，
4: 这鼠没有什么？
3: 鼠无脑。
4: 鼠无脑。
3: 耗子没脑子。
4: 怎么没脑子呢？
3: 您常听有这么句话吗？
4: 哪句？
3: 这人属耗子的、没脑子，撂爪就忘。
4: 哦，
3: 真这样？
4: 是吗？
3: 耗子在洞里头啊，
4: 啊，
3: 给自己算。
4: 算什么呀？
3: 哎呀，我今天饿呀。
4: 嗯，
3: 我出去得找点食吃
4: 啊。
3: 我出了洞就奔西。
4: 为什么奔西呀？
3: 西边有粮食。
4: 嗯，
3: 我不能往东。
4: 东边怎么了？
3: 东边有猫。
4: 算出来了。
3: 算出来了，算得挺好。
4: 嗯，
3: 一撂爪忘了。
4: 哦，
3: 出来就奔东边来了。
4: 你瞧瞧，
3: 东边有个猫，喵。嗯，吃了。
4: 这叫耗子
3: 鼠无脑。
4: 那么这个老虎没有什么？
3: 虎无相。
4: 什么叫无相？
3: 老虎没脖子。
4: 谁说老虎没脖子？
3: 那当然了，连脑袋带脖子一边粗
4: 啊。
3: 有这么一句话。
4: 哪句？
3: 老虎不吃回头食。
4: 是啊，
3: 这就是道理，证明它没脖子
4: 啊。
3: 老虎不会回头。
4: 哦，
3: 它不是不吃回头食。
4: 那是
3: 它没脖子，它回不了头。
4: 哦，
3: 这叫鼠虎
4: 无脑无相。
3: 哎，
4: 您说说这个狗没有什么？
3: 狗无味。
4: 狗没有这个味？
3: 不是，没有味道的味。
4: 哦，狗不知道味道，
3: 香的臭的随便吃。
4: 哎，
3: 这可是过去。
4: 现在呢？
3: 现在不是了。
4: 现在怎么样？
3: 现在狗叫宠物。
4: 您算说对了，
3: 是不是？
4: 现在很多人都养狗。
3: 没错，
4: 而且特别的宠爱。
3: 哎，
4: 不过我跟您说啊，养狗您在郊区养。
3: 哦，是
4: 不让在市区里养狗。
3: 有这规定？
4: 有啊。
3: 嗨，
4: 怎么了？
3: 你怎么早不跟我说啊？
4: 早跟您说怎么着？
3: 我就养两条狗。
4: 怎么着？您养着两条狗呢？
3: 两条。
4: 是啊，
3: 一条雄性的，一条雌性的。
4: 您说一公一母不就完了吗？
3: 不能那么叫它。
4: 为什么？
3: 我这狗是进口货。
4: 还进口的？
3: 打国外来的品种，坐飞机来的、
4: 啊、
3: 我不能叫一个锅一母，叫一锅一母对他老人家不够尊敬。
4: 您瞧瞧，
3: 我必须得叫雄性雌性。
4: 您那狗是怎么来的？
3: 坐飞机。
4: 嚯，
3: 麦道八二
4: 啊。
3: 我都没坐过麦道八二，什么样我不知道
4: 啊。
3: 就光听人说麦道八二有146个座位。
4: 哎，
3: 那次那班机带来148条狗。
4: 那还多俩，
3: 其中就有我两条。
4: 哦，
3: 一个雄性一个雌性。
4: 嘿，挺好啊。
3: 哎，俄罗斯的品种。
4: 嗯，
3: 那个雄性。你是听不舒服吧？
4: 不是，您就说说这个雄性跟雌性。您给那狗起什么名字了吗？
3: 起了。
4: 叫什么？
3: 还是按你说，咱就说郭母。
4: 公母
3: 啊。
4: 您就说说那个公狗叫什么。
3: 公狗它是俄罗斯的品种，我起的是按俄罗斯的语。
4: 俄罗斯语您说是叫什么？
3: 你听得懂吗？
4: 能听明白吗？
3: 伊文托夫斯基。
4: 耶，多绕嘴这名字。
3: 伊文托夫斯基。
4: 您再说是那个母狗。
3: 有点日本。

0: 人血缘，
1: 那叫
0: 小里本木子
1: 小，多别扭呢！
0: 这俩狗不一样的价钱
1: 啊！
0: 我一共花了23000。
1: 这公狗多钱？
0: 10000。
1: 那母狗呢？
0: 13000。
1: 哦，比那公狗还贵。
0: 在我们那个楼里，您打听23000
2: 就是我。
1: 哇，23000，23000就是您。
0: 哎，外号叫23000，
1: 太有名了。
0: 这俩狗到我家来以后，我就好好培养它。
1: 怎么培养？
0: 叫它了解咱们中国的国情。
1: 哇，
0: 每天晚上陪着我看电视。
1: 这狗它能老是坐那儿跟您看电视吗？
0: 你得想辙呀。
1: 想什么辙？
0: 给它预备吃的。
1: 预备什么吃的？
0: 一盘糖醋排骨
1: 啊，
0: 一盘酱牛肉。
1: 比我吃的都好。
0: 这俩狗真通人性。
1: 怎么通人性？
0: 那天我刚把菜摆那，你瞧这俩狗，一个狗叼着一块就奔我岳母那儿去了。
1: 上那儿干嘛？
0: 尤其那个伊芬托夫斯基，拿那爪子叨我岳母的那扣腿儿
1: 啊，
0: 叨就问我，太讨厌，去，他还咬。大伙一瞧，哟，怎么回事
1: 啊？
0: 我岳母一伸手，
1: 怎么样？
0: 这俩狗把吃的搁到我岳母手里，
1: 嘿，
0: 感动的我岳母啊，脸儿都白了，直夸我，
1: 夸你训练有方。
0: 哎，看见没有，这俩狗比你都疼我呀。
1: 你岳母啊，那是骂你呢。
0: 我倒不理会儿。
1: 还不理会儿呢。
0: 那天我给他们过生日。
1: 哎，您等会儿。
0: 啊，
1: 这狗又不是在您这儿坐的月子，您怎么知道他生日啊？
0: 他来我家4个月了。
1: 来4个月就过生日？
0: 猫三狗四嘛。
1: 你要到他这儿都新鲜。
0: 来了之后给他捯饬。
1: 怎么捯饬？
0: 过生日给他洗澡。
1: 给他打扮打扮。
0: 哎，母狗我给用洗发香波。
1: 瞧用这东西多好。
0: 给它洗，洗得干净，特别特别的有意思。给它梳小辫
1: 哦，
0: 给它梳了8个小辫
1: 嘿，
0: 中间留一桌弄的定发胶，嘣拿吹风给定尖，定起来之后，给它打眼影，
1: 还给抹眼影。
0: 打眼圈，
1: 呵，
0: 打蓝眼影，绿眼圈，
1: 啊，
0: 给它抹口红，
1: 嘿，
0: 捯饬完了，您再看我这小母狗。
1: 漂亮多了，
0: 变狐狸了，
1: 什么模样？这是
0: 公狗。
1: 公狗怎么给捯饬的？
0: 公狗毛硬，
1: 那怎么办？
0: 我找了把推子，
1: 啊，
0: 洗完了澡之后，我给它推推头。
1: 推什么头？
0: 推了一个，我就给它推了一个，板寸。
1: 甭问。照我这脑袋推的是不是
0: 差不来劲儿？您别误会，不是您的，我让着那美国职业篮球队员那发型给他推
1: 啊，按照那推的。
0: 哎，对，
1: 给捯饬好了，
0: 捯饬好了，捯饬好了，请他们喝酒。
1: 哎啊，还让这狗喝酒？
0: 还让这狗喝酒啊？这狗可能喝了。
1: 是吗？
0: 嗯，
1: 这公狗喝什么？
0: 二锅头。
1: 母狗呢？
0: 扎啤。
1: 扎也难怪，俄罗斯过来的酒量都大。
0: 我端起酒杯来跟他俩说，你们两只狗，为了庆祝你们的生日，祝你们生日快乐，干杯。
1: 好，我们跟这狗干杯。
0: 嘿，这狗能喝
1: 啊，
0: 越喝越有意思。喝了喝去一看，嘿，小母狗来劲儿了。
1: 怎么了？
0: 小母狗脸红扑扑的，
1: 啊！
0: 哎呦，小母狗直冲我飞眼儿。
1: 你瞧，
0: 呀，
1: 啊，
0: 他还懂得调情。
1: 那公狗呢？
0: 冲我呲牙咧嘴，
1: 吃醋了，
0: 有那么点意思。
1: 啊，好，
0: 真有那么点意思，
1: 真好。
0: 冲着我要说话，
1: 说什么呀？
0: 玩去，
1: 玩去。
0: 俩人打得不可开交了，
1: 打起来了。
0: 哎呦，人喝醉了撒酒疯
1: 啊，
0: 狗喝醉了照样。
1: 是啊。
0: 哎呦，你瞧打的不可一地的狗猫啊。
1: 我跟您说呀，您养狗还是没有经验。
0: 谁告诉你
1: 养狗不能这么养狗？您让大家伙听听，那狗打外边过来叫什么？伊文托夫斯基
0: 啊，
1: 叫这名字叫着多闹得慌。养狗，你这狗打外边引进来了，它是小狗，你先得给它起一名字。
0: 起名？
1: 哎，你得给它起名，起完中国名，你起中国名，咱们中国狗叫什么？小黄啊，黑子呀，叫棒棒啊，这好听。你给它改名字，它慢慢的就行了。
0: 太庸俗，哪叫这名字？叫小黄啊，棒棒，多难听啊！
1: 那叫什么呢？
0: 但是您倒给我的启发
1: 啊，
0: 我是得给它改名字。
1: 您改名字就好了，
0: 因为我跟他不懂啊，这玩意儿
1: 啊，
0: 改名吧，改名他慢慢就懂我的语言了。
1: 哎，
0: 还真有了。对，给他改名
1: 叫什么？
0: 公狗啊，叫他凡凡，
1: 好听、啊。
0: 母狗啊，叫他贵贵，
1: 多有意思呀、
0: 啊！哎，我一叫凡凡
1: 啊，
0: 哟，这小公狗摇着尾巴就来了。
1: 你瞧，
0: 我那一呆等着吃的，我一喜欢这贵贵，
1: 啊，
0: 小母狗嘿窜着就过来了。
1: 你瞧多有意思！
0: 我一高兴叫俩，
1: 那怎么样？
0: 樊贵，
1: 哎，
0: 过来。
1: 哎，拿我开心是不是？
0: 有你什么事儿、啊？
1: 把我名字给那狗搁上了。
0: 你别误会，借你的名儿，
1: 借我名干什么呀？
0: 同学们都知道您是大腕儿。
1: 什么大腕儿？
0: 我一叫您名字，一拍叫这狗，这狗就变大腕儿了。
1: 那要用您自己的名字，明儿这狗腕儿不更大吗？
0: 用我自己名字
1: 啊，
0: 不合适吧？
1: 怎么不合适？
0: 叫什么？一个叫英英，
1: 多好听、啊；
0: 一个叫培培，
1: 有意思。
0: 我老伴儿在厨房里叫我
1: 啊，
0: 英培
1: 啊，
0: 过来仨。嗯，俩有尾巴的，一个没尾巴的。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徐千雅带来坐上火车去拉萨。下个小时程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冲剂。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0: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下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房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熬。105开心茶馆。
10: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侯耀文、石富宽带来相声《口吐莲花》。您曾经被街边表演的各种神功吸引过吗？看着玄乎其神，其实都有套路。今天这位大师可不得了，因为他说自己会口吐莲花。 为了这场表演，他邀请各路神仙捧场，还拿徒弟的脑袋当锣敲，一番操作下来，玄乎的让人摸不着头脑。这被吹上天的功法到底是真有神通，还是精心设计的骗局？
11: 您是练什么的？
12: 我是练气功的。
11: 哦，这我见过。
12: 嗯，
11: 大街上经常有
12: 啊
11: 表演嘛，那是吞宝剑。

0: 灭酒啊！练完了之后，
1: 你说的那都是蒙事。
0: 怎么叫蒙事啊？
1: 蒙人。
0: 真功夫
1: 没有什么真功夫。
0: 怎么
1: 想学吗？
0: 想学。
1: 想学我教给你，十分钟就可以学会。
0: 怎么练呢？
1: 想学什么？
0: 吞宝剑。
1: 吞宝剑
0: 啊，
1: 很容易
0: 啊。
1: 一开始练的时候找一个白菜帮，
0: 白菜的帮子，
1: 哎，这么长啊，白菜帮。
0: 哦，
1: 把两边的那个嫩叶把它抹搜下去。
0: 哦，
1: 就要中间这边宽这边窄的那种白菜帮。
0: 是是是。
1: 找没人地方，
0: 嗯，
1: 啊啊啊啊啊啊，往里捅。
0: 这干什么呀？
1: 因为这个喉部这块神经很多，碰到异物它就要痒痒，就要咳嗽。
0: 嗯，
1: 所以先拿这个把它给练皮它了。啊
0: 啊啊啊，就是让它适应。
1: 哎，让它适应了。
0: 嗯，
1: 白菜帮适应了。
0: 嗯，
1: 找一个木头片或者竹子片削成宝剑一样的，然后倒霉人地方。啊啊啊啊，再捅。
0: 这就进一步了。
1: 哎，把这两个都练好了，
0: 嗯，
1: 就可以用真的了。
0: 真宝剑，
1: 哎，拿着往里走，啊，就进去了。
0: 嘿，这真宝剑有意思。
1: 吞宝剑吗？
0: 嗯，
1: 说是宝剑，
0: 嗯，
1: 实际上可不是宝剑，
0: 不是，
1: 顶多就这么长，咱们话说叫匕首，
0: 嗯，
1: 哎，也就这么长，
0: 宝剑不长。
1: 宝剑，真宝剑，
0: 多
1: 好，三尺清风宝剑，
0: 啊，一米，
1: 你让他啊，这儿倒是下去了，
0: 嗯，
1: 后边就出来了呢。
0: 嗨，
1: 就是，那不行
0: 了，关门了
1: 啊，那不行了，假的样。
0: 哦，那个吞铁球呢？
1: 吞铁球啊，
0: 那个
1: 也是假的呀。
0: 怎么会假呢？
1: 就拿一个铁的，嗯
0: 啊，对，
1: 嗯嗯
0: 嗯
1: 嗯，
0: 俩，
1: 嗯，搁肚子里头，咣当咣当，
0: 对对对，
1: 咣当，
0: 有声音。
1: 然后拿气往上一吐，嗯，噗，又出来了。
0: 对，
1: 假的样。
0: 怎么会假的呀？
1: 就因为他那嗓子眼比别人憨呢。
0: 功夫？
1: 什么功夫？
0: 你
1: 好练极了。
0: 怎么练呢？
1: 买2斤棒子面，
0: 玉米面，
1: 玉米面
0: 啊，
1: 把它买来，搁上水和完了以后揉成这么大个的球。
0: 哦，
1: 上笼屉蒸。
0: 嗯，
1: 哎，蒸完了以后拿出来，嗯，
0: 吞下去。
1: 嗯嗯，嗯，没上来，
0: 怎么办？
1: 再吞第二个，嗯嗯，还没上来，连着吞了六个都没上来，
0: 这怎么办呢？
1: 没关系，再吃点咸菜就算饱了。哎，
0: 好一顿饭了。
1: 哎，好练极了，没事了，
0: 全给吃了。
1: 就蒙事，这没什么。
0: 蒙事，
1: 哎，蒙事，蒙事，
0: 不是那。您都练点什么呀？
1: 我们练气功跟他们不一样
0: 啊。
1: 想到这个月份我们就得上山了。
0: 上山？
1: 哎，峨眉山呢，泰山呢，黄山呢，早晨起来5点钟往山顶上一坐，四大皆空，双手合十，脑子里想着太阳，把太阳光拢到自己的跟前来，用嘴吞下去，这叫采气。
0: 哦，采气。
1: 采完气以后就要聚气。
0: 聚，
1: 把这些气都要聚到丹田，觉得自己丹田这儿有乒乓球大小的一个气团，能把它聚在一起，这叫聚气。
0: 哦，
1: 聚气完了以后紧接着就是运气。
0: 运气，
1: 哎，看你要干什么了。
0: 嗯，
1: 比方说这儿有一桶石碑，哎，这么宽，
0: 嗯，
1: 这么高，这么厚，
0: 是
1: 我要用手把它拍碎了。
0: 有这个
1: 就要把气运到手上来。嗯，啪一拍，石碑哗碎了。
0: 功夫，
1: 比方说要拿脑袋撞火车去，
0: 哎，
1: 把那气运到脑袋上来。
0: 不是您等会儿，
1: 嗯，
0: 您这不是气功，
1: 嗯，
0: 您这玩命呢，这是，
1: 这个，这怎么叫玩命啊？
0: 你琢磨琢磨呀，
1: 气功啊，
0: 怎么个气功？
1: 然后啪一撞那火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从上海奔北京了就。
0: 没听说过，
1: 嗯，
0: 没，是玩命，
1: 不是玩命。
0: 您琢磨琢磨，那火车迎面开来，当当当当当，脑袋撞这火车头，
1: 啊，
0: 这不玩命吗？
1: 谁让你撞火车头来的？
0: 依着你
1: 撞火车尾巴呀，
0: 撞后头啊！
1: 啊，有，如果人家车开得太快了，也有撞不上的时候。
0: 是啊，
1: 追不上就
0: 那还得练，先练腿脚呢，还得。
1: 这是跟您开玩笑。
0: 嗯，
1: 我真是练气功，
0: 到什么程度了？
1: 练什么程度啊？
0: 嗯，
1: 如果现在我要一发功的话，咱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
0: 大舞台，
1: 大舞台啊！
0: 嗯，
1: 我如果一发功，哎，整个这屋顶咵就下来了。
0: 这不，
1: 我给你练一个。
0: 不，你别练。
1: 嗯，
0: 这是闹地震，这是不成，
1: 不是地震就是
0: 小的有什么？
1: 小的就是玩了，我们师兄。

0: 这有时候到了一块，哎，你来一个，他来一个，哦，有时候我来一个，我震着你，哦，我也比划一个，哦，就是玩意儿了。
1: 那都练点什么呀？
0: 像什么这个口吐莲花呀，我们就经常练这个玩。
1: 什么？
0: 口吐莲花？
1: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
0: 就是你给我找一杯水来，嗯，什么水都行啊。哎，拿起来，咚咚咚咚咚，我能把它喝了。你想想，
1: 喝水是算什么呢？我也能喝，
0: 不是光喝呀，嗯，喝完了以后一运气，一张嘴，噗，吐出这么大一朵水莲花来，哦，围着这个剧场转三圈，最后就停到正中间这儿了。这个水莲花，嗯，看着就跟那个水晶似的，哦，那光一打，唰唰闪闪发光。
1: 停多长时间呢？
0: 没有多长，也就五六秒钟的样子，然后啪往地下一掉，还是那滩水。
1: 这叫口吐莲花。
0: 对对对对对，
1: 您真会假会，
0: 什么话？你这是什么叫真会假会？
1: 说的
0: 去年我在北京饭店我吐了一回，大伙儿跟那儿联欢跟那儿玩，他们都在场，马季他们都在。哎，岳文，你给他们吐一个让他们看看。我当时好吧，我一高兴，我人来疯也是，嗯，没事，我是一张嘴，噗，我就给吐了，蹭蹭蹭蹦成四个外国人来。哟，当时从兜里就掏出那么一沓子，这绿色的，我也不知道什么票子，是美金呢还是英镑啊、法郎啊，我也不知道。
1: 那美金可能，
0: 可能是一万多块。哎呦，当时给我侯先生，上我们那儿吐去吧，吐一回一万。我说不去不去不去，走，不去，中国这么些人我还吐不过来呢，我上你们那儿吐去。再说了，我一走这儿这活儿就没有人教了，我得把这活儿传下去，出去没门，不去。
1: 哎呦，
0: 给多少钱都不去。
1: 这可有意思了，这我得学会了。我要学会这吐一回，我不要一万美金，一回五毛就行。这真的，我国外转一圈，一天要吐个十回八回的，回来我也是大亨了。这我得练练。你说先生，嗯，您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表演表演呢？
0: 在这儿吐一回啊？
1: 吐一回。
0: 好，我在这儿吐一回。哎，各位上海的乡亲父老啊，很长时间没吐了。
1: 是。
0: 这次来呢，很高兴，借着这个机会，我给大家表演一下这个口吐莲花。万一中间有什么吐的好不好的呢？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 那不能，
0: 好不好？下边我给大家练一回这个口吐莲花。在我吐的过程当中呢，我要有几句咒语，
1: 咒语
0: 啊，念几句咒语。哦，这个在我念咒的过程当中呢，需要一件乐器，你这有没有？
1: 您要什么乐器？
0: 一面锣，有吗？
1: 这还没准备。
0: 哪位带着锣来的？借我用用。
1: 啊，不是，我带锣看戏的，
0: 用完就还给您。我们不要那个。
1: 没有。
0: 啊？
1: 没有。
0: 那怎么弄啊？这个？
1: 你看，这没有。
0: 你来这锣怎么样？
1: 我来锣
0: 啊！你没锣，我请不了神仙，我念就咒语，非有锣不可。
1: 那行那行
0: 吧，啊，你就来这锣，
1: 哎
0: 啊，
1: 哎，
0: 你来这锣，哎，下面我就要正式的念这几句咒语了。
1: 好好好，
0: 咱们先试一试啊。
1: 哎哎，我得注意着看呐。
0: 一二三，二二三。
1: 您等会儿吧，把我脑袋当锣了。
0: 哎，你怎么没响啊？
1: 响
0: 啊，你得响啊，
1: 还得出声音呢。
0: 我这一打你，你拿那个嘴哐哐，这不就是锣吗？这不就是？
1: 哦，嘴还得忙活上。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您，哎，说我们学点能耐容易吗？这个？
0: 那当然是。
1: 来吧来吧，
0: 想学不想学？
1: 想学。
0: 哎，是的。
1: 一回，
0: 嗯，一二三，二二三。
1: 哦，对，痛痛！
0: 你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1: 吃饱来的？
0: 没有，我这都打上半天了，你才汪汪，不行啊！
1: 应该怎么办呢？
0: 声音要洪亮，节奏要快一点。
1: 啊，就是快一点，
0: 越快越好。
1: 快点
0: 啊！
1: 教我了，
0: 一二三，二二三，
1: 痛痛！您跑什么呢？
0: 我还不跑呢，你整个一怪物啊，你这是还没打呢你就出声啊。
1: 应该怎么办呢？
0: 锤到锣响。
1: 哦，掌握好这节奏。
0: 哎，对了，
1: 您放心吧，
0: 开始啊，
1: 您教我了。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

0: 先试试锣。
1: 这还在试锣的呢。
0: 哎，试好了才能练。
1: 您放心，甭用试啊，没问题，
0: 没问题是吧？哎，下边我要正式的请神了。哎，在我请神的过程当中，对您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呢？
0: 就是我在请神的时候，你可千万别说话。
1: 怎么了？
0: 因为神仙都好静。哦啊，怕别人在旁边啊胡言乱语。因为你说两句，人家神仙都来了，什么模样都有，什么打扮都有。你看这一新鲜，哎呦，这神仙怎么这模样啊？哎呀，你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一生气，人就回去了。
1: 哦，啊，那我就记住了。哎，我不说话，
0: 老不说也不行。嗯，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哦，等我喝完了水，运好了气，哎，又喷的时候了，你这有几句话。
1: 什么？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双手抱拳，把眼一瞪，你这有几句词儿？
1: 我说什么？
0: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我一张嘴，噗就出来了。
1: 行了，啊，这吐出来这莲花有多高啊？
0: 离头有三尺来高吧，就这样，三尺来高，
1: 多大个儿？
0: 有茶盘这么大。
1: 行行行，
0: 行好不好？
1: 那我给您找水去。
0: 找点水吧，啊，找点水，
1: 这可有意思。嗯，
0: 这财迷啊，你就得这么治他，你知道吗？
1: 先生，我给你找了杯茶水，
0: 没搁糖是吧？
1: 没有，茶水吗？
0: 行了，就这样凑合吧。
1: 哎，嗯，
0: 好。下边我就要正式请神了。
1: 好啊，喂，
0: 错
1: 那个
0: 错
1: 那个。先生啊，什么？那咱商量点事儿。这个神呢，您继续请啊啊。好，这锣咱就是，咱免了得了。
0: 锣甭干了，甭干了。你打算学不打算学？
1: 打算学。
0: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这神仙住哪儿的都有啊。大老远的，人家知道上哪儿啊？人得听着这个锣音儿，人家才能上这儿来呢。
1: 哦，这是个信号。
0: 哎，你没这个，人家知道上哪儿啊？
1: 那咱要啊，要要，
0: 那这样好不好？嗯，你自个儿打，
1: 哎
0: 哎，自个儿打他，但是有一要求啊。
1: 什么要求呢？
0: 声音要重，
1: 咣咣，
0: 声音特别大。
1: 嗯，
0: 啊，声小了，神仙听不见，可来不了。我告诉你，
1: 对了，神仙保不齐也有那耳背的呢。
0: 哎，对了，
1: 对，
0: 现在
1: 豁出去，
0: 豁出去，
1: 使劲打。
0: 现在我就开始。
1: 好嘞，
0: 好，
1: 嗯
0: 嗯，一请天地动。
1: 砰砰，
0: 二请鬼神经，
1: 砰砰，
0: 三请毛老道，
1: 砰砰，
0: 四请姜太公，
1: 砰砰，
0: 五请猪八戒，
1: 砰砰，
0: 六请孙悟空，
1: 砰砰，
0: 七请沙和尚，
1: 砰砰，
0: 八请是唐僧，
1: 砰砰，
0: 九请毛阿敏，
1: 砰砰，
0: 十请刘晓庆，
1: 砰砰。你都对不起我这脑袋，知道吗？
0: 怎么了？
1: 您请这什么？这是唱流行歌的、演电影的，这里都有啊？什么神仙？这是我这还哐哐呢？这不捣乱吗？这不是
0: 人一个唱歌的、演电影的女孩子，能够唱到全国闻名、世界闻名，嗯，能把电影演得那么好，凭什么呀？
1: 不知道。
0: 人家的身上都带着仙气儿呢，
1: 仙气儿，
0: 我不请他，我请谁呀？非他不可呀！
1: 是啊，
0: 哎，
1: 那您就接着请。
0: 请什么呀？
1: 刘晓庆，
0: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告诉你，不让你胡说八道吗？你站这儿，你非得胡说八道，你请他们干什么？请他们干什么？本来那刘晓庆脾气就大，你说这他回去了，
1: 打了，打了吗？那再重请吧，
0: 重新请吧。
1: 哎，
0: 这还不一定来不来了。
1: 不不，您受累吧，您受累吧，
0: 重新请。哎，使劲啊，
1: 使劲！
0: 一请天地动，
1: 砰砰；
0: 十请刘晓庆，
1: 砰砰；
0: 请来马玉涛，
1: 砰砰；
0: 再请郭兰英，
1: 砰砰；
0: 请来袁雪芬，
1: 砰砰；
0: 再请侯宝林，
1: 砰砰；
0: 请来张荣芳，
1: 砰
2: 哐，
0: 再请聂卫平，
2: 哐哐，
0: 请来傅一斌，
2: 哐哐，
0: 再请唐耀宗，
2: 哐哐，
0: 前锋叫马林，
2: 哐哐，
0: 后卫叫高升，
2: 哐哐，
0: 早请早到，
2: 哐哐，
0: 晚请晚到，
2: 哐哐，
0: 若请。

0: 葡萄，
1: 砰砰；
0: 铜锣相叫，
1: 砰砰；
0: 请神接神，
1: 砰砰；
0: 八抬大轿，
1: 砰砰；
0: 净水泼街，
1: 砰砰；
0: 黄土垫道，
1: 砰砰；
0: 快到上海，
1: 砰砰；
0: 大舞台报道，
1: 砰砰；
0: 上海刮风，
1: 砰砰；
0: 注意感冒，
1: 砰砰；
0: 四化建国，
1: 砰砰；
0: 生活提高，
1: 砰砰；
0: 注意学习，
1: 砰砰；
0: 天天看报，
1: 砰砰；
0: 中东战争，
1: 砰砰；
0: 洋枪洋炮，
1: 砰砰；
0: 贪污受贿，
1: 砰砰；
0: 手铐脚镣，
1: 砰砰；
0: 要吃白薯，
1: 砰砰；
0: 注意广告，
1: 砰砰；
0: 要听相声，
1: 砰砰；
0: 我是头号，
1: 砰砰；
0: 天也不早，
1: 砰砰；
0: 人也不少，
1: 砰砰；
0: 抬头观看，
1: 砰砰；
0: 众臣来到，
1: 砰砰；
0: 众臣来到，
1: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您倒是喷呐！
0: 我都咽了，
1: 去你的吧！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4: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3: 聊聊微信，
4: 老李啊，最近好吗？
3: 再来一次找朋友。
4: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3: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4: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3: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李金斗、陈永泉带来的相声《宠物热》。这年头兴起养宠物的热潮，李金斗就养了一只鹦鹉，这鹦鹉不光能说会道，还把客人怼得哑口无言。于是他转头又换了条狼狗，这下好了，一出门就吓得街坊四邻，门窗紧闭。最后他干脆养起了猴子，没想到这猴子也是个闯祸精，还差点妻离子散。本想赶时髦图个新鲜，怎么最后闹得鸡飞狗跳，永无宁日？这到底是宠物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呢？
6: 您知道吗？
7: 啊，
6: 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7: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6: 可不是吗？哎，您养活个什么呀？
7: 我就养活一狗熊
6: 啊。
7: 嗨，我养活它干什么呀？
6: 看起来您不如我。
7: 那么你养活什么了？
6: 我养了一只鹦鹉。
7: 嘿，这个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6: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7: 是啊，
6: 那天唐杰忠到我家去了。
7: 哦，
6: 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啊。
7: 可以。
6: 鹦大哥。
7: 哎，鹦大哥，
6: 介绍一下，这位是相声演员唐杰忠。
7: 鹦鹉说什么？
8: 知道，春节晚会里常见。
7: 介绍意思。
6: 唐杰忠高兴啊。
7: 那是
6: 啊，出门的鹦鹉一抬右手。
7: 鹦鹉说什么？
8: 唐大师你好啊。
6: 这时候他又一抬左手，
7: 他又说什么呢？
8: 咕嘚白，欢迎你再来。
7: 哇，这都神了。
6: 唐杰忠啊乐得嘴儿都合不上了。
7: 那还有
6: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那只鹦鹉呢，一会儿是唐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嘚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这鹦鹉有点烦了。
7: 那还不烦？
6: 这时候唐杰忠两只手一起抬，那鹦鹉不乐意了。
7: 他说什么呀？
6: 唐胖子，你要把我折腾死啊。
7: 这唐杰忠能高兴吗？
6: 我一赌气把这只鹦鹉给卖。
7: 卖了？
6: 卖了，买了一条狼狗。
7: 哎
6: 啊，
7: 市里可不许养狗。
6: 我知道，
7: 知道你还养。
6: 这狗太可爱了。
7: 哪点可爱啊？
6: 那天我拉着它刚一进胡同口，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7: 哦，
6: 我们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7: 怎么打的招呼啊？
6: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7: 这狗叫的还带鼓点呢。
6: 嘿，他这么一叫唤，您再看小孩不哭了， 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了。
7: 嗯，那是怕狗咬着。
6: 什么呀，街道主任张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7: 怎么说的？
6: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儿，李金斗进村了。
7: 好，瞧让你们给人家吓的。
6: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儿给套走了。
7: 连你也套走了？
6: 把我给带走了。
7: 应该好好教育教育。
6: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7: 该，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6: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7: 这就对了，
6: 我养猴。
7: 哎，嗯，怎么又养猴了？
6: 这猴好玩啊。
7: 还好玩呢？
6: 嘿，你看呢，自从这位猴叔叔到我们家以后啊。
7: 哎，嗯，
6: 啊，怎么了？
7: 你得管他叫猴叔叔。
6: 你怎么了？人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的显得谦虚啊。
7: 没听说过。
6: 猴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
7: 嗯，
6: 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是油亮油亮，
7: 嗯，
6: 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灯泡一样。
7: 是啊，你这怎么养的呀？
6: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哪个电视好，先请猴叔叔坐这看。
7: 这猴还瞧电视？
6: 当然了，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7: 哪是他主演的呀？
6: 动物世界。
7: 对，自己瞧自己。
6: 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7: 哪镜头啊？
6: 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呜，就飞那棵树上去了。
7: 啊，
6: 看完了之后，这位猴在我们屋里就学开喽。
7: 那怎么学呀？
6: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窜啊，呜，啪，
7: 怎么了？
6: 屋里全黑啦。
7: 没法不黑呀。
6: 哎呀，那个好玩啊，太好玩了。
7: 对对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6: 好玩好玩。
7: 哎，行了行了，你爱人就不管呢？
6: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7: 哦，习以为常了。
6: 哪儿啊？离婚了。
7: 离婚了
6: 啊？
7: 为什么离婚呢？
6: 因为这个猴叔。
7: 哦，因为他。
6: 可不是嘛，这个猴看我爱人用那个发胶啊往头上这么一喷，挺好玩的，
7: 嗯，
6: 我爱人上班以后呢，他把一桶发胶都喷在自个儿身上了。
7: 是啊，
6: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7: 好，全支棱起来了。
6: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
7: 哦，
6: 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迷芯给拔了。
7: 嘿嘿，这猴多可恨。
6: 我爱人哭的是又叫我名字呀，金斗，你快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
7: 嗯，
6: 再看着你自己一天到晚就跟丢了魂似的，
7: 嗯，
6: 你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原先你多好啊，每天晚上坐着电视机前总要学那个英语讲座，嗯，现在呢，现在你老玩猴，猴玩的你生活当中都有好多反常的现象。
7: 都哪儿反常了？
6: 原先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呢，我下班回来你窜过来冲我自己自己呲牙翻一个跟头，扭头你就跑啊你。
7: 这叫什么毛病啊？
6: 那天你坐那儿看电视，脸让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蒯了。
7: 那你怎么着呢？
6: 你只干这个。
7: 好，这是刀毛呢。
6: 这两天又添新毛病了。
7: 还有什么呀？
6: 爱吃零食了。嗯，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
7: 那您怎么着才吃呢？
6: 谁吃剩下的东西往地下这么一脆，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7: 受猴感染了。
6: 最使我不理解的就是我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你跟我说什么？哎，用不着送，哎，有的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7: 是啊，
6: 你说我能放心吗？你看着给咱们孩子看的，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子的，
7: 让猴给抓着。
6: 那天我休息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水，想洗洗衣服，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7: 啊！
6: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转呢。
7: 这可多危险呢，
6: 归来我眼快呀，一关电门把这孩子给捞出来，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7: 嗨，那是感冒了。
6: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7: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6: 一把我就把他拽住。亲爱的，你可千万别走，都是我不好，又养这个又养那个，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7: 对，
6: 从此以后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7: 好，那这猴怎么办？
6: 送进动物园。
7: 好极了。
6: 来到动物园门口，刚要过马路，坏了。
7: 怎么？
6: 这猴蹭一下子穿电线杆子上去了。
7: 哦，
6: 上去之后这么一撅屁股，可了不得了。
7: 怎么了？
6: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7: 为什么呢？
6: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7: 是啊。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幺零五开心茶馆，
6: 这里是幺零五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王富利，七慧与赵亮演绎的小品《八哥来信》。一位打工在外的男子给家里的对象寄了封信，结果信里的内容太过时尚，家里的大嫂看不懂，只好求助于马班长。您听听这信里头的词儿，一个比一个新鲜，什么张牙舞爪、短平快之类的，让人啼笑皆非。而解读信件的过程也让他们看到了不断更新知识的重要性。下面就来欣赏这部作品吧。

0: 话，怎么没到水库上去打石头啊？
1: 俺给他妈把张复习功课了。
0: 哦，恁学的就是这个？
1: 你认识啊？
0: 认识，这不就是扑克牌里头的老卷儿吗？
1: 老卷儿，
0: 老副警，副警，都出去玩去吧。你出去吧。
2: 大嫂，你怎么把人都轰走了？
0: 这不就肃静了吗？
2: 哎呀，我这是在上课呀。
0: 马班长，俺找你有事儿。
2: 有事儿？
0: 哎，拿出来。
1: 嫂子，
0: 拿出来。俺求你给念念信。
2: 念信？
0: 啊。
2: 嘿，前两天动员你来学文化，你还说学文化没用，有本事啊自己念。
0: 哎，马班长，马班长帮帮忙。
1: 马班长，
0: 帮
1: 马班长。
2: 他是
0: 俺小姑子。
2: 哦。
0: 他吧有个对象叫刘八、
2: 啊、
0: 出门打工快三年了、
2: 哦、
0: 前几天寄了1000块钱，
1: 对，
0: 今天又寄了一封信，这末了还写了一串洋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有病啊。这就是恁文化人说的那个情书。
2: 要得起，哎呀，要不得要不得，
0: 咋了？
2: 哎呀，我怎么可以随便看人家女同志的情书嘛。
0: 也许哪有年轻人不爱看情书的？哎，互相学习经验嘛。
2: 哎呀，大嫂要不得。
0: 哎呀，马班长，咱居民一家人，他是你妹，我是你姐，求你念情书，说明咱居民关系处的铁。
2: 哎呦，
0: 帮帮忙吧。
2: 念啊，
1: 念，
0: 念。
2: 要得，坐。
0: 哎，坐坐。
2: 哎呀，我先喝口水哈。
0: 喝水，你喝，你喝。
2: 亲爱的，我再喝口水哈。
1: 他喝那么多水干什么？
0: 哦，喝水越多，水平越高。
3: 亲爱的山妹小姐，
0: 听听，小姐离当太太不远了。念。
3: 月朦胧，鸟朦胧，时间张牙舞爪过得短平快。鸡朦胧，狗朦胧，光阴死去活来，转眼不常在。
0: 你听人家小词儿甩的多漂亮啊。哎哎，就是听不懂。念。
3: 自从再见再也没见，总也不见，十分想念。这里打工天天吃面，
0: 好，
3: 上有领带下有裤线，
0: 好好，
3: 脱下西装啥活都干，
0: 好好好，
3: 哎，不想吃面还有米饭，
0: 好好好好好，
1: 你也有病啊。
0: 念。
2: 哎，大嫂啊，这个刘邦读过几年书？
0: 小学二年。
2: 哦，
0: 没毕业。念。
2: 哎念。哎，没事。哎，坐。哎，坐。哎，啊，在这儿。
3: 刚出来的时候很想你，但是，
2: 但是，但。
0: 马班长，快喝水，把那蛋给咽下去。
2: 喝水。
1: 你这是得的什么病啊？
0: 准是到了搂啊、抱啊、亲啊、啃啊的地方喽。
2: 哎呀，妹子，你看我的水喝完了，麻烦你帮我倒一杯，哎、谢谢你啊。
0: 啊，好，
2: 谢谢啊。
0: 哎，
2: 大嫂，这个信不能再验。
0: 咋了？
2: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
0: 共同语言？哦，在那边待的时间长了，不会讲家乡话了。
2: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封绝情信。
0: 不能吧？那结婚钱都寄来了。
2: 有什么结婚的钱呢？急需1000元作为我给你的青春损失赔偿费。
0: 赔偿费？
1: 什么费啊？
2: 哎，就是赔。
0: 我说的是赔。陪嫁费，陪嫁费，
1: 陪不陪的无所谓。
0: 喝水。
2: 哎呀，我喝不下。
0: 关键时刻舍己救人嘛。
2: 哎，对。

0: 哎呀，
1: 倒水去，
2: 他真能喝水，
1: 他是水兵，倒水。妈当当，那末了那串洋字呢？
0: 拜拜，再见的意思。
1: 啥？他要跟俺老妹子拜拜？
2: 什么拜拜啊？
1: 不是拜拜，不是拜拜，是爸爸。爸爸，
0: 爸爸，
2: 什么爸爸？
1: 爸爸的亲你呗。
0: 对，对头，就是爸爸的亲你。
2: 你真要命！
1: 马班长，千万别跟他讲实话，他知道受不了这
2: 种出现。马
0: 班
2: 长，哎，念完了。
0: 哎，念完了。
2: 你喝水。
0: 哎，我喝。
2: 我看看哈，嫂子，你看这几个样字原来是这个意思哈。你说说他。亲就亲吧，还巴巴的弄出个响来。
1: 妹子，走，咱打石头去。
2: 俺不，俺还得让马班长给俺回封信嘞、
1: 啊。你还给他回信呢？这狼心狗肺的
2: 啊！你说什么？
3: 我说邮票怪贵的。
2: 俺不怕，俺有的是钱，俺也早就准备好了邮票。
1: 哎呦，俺的个娘嘞！他还要演电视连续剧嘞。
2: 马班长，写吧。
0: 大嫂，
1: 写，我替他写。
2: 啊？你什么时候会写字的？
1: 俺让马班长把着俺手替俺写。
2: 人家写信，
1: 俺过瘾。
2: 好，嫂子，我说什么你写什么
1: 啊？知道了。马班长，别听他的，我说什么你写什么。
0: 哎，大嫂，写字用右手。
1: 俺哪手都行。
2: 我说啦，
1: 啊，说吧，
2: 八哥，
1: 还他娘的有五人，
2: 你是俺的眼眶，俺是你的眼仁儿，
1: 看了你的来信，恨不得敲你的脑门儿，
2: 你是俺的大海，俺是你的小鱼儿，
1: 人要是丧了良心，还不如一头毛驴儿。
2: 收到你的钱，让俺感到非常的温暖。
1: 你寄来的钱，就算对你的罚款。
2: 这两年俺挣了不少钱，想着你，念着你，将来好好伺候你。
1: 现在俺比你有钱，超过你，压过你，将来真能气死你。
2: 还给你缝件新褂子，
1: 俺这来准备好了大棍子，
2: 天天盼着你回来。
1: 那就等着你回来，
2: 巴巴的亲你，
1: 巴巴的揍你。
0: 大嫂，这个信不能这么写啊！
2: 马班长，你看看，你怎么把这个信给撕了？这不写的挺好的？
0: 好，你好糊涂啊！要写，你自己写吧。
2: 那么俺会写信，还找你干什么？
0: 那你可以学嘛。
2: 俺不是还打石头吗？
0: 你就知道打石头啊！你要是我的亲妹子，我就是打着你、骂着你、捆着你、绑着你，我也要你坐在这学文化。
2: 你怎么了？
0: 哎呀，你晓不晓得，你都已经被
1: 马班长。俺俩现在就跟你学，行不？
0: 嫂子。
1: 嫂子再不学，早晚也得让人给扒扒喽。大妹子，咱这个脑袋再不开开窍，就跟那个锤子一样，打一辈子石头也是个死疙瘩。妹子，咱要有了文化，别说他娘的鹦鹉，就是猫头鹰，他也别想欺负咱。大娘，等你。
0: 姚队，报名。
2: 山林。

0: 学，小同学们，咱们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可咱不能光想着挣钱，不想着学文化。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山妹子、山娃子，就是好大好大一个民族，好大好大一个国家，没有文化，他一样要被别人欺负，被别人看不起，对不对啊？
1: 对。
0: 好，咱们就从这个字母学起。它就像一座山，只要咱们有恒心，就一定能爬上这个山尖尖。大家跟我一起念，啊
1: 啊
0: 啊！
1: 啊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樱桃、闫妮与刘敏为您献上小品《我心飞翔》。在国庆阅兵的庄严时刻，16位女飞行员正紧张准备着。其中有一位特别的飞行员，他将是备份飞行员。这意味着如果他的队友们都没问题，他将独自返航。这份寂寞与荣耀交织的任务让每位飞行员都心怀忐忑。但他们知道无论台前幕后都是为国奉献。听他们如何演绎这段关于梦想与牺牲的故事，感受背后那份默默无闻的伟大。

0: 进行国庆阅兵地面模拟编队训练，请指示。
1: 祝贺你们苗米不差的完成任务。稍息，铃，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都准备好当备

0: 的吗？
1: 准备。
2: 备份？
0: 是的，备份。为了保证国庆阅兵万无一失，你们16个女飞行员要分3个五级编队，剩下一个人备份，就是替补。阅兵那天，如果其他人不出问题，备份将一个人默默返航。那一刻，备份飞的不是飞机，而是寂寞。
1: 队长，一起飞过天安门广场是我们大家的梦想。
3: 对呀，
0: 梦想很丰满，可是现实很骨感。你们都是我带的兵，手心手背都是肉，肩八肩十都能战斗，让谁备份我心里都会难受。那么备份是谁呢？如果是你，门中间的一员，你们都要做好准备，动腰出力啊！动腰出力啊！你
1: 我
0: 很优秀，陪我一起做工作。
3: 是，
0: 栋梁出力。如果备份是你，你有什么想法？
1: 这个想法我没有。
0: 这个想法可以有。
1: 这个想法真没有。
0: 这个想法必须有。回答我。
3: 是，听领导话，跟长机走。备份不是我，想法就没有。
1: 不对，你应该说备份是我，想法就没有。
3: 好啊好啊，备份是你，我想法就没有。
1: 栋梁，备份其实很优秀，替补也能出成就，只要任务完成好，不管台前和幕后，是吧，队长？
0: 栋梁工作做得太到位，带领大家别掉队，栋梁归队，栋三出列。如果备份是你，你有什么想法？
2: 我的想法太多了，我可以开始了吗？
0: 开始。
2: 我们是从全国25万报名的应届高中女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中国第一批歼击机女飞行员。我们经过了外科、内科、眼科、神经科、特检科等116个大项，上千个小项目的体检，我们过五关斩六将，成为了校到最后的16个人。要问我们经过了多少艰苦训练，听我一一讲来。
1: 杜三，飞行就要吃苦担风险，军人就要有忠心赤胆。如果让你备份，你别叨叨，你就是不二人选。是啊，队长。
0: 杜幺五，我看好你哦。动四出力。你觉得备份应该是谁呢？
4: 我咋觉得备份是我呢？
1: 我还觉得备份是我呢。
2: 恭喜你，答对了。
1: 去。窦四，既然备份逃不掉，服从命令最重要，倒不如欣然接受，面带微笑。
3: 快点快点，
1: 是吧，队长？
0: 动腰，我继续看好你。
1: 我也看好我自己呀。动我出来。你认为备份是谁？
5: 我爷爷啊，每天都盼着我飞呢。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孙女儿，你要好好飞，千万不要辜负了我们家的飞行血统。
1: 你爷爷是当飞行员的？
5: 我爷爷是做风筝的。
1: 队长是问你对备份的想法是什么？
5: 没有，我的想法是取消备份。
1: 爷爷队长，动武，爷爷对你寄予了厚望，面对任务要当仁不让。如果让你备份，爷爷也会说孙女儿上。
5: 那是你爷爷。
1: 李正，
6: 报告队长，他们都准备好了。
0: 全都准备好了吗？
6: 全都准备好了。
0: 还有人没有准备好吗？
6: 没有人没有准备好了。
0: 你过来。
6: 我过来。
0: 你准备好了吗？
6: 我准备好了。
0: 假如备份是你呢？
6: 假如备份，
1: 假如啊，别说假如了，就算真的是我，我也会欣然接受。领导不干，
0: 领导已经干了。动腰，备份就是你，备份就是他。被谁点了？手起兵扔。
1: 凭什么呀？我飞行技术
0: 一流，
1: 作风纪律
0: 一流，
1: 心理素质
0: 一流，
1: 一流一流一流，加起来我是三流。
0: 谁说你是三流？你是超一流。
1: 超一流凭什么让我备份？
0: 因为你阳光，因为你全面，因为编队中所有的位置你都能飞，因为你是优秀的女歼击机飞行员，所以领导才决定让你备份。
1: 我备份？让我备份？我

0: 董瑶，我也当过辈分，我知道这种事情让谁接受都很困难。但是董瑶，我必须要告诉你，阅兵那天你要陪着三个编队起飞，每次飞到阅兵基准线你就要返航，这是你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每次飞到阅兵基准线就返航。可是队长，我一想起国庆阅兵那天，我看着他们一个一个飞过去，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我多想飞呀！可我知道，如果我飞了，就意味着他们当中有人飞不过去。我不想那样。
0: 董瑶，你是一名军人，真正的阅兵式是在未来的战场上，你把头抬起来。
1: 其实我已经飞过了，
2: 飞过了，
1: 飞过了，在我的梦里。那天早上，我给妈妈发了一条短信：“妈妈，我就要飞了。”起飞的时候有云有雾，我强行起飞，穿越云层，来到了北京的上空。今日的北京美极了，花团锦簇，林立的高楼披着盛装，喜庆的人们像河水一样在流淌。我驾驶着战鹰，秒米不差地通过了天安门广场。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天安门，我看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我看见了清澈的湖水，就像我妈妈的眼睛，饱含幸福的泪光。真想和你们一起飞呀，去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0: 东阳，他们会把你的名字写在每个人的飞行服上的。
3: 嗯，带着你的名字，带着你的心，
2: 带着你的梦，
3: 一起飞。
1: 你在飞，就是我在飞；
2: 我在飞，
1: 你在飞，就是我在飞；
2: 你在飞，
1: 就是我在飞。我心飞翔。
4: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边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双脚踏上幸福路，柳时鸣。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晚上七点，现在是虚实。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0: 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毛阿敏《相思》。毛阿敏深沉沧桑的歌声加上细腻的感情，令人感到缠绵悱恻，深情凄切，极好地诠释了这首《相思》所要表达的意境。现实中，我们总有着太多的无奈与悲哀，愿天下有情人都能找到彼此内心深处真正的归宿，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啊，朋友再见。

朋友再见，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如今再听这首经典，那些反复的再见早已超越了具体的离别，成了对英雄的致敬，对勇气的礼赞。最动人的告别从不是终点，而是把信念种进时光里，让后来者永远记得曾有人为守护美好勇敢说再见，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朱逢博的美妙歌声，满山红叶似彩霞。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0: 运动指数、教室仪，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南下考察文物与丝绸，在上海坚守研究，他到青岛休养写作，旧作出版心生感慨，投身织绣与定陵研究，手不丝绸，专注顺利问世。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3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十三集。
1: 转年三月，沈从文出席了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就加强博物馆的文物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发言，题为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工作的四点建议。随后又参加全国政协安排的视察活动，四月十二日南行，先后到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历时近一个月。同行的约二十人，各自领域不同。沈从文主要是考察丝绸生产，访问博物馆，了解高校对文物的应用等问题。看到的情况总让他忧心着急，也因此而对自己的工作加深认识。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甚至对比了物质文化史研究和文学创作。他说：“小妈妈，工作看来简直是什么都还得重新走第一步，是一种崭新的工作。走在前面的人却那么少，这比写点散文短篇故事实在难得多，作用也大得多，要人肯担当下去。我知识也极有限，可是却明白这么做对整个文史研究工作是一种革新。此行在上海住了十多天，和巴金见过好几回，王道乾还带着女儿来巴金家和他会面。他很有兴致地给自己的两个孩子描述他们的同辈人，说巴老弟用吃糖后的小纸团打王道乾小女孩，五六岁大的小女孩简直受不住那种进攻，又不好哭，只藏在他爸爸身后去，眼睛湿盈盈的，直到拿到桌上一颗糖才稳定情绪。男孩的姐姐巴小姐声音也和他妈妈一样，说话时比一般人高半音。社会上的现实可不像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情形那么好玩，这个时候大明大放开始了。不说政治形势，就说上海这座城市的生活，市声鼎沸，吵吵嚷嚷。沈从文从他所住的上海大厦十楼望出去，一派繁密景象。他随手画了一幅速写，

图画中却有了热闹和沉静的对比。他给这幅素写写了这样一段话：带雾的阳光照着一切，从窗口望出去，4月22日大清早上，还有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在电车上计算自己的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这幅速写是沈从文到上海的第二天早晨画的，到5月1日这天，他又画了三幅速写，也是从窗口望出去所见的情景。1957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上海外滩的外白渡桥和黄浦江，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时间和地点所提示的时代气氛和性质，每幅画都有文字描述。第一幅，五一节5:30，外白渡桥所见，说江潮在下落，慢慢的，桥上走着红旗队伍，木木船还在睡着，和小婴孩睡在摇篮中，听着母亲唱摇篮曲一样，声音越高越安静，因为知道妈妈在身边。第二幅，6点钟所见，木木船还在做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行。第三幅，声音太热闹，船上人居然醒了，一个人拿个网兜捞鱼虾，网兜不过如草帽大小，除了虾子水也不会入网，奇怪的是他依旧捞着。时代的宏大潮流汇集和裹挟着人群轰轰隆隆而过，外白渡桥上正通过红旗歌声和锣鼓混合成的游行队伍，这样的时刻，沈从文的眼睛依然能够偏离开去，发现一个小小的游离自在的生命存在，并且心灵里充满温热的兴味和感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如果不嫌牵强的话，我们可以把沈从文静观的过程和发现的情景当作他个人的生命存在和他所置身的时代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隐喻。说得更直白一点，不妨就把沈从文看作那个小小的木木船里的人，总而言之不醒，醒来后也并不加入到一个群的洞中去，只是自顾自地捞那个小小的虾子。沈从文的小虾子不用说，就是他投注了生命热情的历史文物研究。已经是半夜了，沈从文还不能向妻子抒发他投射到木木船上的情怀。他说这里夜已深，过了12点，江面声音和地上车辆做成的嘈杂市声也随同安静下来了，这时节却可以听到木木船摇橹荡响，咿呀声，一切都睡了，这位老兄却在活动，很有意思。可不知摇橹的和过度的心中正想些什么事情，是不是也和我那么静坐种种空想。他们的存在和大船的彼此相虚的关系，待他想来也有意思。这些木木船是何人创造的？虽那么小，那么跳动，平时没有行走，只要有小小波浪也动荡不止，可是急到大浪中也不会翻沉，因为照式样看来是绝不至于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

1956年提出并逐步实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形成的早春天气，一直延续到1957年的头几个月。在文艺政策调整的形势下，动员老作家重新拿起笔来写作，成了文艺工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譬如1957年7月大型杂志《收获》创刊，发刊词十分突出地强调《收获》应该团结更多的作家，尤其是老作家们，他们在文学的大道上辛勤地工作了几十年。接着列举了老作家的种种优势，然后说到现在，说他们有多少心底涌出的话要说啊，他们有多少欢乐的感情要写在纸上啊。老作家们的个人收获将成为收获的最丰盛的果实和粮食。创刊号发表了老舍的《茶馆》、艾吾的《百炼成钢》、克林的《不夜城》以及冰心的诗、沙汀的短篇、巴金谈家的文章、阎文景的童话等等。收获的创刊及其编辑方针是反映时代氛围的一个例子。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会发生这样的事。周扬对人民文学主编阎文景说，你们要去看看沈从文，沈从文如出来会惊动海内外，这是你们组稿的一个胜利。不久7、8月号的人民文学就发表了沈从文的散文《跑龙套》和一点回忆一点感想。中国作协要沈从文提交创作计划，3月他起草了一份，但就是在写这份计划时，他的心思也不全在文学写作，反倒更偏重文物研究。他说大致有两个中篇的初步准备，一以安徽为背景，一以四川内江糖坊生产为背景。他说又还想是在写些短篇游记特写，接着笔锋一转，如照幕下的生活方式，大部分脑子中转的只是一堆待进行未能好好进行的研究工作，和越来越多的一些罐罐谈谈、绸子段子、花花朵朵问题，即将来如何转用到新的生产上问题。用头脑方法不是写小说的，即拿起笔来也难忘写得出什么像样东西。最后他谈的还是文物研究，对工作条件之差难掩其火。他说我在立博办公处连一个固定桌位也没有了，书也没法使用，应当在手边的资料通不能在手边，不让有用生命和重要材料好好结合起来，这方面浪费才真大，却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是浪费，正如没有人明白这部门工作落后，对于其他部门工作影响一样，好急人。谈到这里，我脑子不免有些乱起来了，因为正像一辆破车子在烂泥中挣扎前行，许多工作好难推进，如善于使用人力物力

这里却真做到了自己充分支配自己。他早晨5点即起床写作，简直下笔如有神，头脑似乎又恢复了写月下小景时代，情形和近几年全不相同。休养不足1个月，他就写出了3-4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后来未发表的长文，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关系。不过他刚去没几天就完成了一个短篇，却被张兆和泼了冷水，说拜读了你的小说，这文章我的意思暂时不拿出去。虽然说文艺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写重大题材，但专以反对玩扑克为主题写小说是未免小题大做，何况扑克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尚待研究。结果不是在明辨大是大非运动中发表这个作品，我觉得还是要考虑考虑。沈从文写信嘱咐妻子把仅有的几百元捐款给凤凰办中学，说将来如有钱还是得学你爸爸，许多对人民有益的事儿，要从看不见处去做才真是尽心。张兆和的父亲张继友20年代独自兴办了苏州乐意女中，沈从文可是把自己装牙齿的钱也捐了。离开青岛前几天，沈从文去萧迪飞家里吃了顿晚饭，两人是青岛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同事，又一起去看望了青岛大学时期的旧相识赵太谋。回到北京后，沈从文马上投入到故宫保和殿9月举办的中国古代织绣展览的工作中。10月，北京13陵的定陵地下玄宫大门打开，沈从文应邀前往发掘现场，考察刚刚清理出来的服饰、丝织物等。1957年，沈从文发表的与历史文物、民族艺术相关的文章不少，尤其让他欣慰的是，12月，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署名沈从文，王家树编。这是他文物研究的第一本专书，在自存样书扉页上，他题写了这样几句话：此书重要处，即大部分均系唯一图样，且多具残本修复，家属同志贡献特别多。这一年他还有另一本出版，引发的感受则复杂得多。还是在早春天气里，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沈从文的小说选。1957年1月，他就着手搜集自己的旧作进行编选，但同时心里很清楚，这个选集即或印出来，大致也不会有多少读者，只不过是供一小部分教书的做参考材料，同时让国外各方面明白中国并不忽视五四作家，还有机会把作品重印而已。清醒到这样的程度，自然就不会欢欣鼓舞，而想到当年写作时曾经怀有的巨大野心，拿作品到世界上去和世界第一流短篇作家或文学史上第一等短篇作品竞赛成就，便不能不倍增伤感。他说，过去看契诃夫小说时好像一部分是自己写的，现在来看看自己过去的写作，倒像是看别人的作品或另一个世纪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古典的作品了。不仅不像是自己写的，也不像是自己能够写成的。近来北京正在上演巴金、曹禺、老舍等人的戏，很热闹，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都为读者极熟悉，我完全如一个在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地听着戏院中的欢笑喝彩声，觉得也蛮有意思。这一切都像和我已隔得远远的，正如同大学校和我隔得远远的一样。10月，沈从文小说选集印出来，收旧作22篇，约30万字。这是他1949年后第一次出版旧作。他告诉大哥这个消息，不但没有显出多么高兴，还吐了口在心里压抑了很久的不平之气。他说，解放后，有些人写近代文学史

我的大堆作品他看也不看，就用三五百字贬得我一文不值，听说还译成俄文。现在这个人已死了，这本文学史却在市面中流行，中学教员既无从读我的书，谈五四以来成就多根据那些论断，因此我这本小书的出版是否能卖多少也只有天知道。这也真就是奇怪的事，一个人不断努力三十年工作，却会让人用三五百字骂倒，而且许多人也就信以为真，令人感到毁誉的可怕，好像凡事无是非可言。看到那些不公的评论，除灰心以外还感到一种悲悯心情，却要向他们说，你们是在做什么聪明事？你那种诽谤对国家上算，你不觉得你那个批评近于说谎？这样的激愤自然不会写进书的题记。他在题记里只是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这句话夹在长长的文字中间，像没人会在意的一声低微的叹息。

0: 1959年，为向共和国十周年大庆献礼，北京十大建筑相继落成，历史博物馆新馆是其中之一。历史博物馆初建于1912年，馆址设在国子监。1918年迁到午门及午门与端门间的东西朝房。1926年正式对外开放。1949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更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1959年建成的新馆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春末，沈从文写了一篇《历史博物馆十年》，以官方的口吻概括了工作，大概是馆里让他写的。手稿原件现存历史博物馆档案室，他自己也在这里正好用去了十年岁月。十年来做职员，一天上下班四次，得来回换车八次，每天大约只有2小时在车中挤去，总是头昏昏的。黄昏过马路时还得担心被车撞倒。除了我自己知道，这么方式使用有限生命真是对国家一种不大经济的浪费，此外绝对没有人会想得到。但是我居然还存在，真应了世人所说，此身虽在堪惊。至于工作，忙的全是别人事情，学的又似乎永远不算是学问。不过这种不算是学问的学问，其核心和脉络越来越清晰起来。经过十年的摸索，从与种类杂乱、数量巨大的文物的广泛接触中，沈从文自己研究的重点慢慢地凸显出来了，对自己的研究方法也愈发明确地意识到其特殊的意义。他给大哥写信是不必掩饰自己的想法的，说以全国研搞综合文物研究工作的简直是屈指可数，军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正和30年前写短篇小说差不多。我于是又成了打前站的师长一类的角色，照旧细说则是开路先锋。例如绸缎研究，千百年来没有人注过意，完全近于空白点，即谈到些也似是而非，一枝一叶的不着边际。这几年来机会好，条件好，摸了几万种实物，又有个综合文物基础，问题差不多就明白了。工艺美术装饰图案过去也无人敢下手，也无从下手，这几年综合一搞，线索也有了，且因此发现了许多问题，为工艺花纹发展史打下了个好基础。又从文物制度、衣冠服饰上来研究人物绘画的时代，也是个新问题，再深入一步将为这部门鉴定工作建立一些新观念。总之还是得力于文物和文献的结合和综合研究方法。新的艺术史研究工作此后将成一门科学是一定的，有十年工作打底，他对研究自有信心，即便想到个人经历是否匹配的问题，他还是很骄傲地说，一个人能够在许多新的工作中担当披荆斩棘、开荒辟土的任务也极有意义，能这么做精力旺盛是条件之一，至少也可证明是生命力还充沛的一种象征。有时不是真正的精力强健，倒是一种学习勇气。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勾勒出沈从文绝境突围、薪火相传的动人画卷，从文学生命的戛然而止到文物研究的另辟蹊径，从油灯下的潜心钻研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横空出世，每一段经历都凝聚着热爱与坚守，他的执着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沈从文的后半生，深入感受那段与文物文化相伴的坚守岁月。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计划写小说编服装史，却被琐事占用时间。他常年病痛，痛失亲人，倍感悲痛，住院重读名著，重燃热情，却又深感力不从心。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4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十四集。
1: 1960年一开始，沈从文就有了一个明确的计划，请一年创作假，完成以张鼎和一家为原型的长篇小说。这个作品在心里反反复复构想了许多年，现在他已经有了基本的轮廓，从最初想写一个人，变成写一家两代人的故事。一月给大哥的信中说，因为第一代背景是合肥大地主家庭，到第二代背景是昆明一亲戚非常腐败的家庭，和当时昆明社会学生这种种，我都相当熟悉。四嫂记忆力又特别好，能仔细复述往事，条理分明，所以如果这么写下去，大致年中当可将25万字初稿完成。四月又跟大哥谈到说，今年让我一年创作假，是写小说，是就三姐堂兄鼎和一生发展，写大地主家庭腐败分解和大革命后种种。他是先在南开逃广东，几乎死去，到日本又被捕，回国转安徽，被捕保出，又到上海北京，又返安徽，终于牺牲。此后四嫂几代子女随抗战做难民到湘西住了几年，再到贵阳昆明，孩子们长大又参加昆明学运，复员后到上海参加学运，逃往解放区，现在各已做事。大女儿已在龙烟公司党委会做办公室主任，拟分三部分写各10万字，在起始及材料。他还说到写法，说只能当小说写，不做传记写，并且只宜用我熟悉题材写，难忘如近年几种长篇小说写法，现在人乐意要一点浪漫夸张叙述法，我就不会，我也不会如巴金那么一写100万言。我的文字有一定限制，用心处一般读者已不大懂了，绝不会如老舍那样成功，是可以预料的。

但是三月上中旬，全国政协组织到武汉参观大型工业企业和水利枢纽工程，沈从文与百十人同行，参观了重型机床厂、轻型机床厂、钢铁厂、锅炉厂、丹江口水电站等。回到北京没几天，政协会议召开，用去了十多天。六月又列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6月25日，沈从文终于有时间坐上了从北京到宣化的铁路慢车，来到龙烟钢铁公司采访张鼎和的妻子吴昭义，也就是四嫂，和他的长女张小张，边谈话边记录前后11天。7月下旬到8月中旬，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举行，沈从文出席了。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他不是代表，第二次1953年他是以工艺美术界代表的身份参加的，这次他的身份是作家，但他自己知道只不过近于挂名作家而已，因为好多年没有作品了。9月上旬他再次去宣化采访，历时1周，然后他试着写了一章题为死者常以逸，存者且偷生。10月上旬，吴昭义来北京，住在沈从文家里，继续谈张鼎和一家的事情。10月末，参加政协民族组参观团，到包头等地短期参观钢铁工业基地。1年算下来，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消耗于各种活动和会议。但就是这样，到年底，沈从文还是记下了近10万字的材料。给沈从文写作带来困扰的，不仅是活动和会议占据了时间，当然还有他心理上的顾忌。他说，近来写作不比过去，批评来自各方面，要求不一致，又常有变动，怕错误似乎是共通心理，这也是好些作家都不再写小说的原因。最直接的困扰还不是这些，而是他的身体状况。这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高血压、晕头晕脑中度过的。有些日子，降压灵每天吃6粒，还吃一种安眠药水，牙齿拔得只剩4颗。他说，坐到桌子边3小时以上，头即不免相当沉重，眼睛也朦朦胧胧，不免有英雄老去之感。按照沈从文写小说的方式，照例又是全个故事老在脑子里盘旋，一章一节，一行一句也反复在回旋，只有这么整体在脑子中活动才会好。他说，我因为比较笨，照习惯总是老师上刀梯一般全副精力来解决，年纪轻还好办，到老来就只有心无力，不易恢复当年工作方式，不免望洋兴叹了。58岁，年龄不算太高，却实实在在地感受着来自身体内部的衰老。可是他毕竟不甘心，因为同样真切的还有一份创造的欲望。像最知心的大哥，他是这样表达的：我目前正那么孤想，如能换个比较单一环境，有太阳可晒，有3几种青菜可吃的地方去，从容不迫写他一年，超改个3、5次，这作品用12万字到15万字，可能在完成后给读者一点有分量的印象和知识的。可是向谁去商量找那么一个地方呢？空想而已。我的空想似乎即近于是在否认衰老、反抗衰老的一种努力，因为生命中似乎还有一份力量，信心和不易克制的创造欲，以及多年来即已成为习惯的对事物的感触体会力。生命即近于衰竭，这种种还是存在的。1961年1月5日，沈从文住进阜外医院治疗高血压和心脏病，到2月11日才出院。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1960年还有一项明确的工作，与写长篇穿插进行，那就是中国服装史的编著。这两个重点突出地显示出来。前一年七月，沈从文给大哥信里提到，说，我还希望有机会趁体力来得及时，把服装史工作打个基础，好供全国使用。明年可能调二三助手来试试，进行一年，即可见出效果。这是他较早谈及服装史计划的文字。1960年4月，沈从文为轻工业出版社草拟中国服装史资料目录，规划比较大，预计编印10本书，6月计划提交讨论，文化部同意进行这项工作。到冬季，已经安排了3个人协助进行绘制图像资料。这是沈从文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做起来就非常投入。12月中旬告诉大哥说，明年上半年若体力还支持得下去，大致可将服装史资料搞出个头绪来，已有3个人在画，还不坏，估计可绘出3000个不同形象，从商到清代，3000多年一直不落空，将来还可根据部分材料加上颜色花纹，因为这方面知识也够用，体力如恶化，即只有待后人来接手了。我希望还要做好几件事，这只是其中一件，还有丝绸花纹史、工艺图案史都要做下去，只要有助手，工作就好办，因为这10年记在脑子里还有好一堆东东西西。这一年似乎杂事较少，但也总不免忙，多半还是因为他自己的热心。譬如二月为出版方面草拟工艺美术图录的出版计划，以历代文物为准，兼及近代民间工艺美术品，而且还兴致勃勃地憧憬，一出集300种。譬如人民艺术剧院要上演话剧《虎符》，他给剧组讲解古代服饰制度和生活习俗，介绍各种形象资料、文物和文献，供服装舞美人员参考。此后几年，他为很多历史剧，如蔡文姬、关汉卿、武则天等，义务提供资料和咨询服务。10月下旬，他去定陵参加出土衣物丝绸鉴定。这一年，发表了《玻璃工艺的历史探讨》。作家出版社3月出版了《龙凤艺术》，这是沈从文的文物和工艺史研究论文集。共15篇文章，沈从文称之为近10年唯一收成。

衰老时时侵蚀，疾病缠身不去，越来越成为一个不能不有所考虑的现实。沈从文想到自己，又想到大哥的身体状况也是病弱，在1960年5月给沈云露的信里，不知怎么就写了这么一段话。从这一时期的通信来看，似乎是忽然冒出的一个念头，没有上下文，其实恐怕不是一时的想法。他是这么说的：旧时代已过去了，新社会一切不同，你身体既不大好，应当把留下我的信清理一下，最好全部烧去，或者全寄给我，不必留下，免得麻烦。什么也没有留下必要，因为实在没有用处。我这40年所有工作是极不足道，写的东西也全过了时，再不宜让年轻人看了，烧掉也比较合理。新写的小册子多是把文物和文献结合起来谈问题的，方法比较新，不过学历史的嫌浅，学艺术的嫌深，还是两不沾边，只能说是对搞问题方法还有些见解，别的也无什么意思的。

也就是在1960年前后，沈从文的妹妹沈月萌在园林农村普遍的大饥荒中被饥饿和疾病夺去了生命。沈从文兄弟姐妹九人，二姐17岁去世，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幼年夭折，所以沈从文15岁以后，上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感情都非常亲密。这个妹妹排行老九，沈家叫她九妹，少沈从文10岁。1927年九妹从湘西家乡出来跟着沈从文生活，直到1945年因患精神分裂症，不得已从昆明由一个凤凰同乡护送回大哥住的园林。九妹后来嫁给了一个泥水匠，生了一个儿子，在沅水边一个叫乌素的寨子生活。沈从文说，1959年和1960年我们湘西那一带是饿殍载道，我们县紧邻乌素，在那个时候全县6万人就有18000人非正常死亡。湘西人严家文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他说，整日在乌素河滩上转悠的九妹，那个当年在北京、上海、青岛、昆明生活过的苗条俊秀的女子，连美女张兆和嫂子也深赞其美丽的小姑，没有熬过那段日子，没有饭吃，尽吃野菜，先是浮肿，继而是瘦弱，和村里有的人一样，最后是可怜的一病不起，九妹就葬在河滩边上。九妹的命运如黄永玉所说，也是沈从文捏着的烧红的故事中的一个，像弟弟沈全被处死后他什么都没有说一样，他仍然沉默，即使对亲友也不会喊出灼伤的疼痛，只有从前的好多篇小说，从炉边、玫瑰与九妹到镜，再到三个女性以及凤子等等，为他宠爱的这个妹妹留下了从孩子到少女到青春时期的娇美的身影。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

1961年初，沈从文住院治疗高血压和心脏病，药物治疗食物调理之外，还以气功和站桩相配合。另外，约半年前左臂扭伤一直未好，这次用蜡热疗法，后来证明也没有多大效果。出院的时候血压是降下来了，但诊断出的心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却未见好转，心肠隐痛就是由此而起。在阜外医院的35天，对沈从文来说就算得上一段难得清闲的日子了。他读了一本新

0: 译的《托尔斯泰评传》，又读了《安娜小史》和《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边读边做了札记，之后又读高尔基的《我的大学》。读《托尔斯泰传》又激起了他写作的冲动，写一部以家乡子弟抗日为主题的书。这本来也是他多年前的一个愿望，他想好好收集自己家中以及田留、朱家和陈渠珍等人的资料，于是写信请求大哥。他说，尽可能把你能明白的材料记下来，由祖父起随日记下来，不拘记多少，我们可以共同完成这个作品，也是对家乡的一种责任，特别是那些质朴的勇敢的兵士，我因为从他们身边长大，极懂得他们的情绪。过长沙时还看过德于集合他们出医院的一队人一次训话，记忆犹新，动人的很。当时写云庐记事就打了个腹稿，以为会写到20多万字，一搁下来即10多年。现在因读托的评传，忽又想到如果体力能许可，写完鼎和传记后，第二本书将是这个未完成的故事，有几个人一定可以在笔下写成活人的。对安娜·卡列尼娜，他略有微词，他说，写事比明朗，如赛马、猎鸟、农事、收获，写简单景物描写都很好，至于写人，写情感变化有些过细，不大自然，带做作处，似深而并不怎么扎实，乍好看，叫仔细看即觉得不十分好，托自己并不十分满意是有道理的。评传说，应一本将重要议论涉及批评社会制度思想激烈部分多删节，因此重点转成恋爱悲剧故事，博大合夫本来目的，评得中肯。周易四即此经过删节的版本，所以讲到社会问题对话多含糊。对战争与和平则推崇备至，他读的是20年代即结识的老友董秋思的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他说，极好，也译得好，看三册火焚莫斯科，不过用一张文字写却十分生动，不过被比尔眼中看去却极感人，写法兵抢劫也不过用一页文字，写枪毙平民不过5个人，却是十分深刻，真是大手笔。写决定放弃莫斯科的一次军事会议，却只从一个6岁女孩眼中看到一个穿军服的和一个穿长袍的争吵，又有趣又生动，真是伟大创造的心。写战争也是文字并不怎么多，不到2-3千字，却全局开展，景象在目，如千军万马在活动，都值得从事文学的好好学习。又在极大事件、伟大人物描写上常常做些比拟形容，似乎不甚庄重，可是结果却生意盎然，充满生命，转进自然。善于学习的可学的很多东西，但是不善于学习的只呆记住什么人评论托或其他的思想意识论断，不去学具体的长处，是丝毫没有帮助的。沈从文是和做人民文学编辑的妻子谈托尔斯泰的，自然就谈到时下的创作，近于公式的歌剧、话剧及小说和在这里杂志上看到的几个短篇，他直接的印象是都不好，都不会写，不会安排故事，不会对话，不会写人，散文和诗写到景物时都不知如何着手，文字不够用事的，也一点不真实。他说，眼下的新文学不能给多数人比玩麻雀牌更大一些的快乐，这是不是因为新文学和这个多数生活根本上即并无什么关系？这个疑问其实近于根本性的质问了，新作品对他们一点都不重要，你们可不曾注意到，你们可以说并不懂作者，作者也不懂，批评家写的文章和一般读者且隔得更远了，许多作品只有准备写文章和教师要看，和多数读者全无关系，这实在是一种值得注意的事情。
1: 沈从文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948年为界，前半生是作家的沈从文，后半生是学者的沈从文。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至1988这部传记，着力于呈现沈从文后半生漫长而未曾间断的精神生活。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中，这种连续细腻复杂的个人精神活动，清晰见证了一个弱小个人的权力挣扎，一个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显现的强大勇气和信心，一个有情的知识者对历史文化长河的深沉而庄严的爱。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0: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聚焦沈从文与文物岁月相伴的后半征程，讲述他绝境重生、深耕考古、编撰巨著、守护中华文脉的真实故事。感谢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演绎耐人寻味的故事，让您在情节的起伏跌宕里感受人生的坚韧与力量。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4: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5: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醉酒后失态地闯入男厕，与陌生的男子方池发生了尴尬的交集。酒醒后，他对这段经历毫无记忆，却没料到对方会成为自己的新邻居。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2到3集。
9: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10: 2集，连笑蹲着，那个男人站着，依旧面无表情，连笑却显然已认出了他。这人被他叫出了全名，似乎有些错愕，这下可尴尬了，连笑蹲也不是，站也不是，显然这个男人还没认出自己来。连笑犹豫着该不该自报家门，毕竟就算是报上大名，他很有可能依旧不认得自己。
11: 吴十一周，
10: 连笑不妨再多提醒一句，怎么说也算是中学校友，还是隔壁班。这个人当时的好哥们儿还追过自己，虽然惨遭自己拒绝。前两年校庆的时候，他和这个男人作为优秀毕业生的代表，还被邀请回校参加分享会。当然，最后方池并未出席，只有印着方池照片的易拉宝 摆在连笑的照片旁边。
11: 还真的对我半点印象都没有。
10: 连笑看他那波澜不惊的脸，默默叹了口气道：
11: 你大概不记得了，我们是高中校友。
10: 哦，是吗？
11: 哦，是吗？如此轻描淡写的语气，连笑彻底放弃套近乎了，对儿媳妇的好感也彻底败给了这不可一世的亲家公。你怎么证明是我们家猫干的？方池似乎料到他有这么一招，当即掏出手机送到他的面前，点开手机视频，当着连笑的面播放。连笑看得浑身僵硬，咽口唾沫。方池在中途点了暂停。
10: 还需要再往下看吗？
11: 连笑连忙摆手，他一点都不感兴趣。
10: 这是孕检单，你怀疑真假的话，可以打这家宠物医院的电话证实。
11: 一气呵成，分明是有备而来。连笑颇有些腹背受敌之感。
12: 那你想怎么解决啊？
10: 廖一涵的车9点准时停在了连笑家楼下，电话打过去，响了半声，对方竟然就接了。廖一涵有些始料未及，还未开口，已被连笑抢了先。
13: 我换身衣服，马上下来。
10: 不仅接电话前所未有的快，连语速都前所未有的崩。廖一涵刚察觉出一丝异样，那一端的连笑已迫不及待地挂了电话。为了今天签约，他可是全副武装，带了助理撑场面，让司机开了辆尽显沉稳的 S500， 自己还精心化了一个显老五岁的妆。有了这身行头加身，简直忍不住要用鼻孔看人。不一会儿，连笑就推开了大堂玻璃门，径直小跑下台阶。被廖一涵

0: 此时的意气风发一衬，连笑耷拉着脑袋，越发的如丧家之犬。连笑一坐进车里，廖一涵就忍不住捧起他的脸。
1: 宝贝儿，你这是怎么了？
0: 连笑的声音几乎是从齿缝里挤出来的。
2: 我要做奶奶了。
1: 啊？
0: 廖一涵这声惊呼吓得刚发动车子的司机连忙脚下一记急刹，坐在副驾驶假装看文件实则听八卦的助理手里的文件瞬间洒了满地，赶紧去捡。
1: 长老把别人家的猫给办了，不同品种？
2: 没有，都是布偶。
1: 那你担心什么呀？这下你不用担心它绝后了，不正好？
0: 廖一涵撒开了捧住连笑脸的手，连笑默默咬了咬牙没接话。愁？怎么能不愁？长老摊上那样的岳父，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这么想着，连笑脑海中又不期然想起片刻前自家门外那男人毫无起伏的声音。哈哈哈，身体比较虚，所以你这个婆婆以后要随叫随到。随叫随到这四个字，连笑此刻细细咀嚼了一番，已经隐约预感到自己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很不好过。司机刚重新发动车子，连笑的手机就震了起来，他的微信提醒对方已接受好友申请。连笑还没来得及把对方的备注改成方池，方池已经发了条微信过来，晚上7点采购食材给你儿媳妇做营养餐，请准时。
1: 神经病啊！
0: 连笑忍无可忍地把手机扔到了一边。此时此刻被狠狠咒骂的某人正站在楼道尽头的窗边，看着楼顶那辆刚启动就急刹的 S500， 噙着笑收起了手机。他举起另一手中的猫包，隔着网都表扬闺女，这波碗晚上给你加餐。
1: 果然古人欺我，今天大概真不是什么黄道吉日。上午韩一和化妆品公司的谈判并没能得出最终结论，对方公司正逢高层更替，和韩一的合作是目前在任的 CEO 牵的头，这 CEO 即将离职，新任 CEO 又拖着不尽早接任，美其名曰目前正在澳洲度假，但分明是不想插手前任牵头的项目。廖一涵可等不及这位新 CEO 没完没了的度假，当即订了晚上的机票，打算飞澳洲一趟。无论是最初的小淘宝店，还是今时今日的网红孵化公司，连笑和廖一涵一向分工明确，连笑负责前端，包括选款和签新人，廖一涵则负责运营。在网红们还在单打独斗各自为政的时期，他们已经把自己掌握的供应链及粉丝资源整合分享给签约的 KOL 们。两个不到30岁的女生用5年时间把百万的销售额做到3000万，当然有人眼红。他俩也都知道外界是怎么评价他们的，不外乎是连笑占了廖一涵多大便宜，又或者是廖一涵死抓着公司不放，连笑顶着个合伙人的名头，实际早已被边缘化。外界都在等韩一内部斗争，他们却注定要让围观群众失望了。友谊万岁。
0: 廖一涵和连笑回了趟公司，廖一涵开了个高层会议就撤了，回去收拾行李赶赴澳洲。连笑则是出了会议室回到办公室便一直百无聊赖，狐朋狗友们把今晚的 KTV 包厢号发到他的微信上，他这才想起来今天晚上好像还有正事要办。果然酒喝多了记性差，翻到早上的那条微信他才想起来正事是什么，可让他真的为此推掉今晚的酒局，连笑又有些不乐意。脑筋一转，计从中来，他赶紧发了微信，问亲家公道：“
1: 哪家超市啊？”
0: 等了差不多10分钟，有了回信。

0: 现在哪儿？顺路接你。方池都不知道连笑在哪儿，怎么就已经知道能顺路了？连笑也没太纠结这个问题，他一门心思想着怎么变着法儿的把这件事给去了。
1: 你看啊，现在正好是堵车的点，你接上我去超市买食材，再一路堵回家，烹饪最起码还得一个小时吧。你家猫等着吃上这口都得等到九点了，孕妇可经不起饿，你说是不是？
0: 方池没回，连笑直到这时才把自己的真实意图打出来。
1: 要不你看这样行吗？我家有现成的猫食，是我给长老做的，我一会儿呢回家把东西送上门，热一热就能给你家猫吃了。啊，是昨天刚做的，特别新鲜，你放心。
0: 方池依旧没回，连笑就当他答应了，一边拎包一边回狐朋狗友的微信。
1: 那今晚见喽，不醉不归。
0: 连晓今天没有开车出来，在打车软件叫了个车，等他下楼车也到了，他一路风风火火地钻进车里，报上地址，全程未发觉不远的停车格里正停着一辆轿车，车窗嗡的一声降下来，露出了方石的侧影。他目送着那辆出租车扬长而去，这人手里的微信页面上还停留在昨天刚做的特别新鲜你放心这句话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3: 晚上八点，闹市的主要街道正经历着一天一度的晚高峰，堵车的队伍绵延成星光璀璨的车河。正值周五，新天地沿街的大小餐厅里，露天桌椅边都是烛光闪闪，衣香鬓影，也算是闹中取静。不过要论闹中取静的极致，还要数新天地最好的一处地段，刚装修完还未正式对外营业的某网咖内。方池、谭潇正在组队专心吃鸡，两人全程戴着耳机，网咖内安静得不像话。哈哈 哈在电脑桌前游走时，爪子刮蹭桌面的声音听起来异常清晰。方池前段时间新签的两个大名鼎鼎的游戏主播也在队伍中，随便陪老板玩一局，深谙点到即止的规则。方池顺利吃鸡，看着屏幕上的16杀战果，满意的摘了耳机，抱过猫来摸两把，总算郁结散去。谭潇则是摘了耳机就拿起手机噼里啪啦的打字，他今晚可是舍妞陪哥们儿，总觉得损失巨大。方池睨一眼谭潇的手机屏幕，
0: 又撩妹，是我的被人撩好吧？谁这么不知死活，敢撩你这么个辣手催花弹不跳？还记得上回在厕所对你性骚扰那女的吗？啊，她对你也下手了？没有，她那边派了个小助理，天天来求我，求我们别跟一帮小姑娘见识。你知道的，我最经不起小姑娘可怜兮兮的求饶了。要不这样，那天的账单算我头上。小姑娘，
3: 方池倒是半点不怜香惜玉。
0: 欺负我在厕所遇袭的时候一直没看清那女人的脸是吗？看她那架势，起码是个35岁以上的熟女。
3: 哈哈 哈在她怀里喵了一声表示赞同。谭潇凑过脸来，
0: 哟，看来我们小池池没少回味那一碗。滚。
3: 谭潇却坐实了他的莫须有罪名，一副过来人的样子。
0: 熟女自有熟女的魅力，我懂。看来你是想再体会一遍熟女的魅力，我很乐意帮你把乔安娜约出来，让你们俩再续前缘。哎，别啊。
3: 乔安娜是方池的一个 B2C 项目的合伙人之一。

0: 本来确实是有约会的，可惜被人放鸽子了。方池改口说，
1: 我和我的泰拳教练有约。
0: 于是二人就此别过，方池去会八块腹肌教练，谭潇去赴年轻可爱助理。
1: 方池把哈哈哈送回家，再转去拳馆，教练已等他多时，换了装备还没热身就上场，看来是带着火气来的。对阵的教练十分专业，方池一局下来打得酣畅淋漓，又斩了筋骨进行第二局，教练都有些撑不住这样的架势了。中场结束时，赶紧给台下的助手使了个眼色，助手一路小跑去贩卖机买了两瓶运动饮料，折回台下，两瓶运动饮料接连往台上扔，方池轻巧地接住了其中一瓶，教练则已经用最快的速度打开了另一瓶，终于有了休息的理由。
2: 哎，缓会儿再继续吧。
1: 方池撑着拳台边一跃而下，直到这时才发觉自己手腕发僵，他解了拳套，拳套已汗湿了打扮。教练坐到拳台边，正与倚在台下的方池一般高。
2: 你昨天不是把今晚的课程都给推了吗？咋又回来了？
1: 被放鸽子了。
2: 哎呦，谁这么大胆，敢放你鸽子？
1: 方石基本不主动邀约，对被拒绝这种事情自然也就没什么经验，但比起好奇对方胆子多大，方池其实更想知道对方现在人在哪儿，在做什么。中午的夜晚，能做的事情可多了。教练还在等着回答，方池搁在拳台边的手机却响了起来，彻底断了教练的八卦之路。
0: 谭潇这通电话分明是打来嘚瑟的，接通就是一句，
3: 哎，我跟你说啊，你没来真是太可惜了，原来他们这帮人都是网红公司的，刚合上就已经来了不少网红了，这一个个盘整条顺的。
2: 谁上回还说网红的脸没法看，苹果肌大欧霜玻尿酸。
3: 哎，我们这玩真心话大冒险呢，这帮姐们玩得可狠了，你现在抛下你的泰拳教练还来得及。
2: 我还是更……
0: 方池话音未落，就被手机发出的嘟嘟声打断，有另一通电话切进来。他看一眼手机屏幕，稍稍一愣。通话那端的谭潇没听着他的后话，估计以为信号不好，纳闷喂了两声。方池却已经指尖一带，切到了新打进来的电话上，调整呼吸。
2: 喂。
0: 大概是因为他的声音过于寒意逼人，电话那头沉默半晌，才慢吞吞开了枪。
4: 我想你。
0: 那扭扭捏捏不情愿的声音彻底吓掉了方池手中的拳套。此时此刻的连笑坐在沙发正中央，面对着十几双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眼睛，嘴唇咬得发白，脸却通红。虽然他常自诩公私分明，但线下他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在场有不少他的下属竟然都不帮他，反而全都憋着笑看好戏。连笑突然很想哪天找个机会公报私仇一下，游戏输了又不肯玩真心话大冒险可是要罚酒的，而廖一涵不在场的情况下，他真不敢轻易喝醉。助理也劝他想想上次喝醉轻薄陌生人带来的恶果，连笑几番权衡利弊才选了大冒险，却不成想出题的人这般刁钻，竟要他当场打给通话记录里的最新联系人。而他今早因为猫的事，为了互存号码，打了通电话给他那眼高于顶的老校友。待连笑终于憋着口气把话说完，电话那头果然半点声音都没有。连笑完全可以想象对方此刻是何种吃了苍蝇般的表情。关键是连笑这边还开着免提，方池要是当众骂他，那颜面何存啊。不仅这端的吃瓜群众屏着呼吸不喘大气，手机那端同样被按了暂停键似的。

0: 连笑一颗悬着的心卡在嗓子眼儿，脑子一热，手已移向挂机键。任务没有完成，大不了罚酒。连笑已经有了觉悟。可就在电话被挂断的前一瞬，公放里突然传出分明清清烈烈却莫名醍醐灌顶的一句：
1: 你在哪儿？
0: 电话被连笑挂了。
2: 包厢内全体静止了3秒，大家一时之间似乎都忘了连笑任务还没有完成。他们此刻应该起哄让他喝酒，结果全部的焦点反而集中在了
3: 连总。那男的谁呀、啊？声音蛮好听的。
2: 连笑只能庆幸自己喝了不少，大概谁也不清楚他脸红的真正原因。他做事环顾四周，面对一张又一张嗷嗷待哺的脸，看来大家对这个问题都很好奇。他终于拿出了老板的威严：
4: 我不玩了，罚几杯够了。
2: 助理同情地指了指连笑面前的茶几，顺着助理所示，连笑一眼扫过那一排8杯深水炸弹，心里默默地骂了一句。听筒里传来嘟嘟声，方池这才发现通话已经被掐断了。方池足足愣了有3秒钟，才被听筒里谭潇的声音唤回。原来手机已经自动切回了他和谭潇的通话。
5: 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
2: 方池音色有些紧绷，他也毫无心思去听谭潇还想说些什么。此刻满脑子都在想自己是该回全台再打一局，还是打个电话回去问那个女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耍人吗？现在都流行这么耍了。可正当方池要挂断电话，谭潇却颤巍巍地阻止了他：
1: 我刚才好像听见你的声音了。
2: 谭潇的声线竟比他还要紧绷几分。方池原本要挂断手机的指尖忽然僵住了。
1: 就上次在厕所骚扰你的那女的，刚才玩大冒险给人打了个电话，
5: 地址发我。
2: 方池啪地挂了电话，头也不回地朝出口走去。那身影风驰电掣，教练回头时，只见方池刚解下的那只拳套正孤零零地躺在通往出口的过道上，彻底被人遗忘。
6: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7: 作者聚焦都市单身群体的情感困境，借连笑的蜕变，鼓励被困于过往与孤独的人勇敢敞开心扉。小说向读者表达，真爱从不会缺席，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坚定的选择，也都能在爱里与过去和解，活出自信与温暖。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方池以醉酒事件的小插曲为由，时常让连笑帮忙处理琐事，两个人的交集就此频繁起来，相处模式充满了欢喜冤家的氛围。
3: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6: 第三集。一小时后，刚登上飞往悉尼的航班的廖一涵，准备关手机的前一刻，竟然来了通电话，是连笑的助理打来的。廖一涵想着速战速决，电话一接通便开了口。
7: 怎么？
6: 他最后一个了字还没说完，就已被惊慌地打断。
7: 连总不见了？什么？
6: 他一声惊叫，吓得头等舱的乘客们全都投来注目礼。
7: 连总喝醉了，我最后看见他的时候，他好像正拽着个男的不放，然后就不见了。
8: 他是被坏人趁机捡走了，还是被他骚扰那个人报警把他抓走了？
6: 小助理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六神无主，散在每一个尾音上。

0: 廖一涵话不多说，起身准备去开行李架，正碰上空姐上前提醒：
1: 你好，航班马上要起飞了，请您回到座位系好安全带并关闭手机。
0: 廖一涵倒是真把手机放下了，开口却是一句：
1: 我要下机。
0: 空姐似乎以为自己听错了，哑然地张了张嘴，不知该如何作答。廖一涵却以最快的速度开了行李架，拿了随身行李，自空姐身侧过去，径直朝前舱走去。
1: 此时此刻的连笑正被人一把塞进车后座，妆也花了，鞋也没了，整个人狼狈至极，却浑然不知，还在那儿咂巴着花了妆的血盆大口，不知正回味些什么。车门砰地关上，也没震醒他。车厢内安静不过三秒，驾驶座的门被人拉开，一个身影坐进驾驶座，衬衣领口是被蹭得乱七八糟的口红印。此人关了车门，第一件事就是拨下挡风玻璃上的镜子，果然自己脸上也有口红印，难怪他抱着这女的一路走向停车场时，偶遇的路人全都拿异样的眼神看着他。透过后视镜看车后座那女人，方池怎么也无法把她和记忆里那个被男生稍微碰一下手就能洗一早上手的样子画上等号。百思不得其解，唯有发动车子远离这是非之地。谭潇在这时候打电话来，方池是真不想接，可恼人的铃声一遍又一遍地响，眼瞅着后座那女的睫毛颤着颤着似要被吵醒，方池手速飞快地按下接听键。
0: 说，
2: 过来了吗？
0: 路上。
2: 你大概要白跑一趟了，今晚的局散了。
1: 方池十分违心地挤出两个字：
0: 可惜。
1: 谭潇那张嘴却真真峰回路转。
2: 哎，不过不要紧，我约了几个局上认识的新朋友，一会儿吃火锅去。
1: 末了不忘低声补充：
2: 女的。
0: 哦，那祝你今晚别累坏了身体。
1: 方池这从头至尾波澜不惊的语气引得谭潇很是诧异：
2: 你不一起？
0: 方池没做声，只透过后视镜瞄了一眼后座，光这一个就已经够他忙的了。在谭潇无比惋惜的叹息声中，方池挂了电话专心开车，还真专心不了。这女的是喷了多少香水，香氛混杂着酒精，那味道说销魂不销魂，说刺鼻不刺鼻，她不得不降下车窗透气。第一缕夜风吹进后座的瞬间，后座这女的竟似被唤醒了似的，眼睛都没睁开，人已经腾地坐起。后视镜里突然出现这么个腰杆挺得笔直的身影，方池吓得猛踩刹车，正停在了十字路口的红灯下。惯性令他弹靠回椅背上，原本还在后座挺尸的那个人已经扑了过来，双臂自两边包抄，瞬间剪住方池的脖子，剪得他没法动弹。一个月连续两次被同一个女人骚扰，这滋味儿。方池刚皱起的眉心，却因目光所及之处那一片白皙的皮肤而微微一电。方池面色依旧，喉结却隐隐滚动了一番，眼看这个女人越凑越近，越凑越近，方池突然就有些恼了，猎物都已经坐以待毙了，猎人怎么还这么磨叽，三秒都不够他把自己给吃了。对着慢条斯理的凑近，终于忍无可忍，方池一把扯开剪在他脖梗上的那双胳膊，捧起这女人的脸，轻身而起就要反客为主。此时四目相对，才发现这女人嘴里一直在叨咕着什么。方池听清了，俯身的动作被逼停。
3: 周，
0: 这个女人在说。方池一愣之后转瞬皱眉，世界上姓周的何其多，没有2000万也

0: 1000万。方池却瞬间就想到了那千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闭嘴！方池几乎本能地低声呵斥，却未能阻止。
1: 子山，
0: 方池顿时烦得不行，一把将他推回了后座。后座这个醉鬼却还在自顾自地喊话，
1: 不就是因为他能跟你睡吗？你怎么知道？
0: 话音未落，车子已经猛地一记急转，右拐疾驰而去。车厢内一阵人仰马翻，连笑被带得滚落在地，准确来说是卡在了座位的间隙里，再也动弹不得。沉着脸的司机回头瞄了一眼座位间隙里卡着的那个人，脸对在前座的椅背上，咧着五官很是好笑。解气。之前把这个女人从 KTV 带走时，方池还小心翼翼地抱着她，甚至替她拿鞋。现下他的车在自家车库停稳，他再把这个女人弄下车时，可就没这么客气了，直接打包扛走。一路把人扛到了公寓门口，他才把连笑放下，不客气地捏起他的食指，把指纹锁解了，再一路扛着他进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长老听见动静，踩着猫步过来瞧热闹，见自家主人被对方扛沙包似的扛来丢去，半点护主精神都没有，甚至连笑被扔进沙发的下一秒，长老就跳上沙发踩在连笑背上，垫高了自己，以更好的仰视站在沙发旁的方池。
0: 长老， 卧室在哪儿？
2: 长老倒是聪明，蹦下沙发径直朝一个方向走去。方池抱起地上这醉鬼跟上，跟到一半才发现自己高估了这只猫，他直接把方池带到了他的猫砂旁。方池无奈，
0: 真怕你会拉低我外孙的智商。待方池终于把连笑成功地放在卧室床上，手都酸了。这女人就算瘦，好歹也有1.7米的个子。她沉沉地往床垫上一卸，方池矮身坐在床边歇口气。就这么歇口气的功夫，扭头再看，原本还在床中央躺着的他，不知何时已经凑到了床边上。看来1.8米的床都不够连笑折腾的。眼看连笑又要摔到床下，方池轻身过去强按住他的肩，不让他再乱动。大概下手有些重，连笑吃痛的一皱眉，方池赶紧松手。 连笑的眉头却不见舒展，反而是越锁越深，甚至开始反胃起来。眼看这个女人反胃的样子越来越明显，凤池终于意识到她不是睡相差，而是早就想吐了。凤池赶紧弹开，弹开的前一瞬被吐了一身。一路尾随的长老听着自家主人干呕声，难为情地捂住了眼。凤池在洗手间里足足待了一刻钟，清理干净。长老从门缝里挤出半个脑袋进来，跟个小间谍似的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2: 只见洗手间里的男性人类把脏衬衫往垃圾桶里一扔，就这么光着上半身站在洗手台前。他的目光从镜中的自己慢慢下移至整个洗手台面，检视了一圈之后，再随手打开洗手台边的壁柜，终于面色回暖。
0: 很好，没有任何男性用品的踪影。
2: 男性人类笑起来的样子如大雪初霁，长老斗胆又跟进了几步，往他脚边一坐，仰头看，只见这男性人类只穿着一条西裤。他低头瞧长老，
0: 看来你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公的。
2: 长老歪了歪头，显然没听懂，但见这男性人类信步走出洗手间的背影，就犹如猫得意地翘着尾巴一般，似乎又懂了些什么，赶紧悄摸跟上。刚跟到一半，长老蓦地定住，只见这男性人类刚走出门，就被门后不知躲藏多长时间的一记闷棍蒙的一击，顿时僵立。方池就这么狠狠挨了一闷棍，那狠劲儿吓得长老毛都炸了。方池都没来得及回头看，两眼一摸黑，最后的意识里只有这个陌生而焦急的女生在似近似远处喊：
1: 连总，连总。
0: 连笑醒来已是隔日中午，那一排八杯深水炸弹果真厉害。他头痛欲裂地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时，不忘感叹。又缓了好半天，他才一步三停地进了洗手间。要知道一晚上带妆睡有多毁皮肤，他脑袋到现在还是蒙的，却已经条件反射地去扯卸妆巾。冰凉的卸妆巾往眼上一敷，才终于感觉活了过来。不知长老是何时进来的，连笑正闭着眼仰着脖子站在洗手台前，就听长老喵的一声唤他注意。
1: 干嘛？知道了知道了，一会儿就给你放猫粮啊。
0: 连笑自以为是地领会着。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我起晚了，下次一定不饿着你，行了吧？
0: 长老的叫声一次比一次急。
1: 哎，你还想怎样？哎，大不了今天再给你加个猫罐头。
0: 长老终于不叫了，看来还是猫罐头的魅力大。连笑刚松了一口气，却听当啷一声，似乎是垃圾桶被掀倒了。他摘了卸妆巾低头一瞧，长老真的把垃圾桶弄翻了，还半点不知错，接连蹦上洗手台，有恃无恐地看着自己。连笑不得不拿出铲屎官的气势，一边蹲下去收拾垃圾桶，一边低斥他：
1: 你干嘛？造反吗？以后别想让我再给你买猫罐。最后一个字被连笑乍然而起的错愕吞了，他在这堆垃圾里发现了一件衬衫，男士衬衫。连笑端详衬衫半晌，抬眸望向长老，长老慢条斯理地喵了一声。所以这才是他大中午造反的真正原因？可光是一件衬衫能说明什么？连笑从款式到品牌研究了个遍，长老见自家主人的思绪完全跑偏，竟和这牌子较上了劲儿，急得直好眼睛。连笑却无暇顾及，满屋子找了半天手机，终于在落在玄关的手包里找着手机搜索该品牌。
2: 原来是个英国定制西装。

0: 装品牌，网上能搜到的相关信息很少。如果不是微信突然响了，职业病突然犯了的连笑，定要把这个品牌查个究竟。微信是廖一涵发来的，醒了赶紧联系我。
1: 廖一涵的语气里透着一股气急败坏，莫不是澳洲的行程出了什么岔子？连笑正要回过去，廖一涵的下一条微信马上又发过来了。
0: 我带你去派出所做笔录，一定不让那混蛋逍遥法外。气死我了，他的律师竟然还想保释他。
1: 半个小时之后，连笑狂奔进派出所的大门，没一会儿就看见廖一涵的身影。廖一涵的身旁还站着个男人，两人对峙着，脸色都不太好。至于这男人，连笑偷摸打量了半晌，陌生面孔，一身休闲装，脚上还踩着双拖鞋，看样子也不像是律师。他和廖一涵似乎也没对峙出什么结果，从始至终廖一涵一口咬定
0: 保释，想都别想。
1: 陌生男人之前还嬉皮笑脸的讨饶，眼看协商无望，语气也硬了起来。廖小姐，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我朋友的公司今天有要紧的事儿，必须赶过去，先让我们保释行不行？廖一涵不为所动，如果他真对你姐们做了什么，调查出来结果之后再把我朋友抓回来不就行了吗？再说了，我可以以人格保证，我朋友绝对不是那样的人。你姐们是美国女明星还是怎么的，非一口咬定我朋友趁人之危。
0: 原本疾步走向两人的连笑瞬间脚下一停，低头瞧瞧自己，他现在还是别过去了，免得人家愿景幻灭。这男的却屎盆子越扣越高，
2: 我现在甚至有点怀疑你们在仙人跳。半个月前不就是你姐们在厕所骚扰了我朋友吗？怎么半个月后变成我朋友骚扰你姐们了，还骚扰进他家了？该不会是为了讹钱吧？那样的话吃相可就有点难看了。
0: 此人挑眉斜看了廖一涵一眼，高高在上的姿态越发明显。连笑顿时心尖一坠，果然再看廖一涵，他耳根迅速涨红，分明已被激怒。连笑怎么会不了解，廖一涵从小被亲戚接济着上了大学，又靠助学金和奖学金磕磕绊绊念到大二，直到开了淘宝店才逐渐宽裕。吃相难看，那些年那些亲戚没少把这四个字挂在嘴边。你再说一遍。廖一涵的声音已无半点起伏。
2: 说什么讹钱还是吃相难看？
0: 此话一出，无疑火上浇油。这男的恐怕还不知道廖一涵气急了可是会动手的。为避免事态更严重，连笑正要张口叫住廖一涵，却被人抢了先。只见一个身影拎着袋子从另一个入口跑向廖一涵。廖总。
1: 是廖一涵的助理。小助理来得还挺及时的，这么一打岔，廖一涵和这个陌生男人的目光全都投向了小助理。小助理估计还不清楚廖一涵和这个男的是敌还是友，见二人的目光齐齐投向自己，还挺不好意思的。
3: 对不起廖总，咖啡我只买了一杯。
1: 廖一涵接过咖啡。
0: 没事。
1: 这话是对小助理说的。
0: 我请你喝。
1: 而这话是对他对面这个男人说的。所有人都还没弄明白个中的含义，廖一涵已开启了咖啡盖，一整杯冰美式对着这个男人当头浇下，连杯底的冰块都倒了个干干净净。派出所里就这样又多了一桩需要调解的案子。
0: 一刻钟后，连笑和廖一涵坐在调解桌的左侧，右侧则坐着方池和谭潇。前者脑袋上包着纱布，后者脸上还有没擦掉的咖啡渍。片儿警最后一遍问连笑：
2: 你真的确定他昨晚没对你做任何事情？
3: 嗯，确定。
1: 廖一涵坐在一旁，还是一副怀疑的样子。连笑只得凑到廖一涵耳边，低声喃喃道：
3: 我跟他是高中校友，如果我没记错，他好像不喜欢女的。
1: 廖一涵瞪大双眼，一副你确定的样子。连笑郑重点头。如果时间允许，连笑很乐意当场分享一下当年那段校园轶事，可惜他现在只想赶紧离开这片是非之地。片警让连笑签字确认，第一桩案子就这么结了。连笑飞快签下大名，赶忙拉着廖一涵起身：
3: 不好意思啊，方志，你公司不是还有要紧事吗？你赶紧去吧，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1: 不急。方池开口就把准备溜之大吉的连笑定住了。连笑和片儿警面面相觑，谁都没弄明白方池意欲何为。连笑端坐在另一侧，丝毫没有要起身的意思。我还没去验伤呢。
3: 验伤？
1: 不验伤怎么告你们故意伤害？这是打算秋后算账？显然这还没完。还有他，他被咖啡泼了，也需要验伤。方池的下巴点了点一旁的谭潇。
0: 这两男的跟事先商量好了似的，方池一起头，眼看谭潇就要做出一副浑身难受的模样，被廖一涵当场戳穿。冰咖啡又不是烫的，这也需要验伤啊？方池面不改色心不跳，当下改口道：
1: 别看我朋友没有外伤，但他内心一向很脆弱，他受到了严重的精神以及人格侮辱，需要心理医生出去报告，我们会据此索赔的。
0: 谭潇相当配合，立即双手蒙脸扶在桌面上，双肩微颤，真的受了什么奇耻大辱似的。连笑默默看着俩演员一唱一和，这才是教科书级别的仙人跳。
4: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5: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请听《南方有佳木》第一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公元1793年，东方中国，一位被称为乾隆的皇帝已在位58年，9月是他83岁诞辰，万寿无疆的颂歌在他的王土与庙堂响彻云霄。此前整整一年，西方大英帝国以祝寿为名，派遣由前驻俄大使马嘎尔尼率领的外交使团出使中国，以图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首次东西方大帝国相会。 使团全部费用由东印度公司承担。公元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64年把从中国进口的一桶两磅两盎司的茶叶作为贵重礼品献给英王。英国直接进口中国茶叶的历史自此开始。100余年以后的1785年，英国进口华茶已达1050磅。英国文学家迪斯拉利评之曰：“茶颇似真理的发现，始则被怀疑，最后乃获胜利。”东方神秘绿叶在英伦三岛的传奇，启发了东印度公司的思路。这是一个既拥有军队又贩卖茶叶的公司，他一手握着剑，一手拿着账簿。此时他产生了一种两全其美的梦想，将华茶移植殖民地印度。正是这种关于茶的梦想，把东印度公司和马嘎尔尼送上了同一条驶向大清王朝国土的舰船。1792年9月8日，东印度公司给马氏获取中国茶叶种植情报的训令说，经常从中国输入的或公司作为熟知的物品是茶叶、棉织品、丝织品，其中以第一项最为重要。茶叶的数量和价值都非常之大，倘能在印度领土内栽植这种茶叶，那是最好不过的了。马嘎尔尼的外交使命一开始就因为纠葛于双膝还是单膝向中国皇帝下跪而失败，但华茶为他弥补了一切，把优质树苗引入印度，光这一项也就不枉此行了。而且在下个世纪，这次出使的费用将被百倍的偿还。离开北京南下返国的途中，马嘎尔尼使团由北京至杭州，复由陆路经浙江、江西、广州。在浙江和江西的交界之处，他们得到了茶树的标本。1793年12月23日，马嘎尔尼在中国广州向东印度公司报告说，总督及新任两广总督常林，总督本人度量很是宽宏，断不是鸡肠狗肚之小官可比。承蒙他的允准，我找到了一些茶树，这就是我现在所拥有的几种幼树和几种适宜于种植的种子。我也和公司想法一致，如果能在我们领土之内的某些地方种植这种植物，而不是求助于中国境内，而且还能种得枝叶茂盛，这才能符合我们的愿望。我所得到的树种正在生长的植物，如果能精心培育，将来必定茂盛，放眼将来，喜不自禁。1794年2月，马嘎尔尼给孟加拉总督素尔去信说，有精通农业者认为兰普尔地区的土壤适宜于种茶。所幸的是，现任两广总督常林利用赴任之便同我遍历浙江省，引我通过茶区，慷慨地让我挑选几棵茶树之最良品种。我已经特地命令将之栽入适当的箱子内，且以土培之，使其不致枯萎。中国浙赣交界处藏之于深山的瑞草，从此来到南亚次大陆恒河流域的加尔各答落户生根。法兰西学院院士佩雷菲特于1989年出版的《停滞的帝国》一书专门提及了华茶最早进入印度的情况。他说，加尔各答植物园向印度所有的苗圃 送去了使团挖来的中国树苗的后代。1823年，在阿萨姆邦发现了一棵野生茶树，于是把这两个品种进行杂交。但可以说，当今相当一部分印度茶叶来自马嘎尔尼挖来的中国茶树苗。可以说，没有200多年前从那艘马嘎尔尼出使中国的豺狼号战舰上运载去的华茶，便没有今日作为世界上最大茶叶出口国的那个印度。天朝中国向西方投之以桃时，并未想要他们报之以礼，但一种植物的芬芳还是引来了另一种植物的迷香。两种植物各从东方和西方出发，开始了他们近代史上的独特的远征。1813年至1833年，中国的茶叶和英国的鸦片的贸易交量是1:4，清帝国在毒品中动摇了。茶是郁绿的、温和的、平静的、优雅而乐生的，罂粟花是多彩的、热烈的、奔放的、迷乱而破坏的。茶往西方去的同时，鸦片向东方迅跑而来，东方和西方的诗人们则怀着完全对立着的心绪描绘着这舶来之物。当英国的华尔勒歌唱着软滑、醒脑、开心，像女人的柔舌在走动着的饮料时，中国杭州的龚自珍则写道：鬼灯对对散秋营，落魄参军泪眼盈，何不专乘花线去，春年寒食未曾醒。为什么不到广东花县去做长官？那里是鸦片进口地，可以贪食不起，大过烟瘾，连禁烟火的寒食节也在所不顾了呢。那时，天津、上海、杭州、福州、厦门、广州等地都成了著名的茶叶集散之地。1842年，大清帝国签订《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之后，快舰船载着华茶便全方位地驶向太平洋和大西洋。和这个庞大的东方民族完全一样，在经历了2000年闭关自守、唯我独尊的生活之后，华茶的下一个大时代开始了。

第一集。这西茶苗在遥远的南亚次大陆迅速繁殖之际，它的故乡对它的行踪几乎一无所知。上世纪中叶，这个清帝国的富庶省份正在一场大战乱之中。东南一隅的浙江本来有着性情温和的岁节和湿润多情的

0: 面，体态矫健，嗖嗖嗖几下窜上人家的屋檐，在那斜耸的瓦脊上一溜箭跑，瓦片竟不碎一块。市民出来抬头见着，心里头叫好，也有把那好字从嘴上叫了出来的。屋下清兵便大怒，一个个的也想上房，爬不了半截儿，却又摔将下来，便更怒，叫喊着追逐来去。跑过几道巷子，便听得到一溜高墙后面有人吹吹打打，已是浓雾时分。那边忘忧楼府中正在大办喜事，从拜天地的厅堂至洞房，要经过露天的一个天井花园。被七大姑八大姨窝得头晕目眩的新郎杭九斋，正昏头昏脑地用大红绸缎带子牵着比他大了三岁的新娘子林偶初往洞房走。说时迟那时快，从天上掉下来一个人，狠狠擦过院中那株大玉兰花树，然后一个跟头便闷闷地砸在了新娘子身上。新娘子一声哎呀，便踉跄倒地。时运就这样措手不及，把新娘子林偶初推到人前亮相。林偶初一个翻身爬起，一把揭掉盖在头上的红头巾，又把那人一下子拖起，旁边那些人才嗡声四起：长毛，长毛，从墙那边翻过来的。此时大门口清兵已冲将进来了，杭九斋凑过来一看，面孔煞白，抬头第一次瞪着新娘子，怎么办？从此以后一生他都问媳妇怎么办呢。小地主的女儿林偶初毕竟是在乡间的风吹日晒中受过锻炼的，二话不说拖起那人就往洞房里走，七手八脚拖进洞房床前，新娘子将大红袍子三两下脱了就披在她身上，头上一块头巾盖住，一把将她按在床沿。那人坐不住，摇摇晃晃要倒，新娘子腾地跳上床，拉过一叠被子就顶住他腰，那人又往前倒，新娘子手指新郎：“你过来。”新郎手足无措：“你是说我？”话音未落，已被一把拖住，拉到床沿，与那人并肩坐下。那人立即扎进新郎怀中，新郎连忙一把搂住，看上去，两人便像了一对迫不及待的鸳鸯。众人这才惊醒过来，企图七嘴八舌，不知有谁尖叫一声：“有杀头的！”新娘子面孔惨白，涂脂抹粉也没用，声色俱厉喝道：“谁说出去一个字，大家都杀头！”立刻把那尖叫者闷了回去。就在这个时候，清兵进了院子，大家都吓傻了，也没人上去照应。那头在院中喊：“人呢？这家说话的主人呢？”还是宾相中杭九斋的朋友郎中赵齐黄胆大，出了洞房，作了揖，开口便说：“人倒是有，都在洞房里呢。长官，您看要不要点一点？”头在门口晃了晃，竟然没进门，只在外面说：“冲了二位新人的喜事，失礼了。在下也是奉了上司的命，抓那长毛贼头，刚才分明见他往这里奔来的。”
1: 林偶初躲在人堆里说：“会不会是往后面河里去了？”
0: 那人听了果然就信，说了一声对不住，便带着那队士兵退

0: 出院子。
1: 这边刚刚松了口气，只听扑通一声，真正的新娘子又翻倒了。赵大夫上去一看，说：“不要紧，是吓的，一会儿就醒。”手忙脚乱一阵子，新娘子醒来，哇的一下哭出了声：“
2: 妈呀，我可不知道后门有没有河呀！”
1: 长毛吴茶青半夜从杭九斋临偶处新房的小厢房中醒来，双眼一片红光光的模糊，不知身在何处。摸一摸颈下，有枕，是在床上。一个翻身跳下床，脚步却踉跄起来。他心里暗叫一声：“不好，看不见了。”他记得他最初的念头是要走，但一个嗓音略尖的男人的声音阻止了他。后来他知道他是新郎官，他按在他肩上的手细瘦惊惧：“
3: 你不能走，有杀头的。”
1: 他用那种大人恐吓小孩不成反而把自己先吓坏了的声调阻止这位天外来客。吴茶青摆摆手，意思是不怕。新郎官更急：“
3: 是我们要杀头的。”
1: 吴茶青愣了一下才明白，说：“
3: 换身衣裳，不连累你们。”
1: 新郎官杭九斋没辙了，就叫他的媳妇：“
3: 喂，你过来，他要走。”
1: 原来听说新媳妇大他3岁，他是有些不满的。父亲告诉他：“女大三抱金砖。”他还内心反抗：“什么金砖银砖，我才不要砖。”这才刚入了洞房，他就知道金砖的重要性了。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5: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引，借行家人的命运浮沉，会救出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吴茶青有何来历？他的伤势已大好，想要离开行家，行家人会答应吗？请听《南方有佳木》第二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二集。把长毛安顿在洞房的偏房里，倒是公公杭老板的主意。他们也实在想不出，万一清兵再回来时，还有什么地方会不被搜查。新娘子胆大包天的行动已经镇住了所有的人，吓得林秀才躲进了灶下不敢出来，亲朋好友均作鸟兽散。杭老板清醒过来，倒也是个有良心的人，想杭州城里收留长毛的也不止一个两个，便干脆把这从天而降的人塞到新娘子眼皮底下窝藏，明日再移到后厢房的阁楼上去。听说长毛要走，新娘子过来了。吴茶青迷迷糊糊的看不清，只听稀稀疏疏一团柔和的红光进了，定在他眼前，他还嗅到了一股奇怪的香气，使他想起夏天。他听到那团红光说话了：“你要走？”声音有些尖脆，有些逼人。他点点头，再一次试图站起来，他肩膀上便接触到了一阵柔劲，温和但有力量。“你不准走。”那声音继续着：“你跳进我家院子，砸在我身上，我把你救了，官兵来查没查到，或许就在外面守着抓你，抓着你还得抓救你的人，你杀头我杀头他也得杀头。”林偶初用手指一指杭九斋，杭九斋就轻轻一颤：“我们才入的洞房，还没来得及做人，你就要我们去死，有这样图报救命之恩的吗？”吴茶青听完这话，一闷 倒下头，便又昏了过去。那一年，林藕初21岁，算是养在家里的老姑娘了。因为母亲早亡，早早地担当了家务，知道怎样做人。成亲并不使他慌张，倒是突然冒出来的长毛使他乱了心思。他想过许多话要以后再和丈夫商量的，但一切都被打乱了。吴察清从墙外跳进来之后，林藕初突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他叮叮当当地卸了一头花钗，坐在床沿上等着丈夫过来。夜深人静，红烛高照，杭九斋心乱如麻，他的烟瘾犯了，开始打哈欠流鼻涕。林藕初说让他来歇着时，杭九斋吓了一跳，不，你睡，我还有事。新娘子说，你实在犯了烟瘾难受，你就抽一口吧。杭九斋很害怕，也很激动。不，哆嗦着手脚，便去找那山西太古烟灯。下面那段话，杭九斋根本就没上心，但林藕初却说得明明白白。当初嫁过来时，我爹和你爹说好的，你若不抽大烟，茶庄钥匙就归你挂，你若还抽大烟，钥匙就归我了。归你就归你，新郎毫不犹豫地说，立刻将挂在腰上那串沉甸甸的铜钥匙扔了过去。偏房里那长毛一声呻吟，把这对新人吓了一跳。俄顷万籁俱寂，一对新人各得其所。新媳妇林藕初怀揣着一串梦寐以求的钥匙，美美地入了芙蓉帐。小丈夫杭九斋吸足了烟，眼前浮现出水晶阁里小莲那张含苞欲放的脸。吴察清在杭家后厢房阁楼里躺了7天7夜，期间有杭家世交郎中赵其煌先生来过几回，切脉看舌，说是不碍事。城里的搜捕也已停息，吴察清想，他该走了。夜里，他悄悄下楼，脚步比猫还轻。他在阁楼上看得见这是个五进的大院，他看见花园假山，长的甬道，高的山墙，他看见后院之外的小河，他还看见了天井里那些硕大无比的大水缸。真是一个又大又旧的院子，但吴察清依旧不曾轻举妄动。他没有再遇见过这个大院的主人，他的眼睛也始终模模糊糊，什么也看不清。突一日，他早晨起来感到神清目朗，便信步走到院中，七转八折见一处边门，边门又无上锁，他顺手把门栓一拉，门开了，竟是一宽敞的长院，七七八八晒满了竹匾，还有不少石灰缸，斜着置放。一少妇正在指挥着下人，用干净抹布擦拭着石灰缸。那少妇转眼看见了他，愣了一下。吴察清也愣了一下。少妇径直走了过来，对他说，你能看见东西了？ 他点点头。他消瘦，面色苍白，稀稀的胡子长出来了，阳光一照，青黄色的。他的眼皮薄薄，鼻翼也是薄的，连嘴唇也是薄薄的，他看上去像一把薄剑，透着寒气。他穿着一袭杭老板派人送去的浅色杭纺长衫，外面罩一件黑旧缎子背心，便也像一个不苟言笑的私塾先生了。他的鼻翼像蜻蜓翅膀颤抖起来，在空气中捕捉什么。他眼中的亮点一闪即逝，他的声音很轻，像蒙着天鹅绒，很好听。他答非所问：“开茶庄的？”少妇有些惊异：“你家也开茶庄？”“哦，从前给茶庄当伙计。”林偶初一身碎花布衫，站在阳光下，一口白牙。他用那好看的白牙红唇说话，他说：“我家从前卖藕粉，现在我要吃茶叶饭了。”无茶清记的，他当时不再想和新娘子多说些什么，多说不好。他便问他家的男人在哪里，而林偶初则撇撇嘴，做了个抽大烟的姿势。他呀，喜欢这个，和他爹一样。林偶初好像对他毫无顾忌。你帮我把石灰缸搬到屋里去，正煮茶呢。吴茶青摇摇头：“得用火把缸烤一烤，我来。”
7: 新媳妇有些喜出望外：“我去告诉爹。”
2: 便去禀报。一会儿杭老板来了，开口便问：“你吃过茶叶饭？”吴茶青用手拎起一包石灰说：“这个不行，都吃进那么些水啊，还有缸太潮。”杭老板知道是遇见行家了，便作揖：“依先生所见呐。”吴茶青伸出两个手指头：“给我两个人。”一个月内，吴茶青烘烤了所有的石灰缸，运来最新鲜的石灰，小心地用纱布袋包成一袋袋，后场茶叶拼配精选了，就到他手里分门别类贮藏。新媳妇忙前忙后的给他当着下手。一个月之后的那个夜里，行家父子在客厅里再次会见了吴茶青。他们一头一个躺在烟榻上正抽大烟，见吴茶青进来，连忙欠身让座。吴茶青用手一摇，便坐在偏席。杭九斋亲自上了一杯茶，说：“吴先生，你尝尝。”吴茶青尝了一口，皱起眉头。他没尝过这样的茶，有枣香。杭老板就很得意，说：“那是我用祁门红茶拌了红枣，吸足甜气再筛出，重新炒制的。过了芙蓉饮，喝此道茶最是好味觉。”吴茶青推开了那杯红枣茶，站起身做了个揖，说：“谢救命之恩，自此告辞了。”慌的那父子俩立刻爬起，拦住吴茶青退路，说：“英雄，你走不得，识时务者为俊杰，太平军早就被打散了，你还能到哪里去寻你们自家人？没听说 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这几个月你蜗居在此，哪里知道天下成了什么光景。陈玉成已死，李秀成也早已离了浙江，这会儿怕不是已经到了天津。千里迢迢，你一个人又怎样去找？不妨在此做个帮手，也不枉我们冒了死罪救你一场。请三思。吴察清不吭声，再作一揖，便出了门，留下那面面相觑的父子。在后院的玉兰树下遇见新娘子林偶初，已是黑夜时分。吴察清见了她，就有些发愣。吴察清已换上了旧时的衣裳，头上缠起了黑布巾，在夜里这个人显得更薄了，像是摇身一闪便会无影无踪的侠客。你不要走，吴先生。我叫吴察清。你看钥匙。林偶初把一串重重的钥匙提到他眼前，明明灭灭晃着，细细碎碎的响。他们抽大烟，不管这个家，推给我了。他们把好好的茶楼都卖给杀猪的万龙星。吴察清，你不要走，你帮我。吴察清摇摇头说，我是长毛。
7: 长毛好，有胆敢造反。
2: 是初夏的风了，玉兰树的大叶子刮不动，黑夜重得很，黑夜框在高墙之中，风吹不动。
7: 吴察清，你不要走，你帮我，行家要倒了，就剩这个大架子，从前的管家也跑了，账房也跑了，都到别的茶庄吃饭去了。
2: 吴察清摇摇头，倒就倒吧，天朝都要保不住，要倒。
7: 那你怎么还去？

0: 去送死？
1: 吴察清想了想，竟然露出笑意。去送死吧。
0: 我不让你去送死，我把大门二门全上了锁，我看你往哪里跑。
1: 林偶初一只手抓住玉兰树枝，使劲地晃着，他生气了。吴察清又愣了一下，他们便有些尴尬地沉默了下来。黑夜就更重了，玉兰树叶落在林偶初手里也很重了，两个人的呼吸也很重了。吴察清说，告辞了。
0: 你还要走？
1: 吴察清的呼吸淡了下来。
0: 你怎么走？你没钥匙。
1: 怎么来的？怎么走？吴察清把手中包裹砸到了背后，往这黑暗中高大的玉兰树，突然的一阵风吹上了枝头。待林偶初再定睛望时，那人已悄然立于墙头。
0: 林偶初只来得及喊上两个字，回来，
1: 那人便没了踪影。
0: 他伸出的双手抓住了一阵风，被弹开的玉兰树枝便晃摇个不停了。
1: 数年之后的一个秋日，人们对长毛造反的事情已经淡漠下来。一日，从忘忧茶庄正门进来一位客商模样的男人，伙计上前打招呼，问他要什么茶。那客商倒也不说话，只问老板呢。伙计问，你是问老板还是老板娘？客商答，一样。
2: 老板外面逛去了，老板娘在后场看着呢。
1: 那客商便去了后场，见一个大场子，大铺板上个个坐着正在精致拼饼的女工。那女人走来走去的，正张罗着，头上还戴着白笑，一身月白色。吴察清又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声，像那个玉兰树下之夜。屋子里茶香扑鼻，是标准的龙井，看得出来初秋的茶已经开始收购了。女人堆里猛地站出了一个男人，大家都好奇地抬起头，老板娘也是有所察觉了，他的眼睛一亮，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回来了，老板娘淡淡地说。吴察清，徽州人，徽州府统辖六县，和杭州交通方便，出来做生意的人就多，其中有以歙县人为最。歙县分东南西北四乡，地少人多，南乡最苦，男人便跑得远远的，去上海、南京、杭州一带挣钱养家糊口。所以南乡多剩有女人、儿童，鲜有男子，这个传统也有一二百年了。徽州人做生意有句行话，叫做周期无茶攀降缘。一是说徽州做生意的人大多姓周姓

0: 吴，姓潘；二是说他们大多做的是漆、茶、酱生意。杭州人做茶庄茶号老板的倒也不乏其人，但在老板手下做伙计的却几乎都是徽州人，尤其是歙县人。徽帮茶人就这样在杭州自成了一族。这些异乡茶人做伙计的日子长了，有了些积蓄，做老板的也就有了。其中还有做成大老板的，比如开设在杨坝头忘忧茶庄附近的方正大茶叶店主方冠三就是徽州人。钱太昌茶行做学徒出身，后来自己开店，成了杭州茶界佼佼者。从徽州穷乡僻壤出来的小学徒，到腰缠万贯的大老板，这部发家史说起来也不知有多少故事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魂，诠释茶香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3: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绣衣使者穿梭于皇权与江湖，在谍影重重中书写帝国谍网传奇。刘不周能凭一己之力战胜巨蛇吗？奥奇布等人又能否打通巨石，救他于水火之中？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22集。
8: 窦权贵查谜案，获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9: 第22集，鬼魅黑影。卫青在一边赶紧焦急地催促，我们还是快走吧。米加尔自知情况紧急，耽搁不得，只得不舍地看了沃哲塞的尸身一眼，庄重地行了个礼，就转头和其余五人快速地向前跑去。他们一边跑一面向后看着，生怕黑影再次出现。万幸那黑影被火折子吓得钻入了孔洞之后一直没有再出来。六个人跑了没几步，众人就看到前面通道被掉下来的碎石和土块堵了个严严实实，就连一个人进出的缝隙都没有了。奥奇不见状喊了一声，大家快来，一起搬开石块，打通前面的出路。此刻几个人也顾不上男尊女卑了，米加尔、布都格恩、奥奇布、南宫四个人纷纷上前搬开了石块。而卫青 由于后背上背着刘不周，没有办法一起搬，急得在后面一个劲儿的干着急。魏大哥，先放我下来，你快去帮他们。刘不周看出卫青的心思，他气若如丝地对卫青说。卫青点了点头，转身把刘不周放下来，靠着洞壁让他坐好，然后说，叶兄弟，你现在只休息一下，我和他们打通出路就回来背你，咱们一起走。刘不周背靠着洞壁坐在那儿，虚弱地点了点头。卫青就快步跑到前面，和米加尔等人奋力地搬碎石。此时布都格恩无意间回头看到刘不周坐着的那个位置的正上方，洞顶上有一块体型巨大的巨石，已经被震得有一半暴露出来，半悬在洞顶上是摇摇欲坠，恐怕再有一点点的震动就会瞬间掉下来。布都格恩悄悄捅了捅身边的米加尔，然后给他使了个眼色，瞧那洞顶的那块巨石。米加尔看在眼里，小声地说道，果然是个好机会。米加尔趁着其他人正全神贯注地搬动碎石的档口，他随手捡起了一块石头，故作漫不经心地退后几步。突然他一转身，用力地将手中的大石头砸向了刘不周头顶上的那块巨石。虽然奥奇布等人并没有注意到米加尔的举动，但靠坐在远处的刘不周却看出了米加尔的异常。先前他看到米加尔和布都格恩偷偷摸摸的一个劲儿的往他头顶上看，他还并未警觉，但见米加尔不合常理的后退，他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了。刘不周赶忙抬头看自己头顶，也发现洞顶上那块半悬着的巨石，他马上明白了米加尔的企图，但刘不周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此时米加尔手中的石块已经重重地砸在那半露出的巨石上，只听见震耳欲聋砰的一声，刘不周头顶的那块巨石被石块砸得再也支撑不住了，爆发出轰隆的一声巨响，整块巨石脱离了洞顶的桎梏，向着刘不周砸了下来。幸亏刘不周及时发现了米加尔的异常举动，就在巨石即将坠落的时候，刘不周拖着因毒发而全身已经虚弱之极的身体，使出了最后的一点力气，他猛地向右侧一拧身，以极快的速度连续侧翻了几个跟头，砰的一声巨响，那块巨石几乎是擦着刘不周身体的边缘，重重砸在了地上，着实把他惊出了一身冷汗。侥幸脱险后的刘不周趴在地上赶忙转过头去，顿时他被惊呆了，原来他为了赶快躲避下落的巨石，在急速翻滚之时实在没有时间再考虑往哪个方向滚了，身体是本能的朝着来时那个地宫的方向翻滚的，虽然成功躲开了巨石，但那块巨石却生生拦在了通道上，将他和奥奇布五个人隔绝在了巨石两侧。更为严峻的是，那块巨石的面积实在太大，像一面厚厚的石墙一样，上面扛着洞顶，下面杵着地面，左右横弹在两侧的洞壁上，将整个通道封堵得死死的，连一点缝隙都没有，连一只胳膊都穿不过去。此时奥奇布等人也听到巨响，他们不约而同回头观看，只见一面厚重的石墙严严实实地堵在了身后的通道上。不好，卫青回头看了一眼，却没有看到刘不周的影子，他马上大喊了一声。奥奇布并不知道卫青是先将刘不周放在通道的洞壁旁边才过来帮大家一起搬碎石的，所以狐疑地问道，怎么了叶兄弟？叶兄弟被挡在巨石那面了，卫青心急火燎地回答。南宫一听立刻急得不行了，他不由分说地责备卫青， 叶大哥不是在你后背上吗？你怎么把他一个人留在那儿呢？卫青此刻后悔的肠子都青了，他顿足捶胸说，我想帮你们一起搬石块，就暂时先把叶兄弟放在那儿，谁要你来帮，你个榆木脑袋，
10: 你还我叶大哥，还我叶大哥。
9: 南宫羽带哭腔的抓着卫青的胳膊厉声咆哮着，而奥奇布已经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急切的根本没有心思去责怪卫青。

伍卓赛的尸体就被黑影整个吞入到了肚子里面。此时黑影那黑乎乎的巨大身体竟然呈现出了一个人形的轮廓来，那情形简直是诡异恐怖到了极点。再向地上看，原来停放卧着在尸体的那个位置连个渣都没剩下，只剩下米加尔的那件袍子孤零零的被扔在一边。这场面实在是太可怕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恐怕刘不周说什么也不会相信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刘不周虽不畏死，也有必死的心，但也想死得有模有样，绝不能像沃哲赛这样炸了尸不说，还被黑影囫囵的整个吞进肚子里，毫无尊严而言。可现实却容不得刘不周多想，不远处的那个黑影在将沃哲赛吞了之后稍微停顿了一下，就开始缓缓向着刘不周这边移动了过来。看到刚才黑影吞噬沃哲赛的全过程，刘不周不禁紧张起来，他可不想成为沃哲赛第二。刘不周双眼紧紧盯着那慢慢逼上来的黑影，脑海中快速地思考着各种应对之策。突然他想起刚才米加尔用火折子驱赶黑影的情形，想必那黑影惧怕火折子的亮光，这也许是个能干掉那黑影的办法。今天横竖都要死在通道里了，倒不如拼死搏上一把。哼，林斯也得除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祸害玩意儿。想到这儿，刘不周立刻双眼闪出咄咄逼人的一股杀气，他不等黑影来攻击他，反而卯足了全身仅剩下的一点力气，突然猛地启动，手中举着火折子就直奔黑影扑了过去。黑影绝对没有料到刘不周竟然会不躲不避，而且还主动直扑自己，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而刘不周就趁着黑影一愣神的这个档口，已经扑到黑影近前，他手中的火折子迅速朝着黑影眼前一挥，那黑影躲闪不及。亮光闪烁之间，刘不周就看到这黑影有如一个宛如脸盆大小的三角形的脑袋，嘴里还吐着猩红色的信子，身上的皮肤色彩艳丽的让人目眩。原来这黑影哪里是什么山妖啊，分明就是一条体型巨大的巨蛇。在看清了黑影的真实面目之后，刘不周更加没有任何顾虑，他举着火折子照亮，左手的石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狠狠地拍在了巨蛇的脑袋上，电光火石之间就听得啪的一声闷响，巨蛇头部的侧面顿时被石头砸出了一个大口子，红黑色的鲜血是喷射而出。而巨蛇一方面害怕火折子的亮光，另一方面也是被刘不周这一石头砸得有些不知所措，头部受伤吃不住痛，就把脑袋一扭，本能的整个身子迅疾的向后缩了回去。这一招得手，刘不周顿时信心倍增，他深知跟这种畜生斗时间长了自己准会吃亏，他们的体力比起人来不知要强上多少倍，必须速战速决才是上策。所以他紧跟着快速向前进逼了几步，继续用手中的火折子再一次向巨蛇挥了过去。可没想到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刘不周手中的火折子竟然接连扑扑的强闪了几下，然后一下子就暗淡下去，只剩下萤火虫般大小的一丁点小亮光了。刘不周这才想起来，坏了，这个火折子打着的时间太久了，恐怕现在已经是用尽了。而那巨蛇见火折子的亮度衰减了，也就不再害怕，本来被刘不周砸伤了头部就燃起他的兽性，这家伙一躬身将半截身体挺高，那高度就跟站着的刘不周一般高矮，他吐着血红血红的信子向着刘不周紧逼了上来。为了不重蹈沃哲赛之覆辙，刘不周决定拼死一搏，利用

0: 影害怕火折子亮光的这个弱点把他打伤，同时也看清楚了他的真面目，原来是一条巨蛇。可就在想再次进攻的时候，无奈火折子燃尽了，巨蛇没了可恐惧的东西，随即向刘不周进逼而来。刘不周这下可慌了，他被巨蛇逼得一步一步不停倒退，手中的火折子几近熄灭，再这样下去，刘不周必死于巨蛇之口。此刻刘不周已经被逼退到那块隔绝了他和奥奇布五人的巨石近前，再也没有退路了。巨蛇见时机已经成熟，他抖得就弓起半个身子，吱的一声张开了那张恐怖的大嘴，两颗白森森的锋利毒牙当时立了起来，就准备对刘不周发起攻击了。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贴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2: 绣衣御史以谍战破困局，以权谋定乾坤，演绎惊心动魄的朝野博弈。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秀一直指。刘不周被巨蛇咬伤了，可奇怪的是，他不仅没死，伤口还奇迹般的愈合了，这是怎么回事？请听《秀一直指》第二部，第23集。
5: 斗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秀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6: 第23集，奇迹出现。就在紧要之关头，刘不周无意间眼角的余光看到身旁通道的洞壁上有一个足能容一个人进去的大孔洞，孔洞里面黑乎乎的，看不清里面的状况，也不知道延伸到何处。但如此性命攸关紧要的关头，刘不周不再有什么想法，他急中生智，猛地高声暴喝一声，随后将手中仅有的一点点微光的火折子狠命朝着巨蛇的头部扔了过去。虽然这将灭的火折子对巨蛇再也构不成任何伤害，但那巨蛇对火光还多少是心存芥蒂的，他下意识的一缩头闪避火折子，而刘不周就趁此机会将左手中的石块一下子塞进了巨蛇张开的大嘴里，然后迅速转身不顾一切地钻入那个大孔洞里面。正要对刘不周发起攻击的巨蛇嘴里突然被塞入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他非常不适应，急不可耐地连晃了几下头，把石头甩到一边，转头才意识到刘不周已经钻进旁边的大孔洞里面。这巨蛇暴跳如雷，一拧身冲入大孔洞里面。这个大孔洞深不见底，黑咕隆咚的，刘不周在洞内根本看不清楚四周和前方的情况，他只能用手胡乱地向前摸索前行，手能触摸的地方全都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的硬土层。很显然，这不像是人为打出来的洞，倒像是自然形成的。刚进入孔洞没一会儿，刘不周就只感觉到身后腥风骤起，他意识到那巨蛇也进了洞，自幼就在山林中被母豹养大，深谙各种毒虫猛兽习性的刘不周深知那巨蛇不仅是夜行的高手，更是钻洞的好手。这些蛇无论大小，漆黑的空间并不会影响他们精准的捕食猎物，他们的视力本来就很差，所以都是依靠口中吐出的信子敏锐感知气流的流动和通过肚皮感受地面最微小的震动来辨别方向和确定猎物的位置。而且他们凭借自己修长光滑的身体钻洞的速度可是比自己不知要快上多少倍，

刘不周敢忙忍着身体上的剧痛，侧身紧贴着洞壁，这样以避免遭受巨蛇最正面的攻击。然后他身子匍匐着，努力地快速向前挪动起来。不过刘不周爬了几步，巨蛇身上那股腥风却并未如刘不周所料的那样如期而至。他心中不禁生疑，不对呀，这不像是巨蛇应该有的速度呀，难道那畜生另有什么阴谋和企图不成？其实刘不周想多了，原本以巨蛇的体型在这个大孔洞里游走应该是游刃有余的，若真如此，即使刘不周躲进大孔洞，恐怕也难逃巨蛇的攻击。但是这畜生之前吞噬进度的沃哲塞还没有完全消化，身体因此膨胀了数倍，将将能够在孔洞中穿过。这下巨蛇就失去身体上的优势，它的速度因此就快不起来了。即便如此，因为身受瘴疠之毒之苦，刘不周的动作远没有平时那般灵动和迅捷。不过蛇就是蛇，没过一会儿，巨蛇最终还是追上他了。这畜生游走过程中，身体和洞壁相互摩擦，发出渗人的滋滋声，越来越近了。就在巨蛇的头马上要碰到刘不周的脚的时候，刘不周突然摸到孔洞的洞壁上又出现了一个洞。原来这些密布在通到洞壁上的孔洞并非是直来直去的，而是洞中套洞，纵横交错的一张有数不清的孔洞相互连通而组成的洞网。这下刘不周有了主意，他赶忙停下来，顺手从洞壁上抠出了一小块碎石，啪的一声向着孔洞前方掷了出去，然后就把身子紧贴着洞壁屏气凝神等着。此时那条巨蛇已经到了刘不周的身前，可是他对于眼前静止的人或者是物是毫无感知力的，却被刘不周扔出去的碎石所吸引，误以为刘不周跑过去了。巨蛇几乎是擦着刘不周的身子快速直奔碎石掉落的方向而去。紧贴在洞壁上连大气都不敢出的刘不周就觉得有一团冷冰冰滑腻腻的东西从身前缓缓地源源不断地划过，这感觉着实令人心悸。待到巨蛇过去以后，刘不周毫不犹豫地一拧身钻进了洞壁上那个大洞里面，迅速再去寻找其他的套洞。刘不周这么一动，巨蛇马上感知到了，他想快速拧身，却由于吞噬了沃哲塞的身体，他的身体臃肿不堪，他极为费力的才调整好身体的方向，反过头来也钻入这个大洞。巨蛇刚一进入这个大洞，刘不周又故伎重演，向前面扔了一块小碎石，然后静止不动。待巨蛇追逐碎石过去，又转身钻入另一个洞里面。就这样，刘不周先用碎石吸引巨蛇的注意力，在凭借那四处横生错综复杂的孔洞进进出出，成功躲开了巨蛇的数次袭击。一人一蛇在数不清的孔洞之间你来我往的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捉迷藏的游戏，连刘不周自己都不知道究竟钻了多少洞。钻着钻着，刘不周手边又摸到了一个大洞，而且从里面还微微透出了一丝丝弱弱的亮光来，他激动不已，说不定穿过这个大洞就有可能离开这里了呢。想到这儿，刘不周侧耳倾听，感觉到身后的巨蛇已经临近，就又向前扔了一块石头，然后就等着巨蛇追过去。眼看巨蛇又一次擦身而过，刘不周一转身就钻入洞里。可谁不知刘不周这一次动得有些提前了，他的右脚一不小心碰到了巨蛇的尾巴。那巨蛇的反应也是神速，立刻卷曲尾巴把刘不周的右脚给缠住，然后身体开始向内打转，要将刘不周的整个右腿缠起来。刘不周心中一惊，没想到这巨蛇的反应会如此之快，可是更没料到的是

0: 他这次钻进去的根本就不是和之前似的那种纵横交错的孔洞，而是通往另外一个未知的巨大空间的入口。他刚钻进去，眼前就感觉到久违的一点亮光，借着微弱亮光，刘不周隐约的能看到孔洞尽头的洞口外面应该是一个面积巨大的未知空间，那些亮光似乎就是从那个未知空间里透射出来的，而他此时正好身处在这个未知空间的岩壁之上。但与此同时，拼命向前移动中的刘不周的两只手已经来不及收回来了，他一下子按了个空，整个人呼的一下失去了重心，就从洞口掉了下去。假如刘不周真的掉进了那个未知空间里，应该算是幸运的。虽然他对那未知空间丝毫不了解，但至少可以凭借空间里巨大的面积再跟那蛇周旋一阵。可他忘了，自己的右腿已经被巨蛇紧紧地缠绕着，刘不周就这么着生生地被悬挂着掉在空间的岩壁上，上不上下不下，甚为尴尬。此时那巨蛇已经将硕大的脑袋从洞口里探出来，这畜生估计追刘不周已经追到不耐烦的地步了，身上的鳞片剧烈的摩擦，哗哗响个不停。刘不周知道这是巨蛇已然恼羞成怒的表现，头朝下脚朝上，自己的腿被缠住吊在半空中的刘不周暗自叫了一声苦，看来这次是真逃不掉了。想到这儿，他心里不由得一股怒气冲上脑海，就算真的被巨蛇咬死了，也绝不能让这畜生好受。就在这时，那巨蛇已经亮出了森森的毒牙，他瞄准刘不周的大腿猛地一口咬了上去，那惨绿色的毒汁顺着巨蛇的毒牙就灌入了刘不周的体内。刘不周疼得大叫一声，那骨子里的原始野性立刻被刺激了出来，他眼中陡然杀气突现，他不顾一切的用尽了力把腰部这么一抖，上半身立了起来，随后他猛地伸出右手，将食指和中指合拢，死命的向着巨蛇的左眼就插了过去。就听得噗的一声，刘不周的双指生生把巨蛇的左眼戳了个大窟窿，那巨蛇疼得浑身鳞片狂抖不止，不由自主的松开了对刘不周的纠缠。身中蛇毒，刘不周心知这下自己在通往死亡的路上又领到了一张准时到达的通行证，肯定是必死无疑了。但能在临死之前重创这个畜生，他虽败犹荣。下坠中的刘不周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而意识却已因蛇毒发作逐渐开始模糊起来，整个人顺着那未知空间的岩壁直直摔了下去。金碧辉煌的宫殿，雕梁画栋，云雾里浮现着数不清的亭台楼阁，绿瓦红墙，气势磅礴。刹那间喊杀声四起，四下兵器相撞，惨叫之声不绝于耳。一个小男孩绝望无助，毫无目的的拼命奔跑在空无一人的巍峨殿宇之间，身形幼小的他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嘴里不住地哭喊着母妃母妃。突然脚下的地面瞬间变成了一道深不见底的悬崖，小男孩一脚踩空，失足掉下了万丈深渊之中。啊啊的一声，刘不周满头大汗从那个永远纠缠不休的噩梦中惊醒起来，他猛然直起身子，脑子里依旧是昏昏沉沉的。他揉了揉眼睛，转头私下里查看，发现自己正身处在一个视线昏暗的巨大空间里，私下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鬼气森森的，静得吓人。但 隐约能够看到四周乱石堆砌，怪石嶙峋，整个空间显得阴森诡异之极。刘不周努力地回想着之前发生的事，自己被巨蛇咬伤以后掉进了一个未知的巨大空间，然后蛇毒发作了，意识迅速地模糊起来，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哎，这样看来自己应该是毒发已经死了，而这里就是阴曹地府了不成？但当刘不周感觉到来自大腿处被巨蛇咬过的地方传来阵阵钻心的疼痛的时候，他马上意识不对，如果自己死了怎么能还感到身体的疼痛呢？莫非自己并没有死，而且还是活着？但这不合情理啊，以那巨蛇毒液的致命速度，沃哲塞被咬以后仅仅挣扎了几下就一命呜呼了，而自己也被巨蛇咬了，怎么可能不死呢？为了验证他自己是不是真的死了，刘不周赶忙扯开衣衫，查看身上是否出现了如沃哲塞被咬后身体上所呈现出的那种青黑色。结果他找遍了全身上下，竟然连一块青黑色的皮肤都没有，只有大腿处那被巨蛇的毒牙咬出的两个血洞周围微微的有些红肿而已。看来那致命的毒伤并未发作。更令刘不周意想不到的是，他身上那些原本已经腹裂出血的旧伤口竟然不再流血了，而且全部结成了痂，伤口康复的程度甚至比出狱的时候恢复的还要好上数倍，几乎已经完全完好如初了。而且因为瘴疠之毒扩散到全身的五脏六腑，导致那生不如死的彻骨剧痛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而丹田之中一团浑圆之气正在雄武澎湃，大有喷薄欲出之势，他的浑身上下又开始逐渐有了力气，显然这是瘴疠之毒已然彻底化解的表现。不仅如此，刘不周竟然感觉到肚腹中传来了久违的饥饿感，这至少证明自己肯定还活着。他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是不敢相信自己身体的奇异变化，这一切简直太令人匪夷所思了。恐怕连刘不周自己都不知道，他掉进来的这个未知空间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山洞，他已经在山洞里昏迷了整整一天了，而就是在这一天的时间里，他的身体内却爆发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对抗和杀戮，而正是那致命的巨蛇之毒拯救了他危在旦夕的性命。怎么回事啊？不管是刘不周体内原有的瘴疠之毒，还是后注入身体的巨蛇之毒，无论中了哪一个毒，足以把刘不周送上黄泉之路。但命运好像就是喜欢反复捉弄他，乐此不疲，先是给刘不周设下一道劫难，却又总会适时地送来一张灵符，这两种随便中上哪一个的几率都像中彩票头奖一样罕见的毒，竟然阴差阳错的被刘不周同时都中上了。那瘴疠之毒虽起于体内，是经过气血不停伤败而毒性出现，可却是因身体外敷火石粉催生了毒性爆发，所以呢，这个毒属于阳毒。巨蛇的蛇毒虽是由体外注入，却贯穿血路，通过七经八脉灌及全身，故而属于阴毒。若没有属于阴毒的巨蛇之毒，刘不周体内的瘴疠之毒其实早已蔓延到全身，用不了半个时辰就会要了他的命。若没有属于阳毒的瘴疠之毒，刘不周身体内被注入巨蛇之毒也会像沃哲塞一样很快死于非命。但神奇的就是，这阳毒阴毒虽同为致命之毒，可却是相克相杀，水火不容的死对头。那巨蛇的毒液注入刘不周的体内后， 最初还起了一些作用，所以他会瞬间意识模糊，昏迷过去。但是蛇毒很快就遭遇到刘不周体内原有的瘴疠之毒最强力的阻击，这两种毒在刘不周的身体内相互冲撞，相互吞噬，相互抵消，到了最后竟然厮杀得两败俱伤，被彼此消灭殆尽，双双散尽了。最终那巨蛇之毒被瘴疠之毒全部干掉，没有发作，而刘不周体内那原本已有的瘴疠之毒也被巨蛇之毒杀了个精光，彻底的化解掉了。就这么机缘巧合的解了他身上致命的毒，身体恢复如初，堪称世间奇闻。不过眼前此时的情况容不得刘不周再多想，危险并没有全部过去。他突然想起了那条恐怖的蛇，假如再被那蛇咬上一口，自己恐怕就没那么幸运了。万幸的是，他环顾了山洞四周数圈，都没发现那条巨蛇的身影。这畜生并没有将自己像卧蛰赛一样整个吞进肚子里。不过这也不奇怪，根据刘不周的经验，巨蛇先前吞吃了卧蛰赛，以蛇类的特性，它们需要经过几天的时间将食物完全消化掉以后才会再次进食，恐怕那巨蛇只是把自己当做了储备食物，暂时储藏在这里了。刘不周不知道自己究竟昏迷在山洞里多久，万一那畜生此刻消化完食物再出来找寻他，如何是好呀？他可不想成为卧蛰赛第二。想到这儿，刘不周赶忙站起身，四下寻找能够脱身离开的通路。此刻他陡然发现几道狭长的阳光从远处射进洞来，虽说光亮有限，却也给原本昏暗寂静的山洞带来了一丝生机。刘不周循着那几缕阳光发出的方向找了过去，走近了才发现，哦，那本来是这座山洞的洞口，而此时却已经被数不清的乱石给封堵住了。那几缕阳光正是从乱石之间的缝隙中照射进来的。刘不周断定，假如能够出了这被堵住的洞口，自己就算是成功脱险了。他卯了卯力气，狠命地想推动堵在洞口的乱石，但洞口被乱石塞得太过拥挤，没有下手的地方。况且刘不周刚刚大病初愈，一天一夜水米未进，身体非常虚弱，一时无法撼动那些碎石。可能是刘不周太急于想赶快离开这里，面对一时打不开的洞口，他懊恼地一拳捶打在乱石上，然后转身一屁股坐在地上生闷气。可就在此时，他无意间眼角的余光看到，就在他所坐位置的斜侧方的地面上，那一堆大小不一的碎石块的下面竟然趴着一个人。
1: 长篇小说《秀衣直指》第二部，编剧贴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2: 秀衣使者游走于权谋诡谲的朝堂，穿梭于刀光剑影的江湖，书写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帝国传奇。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全都是个偏僻的地方，到这儿来的不止你一个，住惯了就喜欢这儿。斯纳布林，阿迪克塞尼万诺维奇到这儿来已经五个年头了，因为他杀了人。
1: 因为他在禁卫军里犯了违反军官体面的罪。
0: 天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他呀，你知道了，他跟一个中尉，两个人都拿着剑，一块跑到城外去，两个人就互相的刺起来。阿迪克塞尼万诺维奇就把中尉给捅死了。这有什么办法？谁也难免做错事啊。
2: 我辞别了上尉夫人，正想去看看我的新居。一个留着一撮小胡子、身材不高的年轻军官向我走来了。
3: 请原谅我冒昧的来见你，我想跟您认识一下。
4: 什么？格林纽？
2: 他就是上尉夫人刚才讲的那个因为决斗而调到这儿来的史瓦布林。
3: 听说您来了，我的极想看见一个像样的人的愿望，使我立刻跑来见你。等您在这住一个时期，就能了解我的心情了。瞧这地方，我们要在这儿度过青春呢。这儿离奥连堡40俄里，在这吉尔吉斯草原的边境，在这天边儿，苦闷呐。
5: 这儿就没有可以交往的人吗？
3: 哦，有，伊万库兹尼奇，白山要塞的司令，一个士兵的儿子，提升的军官。人很平凡，没念过书。他的妻子瓦西利塞格洛夫娜，
5: 我见过他了。
3: 他把公事看成自己家的事务，像管理家务那样管理着要塞。伊万伊格纳季奇，边防军的中尉，跟那位司令夫人有些暧昧的关系。你不信？那你就等着瞧吧。这一切你会天天看见的。
5: 难道在这要塞里就再没有人了？
3: 有，上尉的女儿。一个十足的傻丫头，
5: 把西丽莎·伊格洛夫娜，请你们到她家去吃午饭。
2: 我又和史瓦布里一起来到上尉的家，午饭已经准备好了，上尉却还没有回来。
0: 这是怎么了，我亲爱的伊万·库兹尼？饭菜早都摆上了。
6: 把西丽莎·伊格洛夫娜，我忙着办公室，我训练士兵来的。
0: 哼。你这个训练我看你是白白样子，士兵什么也学不会，其实啊连你自己也糊里糊涂，我看你还不如待在家里祈祷上帝呢。
6: 请坐吧。
0: 麻烦呢。
2: 就在这时候，从楼上下来了一个17-18岁的姑娘，圆圆的脸，淡黄的头发，可能是由于发现了陌生人，她在楼梯上迟疑了一下，才低着头走下来，在她母亲身边坐下。于是我们也坐下来开始吃饭。
0: 这个安德烈维奇，你的父母都还在吧？
5: 都在。
0: 住在哪儿？
5: 在新吉尔斯克自己的庄园里。
0: 庄园里有多少农奴啊？
5: 300多。
0: 哇，300，世界上可真有的是财主。看看我们家里只有一个女仆班拉斯，我们的日子还过得下去。操心的就是玛莎，姑娘该嫁人了，可她有什么嫁妆呢？一把梳子，一把笤帚，还有三个隔壁跟够洗个澡的钱。
6: 只要全家都结结实实的，就别愁没女婿。好心人爱的是人，就是没有嫁妆也会把她娶去。
0: 要能碰上个好心人倒是好了，不然就待在家里做一辈子老姑娘了。
1: 站在我说的地方，你个十足的傻丫头。
2: 玛莎满脸通红，眼泪都要落到盘子里了。我望了她一眼，不觉可怜起她来。

0: 星期以后，我安心地住下来了。上辈一家人待我像亲人一样，玛莎也不再避开我了。而我不知怎么的，越来越感到只有跟他在一起才能平静下来。我这才懂得为什么在小说里描写陷入了情网的年轻人总是不想吃不想睡。我们彼此熟识了以后，有时候一同出去散步，有时坐在家里缠毛线。玛莎很少说话，只是含笑地听我谈。看来我好像是在随意的东扯西拉，而常常为了寻找话题，我是怎样的变作枯肠呢？
1: 我很喜欢放鸽子玩。突然父亲宣布说该送我去当差了。
2: 你把手伸直点，你干个弟弟。
1: 我和母亲还以为要送我到彼得堡去呢。我都已经自命为经理军官，幻想着彼得堡生活的欢乐了。可是父亲说不能让彼得路莎到彼得堡去，让他到军队去当当兵，干干重活，闻闻火药味，当个好兵。的确坏了，到这儿来我认为是极大的不幸。可是几个月过去了，我在这里的生活不但觉得可以忍受下去，甚至还很愉快。
2: 有什么愉快？
1: 我们认识了。
0: 我爱玛莎都要发狂了，我总是想说可又不敢开口。为了抒发我的思念，我开始作诗，并且常常一个人躺在床上低声念着。后来就是史瓦布林在屋子里我也不顾忌了。
1: 你可怜我吧玛莎，你知道我的痛苦，你看见了我的不幸，我做了你的俘虏。这个诗歌很不好啊。那个玛莎是谁呀？你在向谁倾诉着缠绵的感情和相思的苦闷？是向玛利亚·伊万诺夫娜吧？跟你没关系，你不要问了。还是听听朋友的忠告吧。如果你想成功，我劝你还是不要用诗歌去发动它。
3: 这什么意思？
1: 请你解释一下。我解释，如果你想要玛利亚·伊万诺夫娜黄昏的时候到你这儿来，就请你扔掉这些诗歌，还是送给她，一副耳环。
3: 你为什么对她这种看法？
1: 根据经验，我了解她的性情和爱好。
3: 胡说！真卑鄙！您这是最无耻的谎话！
1: 原来是这样，他们是不能算完。野蛮粗暴，必须用自己的鲜血来向我追赠。
4: 住手！要派司令叫你们马上到旁边去。
0: 我们的决斗被发觉了，上尉夫人派人把我们叫了去。
5: 想干什么？既然想在我们这个要塞里轻松杀人呢？伊万诺夫，把他们俩拘留起来。格林德，史瓦布林，把你们的剑都交出来，快交出来。巴拉斯卡，把剑送到仓库里去。格林德，我可真没想到你干出这样的事儿。史瓦布林倒也罢了，他因为杀了人从地里就给开除了，他连上帝都不信。可你呢，怎么了？你也想跟他学？
3: 尽管我对您很尊重，可是我不能不说，您审问我们司令夫人，这完全是多余操心。这是一万夫斯基的职务，让他帮。

0: 因此我要把你们变成鸭子。不幸的乔尼可就要成为我的奴隶了。
1: 可怜的父女俩被变成了两只白色的鸭子，蹒跚地走在铺满树叶的森林里，不知所措。
2: 该死的白面怪，
3: 现在怎么办？
2: 我们回家。
3: 谁也不会相信我们是国王和他的女儿，他们不会让我们进王宫的。
2: 王宫呢？不见了。我的元帅呢？侍从呢？我的议会议员们呢？我的臣民们呢？
3: 把他们也变成鸭子了。
2: 看来白面怪给所有的人都施加了魔法。
4: 出了什么事，陛下？我们要当一辈子鸭子吗？有没有解救的办法呀？
3: 别着急，只要你可能解除镇住我们的符咒。
1: 时光飞逝，娇妮可如期而归，她满心欢喜地急于迎娶心爱的姑娘。
5: 嘿，拉妮卡，你是我的了，你是我的了，拉妮卡，拉妮卡，拉妮卡。满六个月了，你是我的了，拉尼卡，拉尼卡，拉尼卡。
1: 匆忙赶路的娇妮可因为饥渴来到一座小木屋里，木屋里的东西奇形怪状，可里面却有一个和蔼漂亮的女主人。
6: 你想要什么，亲爱的旅行者？
7: 我什么也不要，我只是又渴又饿，打扰你了。
6: 请跟我上楼，楼上什么都有。瞧，有牛排、炸鸡，还有点心。想喝饮料吗？有果汁、柠檬水和矿泉水。
7: 谢谢。
6: 别客气，您能光临这里我很荣幸。
7: 为什么？
6: 我早就认识你，你是不幸的 Jonic。
7: 你是怎么认识我的？
6: 我在舍特勒国的王宫里见到过你。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希望你不要拒绝。
7: 什么事？
6: 从那次见到过你就爱上了你。亲爱的，
7: 对不起，我已经同拉尼卡订婚了，就是国王的女儿。
6: 我真为你难过，乔尼克，因为你走了以后，拉尼卡把你给忘了，另有新欢了。
7: 绝不会的。
6: 事实胜于雄辩，她嫁给了一个公子。
7: 我不信。
6: 你不信就自己去看吧，城堡已经被他们拆了。他们已经从原池子那儿搬走了，你永远也别想找到他们。忘了拉尼卡吧，亲爱的乔尼克，跟我在一起，我们会幸福的。
7: 你真漂亮，
6: 我爱你，乔尼克。来，握着我的手，你将感到我们在一起会有多么幸福，对吧？
1: 乔妮可被女主人的言语所迷惑，不禁心神恍惚。
7: 你永远不抛弃我？
6: 对，永远不。用你的胳膊抱住我，亲爱的。
7: 不，这不是真的，拉尼卡不会违背誓言的。
1: 就在娇妮可即将动摇的时候，却发现女主人原来就是白面怪变的。
0: 这是你的愿望。

0: 叫你克。
1: 加米克慌忙逃出小木屋，一路飞跑。

0: 他一口气跑到从前的舍特勒王国，可是此时的王国已经面目全非，往日的宫殿如今已是一片荒芜，变成鸭子的国王和臣民们正在水塘中戏水觅食。面对眼前的一切，乔尼可失望极了。
1: 拉尼卡，拉尼卡，要是能再见到你该多好啊。
0: 谁知话音刚落，拉尼卡便恢复了人形，国王和臣民们也即刻摆脱了魔法，而乔尼克自己却不幸变成了鸭子。原来百面怪施展的魔力是使乔尼克和拉尼卡谁说咒语谁变鸭子。
2: 我们又变成人了，
3: 我又有手了，还有脸，万岁，我有手了，
4: 我有脸了，万岁，我有手了。
5: 女儿，你说的对，乔尼克能解除魔法使我们复原。
6: 乔尼克在哪儿？
3: 他就是乔尼克。
6: 乔尼克，我不想以这种代价变成人，我情愿变鸭子，让乔尼克变成人。
1: 这是我的错，让我变鸭子，拉尼克变姑娘。
6: 哦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
7: 莫名其妙，
3: 多可恶的巫术啊！
7: 我们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
8: 我做错了事，是我的错。刚才我相信了百面怪的话，他说拉尼卡抛弃我跟别人结婚了，我对拉尼卡的爱动摇了，所以命中注定要受惩罚，就让我永远是只鸭子吧。
6: 不，别这样。
7: 哦，别难过，听我说，你们这样一天你变鸭子，乔尼克变人，第二天你们再换过来，就这样一直变下去。
6: 乔尼克是鸭子，我也当鸭子，我要跟他在同一种类。
9: 你们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吗？你们应该去找阿加坦库坦巴尼国王，如果说世上还有人能救你们，非他莫属。
7: 阿加坦库坦巴尼是个国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么他的王国在哪儿？
9: 在世界尽头的某个地方。嗯，我只是听人说过，没去过。
7: 太远了，
8: 我们永远也别想走到那儿。
6: 会走到的，我们日夜兼程。
8: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不能不睡觉啊。
6: 哎，这好办，从早上到晚上我还原成人，你变鸭子，我抱着你，你想睡多久就睡多久，到了夜晚我们再变过来，你抱着我一直走到天明，这段时间我睡觉，这样不就可以日夜兼程了吗？
9: 拉尼卡，这主意可太妙了。
0: 拉尼卡抱着已经变成鸭子的乔尼克，踏上了寻找解除咒语的路途。

0: 阿加坦库坦巴尼国王是走这条路吗？
1: 你说什么？他叫什么名？安德塞库特海尔吉奥尼？
0: 不是安德塞库特海尔吉奥尼，是阿加坦库坦巴尼，他是个国王。
1: 啊，你说的是库坦巴尼啊？
0: 对，是他。
1: 哦，可是我没有听说有叫这个名字的国王啊。姑娘，要是你的命还值钱的话，那就听我的话，趁现在还早，赶紧往回走。这一带是以捉迷藏为首的强盗团伙出没抢劫的地方啊！捉迷藏是个远近闻名的大强盗，他会连你带鸭子一起抢走的。我看呐，你还是趁早回去吧。
0: 老爷爷，我决心已定，即使有一千个捉迷藏恐吓我，我也绝不会回去的。
1: 啊，你一定有棘手的事要见这位库德巴尼国王吧，孩子，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
0: 是这样，一个女巫用符咒镇住了我们。
1: 哦，我就知道是这样。她用符咒镇住了你和谁呀？
0: 不幸的朝尼克，我的未婚夫。
1: 哦，是这样，是这样，原来是这样。那么你的未婚夫在哪儿呢？
0: 在这儿。
1: 哦，鸭子。
0: 是的，就是个施了魔法的结果。我是姑娘，他就是鸭子，他是小伙子，我就是鸭子，我们不能同时是人或鸭子。
1: 啊，我懂了，原来是这样啊，看来你们是非去不可了。嗯，你们千万要提防捉迷藏，因为他最爱吃烤鸭了。好了，祝你们好运，孩子，路上可要当心呐。
0: 嗯，愿上帝保佑你，谢谢你的关怀。
1: 啊，
2: 可不幸的是，他们果真遇到了这里远近闻名的大盗捉迷藏。
3: 捉迷藏，给我，不然要你的命。
0: 文尼夏尔的捉迷藏大盗，请你可怜可怜我吧，我身无分文。
3: 可你有鸭子，给我鸭子。
0: 那你就要我的命好了。
3: 不，我要鸭子。
0: 你别想抢走鸭子。
3: 就你还敢跟我捉迷藏对抗？我就像吹一朵蒲公英那样，一口气把你吹到半空中去。
4: 那你看，我们变过来。
0: 让我变鸭子，只有你可变男子汉。
3: 你是谁？那个姑娘呢？
5: 猜猜看。我要为你在姑娘面前逞英雄，赏你一拳，然后你躺到地上仰望蓝天，天空变成了一把低音提琴。
3: 不至于吧，还没人让我看见过低音提琴呢。天空真的像一把低音提琴了。
5: 没错，一模一样。
3: 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我去叫我的弟兄们，他们会替我报仇的。你就等着看你的低音提琴吧。
5: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拉比克，他一定是去叫人了。
0: 我们快走。
6: 我捉迷藏抓到你了，现在该你看低音提琴了。
2: 强盗们把他们带回了山洞，关在了一个大笼子里。
7: 瞧了，让我高兴高兴啊。你弄了多少？
8: 我
7: 弄了
8: 一口袋呀。
7: 你呢？
8: 我都背不动了。
7: 哎，夹头
8: 我们动来了。
7: 是啊，
8: 你看哪有没口袋啊。
7: 头儿现在吃还是过一会儿？
8: 是啊。
7: 啊，
6: 你们拿回来的是苹果？
7: 哎，那只有苹果啊。 你这没有，
9: 都在这儿，
6: 都在这儿啊，
9: 都在这儿，都在这
6: 儿。哎，你还记得那条狗的追踪我们吗？
7: 他朝我们开枪，我们真够刺激的啊！
6: 这份是我抢来的，
7: 让你
6: 别，
7: 给我了。
6: 你干嘛？
7: 这是我的，
6: 你就在这笼子里捐着吧。等明天早晨我再来收拾你。
9: 明早把鸭子烤了，给大伙开开荤。
0: 佳妮，你睡着了？
10: 我睡不着。我们就这么完了？让强盗把我们杀了？
0: 我有主意了，我们能逃走。
10: 从笼子里，这不可能。
0: 我设想从这儿钻出去没问题。
10: 哦，太棒了，拉尼卡，你快逃吧。
2: 两人交替着变成鸭子，并成功的从笼子里逃了出来。临走的时候，他们还拿走了很多强盗们偷来的苹果。
0: 听我说，只要你的任何事情都存在着利和弊，我们进行得很顺利。

0: 哎，上上，给我上！这回他别想跑，
1: 跑不了了。
0: 嘿，小心！哎，接住了！
2: 情急之中，乔尼克把兜里的苹果一个个拿出来，砸向了众强盗。可就在砸的过程中，他发现这群人对球有着奇特的灵感。
3: 你们对球好像有奇特的感应。
4: 什么？
3: 你们是天生的足球队员，你们这些人能组建一支一流的足球队。
4: 足球？什么是足球？
3: 稍等一下。
2: 乔尼克用大家的围巾、手套、钱袋等攥成了一个球状的东西，于是乔尼克帮助他们组建了一支足球队，教他们如何踢球。
3: 不行，不能用手触球，不能用手触球，你懂吗？啊，
0: 不能用手触球，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3: 啊！足球不行，足球不允许用手触球，一旦你的手碰到了球，对方的球队就得到了一个踢任意球的机会。走，我们做球门去。
5: 走。
4: 什么球门？
3: 好，大家记住了，1、2、3、4、5，你们到这边来，其余的人是另一队。首先我们得做两个球门，我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一般总是在中场开球啊。开始是传球，一旦你控制住了球，就将它踢入球门，记住了，
5: 记住了，
6: 开始。
3: 两根棍子之间你得一分，快进球，快快，
5: 给我给我，
3: 来来，我送回来，快传球，快
7: 传球，射
4: 先跟你告别，然后我们再去偷抢破门而入。
3: 你说不能靠玩球养活自己，养得活能挣很多钱。
4: 什么？这玩意儿也能挣钱？
3: 千真万确，你们的球技无与伦比，你们能打败世界上任何一个球队。
4: 就算是那样，我们不还是得自己去寻找吃喝吗？
3: 不，你们从此会过着奢华的生活，你们就会有钱了。
4: 只有我亲眼所见才能相信。
3: 去洗个澡，刮刮胡子，然后穿上体面的服装，剩下的事儿嘛就看你们的了。
2: 乔尼克还带领他们一举战胜了世界闻名的无敌劲旅队。捉迷藏这伙强盗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乔尼克和拉尼卡也踏上了新的行程。

0: tudom, hogy mi leszek. Sokat teszek, és nagy leszek.
1: 这之后，他们在森林中又结识了一个性情古怪的人。
2: 我们走的方向对吗，拉尼卡？这地方真荒凉，一个人也看不到。
3: 那我呢？难道我不是人吗？
2: 对不起，我没有看见您。
3: 啊，你看见了，你确实看见了，可你不想理我，你想回避我。
2: 我没有回避您呢，我甚至不知道您是谁。
3: 啊，这就对了，你根本不想知道我是谁。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人人回避的叫做李斯班？啊，你做得对，走吧，让我一个人待在这儿，我死了与你有什么关系？
4: 乔里克不能走，他受到了伤害，很悲哀，我们应该去与他同情和安慰。
2: 可这样做要浪费很多时间呢。
3: 你情愿和你的鸭子说话，也不愿意跟我说话。我并不在意这种事，我是指鸭子。你甚至不问我一声你好吗？我觉得很虚弱，你听见了吗？虚弱，当然与你无关。
2: 瞧见了吧，是个性情暴躁的家伙，我还没见过这么古怪的人呢。
4: 要是我们也装作受到过伤害，他会怎么样？会怎么说呢？
2: 你认为？我的鸭子说的对，你用凶狠的眼光看着我们。
3: 谁？我？没有的事。
2: 可你确实是这样看我们，你恨我们。
3: 我根本不在意你们是谁。
2: 是这样，你根本不管别人怎么样，就算我们死了也与你无关，因为你根本不在乎别人的死活。
3: 不，我在乎。其实我巴不得你和你的鸭子在这儿多待一会儿。
2: 我们俩被女巫施了魔法，真是糟透了，现在你又要恨我们了吧？
3: 不，怎么会呢？
2: 这只鸭子是个公主，她变成鸭子，我就变成人，我们总不能在同一个种类里相见。我们在找阿加坦国的巴尼国王，请他来解救我们。您能告诉我，我们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他吗？
3: 找阿加坦国的巴尼国王？啊，当然，我可以告诉你们，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属于他的。你们现在就在他的王国里，你们怎么不早说呢？
2: 刚才你脾气暴躁，我们怎么好开口呢？你好像很爱动气。
3: 啊，这倒是事实，对不起。
4: 走哪条路能找到他？
3: 啊，条条道路通向他。
4: 好了，你不生气的时候是一个聪明和蔼的人。
3: 你说我是个聪明和蔼的人？
2: 是这样，生气的时候除外。
3: 哈，我天生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
2: 不，别和自己过不去，总去揭自己的伤疤，换个活法，看见别人悲伤上前问个究竟，或许你能救他。
3: 去救别人？
2: 对，你能行。你不是帮助了我们吗？愿上帝保佑你，谢谢你，
3: 祝你们好运。
1: 辞别了雷兹班尔，他们被一阵喊叫声所吸引，来到了一个小山洞，看到洞里的六个人都在捂着自己的脚呻吟。
4: 进去看看。
5: 傻瓜，白痴，笨蛋！
2: 我说，你们疯了吗？
6: 我们疯了？
7: 不，我们没疯。刚才我们笨手笨脚的兄弟，让倒下来的原木给砸伤了脚。
2: 什么原木？你们说谁呀？
8: 我们的老七正在森林里砍木头呢。
2: 你说什么？
8: 他是个笨手笨脚的人呐。
7: 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是血缘感应的弟兄吗？一个人受伤，全体弟兄们都疼，真是不幸。你说这有多可怕呀？
8: 前些天傻瓜掉进了水里，他不会游泳，水淹没了他，还拼命的呼吸挣扎，当时我们都在岸上，大家都很难受。
9: 你没权利抱怨，昨晚你吃多了撑得肚子疼，害得我们都跟着疼。
8: 你可好，因为平时你不记录，结果在森林里迷了路，让我们三天三夜的挨冷受饿。
10: 对呀，你
8: 哎呀，我的宝贝
2: 没事儿，
9: 我的兄弟七个正扛着树往回走，
8: 他扛着一棵很沉的树啊。
7: 是啊，我们出生在一颗不吉祥的星星的下面。
4: 你们不觉得难为情吗？
2: 谁在说话？
6: 你的鸭子。
7: 鸭子能说话吗？
2: 它不是鸭子，是公主。
7: 啊，变，
9: 你骗人。
2: 好，看着，让我变成鸭子，拉妮卡变成姑娘。
9: 你们俩谁说咒语？
4: 谁还原成人谁说。
9: 你就不怕这只鸭子在复原的某一天偷偷溜走，撇下你再也不回来，你将永远是只鸭子吗？啊，
4: 知道吗？你们所以不信，问题就出在这里。你们宁愿在岸上急促呼吸，也不愿意跳进水里救自己的兄弟。你们宁愿又冷又饿的在家里受三天罪，也不愿意到森林里去找迷路的兄弟。你们有多傻呀？
9: 我们不傻，我们从来不干傻事。
4: 本来你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假如有哪个人掉进水里，他相信

0: 信他的兄弟们一定会来救他。如果有人迷了路，他相信大家一定会去找他。你们本应该在相互信任和爱护中生活。
1: 他又把木头抬起来了。
0: 行了，你们还等什么？快去帮他。
2: 我们去帮他。走吧，快，我们要忙着去。走吧，走，快，快走，快走，
1: 兄弟们。
0: Johnny，我做的对吧？我们见到阿加坦库坦巴尼王国的那一瞬间，将是我们一生中最激动幸福的时刻。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拉尼卡和焦尼克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一个灰暗的山洞里见到了阿加坦库坦巴尼国王。
1: 你是阿加坦库坦巴尼国王吗？
2: 猜着了，是我。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们俩，这只鸭子和我被施了魔法。
2: 施了魔法？
1: 是的，他是男子汉，我就是鸭子，我是姑娘，他就是鸭子。
2: 真有趣，没有我不知道的童话故事，可这种魔法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1: 我们是想请您为我们解除魔法。
2: 可我没有这种本事，我只是个卫士。你继续往前走。
1: 朝哪个方向走？
2: 我身后。
1: 那是什么地方？
2: 是仙境。
1: 你身后什么也看不见。
2: 有人帮助你走到那里。
1: 谁？
2: 就是住在仙境里的人。
1: 你不知道他是谁吗？
2: 我怎么会知道？我和石头是一体。
1: 我必须走进你身后的黑暗中吗？
2: 那你可以返回。
1: 不，绝不回去。可黑暗使我恐惧。
2: 我可以给你个排箫，在你恐慌的时候他会帮助你。
1: 排箫？
2: 伸出手。
1: 谢谢。
0: 拉尼卡勇敢地走进了国王身后的黑暗中。每当他找不到路的时候，他就吹排箫，前方的路就会亮起来。他们就这样慢慢地摸索着前进，最后终于走出了山洞。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青山绿水的仙境，一位身穿彩衣的仙女正微笑着站在群山之上。

0: 请求您把我们从魔法中解救出来，把我们变成同一种类，人或鸭子，无论哪一类，我们都愿意接受。
1: 仙女的手轻轻一挥，魔法解除了，拉尼卡和焦尼克终于可以幸福地拥抱在一起了。与此同时，森林中的百面怪末日来临，魔力也即将崩溃。
2: 我完了，我的末日到了。魔力崩溃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这部小说讲述波谲云诡的谍报传奇，再现朝野纷争与家国风云。刘不周被巨蛇咬伤了，却奇迹般化解了体内的毒。他在山洞里竟然发现了被乱石掩埋的一个女子，这个人是谁？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24集。
4: 窦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5: 第24集，怦然心动。刘不周身中巨蛇之毒，危在旦夕，结果竟然没有毒发身死，反而机缘巧合还化解了体内致命的瘴疠之毒，身体彻底恢复如初了。他在山洞中急于找寻逃离的出口，最终发现了被乱石封堵住的洞口，但因为身体刚刚恢复，尚无力搬开乱石，正在懊恼之时，却一眼看到了地上竟然趴着一个人。这个人被埋在了一大堆大小不一的碎石下面，看不出是死是活，也分不清是男是女。刘不周不禁心中暗自怀疑，这人迹罕至的地方怎么还会有人呢？莫非此人也是那条巨蛇留下来的储备食物不成？出于好奇，刘不周立刻赶过去蹲下身查看，发现那个人被埋得很深，只能隐隐地透过碎石的缝隙看到这个人的头部和身体的一部分。刘不周伸出手臂，只能将将探进缝隙里，触摸到那个人的身体。他试探了一下，那个人的体温结果并没有像想象的那么糟，这个人并没有被砸死，还有微弱的呼吸和体温。一般来说，若是被这么多碎石砸在下面，几乎不可能有生还的几率。但凑巧的是，那先落下来的两块长条形的碎石恰巧相互卡住了对方，哪块也没真的砸到那个人的身上，反而是彼此斜斜地支撑住对方，在下面还形成了一块三角形的安全区，而那个人就正好趴在这个三角区里。虽然之后落下来的碎石多少还是有一些砸中了这个人，也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不过绝大多数都被那两块相互斜倚着的长条碎石给挡住了，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要说这个人已经死了也就罢了，既然此人还活着，刘不周岂有不救之理？他赶忙奋力地一块一块搬开压在那个人身上的碎石，逐渐的，这个人的轮廓一点点闪现了出来。从穿着上看，是个女子的打扮，身上穿着的那件绘着暗色花朵图案的淡黄色流粉缎裙。

已经被刮得千疮百孔，破烂不堪，两肩上原本精心打成的两个蝴蝶结也都散开了，一头青丝都没了形，散乱地披散着。刘步洲好不容易才全部清理掉压在女孩子身上的所有碎石，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她翻了个身，扶起来仔细看。只见这个女孩大约20岁不到，正是娇花绽放的好年岁，生得身材婀娜，娇小动人。往脸上一看，一张朦胧精致的鹅蛋脸，虽然因为昏迷显得面色有些苍白，却依旧美艳可人，让人动容。刘不周看着看着眉头不禁皱了起来，他越看这张脸越眼熟，突然一下子呆住了，这女孩不正是他这3年来日日夜夜想念着的卫子夫吗？刘不周认得不错，此人正是卫子夫。可是为什么两个人会在这个地方相遇呢？其实说起来真的是机缘巧合。那陈皇后趁武帝刘彻外出祭天之际，设计陷害了卫子夫，并把他圈禁于长安城外青云山上的青云观。那天傍晚，卫子夫遭受到众女道士羞辱的时候，刘不周和傲奇布正在接水坡给大方士李少君送行。而这青云观和接水坡其实直线距离相距不远，都属于三桥镇的管辖范围。随后刘不周、傲奇布二人发现了挟持南宫公主落荒逃跑的弥迦儿等人，7个人在木槿花海中是你逐我追，同一时间卫子夫和小宫女赵瑜则因为逃跑被发现，巫女楚服将卫子夫抓到了他思恋巫蛊邪术的山洞里。随后我们都知道，刘不周等人在一座矮山上无意间触发了机关，导致山体崩塌，他们失足全部跌入天坑里。而这天坑所在的位置和卫子夫被抓进来的那个山洞原本就是同属于青云山的两头。刘不周掉落天坑的时间是在前天的晚上，此时山洞中的巫女楚服正好要将卫子夫喂食给蛇骨王煮酒阴吃。这座山洞受到了天坑塌陷所引发的巨大震动的影响，也出现了严重的垮塌，洞口被落石完全封堵住了，所以才造成了卫子夫和赵瑜被埋于洞中，而楚服侥幸逃脱。巫女楚服认为卫子夫肯定必死无疑，其实卫子夫并未被落石砸死，只是受伤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而在他昏迷的这段时间里，刘不周七人闯入地宫，发现了诅咒大汉帝国寿数的巫蛊邪局和那句神秘的谶语。他还通过五行八卦奇门遁甲找到了生门，偶遇探完狼标记，然后深入通道逃生，却遭遇了巨蛇的攻击。刘不周为了躲避巨蛇，在四通八达的孔洞中毫无目的四处乱窜，却无意中掉入了卫子夫所在的这个山洞里。这就是两个人相遇的全部过程。当认出眼前的正是卫子夫，刘不周既惊讶不已又惊喜非常，堂堂一个大男人此时的眼眶竟然温热湿润了。自从3年前黄水崖边一别，这些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卫子夫，想起当初在漠南草原右贤王庭大营旁边的山林中和卫子夫相处的一幕幕，刘不周就会无尽的感怀。只是不知道后来他和哥哥卫青近况如何了。后来到了都城长安，刘不周再次遇到了卫青，他多次想向卫青追问卫子夫的下落，怎奈身边一直有傲奇布陪伴，刘不周碍于傲奇布根本没机会单独问卫青。再后来接二连三发生了许多事，刘不周自身都难保，就更来不及问及此事了。没想到今日却在如此生

0: 此未卜的环境下，和卫子夫再次重逢，真的是造化弄人。刘不周激动不已地用手轻抚着卫子夫那白皙娇嫩的脸颊，轻声呼唤着他的名字：“子夫，子夫，你醒醒！”可是卫子夫却依旧拧着眉，双眸紧闭，毫无反应。他张着已经干裂的嘴唇，气若如丝的哀声呻吟，嘴里含混不清地念叨着：“水。”刘不周知道卫子夫一定是昏迷了太久，一直水米未进，若再不喝水，恐怕性命堪忧，必须赶紧让卫子夫喝到水。想到这里，刘不周先小心地把卫子夫平躺着放在地上，然后起身焦急地四处观望着寻找水源。此时山洞里面隐隐约约地传来了滴滴答答的微弱的滴水声，刘不周欣喜若狂，他狂奔着跑过去，果然在不远处山洞的岩壁下发现了一个裂缝处，有些许的山泉水淌下，只是这水流非常的稀小。其实此刻刘不周自己也已经一天一夜没喝水了，看到这诱人的清澈透亮的山泉水，他也不由自主的喉咙中咕噜了好几下。但此时刘不周就为子夫心切，他也顾不得自己了，私下里他想找个能够盛水的器皿，可却发现这满地不是土块就是石块，连个盛水的东西都没有。情急之下，他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他赶忙转身脱下自己的外衣，团成一团，然后将其放在山泉水流下的位置，让山泉水将衣服浸湿。只可惜那山泉水的水量太小了，刘不周等不及衣服全部被浸湿，就急不可耐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衣服，一溜小跑来到卫子夫的近前。他把衣服对准卫子夫的嘴，使劲地挤压衣服，将其中蕴含的那一点点水滴滴进了卫子夫的嘴里。然后刘不周继续跑过去，再用衣服吸水，再跑回来喂卫子夫。如此十几个来回，刘不周已经累得通身是汗，不过效果确实显著。喝了水的卫子夫干裂的嘴唇现出了润红之色，脸色也逐渐地褪去了苍白。此时刘不周根本顾不上自己去喝水解渴，他赶忙扶起卫子夫的头，拖在自己的臂弯处，眼巴巴地望着他，再次呼唤着他的名字。半晌，卫子夫悠悠地转醒过来，缓缓睁开双眸。当他第一眼看到刘不周的时候，惊诧的双眼睁得老大，他失声地叫道：“伊鲁巴哥哥，你还活着！”刘不周苏醒后在山洞中救的这个人，没想到是差点被巫女楚服为了蛇骨王的卫子夫。由于他昏迷太久，严重缺水，命悬一线，刘不周不得已用自己的衣服吸水喂他喝，经过很多次才把卫子夫救了过来。而卫子夫昏迷醒来之时，当他清楚地看到眼前竟然是刘不周，他惊喜万分地问：“难道你是伊鲁巴哥哥吗？”刘不周动情地回答说：“是我呀，子夫，真的是我。”可能是因为刚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原因，卫子夫的头脑还是有些混沌不清，他随即不可置信地向后挪了几下，不停地摇着头：“不，不可能，我的伊鲁巴哥哥三年前就已经死了，你不是我的伊鲁巴哥哥，不是。”刘不周并未辩驳，他伸手小心翼翼从怀里拿出了一样东西，捧在手心里递到卫子夫的眼前：“子夫，你还认得这个吗？”卫子夫警觉地注目观看，当看清楚那个物件的时候，他顿时眼眸泪如泉涌。刘不周手中捧着的是一个用粗麻缝制的小荷包，上面用红黄两 黄色的丝线绣着一个漂亮的位子，荷包的穗子是用两根五彩的雉鸡翎做的，整个荷包的用料和做工非常简陋，算不上是什么上品。而刘不周却视若珍宝一般抚摸着这个小荷包，若有所思地对卫子夫说：这是当年在山林中小木屋时你亲手做的小荷包，你把它送给了我。不错，这正是我绣的荷包，那时我和哥哥一心只为从右贤王庭救回母亲，寄居在山林中生活很苦，没什么像样的好材料，只能用粗麻做了这个荷包。卫子夫喃喃地回忆着，随即他看着荷包不无感动地感叹：没想到你会一直待在身边。刘不周悠悠地回答：是啊，这些年来不管遇到什么困苦，我都始终把它带在身上，想你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看。啊，你真的是一路八哥哥？卫子夫眼眸如水地望着刘不周，刘不周努力地点了点头。刚刚认定了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刘不周，卫子夫马上吃力地四下里观望了好半天，然后回道：这里鬼气森森的，是不是我已经死了？我这是在阴曹地府里和你相见的。
1: 不，你没有死，
0: 我也没有死，我们都还活着。刚刚是我在山洞中无意间见到你昏迷倒在了乱石堆里，才把你救过来的。
1: 说着刘不周伸出了手轻抚在卫子夫的脸上，让他感受自己身体的温度，
0: 感觉到刘不周贴在自己脸上的手温温热热的，
1: 一股暖流从卫子夫的脸上直传入心底，他这才确信刘不周所言是真，他们都还活着。
0: 这时卫子夫再也无法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他一下子扑到刘不周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而刘不周也情不自禁地紧紧抱住了卫子夫。在刘不周的心里，卫子夫始终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虽然他知道匈奴公主傲奇布对他的感情，刘不周也承认与傲奇布感情至深，甚至可以为了傲奇布不要自己这条命，但是他对傲奇布的感情除了从小一起长大两小无猜的友情外，就只有报答不完的恩情了，而不是那种男女之情。可能刘不周和傲奇布之间的关系和感情太过复杂了吧，这倒反而让刘不周很难进入情爱的角色。而且刘不周总是无法摆脱曾经是傲奇布奴隶的这个阴影，他打心眼里认为自己根本配不上和傲奇布谈情说爱，这个念头使他没办法真正面对傲奇布炽热的表白，所以他总选择逃避。但对于卫子夫却不同，刘不周对他的感觉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怦然心动，是彼此间的相互倾慕，不掺杂任何其他情感的男女之情。自从当年他误伤了卫子夫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两人的缘分。此刻卫子夫伏在刘不周的胸前尽情地挥洒着泪水，这泪水中不仅有对刘不周三年以来的思念之情，更是好似一个孤立无援的人一下子见到亲人一般，在诉说着自己遭遇的这么多陷害和不公。这个男人当年为了救自己不惜舍命，挺身对抗上百名凶悍异常的匈奴骑士的围攻，卫子夫早就把刘不周当作最可以依靠和依赖的避风港湾了，此刻所有的一切都化作了串串珠泪喷涌而出。卫子夫趴在刘不周的胸口上，用泪水肆无忌惮地宣泄着他所有的委屈和思念。哭罢多时，卫子夫才渐渐安静了下来。

0: 也不能告诉卫子夫关于他在伤愈之后所发生的那件事。那些事，这是一段在他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况且这一路走来无数解不开的疑团更令他无法释怀，他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把这个秘密和他人分享。想到这儿，刘不周赶紧故意转移卫子夫的注意力，他反问：哎，子夫，你还没有告诉我，当年黄水离别之后你又去了哪里，却又如何昏迷在这座山洞里了呢？卫子夫就给刘不周讲起了这三年来他们兄妹所经历的种种遭遇。原来三年前，刘不周为了救卫青、卫子夫和卫妈妈，迫不得已假装挟持了公主傲气部。虽然卫子夫他们最后逃离了右贤王庭大营，但是刘不周中箭被俘，后来又被编入了匈奴的死士冲锋营，在和汉军的惨烈战争中多次身负重伤，九死一生。兄妹二人惦念刘不周的安危，决意不能丢下他不管而只顾自己逃命，于是他们就一路打听着，最终找到了汉匈两家交战的地方。卫青不仅为人仗义耿直，坚持原则，而且在军事韬略上更是个极有天赋的人。他在勘察地形的时候就发现，从战场向南走上不到一里就是黄水，此处的两岸是两道高耸的断崖，将波涛汹涌的黄水夹在中间，地势非常险峻，正可以凭借此地形完成营救刘不周的计划。卫青在两崖之间系上了一根很粗的绳索，然后兄妹二人分头行动。卫青爬到黄水对岸去找寻并搭救刘不周，而卫子夫则留在岸的这边接应他们。后来卫青成功救出了刘不周，来到黄水边，就在二人准备陆续爬过绳索前往对岸之时，却不想被米加尔的匈奴骑兵包围了。千钧一发之际，刘不周为了不让匈奴人伤害到卫子夫和卫青，毅然决然地砍断绳索，不仅和兄妹俩隔绝于黄水两边，更断绝了自己唯一的退路。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绣衣使者在血色权谋里织就情报网，揭开大汉王朝的隐秘篇章。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秀衣直指。曹寿想对卫子夫行不轨之事，被平阳公主一眼撞见，平阳公主会如何应对？卫子夫能逃脱这残酷的命运吗？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25集。
6: 斗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7: 第25集，平阳好人。在黄水岸边，卫子夫只能眼睁睁在对岸看着刘不周身中数箭，失足跌入黄水中，被裹挟进巨浪冲向了下游。当时卫子夫悲痛欲绝，嚎哭不止，兄妹俩沿着黄水一路向下游，拼了命地找寻刘不周，可惜始终连个影子都没见到。虽然卫子夫不敢想也不敢承认，但残酷的事实是逃避不掉的了。二人断定刘不周必然凶多吉少，定是必死无疑。等到弥加尔等人带着匈奴骑兵退去之后，兄妹俩在刘不周坠崖的那处断崖上替刘不周立了一个简易的衣冠冢。当初卫子夫送给刘不周那个粗麻荷包的时候，刘不周也将自己亲手削制的一个狼牙项链回赠给了卫子夫，卫子夫就将这串项链葬在了衣冠冢里。由于魏妈妈已经死了，卫子夫兄妹再滞留在汉匈边界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又没有其他的地方可去，两个人就决定返回上郡定阳县金家老宅去。可是当他们千辛万苦最终回到金家老宅，才发现自己的家已经被一把大火烧成了废墟。做下这件事的正是如今的王太后，也就是当年的王皇后王志。公孙贺和盖侯王信在屠戮了金王孙一家之后，回京向王志汇报，这个为了获得最高权力不择手段的女人还是伤心了好一阵，不仅因为自己真正所爱的金王孙是在自己的授意之下被杀的，更重要的是亲生女儿金俗自此下落不明。当然公孙贺和盖侯王信也把金王孙续了个妾卫氏，生了一双儿女，而且这次让卫氏和两个孩子给逃了的事如实地告诉了王志。对于此事王志并没有多大兴趣，区区一个妾和两个庶出的孩子能卷起多大的风浪来，王志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可是 就是他这个不放在心上，不仅造就了两个名垂青史的著名人物，更直接导致了日后一系列他始料未及的大麻烦。倘若王志若是能预测未来事态发展的话，恐怕他当时绝对不会对此置若罔闻，掉以轻心的。不过当王志得知的确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先于公孙贺和该侯王姓赶到上郡定阳县，挟持走了金王孙一家人的时候，王志马上警惕地意识到，这个致命的把柄已经被某些躲在暗处的敌人抓住了。虽然他并不知道那是淮南郡主刘灵儿和郭杰所为，虽然他知道金王孙等人已死，女儿金俗失踪，但王志总是担心政敌会用他与金王孙的往事做文章，此事务必要彻底地抹去一切证据才能心安。在金王孙一家被杀后的几天，公孙贺再次受命返回上郡定阳县金王孙家，而且故意制造了一起火灾，把金家烧了个干干净净，片瓦无存。所以当卫青、卫子夫兄妹二人再回到金家的时候，看到的则是一片满目疮痍的废墟瓦砾了。这个时候两个人并不知道是王志和公孙贺杀了他们全家，害得他们兄妹无家可归，家破人亡。但是卫青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对他家下手的贼人绝不是什么等闲之辈，而且很明显是奔着灭口来的。杀手们会放过他们两个吗？说不定此刻就有杀手隐藏在他家附近，守株待兔，正等着他们兄妹自投罗网呢。其实卫青的预感是准的，公孙贺在烧毁了金家之后，确实留下了几名手下埋伏在金家周围。当然他们此举的最重要目的是想等着失踪的金俗自己找回家来，就赶紧把他妥善安置起来，要是万一碰上逃走的卫氏兄妹的话，就顺便干掉了事。为了保险起见，卫青带着妹妹卫子夫连家都没敢进，一刻没停，就迅速离开了定阳县，向南一路逃命。但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以后的路该如何走？兄妹两个一点眉目都没有，况且如今两个人已然身无分文，连活下去都成了问题。幸好卫青有一身出众的武艺，卫子夫能歌善舞，两个人一路南行，遇到城镇就沿街撂地练功夫，唱小曲儿，博路人一笑，然后赚几个吃饭钱勉强糊口住店。但即便如此，他们兄妹俩依然是饥一顿饱一顿，没过过一天安生的日子。兄妹二人就这么一路逃，一路卖艺卖唱，虽说能讨上几个钱过活，却受尽沿路上各种宵小恶霸的欺凌和羞辱。尤其是看到卫子夫青春二八，天生丽质，美艳绝伦，那帮流氓地痞是个个蠢蠢欲动，都动了邪念，各种动手动脚的开油占便宜。卫青哪里容得了妹妹被这些杂碎欺负，就跟他们打，打完了人家就聚集一大帮人来报复，兄妹俩再也待不下去了，只得接着跑。甚至有几次竟然还被当地的官老爷们看中，非要强逼那卫子夫为妾，一大群衙役堵着门生抢，若不从就要把卫青抓进大牢里动大刑，挨上

顿鞭子，最后逼得实在没办法，卫子夫不得不把自己假扮成个男子，在哥哥卫青撂地卖艺的时候只负责收钱，但即便如此仍会被人认出是个女孩，然后又免不了是一顿羞辱和大打出手。这样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苦难日子，兄妹俩人整整过了将近两年。他们几乎走遍了大汉帝国北方的所有郡县，却没有一处能让他们真正安定下来。话说这一日，兄妹俩人走到了距离都城长安不远的平阳县，殊不知一场更大的灾难就要临头了。对兄妹二人而言，这座平阳县跟他们曾经到过的其他郡县并没有什么不同，也只是个路过或者是即将离开的地方罢了。二人在县城的繁华街市找了个地方撂地卖艺，卫子夫依旧扮作个男子的装束替哥哥卫青收钱。但他俩不知道的是，这条街市是被当地一个名叫张进的黑道头子给垄断了，街市上的店铺摊位小贩都要向他缴纳月份，这个月份也就是所谓的保护费，才能够安安生生做生意，若是不交就会遭到张进的敲诈勒索，甚至殴打绑架。由于这个人和当地官府连同一气，即使有人因此受了伤或者不服告到官府去，也没有人为他们撑腰，所以这家伙自是黑白两道通吃，有恃无恐，可以说无恶不作。结果兄妹两个人在撂地卖艺的时候，果然撞到了这个张进和他的手下。张进向他俩勒索钱财，别说卫青刚到此处身无分文没钱给，就算是有，以卫青的脾气自是不可能给的，当场严辞拒绝。为此张进恼羞成怒，双方发生了争执和肢体上的冲突。在相互拉扯之中，卫子夫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女孩子的身份。那张进一看卫子夫原来是个女孩哟，而且还生得国色天香，甚为漂亮，心中就起了歹意，非逼卫子夫给他唱个小曲儿才罢手。卫青气不过就要和张进辩理，但是他被卫子夫拦住，天性温良柔弱的卫子夫不想惹事，就忍着屈辱唱了一曲。卫子夫原以为这样已经做了能让张进不再纠缠了，可哪知道这家伙得寸进尺，又要将卫子夫掠回家去。卫青哪会答应啊，护住卫子夫后，他是大骂张进无耻。这件事惊动了官府的一众衙役，卫青一看官人到了，心想总算有了靠山，没想到那些衙役其实都受过张进的好处，竟然全站到了张进一边。那张进颠倒黑白，当众反而说这个卫青欠了他地头钱还不上，要强抢卫子夫来抵债。盛怒之下的卫青肯定和张进打了起来，那个张进不过是一个横行乡里的地头蛇，哪里是一身功夫的卫青对手啊。见打不过卫青，张进就耍坏主意要偷袭卫青，结果呀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一下没能收住脚，得脑袋撞到了墙上，把自己给碰死了。别看两个人打的时候，那些衙役们站在一边看热闹起哄，可一旦出了人命，他们却马上把这兄妹二人全部抓入大牢。明明是张进欺压百姓在前，而且他是自己撞死的，并非卫青所杀，但官府的人因为收了张进家的贿赂，不管卫青怎么诉说实情喊冤都无济于事，还是将卫青和卫子夫两人顶成死罪。凑巧的是，这一切被一个路过街市的人看了个征兆，此人正是平阳侯曹寿。这个平阳县啊，还有个名字叫平阳侯国，是平阳侯曹寿的封地，他的夫人就是汉景帝刘启的妹妹。窦太皇太后最为宠爱有个小女儿叫平阳公主。

也就是刘彻的姑母。刘进撞墙碰死以后，平阳侯曹寿正好经过此处，所发生的一切被他看的是一清二楚。事后他亲自到县衙为兄妹二人做了证。这整个平阳县都是曹寿的，那县守也只不过是曹寿的下臣，张锦家即便给了再多贿赂，县守也不敢违背平阳侯的意思，更何况人家卫青的确是被冤枉的，只得宣布兄妹俩无罪，当堂释放。平阳侯曹寿命人将卫青兄妹俩带到他的平阳侯府，兄妹俩对他是千恩万谢。曹寿询问二人的情况，卫青没敢说真话，只是说啊，父母双亡，兄妹二人相依为命，才流落江湖。曹寿感叹二人命苦，就把两个人都收留下来，因为他看过卫青的出众身手，就让卫青做了个护院，而卫子夫则在府中做了个仆女。不管怎样，兄妹俩这算是安定下来，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至少有房住，一日三餐也有了着落。二人感念平阳侯曹寿的恩德，所以很是尽心尽力地做事。没过多久，因为知道卫子夫能歌善舞，曹寿又让卫子夫做了专门为府中宴庆助兴的歌妓。虽然歌妓的地位依旧很卑贱，但至少那些粗活重活不用做了，兄妹俩更是对曹寿感恩戴德。后来卫子夫救了差点冻死在侯府门口的赵瑜，让他做了自己贴身的丫鬟，一切看起来都在向着好的方向转变，可是兄妹俩却并不知道平阳侯曹寿的真正心思。这曹寿的夫人平阳公主不仅任性跋扈，而且嫉妒心最强，极爱吃醋。他们家有一条铁律，就是禁止平阳侯曹寿纳妾，可想而知这位夫人有多么的霸道。当然了，在古代尤其是王公贵族，那个三妻四妾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年近五十的曹寿至今就平阳公主这么一房妻室，一个妻妾都没有。慑于夫人这个公主的身份，他一直忍气吞声。但其实啊，这个曹寿是个色胆包天之辈，不是夫人不让他纳妾吗？曹寿也有办法，他就动起了下人和在府中的那些歌妓的主意。他背着平阳公主，不知私下里没少霸占身边的仆女和歌妓，为了不让事情败露，霸占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给人家一笔封口费，打发出府了事。话说那日在街市上见到卫子夫，曹寿就被卫子夫惊为天人的美貌给迷得神魂颠倒。若是能将卫子夫留在府中，暗地里透个私情，岂不快活？只要不让平阳公主发现就行了。要不是为了这个，那个曹寿哪有心思管卫青兄妹的死活干好事啊？所以他才亲自出面，为卫青二人洗清了罪名，并将他俩带回侯府，还假仁假意地收留他们，先给了一些恩惠，让兄妹俩感念他的恩德，然后好寻机霸占卫子夫。可是自从兄妹俩入府以后，曹寿犯了难。这对兄妹同住在侯府的一个小院里，每天形影不离，曹寿根本就没有下手的机会。他见过卫青的身手，那是甚为了得，更知道卫青对于妹妹卫子夫呵护有加，视若珍宝一般。若是贸然上手，自己必定讨不到什么便宜，这反而倒成了曹寿的一块心病。每天在府中看着卫子夫出出进进的，那婀娜的身段，娇媚的面容，更是让曹寿欲罢不能，却又不能据为己有。这个曹寿简直是百爪挠心，如坐针毡一般。后来曹寿想出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因为曹寿身兼着朝廷中的光禄勋之职，掌管着京师巡防营的兵权，所以就给卫青在
京师巡防营中谋了一个巡城司马的官职，然后表面上假意褒奖卫青，护院尽职尽责，能力出色，有意给他一个高升的机会。实际上啊，就是要把卫青从卫子夫的身边调开，好给曹寿提供接近卫子夫的机会。兄妹俩哪知道这个曹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呦，真是感动不已，觉得真是遇到好人了。卫青没多想就答应了，随后离开平阳侯府去长安城就任。临走前还特意叮嘱妹妹卫子夫要好好侍候侯爷和夫人，以报平阳侯之大恩。见卫青被成功支走，只剩下卫子夫一个人留在府里了，曹寿欣喜若狂，下一步他就准备对卫子夫下手了。曹寿总是没有机会对卫子夫下手，他就想了个调虎离山之计。卫青不是到京师巡防营去了吗？哎，曹寿见计谋得逞，他找机会霸占卫子夫。这个平阳公主每个月有固定日期进宫去看望母后窦太后，而且还会住上几天。有一天，平阳公主照例离开侯府进宫去了。平阳侯曹寿等的就是这一天，他见机会来了，就找了个借口召卫子夫来见他。卫子夫哪里知道曹寿的企图啊，他不明就里的来见曹寿，没想到曹寿急不可耐的就欲对他行不轨之事。揭下了伪善的面纱，曹寿露出了禽兽不如的嘴脸。卫子夫这才明白曹寿如此热心地对待他兄妹俩的真正目的，但卫子夫至死不从，他极力反抗，而曹寿却色心大起，不依不饶地非要霸占了卫子夫不可。事情也凑巧，原本已经出门去长安皇城看望母后窦太后的平阳公主，走到半路上突然感觉身体很不舒服，不得已取消了这次出行，临时返回了平阳侯府。他一进门正好撞上平阳侯曹寿将卫子夫扑倒在榻上，正要强行施暴。见到平阳公主突然出现，曹寿也傻了眼，面对夫人愤怒的表情，曹寿完全不知所措了。卫子夫原以为太好了，夫人回来了，自己应该有救了，哪里知道这个曹寿为了自保竟然反咬一口，对平阳公主说卫子夫生性水性杨花，早就有意跟他媾和，是他自己趁平阳公主不在家的机会跑过来主动勾引曹寿的。关系到自己的贞洁和清白，卫子夫哪里肯认呢？他极力的否认，却于事无补。平阳公主一怒之下命人将卫子夫绑起来，扔进侯府后面的柴房，听候处置。其实平阳公主未必不清楚真相，可是无论她如何的恨曹寿不检点，怎么说，这也是自己的夫君呐。她自己贵为公主，要是让外人知道她的夫君趁她不在家，强暴家中下人，这说出去实在太没面子了，更丢她的脸。另外一方面，平阳公主这个女人心理上有些问题，她是个醋意极大的女人，否则也不会给曹寿定下个不许纳妾的铁律。在她看来，除了她自己以外，所有曹寿接近的女子和接近曹寿的女子全是她不共戴天的敌人。不管卫子夫和曹寿究竟谁主动勾引了谁，她肯定都饶不了卫子夫。假如平阳公主因此将卫子夫赶出侯府，她也算是解脱了，她可以去长安城找哥哥卫青。但是平阳公主怎么能让家丑外扬出去呢？她不仅没有驱赶卫子夫，反而把卫子夫囚禁在柴房里，就像个变态一样亲自上手毒打和羞辱卫子夫。那个可恶的平阳侯曹寿见此事事情败露，再想占卫子夫的便宜不可能了，他立刻践行了得不到就毁掉的无赖道理，变本加厉地在平阳公主面前煽风点火，说了不少卫子夫的坏话。平阳公主觉得羞辱和毒打
都不过瘾了。

0: 竟然恶毒地罚卫子夫去做了全侯府最肮脏最下贱的差事，洗马桶。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朝堂之上暗流潜藏，江湖之中纷争迭起，绣衣御史与纷乱之中探寻真相。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因童年家暴经历，患有严重的恐男症，他对身边的男性始终保持极度排斥的态度。唯独面对方池时，他的身体与心理的反应格外的特殊。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4到第5集。

0: 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1: 第四集。晚上躺在床上没有半点睡意的连小思来想去，一个猛子从床头坐起，睡在一旁的长老眼睛只一抬又沉沉的睡去，连小拖鞋都来不及踏了上，一路从卧室小跑至厨房，拉开冰箱门，抱了一堆自制猫罐头很快打包好，又折回卧室抱起沉睡的长老，不顾长老那抗议的爪子，把他塞进猫包，一手猫罐头一手猫包，连笑就这么出了家门。
0: 五分钟后，方池家的门铃清脆一响。此时的方池随意地穿着一套精心搭配好的居家服，正坐在沙发里百无聊赖地按着电视遥控。已是晚上11点，狗腿子也该上门求和了。他正这么想着，门铃响起，方池放下遥控起身去应门，开门前在穿衣镜里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自己，周身无半点不妥，只是嘴角不该这样噙着笑意。他抿一抿嘴角，拉开家门，却是一愣。方总，门外的齐楚素着张脸，未施粉黛，穿着很随意，表情却很谨慎。
1: 你怎么来了？
2: 我去定点喂猫，碰到谭霄哥了。他说你受伤了，才让他替你去喂流浪猫。我有点担心你，所以过来看看。
1: 我没事。
0: 方池头上纱布惨淡，表情却平淡。
1: 不好意思，我在等人。
0: 齐楚大概是没听懂他的聚客之意，还是那副担忧的表情。
2: 我给你带了粥，我帮你热上就走，不会耽误你谈正事儿。
0: 方池犹豫了一下，不知该不该让他进门。此时此刻，连笑气喘吁吁地停在拐角，掂量掂量猫包中的长老。
2: 你是不是又胖了？
0: 连笑一边训斥，一边拐过拐角，抬头就见不远处站着的这对男女。竟然被人捷足先登，连笑一时傻了眼。眼看那女生就要走进方池的家门，连笑赶紧快步赶过去。万一她今天登门赔罪不成，廖一涵大概真的会吃官司。所以，不管那女生是何方神圣，她这电灯泡都当定了。
1: 可就当连笑的脚步声成功引得那女生扭头看来时，连笑却慌忙地把手中的塑料袋一抬，将将挡住了自己的脸。只因那女生扭头看向他的千钧一发之际，连笑看见了那女生手腕处的一圈纹身。这还得追溯到小半年前，韩一打算牵个姑娘进来，那姑娘叫齐楚，从小在国外长大，在 ins 上已小有名气，长得特别清秀，却是个怪怪美少女，一头原亮色短发，看着就很古灵精怪。连笑非常看好他，毕竟现在网红要红就必须得立人设。韩一旗下的网红几乎涵盖了所有热门的人设，从女神到仙女，从高冷到糙汉，似乎就差个齐楚了。事实证明，连笑的眼光不错，齐楚确实吸粉，连笑对他也算是特别优待，还没签约就动用资源帮他聚来了实打实的30万粉丝。终于等到了他的人气可以变现的那一天，小姑娘却突然撂挑子不干了，火速签约了最近新起的某直播平台，气得连笑都想买黑粉黑的。
0: 当然连笑最终没忍心这么干，这半年来他挖空心思想要找到齐楚的替代品，可那些姑娘比起齐楚似乎都差了口气。
2: 连笑偷摸着观摩过几次齐楚的直播，打游戏全程脸都不露，手腕上的纹身倒是出镜过不少次。有粉丝刷好礼求他露半张脸，他直接回怼：
3: 遍地都是靠脸吃饭的网红，我就不乐意那么肤浅，怎么了？
2: 那时那刻，连笑觉得这小姑娘把整个韩一甚至整个网红行业都讽刺了个遍，顿时恶向胆边生。要怪也只能怪这直播平台本身，他简直一投诉一个准。有主播在直播中抽烟教坏未成年人，投诉；有主播在直播中讲黄色笑话教坏未成年人，投诉；有主播在直播中毫无底线的炫富教坏未成年人，投诉。最高记录是连笑一个月内连续发了20封投诉信给相关监管部门，该直播平台被迫整改数次，连笑顿觉大仇得报。
1: 至于今时今日，这姑娘为何会出现在方池家门外？连笑生怕被齐楚认出，一边小心翼翼地用手中的塑料袋挡脸，一边刻意粗着嗓子问：
2: 这是1102吗？外卖。
1: 幸而此时此刻的方池站在门内，以他的视野应该看不见自己。齐楚也并未发觉有什么异常，真当自己是个送外卖的。
2: 哦，这里是1101，1102在隔壁。
1: 连笑当即转身急走，忍不住夸自己一句机智。连笑就这么白跑一趟折回了家里，且让他来理一理这错综复杂的关系。方池和谭潇是什么关系？和齐楚又是什么关系？思来想去也没理清个头绪，直到长老疯狂抓挠的声音传来，连笑才意识到他忘了把长老从猫包中放出来。果然他一拉开猫包拉链，长老就一记急窜而出。
2: 不好意思啊，今天没让你见着你媳妇儿。
1: 连笑点了点长老的鼻子，被长老一爪拍开。
2: 真生我气了。
1: 连笑随手开了个之前带出的猫罐头，长老一看猫罐头乖了，凑过来拱了拱连笑的手要他喂。连笑刚挖了一勺往长老嘴边送，手机就响了。他一看是方池的来电，就把喂猫的勺子放下了，急得长老在他脚边直打转。连笑却顾不上管他了，此时距离他从方池家门外离开才不到一刻钟的功夫，这时候给自己来电话，连笑总觉得有事儿。连笑装出刚从睡梦中被吵醒的声音，懒洋洋道：
2: 喂。
1: 方池的声音却十分清冽：
4: 我的外卖怎么还没到？
1: 连笑心间一悸，再张口时早就忘了要装没睡醒的声音了。
2: 什么？
4: 你不是说你是送外卖的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2: 一刻钟后，方池家的门铃再一次响起，他起身应门，这回没错了，门外站着的连笑依旧左手猫罐头，右手长老。连笑一路过来时想的无数开场白，看来是派不上用场了。方池全身最醒目之处，无外乎是头上的纱布，看着真的挺虚弱的。连笑决定不浪费时间，赶紧把话题兜到他今晚的真正来意上。
5: 你好点没？
2: 这就是谈判的技巧，先假装关心一下，以方池这种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的耍酷方式，肯定会强撑着说没事儿。方池摘下鼻梁上那副金属框眼镜，连笑等着他说没事儿，方池却开口就是一句：
4: 头晕。
2: 怎么不按剧本来啊？这个问题刚从连笑脑海中划过，眼前这位1米8几的大高个儿就真头晕站不稳，身体一轻，感觉下一秒就要晕倒。 连笑可不想被他牵连摔倒，没什么良心的往门边一躲。哪成想他这么一躲，不仅没躲开，方池在即将摔倒的那一刻一把扶住了门，虽然稳住了身体，却径直栽进了刚躲到门边的连笑怀中。方池的呼吸平缓而温热，正喝在连笑的颈侧。连笑的目光不知往哪儿看了，四处一打量，竟见哈哈 哈不知何时已凑到了长老的猫包旁，正皱着鼻子隔着网兜闻味道。他也闻到了方池的气味，用的是马鞭草味的沐浴乳，味道和气质还挺搭，清冽。连笑回了神，
5: 需不需要去医院？
2: 方池顿了顿，这才直起身子与他稍稍拉开些距离。可方池大概真的还没缓过这劲儿，没什么力气似的微低着头，鼻息依旧迎在他耳边。
6: 不用，我还没吃晚饭，估计是饿得犯晕。
5: 要不我给你做点吃的？
2: 方池抬眸看着他，连笑花了点时间才成功挣脱出他眼中的那片深潭，继而心里泛起嘀咕，
5: 出于礼貌他应该会拒绝吧。
6: 好，
2: 方池浅浅丢下一个字，说完他竟径直转身往屋内走去，那平稳的脚步哪有半点头晕目眩的样子，感情连笑是送上门来做苦力的。连笑撸起袖子走进厨房时，才有点后知后觉自己着了什么道，可事已至此，他也只能拉开冰箱门找食材了。冰箱里的东西倒是挺多，应有尽有，连笑随便拿出一把蔬菜看看上头的日期，竟然是今天下午买的。
5: 今天下午方池受伤躺在家里的时候，还有人帮他买了一冰箱的菜。
2: 连笑忍不住走到光可见人的灶台前，拿起同样光可见人的炒菜勺。炒菜勺干净的当镜子用都没问题，连笑果断找好角度，通过炒菜勺去窥视此时客厅里的情况。方池正坐在沙发上，搁着一双长腿看电视。甚至他兜里手机一响，他就立马掏出来接听，动作一气呵成，哪像随时会晕倒的样子。这通电话是谭潇打来的。
7: 在家吗？
6: 干嘛？
7: 当然是探病了。
6: 不用。
7: 我说我这可是考心。
2: 方池的冷淡大概刺伤了谭潇，谭潇的语气里多少带了点委屈。
7: 我在你最喜欢的海鲜粥铺打包了一堆吃的，你确定不要？
6: 我这是学你。
7: 啥？
6: 学你见色忘友。
2: 说完就把电话挂了，把一切疑问都留给谭潇自己去消化。而此时此刻电话那头的谭潇正坐在一路疾驰向好友家的车中一头雾水。
6: 他学我见色忘友什么意思啊？哎，你家有女人？
2: 可惜方池已经把电话挂了，只有听筒里随即传来的忙音对他的惊呼不置可否。
1: 连笑的厨艺确实不错，但仅限于在做猫罐头的时候，如今被赶鸭子上架，就只能求助于那些浇菜的软件。可当自己把食材都洗净备好，准备掏手机查做菜的教程时，却傻眼了，自己出门竟然忘带手机了。正恨不得敲自己脑门，就听客厅里的方池跟神算子似的突然问道，
6: 哎，没问题吧？
1: 连笑也是个好面子的，
5: 没问题，当然没问题。
1: 话都已经撂这儿了，连笑只能硬着头皮上。他在脑子里搜罗了个遍，还真就只记得猫罐头的做法。反正做熟了一样吃，病人吃糊状的更易消化不是？连笑就这么自我安慰着，开始把所有的食材切成丁。因为是开放式的厨房， 他在砧板上哐哐哐剁东西的声音，客厅里的方池听得分明。放眼望去，连笑还真有几分大厨的架势。方池正要放下心来专心去逗猫，却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他怎么不管什么食材都不由分说的一阵乱剁，这到底是在做什么菜？方池眉心疑惑的一蹙，把怀中的哈哈哈往沙发旁一放，起身去厨房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可是他的人还未走进厨房，就听身后一阵猫爪子凌乱跑步的声音。方池回头一瞧，只见有他在场时一直装得可怜巴交的长老，一见他起身离开，就迫不及待地追着哈哈哈欲行不轨。眼看长老追着哈哈哈进了院子，方池眸光一暗，立刻调转了方向跟了过去。连笑则全程忙着自己的厨艺大业，丝毫未察觉到那场从客厅绵延至院子的追逐战，满意地把半成品往蒸锅上一放，开小火慢炖，一会儿再随便清炒个蔬菜，再加上西红柿蛋汤应该就够了吧。连笑守在蒸锅前盘算完了，才扬声问道，
8: 两菜一汤够不够啊？
1: 客厅里一派鸦雀无声，等了半晌也没等到方池的首肯。连笑回头一瞅，才发现客厅里一个人影都没有，两只猫也不见了。门铃却在这个时候叮咚一声响，这方先生大晚上的访客还挺多。连笑唤了两声方池，始终没人应，只好擦干了手去开门。可当他透过猫眼看清访客是谁时，他这门是誓死也不想打开了。
0: 门外站着谭潇，一副上门捉奸的样子，按了两声门铃都没人应，他竟不由分说哐当哐当敲起门来。
9: 我说方池，开门呢你，我知道你在家。
0: 此话一出，吓得连笑赶紧撒开握住的门把手，还真是来捉奸的。门外的质问声不停，连笑焦急地来回踱步。
9: 哎，你藏了谁在家里，死活不开门，到底有什么不能让我看的？
0: 门外质问不止，这个时候的方池却依旧不见踪影。连笑听着那一声比一声气急败坏的敲门声，只能咬牙撒丫子狂奔而去，满屋子找地儿躲。可在一楼找半天都没找到任何适合藏身的地方，连笑刚沿着楼梯准备逃窜至二楼，终于听见方池不知从哪儿发出的声音。
9: 谁啊？
0: 死崽子，终于肯现身了。连笑脚下一停，通往二楼的楼梯是全玻璃材质，他一低头就能瞧见方池拉开院子的落地窗，自院子走进一楼客厅。他是还不清楚事态的严重性，竟然堂而皇之地朝玄关走去。连笑刚要发声阻止，方池已豁然拉开大门，与门外的谭潇大辣辣地四目相对。

0: 眉飞色舞的小表情，就知道误会大了。
1: 我刚才在院子里抓猫，才会弄成这样的。哎，千万别解释，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
0: 谭潇边说边绕过方池，进门的同时不忘朝着空无一人的客厅扬声恐吓：
1: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个小浪蹄子勾引我们家方池。
0: 不坏人好事配叫什么损友？
1: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个小浪蹄子勾引我们家方池。
0: 在楼上都能依稀听见这宣誓主权的声音，连笑吓得赶紧往衣架后又躲了躲。他闷头窜进这间房之后，才发现是衣帽间。衣帽间里全是敞开式的设计，压根儿不利于藏身。可有什么办法？他现在出去换个地方再躲，太容易被谭潇逮个正着。他只能像现在这样，躲在一排挂着的西装背后，大气都不敢喘。度秒如年，原来是这等滋味。也不知道谭潇搜屋搜得怎么样了，连笑只能摸着黑默数时间。他还是很相信方池的聪明才智的，毕竟他当年可是这个城市的奥数尖子，搞定一个四体不勤的富二代应该是小菜一碟吧。偏偏事与愿违，就在这时，衣帽间的灯瞬时大亮，连笑口中那位四体不勤的富二代就这样开着灯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似乎已忍无可忍的方池。
1: 谭潇，玩够了没？你大大方方把它交出来不就好了？我又不会吃了它。
0: 透过衣服间的缝隙，见谭潇已经开始检查对面的那排衣架，连笑一颗心瞬间提到嗓子眼儿。绝不能再这样坐以待毙下去，连笑屏住呼吸，颤抖着手拨开挡在自己面前的衣服，冒死伸长了手拽了拽方池。
1: 方池一惊回头，正对上这女人一张欲哭无泪的脸。她怎么吓成这样？扭头再看谭潇，还在津津有味地翻着对面的衣架。方池无奈地摇着头，决定彻底结束这个无聊的游戏，反手拉住连笑，就要把他从藏身处拽出来。连笑自然是不肯，拽住方池的手腕丝毫不敢松懈，一脸诚惶诚恐的表情，仿佛在质问这是要拉他出去送人头。就在生死一线之间，连笑无意瞥见面前衣架上挂着一件颜色熟悉的校服，作死一愣，
2: 这不是当年我们中学的校服吗？也只有我们中学的校服能丑得如此惨绝人寰，还是件女款。
1: 连笑愣怔的目光还没来得及收回，突然感到手腕一松，片刻前还打算拉他出去送人头的方池不知为何突然改了主意，放开拽着他的手，默默拉上衣帽间的门，朝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趁现在赶紧溜出去。既然有方池打掩护，连笑自然一鼓作气冲。眼看连笑闪身出了衣帽间，方池悄然往门边挪了一步，顺手带上门，一气呵成，毫无破绽。只要连笑趁现在赶紧躲回一楼，就能彻底相安无事。毕竟谭潇已经搜过一楼了，不可能再搜一遍。然而透过越演越细的门缝，方池竟见连笑闷头冲进了衣帽间对面的房门。那一刻，方池真的很想问问这个女人，这些年是不是喝酒喝傻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4: 小说以双向救赎为核心，传递爱与治愈的力量。小说向读者表达了原生家庭的创伤可以被温柔抚平，迟来的缘分同样珍贵。真正的爱情是彼此照亮，共同成长，即便经历波折也能守住真心， 拥抱属于自己的幸福。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妈妈怎么还不下班呀？妈妈，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方迟以帮助联校缓解恐难症为借口，用亲吻的方式帮他进行脱敏治疗。连向内心慌乱不已，却又无法彻底拒绝。

0: 月份靠近，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1: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2: 第五集，谭小四万衣帽间毫无所获，自然转战下一间，正是刚才连笑闷头躲进的那间浴室。谭笑做事推开浴室门的那一刻，方知不忍直视地蒙住眼。浴室里所有陈设一目了然，他真的不知道这个女人还能往哪儿躲。却不曾想，谭笑推开浴室的门，站在门边放眼一扫，里头竟空无一人。方池一向自诩处变不惊，都不禁傻了眼，越过谭潇的肩头往浴室里一看，竟真的不见连笑的踪影。连笑究竟躲哪儿去了？
3: 此时此刻的连笑沉在浴缸底，憋着气闭着眼，不知浴缸外发生了什么，更听不见那该死的谭潇还在不在，只能自我安慰自己水性强，可再强的水性也禁不住这么个憋法。到底过了一分钟还是两分钟，连笑脑袋都有些懵了。等最终被一股力道利落地从浴缸里捞出来时，连笑整个人虽已晕晕乎乎，但意识还不算彻底丧失，只是睁不开眼而已，还是能依稀听到有人唤他的名字的。半晌，当连笑终于缓过这股劲儿，努力睁开眼的瞬间，却被人吻了。唇上的触感并不真实，温暖之中带着一丝微凉。连笑睁开眼时，正对上一双近在咫尺的眸，这才后知后觉的浑身一僵。
2: 眸子的主人却未起身，只稍稍移开了脸，说话时的呼吸热了他的唇尖。没事了，连笑哑然地张了张嘴，张口却是一声他这么一记响亮的打嗝声明显把方池吓着了，方池赶紧把他扶了起来。是不是呛着水了？连笑用力捶了两下胸口，试图缓过这股劲儿来，却又是一记实难自控的打嗝声。接下来方池便再也没有插话的机会了，这女人打嗝声断断续续止不住，莫非是喝了太多洗澡水？方池真没处理过这种情况，有些手足无措，想了半天只能说，我去给你倒杯水。
4: 不用了，我先回家了。
2: 方池险些没忍住要伸手拽他回来，僵硬地握了握拳才压制住。
4: 菜还在蒸锅里，你记得。
2: 短短一句话被连笑说得七零八落，到最后他终于放弃不说了，浑身湿透的踩着一路的水印窜出浴室。方池跟下楼时，他已抱着长老窜出大门，连猫包都不要了。门砰的一声合上，是对自己最后的回应。没事，来日方长。方池下楼没一会儿，谭潇也跟了下来。刚才连笑打着嗝从浴室里落荒而逃时，谭潇就在浴室门外抄着双臂默默坐着吃瓜群众。
3: 连笑此番走得太急，压根儿没发现谭潇跟看大戏似的全程围观，若不是谭潇突然发声，连方池都快忘了家里还有这么位不速之客。
5: 你这可就有点不地道了啊，趁人之危偷亲人家。
3: 方池无所谓的一耸肩，
5: 我那是人工呼吸。得了吧，我那时候可是在浴室门口看得一清二楚啊，你叫他的名字他眼皮就在动，分明就是马上就要睁眼了，你也看见了， 知道他压根就不可能失去意识，这时候犯得着做人工呼吸吗？人工呼吸可不背这个锅。
3: 谭潇自二楼走下，指控得十分有理有趣。方池看了谭潇一眼，虽看不出半点心虚，却已经不置可否，撇下谭潇转身去了厨房。连秀玲走时打嗝打成那样了，还不忘提醒他蒸锅里有他做的菜，看来他对自己的厨艺十分有自信。可方池一打开锅盖，面色就僵住了。谭潇跟条尾巴似的跟过来，朝蒸锅里一瞅，眉头一皱：
5: 这什么玩意儿？猪食啊？我的晚餐。
3: 方池面色铁青，正要盖上锅盖眼不见为净，想到某人之前在厨房忙得煞有介事的样子，又忍不住一笑。这一笑令谭潇不由得双眼狐疑一眯，
5: 哎，
3: 替自己挣钱。他这么懒的一个人，真能接手和荣誉的合作？连笑对自己可没这自信，加之在写字楼外一时恍神认错人，连笑一进写字楼就忙不迭地给廖一涵打电话。
6: 五分钟内到。
2: 廖一涵一向守时，连笑掐表等到四分半钟，果然看见廖一涵和运营总监带着两个助理杀进了写字楼。
4: 三版策划案都看完了吗？
2: 廖一涵一见面就问连笑，连笑实在心虚，点了点头。三版策划案他只在昨夜抽时间看了最新版的三分之二，就无聊到打游戏去了。廖一涵急着朝电梯走去，也没细究连笑的表情。一行人进了一部电梯，连笑看着楼层越跳越接近22楼，还是决定给自己找条退路，给廖一涵打了剂预防针。
4: 哎，这次开会还是你主控吧？
2: 廖一涵点了点头，也没觉得多意外。
4: 嗯，那你先听，接下来这一个月肯定会密集开会，你觉得 OK 了我再让你接手。策划案已经写得天衣无缝了，只要你一口咬定分成比例不松口，基本不会有什么错。
2: 连笑正暗自琢磨着今晚赶紧把三版策划案全看完，电梯叮的一声到了。荣越的运营总监助理已在门口恭候多时，见到他们径直领各位去运营部。周总和肖总一会儿就到，廖总、连总请稍后。肖总是荣越的运营总监，连笑之前见过，那助理口中的周总应该就是新上任的 CEO 了。连笑倒是不急，他巴不得这个周总迟到一两个小时，自己好在桌子底下用手机看完三版策划案。可惜事与愿违，他刚看了两页，就听廖一涵突然开口道：
4: 肖总。
2: 连笑赶紧揣回手机，从桌子底下抬头，只见肖总推门进来。他刚跟着廖一涵一同起身，又有一道身影走进了会议室。那道身影被肖总挡住大半，连笑只看到对方一个西装革履的侧身。肖总分别和廖一涵、连笑握手，这才侧了侧身介绍道：这位呢是我们的周总，本月开始正式接任荣越的 CEO 职位。
4: 你好，周。
2: 连笑看向这位姗姗来迟的周总，笑容和声音一同僵住。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在城市的车水马龙间，我们时常向往着远方的绿水青山，那不仅是一抹自然的色彩，更是承载着无数故事和梦想的地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怀揣着对乡村的热爱，用智慧和汗水为乡村的发展描绘着新的蓝图。今天的节目，我们带大家走进威海文登大水坡镇，认识一位乡村振兴的践行者李九泰。他从清华大学建筑系博士毕业后，转身成为了乡村建设的运营者，在这片土地上汇聚人才，筑梦田园。他是如何让废弃的养殖场变身创意设计谷的呢？又是怎样吸引着众多新村民扎根乡村，为古老的村落注入新的活力？让我们一同走进他的故事，探寻乡村振兴背后的文化力量。
6: 一大早，李九泰所在的大水坡镇的这个隐蔽山谷里，便迎来一批慕名而来的人。
7: 你现在看到设计谷呢，是一个示范区，占地10亩地，
8: 然后只盖了1000平米的，
7: 一共包含4个建筑单体，一共有7个空间，然后每个空间里面呢，都是一个设计师的工作室。
9: 报个陶渊明挺好的。
6: 李九泰，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文登站地方站长，威海设计谷创始人，文登区乡村振兴首席专家。他在努力聚集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做一个理想的乌托邦。
8: 啊，你就是干这个，
10: 就把这个村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劳动力
9: 资源
10: 整合起来，老人们也有事儿干，村里热闹，是吧？那靠墙站晒太阳的人，看着人来人往的，他也是高兴啊。
9: 对，
10: 挖掘出来，
9: 我将来就是回村里客串司仪的话，我也说方言了。
10: 全是啊。全是方言。
9: 将来我们把它整合一下，就是你像他们拍婚纱照嘛，村里的那种。
10: 哎呀来了，
11: 想不想我？
10: 想你啊，
11: 你送饺子。
10: 太好了，
11: 你包包饺子。
10: 我说那大厨就是他。
6: 王大力，东北人，16岁来威海学厨，后来成了5星级酒店的主厨。几年前辞职创业，开了自己的饭店。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大力与李九泰在设计谷相识。
12: 我把面弄很大厨，因为我中学没毕业。跟清华的博士，他感觉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可能地还不是，地还得有个洞，感觉应该是听不懂的。
6: 在大水坡镇包家安村，这组前卫别致的建筑叫威海设计谷，山坳里极具现代设计感的建筑群与山水地势完美的融合，让忐忑的王大力 又多了一份惊奇。
12: 见到设计股的第一个字儿没见过，拼音拼了半天不知道对还是不对。李老师，这个一个字儿难倒95%进设计股的人。
11: 但我觉得这个字造的挺美的，它的结构对称啊，还有你看上去的那些寓意都挺美好的。这个地就是土地的地，是它的一体字。
6: 让王大力没想到的是，这看似莫大的距离却碰撞出了火花。
12: 但是雷老师的聊天风趣幽默，对创业辛酸乐趣有同样的感触。雷老师说，设计股后期也会有很多做餐饮做服务的加入的元素，然后说，哎，大力哥，你有没有兴趣？
6: 王大力动心了，他也要回到乡村开一个田园私厨。
12: 正好李老师呢，当初设计那个小院非常适合做这个私厨。
6: 李九泰没有迟疑，把自己的小院免费腾给了大力。在他看来，力所能及的降低入住门槛，才能吸引更多的人。
11: 我觉得如果让一个地方变得特别吸引人，

0: 美好，吸引了一堆特别美好有创造性的人，我觉得这个才是价值。
1: 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博士后李九泰，是唐山地震遗址公园的设计者，也曾获得德国工业设计红点奖等多个国内外大奖。李九泰打造设计股的初衷，就是为有激情的创意工作者提供施展才华、彰显自我的沃土。
0: 我说我的理想就是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呢，为这些人量身打造一个载体，每人可以有一个房子是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在这落地，然后在这儿可以尽情的创作。
1: 李九泰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县老铺村，小时候家境贫寒。喜欢美术的李九泰大学时读的是哈尔滨理工大学建筑学专业，因为成绩优异被保送到清华建筑系，成为一名直博生。一路上的奋力奔跑让他年少时的自卑渐渐化成了不甘，
0: 甚至到了读博士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项目是国外的名校藤校和这个清华联合培养的博士学位，这样有不少这样的项目，但是我也没去。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无论如何你都会需要一笔钱，我没有这笔钱去国外读书，生活费都没有。第二就是心里叫着一股劲儿，我要一定要把我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比他们还要好，凭什么他好我就要去呢？我心里一直都有这样的一种声音。
1: 2017年初，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李九泰受朋友之邀来到威海，了解到威海正在建设国家建筑设计平台，李九泰动了安家的念头。
0: 我在那边想踏踏实实干点事儿，我就不想总凭着创意做设计了，我觉得很飘渺，我想落地干点事儿。
1: 包家安村威海设计谷是李九泰的得意之作，几年前这里还是座废弃的养雕厂，
0: 这全是雕舍，一排一排雕舍。对，然后这里面大概有40多间房子，都已经年久失修，快塌了。对，然后遍地都是草，有两棵大樱桃树。
1: 和旁人不同，李九泰从眼前的破败之处，却看到了一片自由天地。
0: 然后跟村子都以山相隔，这有40多间房子可以改造。
1: 李九泰自筹资金2000万元启动设计谷建设，每一处都耗费心血。
0: 这个房子的设计理念呢，就希望它最少的侵犯自然，就希望它跟自然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友好的这种互相承作的关系。因为有了这个山谷，房子的这种轻盈的跨越漂浮感就成就了。
1: 机缘巧合，2017年就在设计谷全面投入建设的时候，刚好清华大学要在全国多个省份启动乡村振兴工作站，探索高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个项目的出现激活了李九泰心底的理想。
0: 哎，我欣喜若狂，我觉得我可以回馈了，我可以作为站长，我说我就真的驻扎在这儿。
1: 2018年5月份签约并开展工作，2020年8月底，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山东文登站正式挂牌落成。
0: 那一个小镇上来了几十位清华的老师教授，是非常罕见的。当时大家都很有成就感，觉得好像乡村充满了希望。
1: 这个工作站全部由清华师生团队负责设计，由当地政府出资建设。双方共同推进村落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改善。
0: 那时候一片废墟呢，这是一个没人用的地方。咱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以前是个空地。
1: 出家村，一个身在威海却远离海边偏僻隐蔽的村庄，这也是李九泰驻扎的第一个村庄。
0: 纯乡村的工作是在出家村开始的。
1: 虽不是故乡，却载满了乡愁。然而，40%的空置率让出家村满目沉寂。
0: 我不是没有人有时间住，是干脆10年都没人住了。几乎所有的老人都会聚集在主要街道的向阳背风处，然后好像在等待着一个我们都不想看到的明天，是吧？我觉得这样不好。
1: 山美水美人美的地方，不应该让这样的地方沉沦下去。
2: 不错不错，
0: 路其实是一种情感体验的通道，而不是一个理性的交通设施。你入村之前过不过一个桥，有没有一棵大槐树，大槐树下面有没有爷爷奶奶等着你，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在李九泰看来，建筑并不是生硬刻板的，而应该留有时间的痕迹和独特的温度。
0: 这种时间感的堆叠是城市里没有的，所以这是乡村独特的地方，要保留它。所以呢，在可能的情况下把石头和砖都清理出来，把它修复一下，把时间感展示出来。
1: 那些不能被清理和展示的地方，李九泰就找来山东大学艺术学院的师生搞乡愁系列创作，泼洒成画。
0: 希望一个村子里面充满高级感，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更多的有品位的年轻人。
1: 李九泰采用范例法破局，打造村宅改建的样板。他以为期20年，每处6000元的租金，流转村子里荒废的院落进行设计改造。然而难题随之浮出水面。
0: 如果让一个村整个村貌提升到差不多，比如说投入1000万啊，光大水坡镇就90个村，90个村就9个亿，这只是大水坡镇，你想全文能区有多少个镇。
1: 用李九泰的话说，最艰难的路都是自己一个人走过来的。
0: 说实话挺苦挺苦，我在镇上住啊，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先把棉裤穿上。棉裤就在镇上有一家军需用品店，然后买了一身棉衣棉裤，花了85块钱。棉裤真挺好的，真的很好，穿了4年都没坏。
3: 对，
1: 尽管前途迷茫，但李九泰相信自己的抉择没有错。
0: 我到现在算算自己贴的钱，反正也大几百万，肯定是得有的。没有这个钱很难停，所以最难的时候实际上你消耗的差不多了，但是仍然没有找到出路，对吧？我还得想着给别人发工资呢，生存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你也停不下来，就只能去追求，坚持到底，只能是这样。这是一种不得不的选择。最好的办法就是比如说我们招了50个新村民，每个人拿20万去改建自己的理想的田园住所，是吧？那这个事儿就迎刃而解了。

0: 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就这样，李九太带头，共有30多个新村民组团签约，入住了出家村。他们将废弃房屋改建成了精致的艺术品，也为村子带来了人气。为了进一步招募新村民，清华大学和当地政府联合推出了首席专家制度，也就是说，在大水坡的首席专家，谁落地一个项目或者领包一个村，这个村的一村一品的特色设计权就归属谁。
3: 瓦屋庄村的首席专家叫严纯明，他本身是做艺术品经济的，曾经，那么他直接引入了一个叫毕克关美术馆的这么一个展馆，在偏僻的乡村有比较高级的这种美术馆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呢他这个村呢是一个网红打卡地。我们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啊，也是一个乡村创业孵化器，现在已经有3家企业在这里入驻。我们所在的这个空间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海英教授的工作室，他现在就是根植在乡村，每年大概有300天以上的驻扎在这里。张老师呢给这里带来了非常多的资源和人才。这个小鱼呢，他是研究生在读，然后也是计划在这里就职。
2: 随着新村民的加入，不到1年时间，出家村这个人均耕地只有2亩多、无集体经济收入的贫困村，一夜之间变得人才济济起来。
3: 那些房子不是我改的，是来的新村民他改的。他如果按照自己想法实现了自己的一个理想在乡村里面，那他就可以被绑定，他就可以被这种第二故乡的情感所牵引，他就更愿意为这个村子的发展付出一些感情和贡献力量。
2: 新村民李维石是位来自北京的企业家，他说过去都说去威海，而如今不经意间就改成了回威海，回大水坡。
4: 人长期在哪儿一投入啊，实际上你就会产生这种情感连接，已经当成家了，当成第二故乡了，何况这个地方呢叫人文荟萃吧。我还是说人居住的第一属性啊，还不是自然风光，是人文社交。
5: 最大的帮助就是给大家打个电话。
2: 小镇上聚集的新村民越来越多，李九太把自己的工作模式也形象地称为累积窝模式。

0: 对，这是很奢侈的，几乎没有这样的事。
1: 对李九泰来说，这份独处来之不易。此时温暖的壁炉前是热爱设计的他，而静谧的山谷里是执着筑梦的他。
2: 就谁爱这个地方，我就全力以赴地支持他。现在这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网红街的改造，都是在找我们。
1: 李九泰他们如今承接了威海市十几个乡村建设项目，设计股也逐渐从最初比较个人化的项目，转变为当地乡村振兴的重点项目。
3: 在乡村里能够
0: 结合我们自己在门灯那些实践，把人流引进来，把业态安进来，就潜心引专家，全域孵化器。因为每件事都需要有人做啊。如果我们想吸引一个人落地的话，我们就带着这个人去看一看我们已经干成的项目，然后再告诉他，你看这里面有一些闲置的资产，如果你来的话，可以把这个地方作为你的根据地。然后呢，我们拿这些人作为样板，说全域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全域就像孵化器一样啊，也真的是可以孵化出很多成功的业态。
1: 让专家、人才和村里的原住民聚集在一起，共同参与到乡村业态孵化器这样的项目。李九泰今天的第一站是跟他的伙伴于洋带着两位卡通形象设计师去拜访村里有手艺的大妈。
4: 你好阿姨。
5: 你好阿姨。
6: 麦克。
4: 那个。
6: 李博士，快点，李博士，首先您跟李博士。
4: 李博士认识哈、啊、我们不认识。
6: 李博士还倒是虐嗓子音
4: 呢这不。啊，那李博士和王书记说你家有手艺啊。
6: 啊，有手艺呢。就是多少年是给我弄的小包
7: 儿，哎，好看，
8: 啊，真好看，
7: 配色也不错。
4: 怎么你觉得怎么样？
8: 手艺真不错。
6: 来呢，弄的绣的鞋底儿，
1: 看到李九泰登门，谭叶波很开心。
7: 这是您自己绣的呀？
6: 啊，
7: 我还以为买的呢。啊，
6: 这都是手绣的，俺自己画的画，这着了终于画弄点鞋儿，
7: 真好啊。老于介绍一下。
6: 是
4: 大姨，今天我是带两个美女，也是手工达人、手工艺者。
6: 嗯，
4: 他们也有自己的看自己做的那个、小玩意儿。那阿姨，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也是愿意玩手工的，但他们在城市，他们也想学一学原来咱们乡村里那些手艺活儿。
6: 浪费这些东西。
4: 哎，反过来呢，这些小玩意儿说村里那些阿姨也愿意做，咱们做好了，咱村里将来会有一个。村里的很漂亮的小商店、专门卖咱们村里的手工艺品，
6: 你也挺好，
4: 这是不行，
6: 对，挺好
4: 啊，边玩就边干了，
6: 也真好，太能说会，包钱能活。
4: 哎呀，
8: 那姐姐您看这个，你感觉是多长时间能做出来一个？
6: 也是不用多长时间，我感觉。
1: 将传统手艺融入现代元素，对于产品的市场前景，李九泰很期待。
7: 然后呢，咱们这个村子里面其实有很多阿姨做手工也是可以做的，是吧？但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这样的人入到村子里面，就把他们原来那种手工给他赋能。那只是会做手工，那只是工厂，他没有产品，更没有品牌和设计。
0: 对，
7: 所以品牌和设计就拜托两位。
0: 品牌的
1: 用社区理念去做乡村振兴，村里迎来的将是别开生面的变化。
7: 特别希望能尽快的落过来，我们大家庭壮大了，是吧？
0: 就是。
9: 对，我也希望我自己能成为一个媒人，然后把我在威海的那些画漫画、做手工、做雕塑的那些艺术的朋友，喜欢农村的朋友，也都吸引过来，我们一起
7: 太好了，
9: 做一个艺术社群。
10: 其实只需要三五个点。让一个镇就可以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于空心化、老龄化的乡村的样貌，大家觉得乡村重新充满了希望。
11: 这个首席专家加上我们在村里跟着九泰博士等等这一批大精英，来了一些研究生、硕士、博士啊等等等等，这些新村民总共是216人，我们大水坡总共是90个村，这样平均下来，相当一个村啊都是能有2到3名的新村民入住啊，然后带动一个村来发展这个村特色的产业。另外，我们的求学研学活动也以我们的小镇中心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聚集地，所以说这种带动拉动作用啊，我感觉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如今已经是博士后的李九泰，依然倔强坚定地叫着一股劲儿，从未停止。

0: 能让老百姓赚到很多钱，能让这个城市、这个区县，因为你存在变得全国知名，这都是很世俗的东西，但是必须得做，因为你只有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站到那儿告诉别人，这是一条路，这是健康的，这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该去做的事。
1: 乡村振兴的意义和价值，从国家层面已经给了答案，但对于他个人，却有着独特的一面。
0: 来乡村来参与乡村建设，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它代表了我们这个新的一代，不再为了纯利益，是吧？而去争夺、追逐。人可以为自己心里面那种美好的愿望去践行，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
1: 如今的李九泰已经从一个设计师角色转变成乡村振兴的运营者。他说，乡村振兴就是把不同的人才资源资本合情合理地融合起来，衍生出的业态，不管是新村民还是老村民都能受益。别看李九泰这几年全年无休，倾其所有地投身在乡村，但他并不觉得苦。在他看来，苦是什么？来自于心的迷失，而幸福来自于心找到了家。
2: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2: 我们经常说人生意义，人生意义，可是究竟什么是人生意义，却从来没有人解释过。那能不能请胡老师您给大家解释一下，人生意义这一个概念到底含义是什么，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
3: 正如你所说，人人都在用人生意义这个概念，但对其含义却不甚了了。这正应了一句话，你不问我还清楚，你一问我反倒糊涂。也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熟知非真知，意思是你最熟悉的东西不一定是真正了解的东西。例如商品这一概念，似乎人人都知道它的含义，可是你要让他说出来个一日三，三日一，一日三次五六七，七六五次三日一，首先其次再其次，大一小一圈圈一，这许多人都说不出来了。
4: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5: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4: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5: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4: 有这么一说呢？
5: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4: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5: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4: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5: 哎，干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只有一个人说清楚了，谁？马克思。马克思用三卷资本论说清楚了商品这一核心概念的含义，从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和社会运行的秘密，以及无产阶级应该造反的道理。在马克思这里，商品概念才真正从抽象走向具体。那么类似商品这样需要从抽象走向具体的概念太多太多了，我们对许多概念的理解差不多都可以说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人生意义也是其中一个。那么关于人生意义概念的含义，我想从语义和实践两个角度去分析。首先是语义角度，人生意义由人生和意义两个词语组成，下面我们分别看看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先说意义，何为意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人对自然或社会事物的认识，是人给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具体是指价值和作用。对谁有价值和作用？意义就蕴含在人我关系当中。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要看他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的价值和作用。也就是说，因为你个体的生存而让他人、群体、社会的人生活得更好些，让世界因为你的存在更美好，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说完了意义，我们再说人生。人生，人生，重音在第一个字人，也就是是人的生命、生活、生存。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上，是这个网络上的一个结。因而，要评价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就不能就个体说个体，而应该放到整个社会网络上，从社会整体出发，从他对他人、对社会群体的价值和作用这个角度去衡量。也就是说，所谓人生意义是一种社会评价、价值评价、精神评价、文化评价，而不是其他。由此看来，人生意义至少具有三重属性，就是精神性、价值性、社会性。根据以上对人生意义的语义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所谓人生意义指的是为他人、为社会提供正能量，世界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更美好，这就是人生意义的含义。讨论意义含义的另一个角度是社会现实角度，也就是从社会生活中活得有意义的人的人生中提炼人生意义的含义。那么社会生活中被公认为活得有意义的人，例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新中国成立、为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数革命先烈，再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雷锋、焦裕禄、王进喜、两弹一星元勋们，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科学家， 千千万万各行各业劳动模范和兢兢业业的普通劳动者。从这些被公认为活得有意义的人的人生中可以看出，要评价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不是看他个人对物质的占有、享受和索取，而是看他对他人、对社会的付出、创造和贡献。这里的他人、社会、世界的范围由小到大，有近及远。首先是家人，其次是身边的人，例如你的亲戚啦、邻居、同学、同事、朋友等等。那再次是单位，也就公司、团体、组织。然后是国家、民族、社会，以至于全人类。
8: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刚刚呢，我们见证了乡村设计师李九泰用专业和热忱为乡村勾勒新貌，他汇聚人才，改造村落，让村庄在现代创意的赋能下重焕生机。乡村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从来不缺乏奋斗者的身影，也不缺乏动人的故事。在苏州李里古镇，那里也有一群人用世代传承的精神书写着别样的传奇。在李里，周氏家族从北宋理学大儒周敦颐传承而来，他们秉持居身恭俭正、处事厚谦温的家风家训，心怀百姓，乐善好施，不仅铸就了家族的荣耀，更化作了李里古镇淳朴善良的民风，让这座水乡小镇处处洋溢着温暖和温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李里古镇，聆听周氏家族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感受这份流淌在岁月长河中的温暖力量。
9: 温柔的洒落河畔，苏州李里古镇在船桨的摇曳声中开启新的一天。青石铺就的弄堂里，人们沏茶品茗，畅聊生活。唐朝初年，因这里春季梨花满田，得名梨花里。唐元和四年，一位叫做黎逢吉的官员奉旨来此整治河道，为了感恩为民做事的好官，人们把梨花里改名为李里。千年时光流转，君到姑苏见，人家进整合的水乡生活就在这桥与水的交融中铺陈开来。
10: 去过很多江南小镇，李里真的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这里有浓浓的书卷气，诸多文人墨客、仁人志士的故居书房旧址，让这里承载着悠长的文脉。这里还有暖暖的人情味儿。走在大街上，无论是认识与否，大家都会彼此打个招呼。骑车过陡桥的时候，总少不了一臂之力给予帮扶。
9: 如今的李里古镇依然保留着河街相邻的布局，一条市河穿镇而过，留下了说不尽的故事与传奇。这座位于市河畔的周公府祠始建于清乾隆年间。
11: 这里就是我们李里的一个周公夫祠。周元礼呢，后人尊称他为公夫公。这个是他的祠堂。
9: 作为北宋理学大儒周敦颐的后裔，李里周氏家族在清康熙年间自浙江迁居到这里。 他们把家族世代积累的德行与智慧写入家训，期望后世子孙能够铭记于心，代代相传。

0: 风险证、处事后千温的家风家训，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周家的故事至今还在当地流传。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4: 那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越短越好，
5: 很急迫的心情。
4: 对对对对，
5: 嗯。
4: 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3: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李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4: 我们李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5: 只能看不能吃。
4: 对。
3: 一位身居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在周氏祠堂内有一座御碑亭，亭内石碑上记载着周元礼一生的功绩。
4: 这个呢，就是周公府祠的御碑亭，
5: 这是乾隆御赐的。
4: 对对对，
5: 嗯，
4: 他临死之前，他还交代这个他的周氏后人，就是凡是他经手的一个水利工程呢，若以后就是发生坍塌损毁的事件，那么他周氏家族一定要负责，就是理赔修缮。
3: 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主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

0: 享尽清风的周元礼没有给子孙留下丰厚的财产，然而他以另一种方式为儿孙们带回了一份无价的财富。在清代，每逢新年，乾隆皇帝都会书写福字，赐给忠诚勤勉、功绩卓著的功古之臣。而周元礼竟连续13年获得这份殊荣，这在清代官员中实属罕见。
1: 喜欢这个福字的
2: 福呢，就是我们民间书法呢，就是叫大善之人必有大福。那么周元礼得到这个福字，也是他多年行善的一个结果。
1: 不仅如此，也是福泽子孙的一个结果。
2: 对。
0: 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人们把周氏老宅旁的弄堂取名为周赐福弄。闲暇时，古镇人喜欢来这儿走一走，带回一份福气，更把一份善念融入心中。
1: 周元礼连续13年得到乾隆皇帝御笔亲赐的福字，是对他心怀苍生、勤政恤民的嘉奖。一心只为解百姓之困、谋民生之利，是为官的至善之道，善方可得福。这13个福字为我们诠释了一个非常质朴的人生道理，也为我们树立了最质朴也是最重要的价值观。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在里里周家祠堂旁有一座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义庄，就是为了救济灾民而建。
3: 这就是周氏义庄。
0: 在历史上，义庄一般由家族修建，包含义田、义学、义仓，用于族内赈灾济贫、赡养老人和支持族内子弟读书。北宋时，范仲淹在苏州用俸禄购置田产，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义庄。直到今天，苏州还保留着10多座义庄建筑。周氏义庄规模宏大，六进的院落占地930多平方米。
3: 义庄不仅是为周家的子孙后代，而且他还要扩而大之，推而广之，凡是周边的穷苦的老百姓，都是他们救济的支援的一种对象。所以周氏义庄就比较宏大，体量也比较宏大。
0: 清道光3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3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元礼的长孙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3: 趁水携派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痛苦。
1: 所以说，其实当时他看到了受灾的乡亲百姓之后，触动了他，然后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念头，那就是兴建义庄。
3: 对，兴建义庄。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3: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而且我临时组织粮米也不够啊，衣服也不够啊， 医药也不够啊，怎么样呢？需要一个组织。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瞿塘的客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倾囊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身患重病。
3: 他知道养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1: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3: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平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
4: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5: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4: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5: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4: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5: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4: 抽烟的同学多吗？
5: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4: 知道抽烟有害吗？
6: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5: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7: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8: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9: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10: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1: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现在不少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肠胃病，想要肠胃健康要注意些什么呢？
12: 如何能够自我检测自己的身体健康程度，有没有脾胃虚弱的现象，或者我们中老年人呐，如何来正常的饮食才不会伤害我们的脾胃呢？这是我昨天给大家呀留下的话题，当然我们就接着这个话题给大家说啊。 我们经常说呀，饮食啊一定要呢合理化。我当然说到这句话，很多听友就说了，我知道要清淡饮食，少肥甘厚腻的食物，但是不单这样说的啊。著名的医学家朱丹溪指出啊，说老人啊在生理的特点，尤其脏腑功能啊，它是衰退的，消化液和消化酶它分泌量明显就会减少，当然肠道内的消化功能也会降低的。那你比如说呀，我们20多岁的大小伙子晚上吃饭能吃两碗啊，吃馒头都能吃两个三个的，但是呢一到夜宵的时候他还能吃很多，人家还不会感觉到撑。如果说我们到中老年人，你要吃这么多饭，吃这些馒头，我相信大家的晚上都睡不着这个觉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中年人呐、啊、和老年人呐、啊、那就没办法跟我们这些青少年孩子比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体能呢在机体上和脏腑功能上啊，它都会出现一个衰退的过程，所以说影响我们大家的消化吸收功能。那另外呀、啊、我们中老年人呢、啊、还容易出现的就是牙齿松动的现象啊。这个牙齿松动啊，牙齿脱落呀，你嚼的东西啊嚼的都不烂，而且呢咀嚼性啊也会慢慢下降。因此啊，我们这个期间就要注意养护的就是脾胃了。饭呢要做软一些啊，要做烂一些，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讲啊就是特别有利的。尤其我们中年人就应该按照这种方式来吃饭了。到老年的时候啊，人的身体免疫能力下降，抵抗寒冷的能力也会下降啊。那么我们吃的东西啊，引发于胃壁血管会收缩，引发于供血不足或者是供血减少，会出现条件反射，那么就会内脏血液循环减少，这时候是不利健康的。所以说呀，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尤其在中老年人啊，就应该稍微要吃热的，不要吃寒凉的。进食的时候呢要细嚼慢咽。那吃饭呢说吃什么呢？当然呢说就是水果蔬菜五谷杂粮，样样都不能少啊。那朱丹溪啊也指出了啊，谷蔬也就是说水果和蔬菜那自然要吃的。因为人呢、啊、单一说要多吃水果和蔬菜，尤其要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这种是保持健康的。不仅仅呢它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还有矿物质，还有很多呀纤维素，对人的心脑血管疾病啊，预防便秘啊，它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大家呀每天应该适当的摄取的就是果蔬啊，蔬菜和水果。但大家说了，水果蔬菜当中啊含有非常多的水溶性的维生素，包括和微量元素，这些呢是维持身体平衡酸碱度起到很大的作用，并且还有保健呢，为我们的人体健康啊做了很大的啊这个铺垫。那当然很多人说，那我就天天吃水果，我就天天蔬菜啊，我就不用吃米饭了，这行不行啊？不行。我们在中医养生学当中啊经常说五谷之精微。那五谷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就是小米呀 大米呀 这些谷类的还要吃。因为这个谷类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啊，它会含有糖分，包括碳水化合物，所以说样样都不能少。如果说单一的就吃水果和蔬菜，那你的营养成分呢可能就会出现单一啊，这是不合适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水果蔬菜都要吃。那说到这儿，很多年轻人呢听我们这个网络广播的就非常多，那就说了，哎，这事儿离我远着呢，我现在还年轻棒小伙呢，你看我才30来岁， 哈，可能还有很小的听众说我才二十来岁，那都是老年人的事儿，你讲的跟我没有关系。其实跟你有很大关系啊，你年轻的时候你都不养护你的脾胃，你到老了，到中年了，到老年了，你身体出现病了，那真的是有啊，钱你都买不来健康。所以说啊，一定要从我们每一天就应该注意养护的就是脾胃，跟年龄没有关系啊，中年人还是我们老年人还是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养护于脾胃啊。不要说老师你说了今天呢讲的都是关于老人要吃细嚼慢咽啊，要吃烂的菜呀水果呀啊，包括我们五谷啊，那年轻人说我就喜欢吃外边的添加剂比较多的啊，吃外边的东西啊，大把大把的防腐剂呀啊，很多东西说味道很好就喜欢吃，吃多了呀这些垃圾食品呐、啊，对你的影响就会很大。我敢告诉大家，你不出十年，你听了我这档节目，在你身上你就会反应了。哇，十年之前就有人讲，不管多大年龄都要养护我的脾胃啊！你十年之后自然会找护你的。记住，人的身体啊是伴随你一生的，你的身体是跟随你一辈子的。但如果说你对你身体健康都不负责任，谁能对你负起责任呢？是不是啊？所以说水果蔬菜呀、啊、非常好，但是呢五谷杂粮也不能少啊，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噶。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自己如何自测有没有肠胃病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2: 那么对于我们说肠胃如何自己检测到底有没有问题呢？这个时候啊，无论中年人听，还是我们老年朋友听，还是我们年轻人你在收听节目，你自我对照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肠胃病啊是很多人都有的，而且呢也是多发病。其实啊，在发病率占有人口的20%左右啊，年龄越大的发病越高啊，特别是5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多见常见，男性高于女性。如果不及时的解决，那么会长期反复性的发作。年轻的时候啊，很多人不在意这个啊，到病情严重了，年龄增长了，岁数大了，哎，这个肠胃疾病啊治疗起来也会成为一种难症啊。那尤其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讲，动不动就胃痛啊，动不动就胃酸啊，您看做胃酸呐、胃痛啊，您到医院检查呀，你没去过医院，没有做这方面的检查，你不知道啊，你看了之后啊你就害怕了，你就在想我一定要好好吃饭啊，不好好吃饭你就害怕。你知道做胃镜的时候多痛苦吗？啊，这个痛苦的程度啊我不给大家描述啊，大家你可以在网络搜一搜，你看有这方面的视频啊，你看做胃镜那人有多痛苦啊，多余的我不说啊，大家自己可以去搜去啊。那我经常说呀，这个胃病不及时的治疗啊，它的问题就很大了，所以说就得长期服药，长期控制，但是未必能够给你解决好啊。那我们说怎么样能够自我测试自己身体好不好呢？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经常会出现胸骨后边啊有刺痛感，大家说一阵一阵的疼痛，那这种呢可能你就患有食道性的炎症啊，或者呢是食道上的问题，这都是早期的一种反应啊。还有呢，你饭后啊有这种饱胀啊、打嗝、反酸，你胃口不好，体重呢慢慢下降了，面色呢就会变得苍白发灰啊，这种情况下呀就会慢性

0: 块儿啊，这种的情况下你要高度的警惕了，这种可能是胃癌的表现啊，大家一定要对照一下啊。如果说你急性的胃炎呐、肠炎呐、痢疾呀，这些你就会受到生冷的食物啊刺激以后呢，你立马会有反应，这种会有呕吐的现象，并且呢还有胃寒发热啊。如果说你肠炎的表现呢，你会发现呢饭后马上就腹泻啊，吃一顿泻一顿，有受凉的食物当中你立马就会泻得不行，但是呢你还会有便秘啊。如果说便的过程中啊，哎呦，那你呀、排泄物啊就像水一样的，所以说你就会每次上完厕所啊，长期有这种方向这种变化，你就会常年的有消瘦之感。总之肠胃的问题呀、它是非常多的啊，非常多的。如果说不能及时的根据自己的身体来调养，那后期的问题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大。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针对于李东垣给大家创造的脾胃学说，给大家讲到的脾胃论啊，也给大家说到万病之源都要跟脾有关。大家呀，你想一想，如果说你脾胃不好，你真的会产生万病之源呢？大家一个人的脾胃出现问题不能及时的解决，时间久了你山珍海味啊，你是燕窝了还是鲍鱼啊，啊还是鱼翅啊，你都吸收不了，你无论是什么样的营养品你吸收不到，你的身体依然就会出现慢性疾病。我们说肠胃功能不好，慢性疾病就很多，那肠胃功能慢慢调好了，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就会一天比一天好。那说到这儿啊，尤其是患有一体多病的，每一天你大量吃一些中药啊、西药啊，各种的药你吃了很多，所以说是药三分毒，它会直接伤害你的脾胃，你的脾胃功能会越来越虚，你吸收这个药的成分也会越来越下降。那突然你就会发现，哎，别人吃这个药是好使的呀，那到我这怎么就不好使了呢？回头啊你就会骂人大夫啊，给你开的是假药啊，给你开的方子是不对啊，别人吃的好使到你这就不行，那是为什么呀？当然我们中医讲的是辨证施治啊，西医讲的呢是症状和你这个数据来说话的，化验单来说话的。但是同样的药为什么对你来说没管用呢？话说回来，就是因为你吸收不好啊，你吸收不好，你吃再多的灵丹妙药对你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说我呀还给大家讲到啊，先调脾胃啊，要先养护好我们的脾胃，把脾胃功能调整好了，你无论你是吃的是什么样的药，你还是吃的粗茶淡饭啊，还是吃的是五谷杂粮，你任何一款食物你都能达到的吸收。我们不有这样的一句话吗？啊，胃口好吃麻麻香，身体棒棒吗？啊，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在这里呀、祝愿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都有一个健康的脾胃。
1: 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我是小雅。您发现没有，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的都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都能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赶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

内外双补，不过三重好礼只送十分钟，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夏天天热的时候，不少人会有喘不上气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
3: 夏天天热的时候，经常有人觉得喘不上气，他们一般就自我诊断说气虚了。那喘不上气真的都是气虚吗？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喘不上气按西医讲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心肺功能不好，一种是神经调节失常。前者就是中医说的气虚，而后者则是中医说的肝郁。我们分别说说这两种情况。先说气虚，什么情况会导致气虚、心肺功能不好呢？一种是使用过度，一种是从未开发。先要知道什么情况出现呢，就意味着你的心肺功能不好。很简单，一口气以平缓的速度爬三层楼，如果中间不用休息就爬上去了，一般问题不大。如果你是爬一层就要喘半天，这就提示你的心肺功能太弱了。心肺功能太弱可能是使用过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常年抽烟，已经有了慢性支气管炎，甚至慢阻肺了，他们的肺的使用超过了常人，肺功能不好就会累积到心功能。心和肺在循环系统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同等重要，互相影响的，其中一个不好都会有喘不上气的问题。这种喘不上气在上楼爬坡的时候会更明显。我就见过一个常年抽烟的老板，他的肺功能差到打高尔夫球的那个果岭那么一个和缓的坡他爬着都费劲。发展到这种情况的人一般已经是医院的常客了，他们自己也大多知道喘不上气的问题所在，所以对他们来说，去除加重心肺负担的错误的生活习惯非常重要，比如戒烟，同时还必须借助补气的药物，所以这个时候黄芪、西洋参就适合他们。如果是肺部问题老慢支导致的喘不上气又很容易感冒，借助补气药的时候可以以黄芪为主，因为黄芪除了补肺气还能补脾气，补脾气就相当于提高免疫力，就此可以减少上呼吸道的感染，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感冒发烧，因为一次上呼吸道感染就是对心肺功能的一次损伤，就会使心肺功能再降低一个档次。如果已经是肺心病，或者原本是心脏问题引出的气虚，那么人参类的药物可能就比黄芪更适合他们，因为人参是入心经，能强心的。而现在是夏天，可以把用的人参换成西洋参。西洋参除了能补心气，而且西洋参是所有人参里唯一一个性质偏凉的，它和黄芪配合着，可以既补心又补肺，同时还能减少温性黄芪的上火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没有呼吸系统的老毛病，而且年纪很轻， 但也是爬楼吃力，也有经常感觉喘不上气的问题，这可能就属于太缺乏运动了，心肺的潜力一点都没有开发。对他们来说，和前面的治疗完全不同的是，他们的运动才是治疗的关键，每天要快走30-40分钟，爬爬楼，让心肺功能启用，适应了也就没有这种爬楼或者说爬坡喘不上气的问题。而对他们来说，黄芪、香参这种药物最多是辅助。还有一种喘不上气，不是因为虚，而是因为瘀，这种情况女性更多见，而且越闲着待着不运动，憋气的感觉倒越明显，真要做起事儿来运动着反倒不憋了，或者说把这事忘了，这大多是肝郁，他们不是心肺功能不好，而是神经调节失常，是心肺的这个功能或者说呼吸系统的这种配合不能正常发挥了。那么同样是喘不上气，怎么能判断是肝郁和气虚呢？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劳累后加重不加重，气虚的喘不上气一定在劳累后加重，而肝郁的往往会在劳累或者说运动之后缓解，因为情绪转移了，身体的功能重启了。对这种肝郁导致的喘不上气，喜欢大出气，是不需要进补的，而是需要疏肝解郁，比如加味逍遥丸、柴胡疏肝丸都可以，这两个药一般吃一周左右就见效了。除了药物的不同，气虚和肝郁的喘不上气在日常养护上也要有所区别。气虚的，特别是已经有器质性的心肺疾病的，运动锻炼要特别适量，甚至需要减少运动，就此减轻心肺的负荷。但对于肝郁导致的这种喘不上气，反倒要加强运动，特别是扩胸以及伸展类的运动，因为它们能帮助你肝经舒展打开，而肝郁导致的憋屈也就因此得到了缓解。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皮肤干，嗓子干，喝水也不管用，要怎样调理呢？
3: 皮肤缺水的时候会生皱纹，会没有弹性，很多人为此会用补水面膜，但就算敷了面膜，有效维持的时间也非常短，最多一天就会又被打回原形了。为什么这样的补水不管用？因为皮肤没弹性时候缺的水，不是通过多敷面膜或者多喝水就能补到的。没弹性的皮肤缺的是结合水，而这种水只能通过入肾经的中药或者食物才能补到。我们喝进去的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通过胃肠进入血液，再通过肾脏的过滤最后尿出去，这些水叫做自由水。还有一部分水被蛋白质结合了，这就是结合水。我们心肝脾肺肾乃至皮肤都是蛋白质组成，那么这些部位的蛋白质必须要抓住水，才能保证器官组织的丰盈饱满。我们平时去超市买肉都有经验，新鲜的肉的标准就是看着鲜灵挺实，这就是这些肉里含有结合水的缘故。而这种水你是怎么挤也挤不出来的，因为它被肉里的蛋白结合住了。但是就算你平时喝水少，一般也不会直接累积到这种结合水，反过来就算你喝水再多也不会直接补充结合水，因为这个结合水的多少决定于你器官组织对水的结合能力，它们能抓住多少水，这个能力是身体最根基也是最深层的机能。所以如果你想补到结合水，必须要靠能补到这个层面的药物或者食物才能解决，而不是简单的喝水。在中医里，只有入肾经的药物或者食物才有这种能补到根基的能力。很多人在天气干燥的时候容易感冒，中医叫干燥伤肺，这个时候感冒的人也容易口干舌燥，甚至干咳无痰。治疗这种情况的口干舌燥呢，中医常用的一个方子叫桑杏汤，其中的桑葚、杏仁、沙参、贝母、梨皮都是滋润的，但是这个方子只是润燥的最初级阶段，治疗的也是症状比较轻的干燥之症。如果干燥引起

0: 的病很重，严重到干咳干燥甚至咳血的程度，中医就会用到方子，是润燥的高级阶段。因为清燥救肺汤中不仅包含了前面我们说的初级的这种桑杏汤，还用到了入肾经的药物，一个是地骨皮，一个是阿胶。地骨皮是清肾经虚热的，防止虚热再度伤阴，而阿胶就是从根本上给呼吸系统的各个器官组织补充结合水的，以此来改善因为结合水不足引起的深度的干燥，也就是说所谓干燥伤阴的程度。从这两个常用的润燥方剂的差异上就可以看出，当干燥引起的病严重的时候，我们要使用入肾经的药物，因为这样的药物才能补足结合水，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干燥。唐代的杨贵妃是中国四大美人之一，一般我们都以为她是天生丽质，但有一首古诗透露了杨贵妃的驻颜之道。这是一句唐诗，诗是这么写的：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言生来为君容。让后宫粉黛都对比的毫无颜色的杨贵妃，原来她私底下靠的是偷偷吃阿胶来美容驻颜的。为什么杨贵妃唯独将阿胶视为自己的美容秘诀？显然是因为这个药有其他药物不能比的疗效，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阿胶入肾经，能补到结合水，能真正的从内里从根本改善腐质，保持皮肤弹性，从而达到美容驻颜的效果。这也就是杨贵妃能坐稳四大美女的位置，牢牢抓住唐明皇的心的原因。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这个消息真是第一时间想给大家分享。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人人能领78元蒸汽眼贴。特别是夏天紫外线强，对眼睛的考验加剧，不少听众眼睛干涩怕光，看不了手机电视，还迎风就流泪，特别糟心。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啥都看不清。您快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草本精华能更好地滋润眼睛，贴完眼睛清新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50岁以上的听众抓住机会，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三重好礼，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下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刘文正，三月里的小雨，这首歌将风景和心情共同谱进作品，歌中用小雨和小溪那种画面的流动感带活了一个寂寞的身影，让一首简单的作品在一种情与景的对照间将意境跃然纸上，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徐畅，世界很小，是个

用清脆纯净的声音唱出了一份纯真和美好。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彭丽媛，你会爱上他。

Wham， 威猛乐队 Careless Whisper， 无心快语。来自英国的 George Michael， 俊朗的面容，个性的胡须，清亮的声线，创作的才情，舞台的活力，都是当之无愧的明星。17岁那年，他就写下 Careless Whisper 的创作初稿，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观牧村，打起手鼓，唱起歌。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是一首经典的军旅歌曲，旋律悠扬洒脱，既具有北地音乐的宽广明亮，又融合了南国的柔美细腻，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深受人们喜爱。马玉涛，马儿啊，你慢些走，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流连飞翔。

作为费翔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榴莲》自发行以来便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追捧。他不仅在当时的华语流行音乐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还成为了费翔音乐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费翔，榴莲，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喜乐年华，陈红。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3: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2: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9: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刘莎。
10: 我是小勇。关注一季度民生成绩单。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 5.3%，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4.0%。这份稳中有进的民生答卷，既传递出经济发展的温度，也映照着对结构优化与增长潜力的深层考量。那么应该如何让民生答卷更有厚度？
11: 一季度就业市场的总体稳定为民生兜住了底线，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3%， 与上年同期持平。那么就业形势保持稳定的主要因素有哪些？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将其归因于3个方面。
12: 一个呢是现在经济整体的增速呢是稳中偏强的，这就决定了就业稳定的大局。一般来说呢，一个百分点的 GDP 增速在短期内拉动新增城镇就业的数量它是固定的啊，这些年一般都是在250万左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产业结构在优化升级，主要就是服务业增速更快一些，因为服务业在 GDP 中的这个占比提高，服务业它吸收就业的能力啊，要高于其他产业，高于制造业。最后呢，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在持续实施就业优先的政策，取得了一个具体效果，包括给企业发放破岗稳岗补贴，进行税费减免啊，以及呢鼓励创业，给予的各类重点人群技能培训等等这个一条龙服务。
11: 收入方面，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782元，同比名义增长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549元，同比名义增长4.2%，实际增长3.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433元，同比名义增长6.1%，实际增长5.4%。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将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13: 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个人创业就业，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强化劳动者技能培训，促进劳动者技能就业、技能增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完善知识价值导向分配机制，加快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11: 从收入来源看，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名义增长4.9%、6.6%、1.6%和5.1%。可以看到，财产净收入增长明显偏低。王青表示，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当前财产性收入水平偏低，主因在于房地产市场表现疲软。房地产市场调整不仅压制了房产交易价值，也对租金回报造成冲击，直接制约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要有效提升这项收入，关键在于两端协同施策，同步发力。
12: 接下来我们一方面要推动呢资本市场稳定健康的发展，但是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要把房地产市场稳住，这个是解决财产性收入偏低拖累的一个最有效的措施。
9: 中国经济春季报投资趋势前瞻，有请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宋丽芝。
14: 一季度就业市场整体保持平稳运行的节奏，也体现了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季节性规律与复工复产构成核心支撑。就业市场的稳定运行主要得益于季节性修复与企业复工复产的双重推动。一方面春节错期带来季节性修复效应，2026年春节处于2月的中旬，节后企业复工复产，农民工集中返岗主要集中在3月份，直接推动劳动力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那另一方面，农民工返岗态势平稳，外来劳动力就业保持稳定。国家统计局1到2月相关的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节后返岗情况总体平稳，三月份已基本完成全量返岗，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就业形势持续改善，对整体失业率形成有效下拉作用。第二个特征，政策端持续发力，筑牢就业稳定底线。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全年就业工作目标，将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 左右，城镇新增就业目标设定为1200万人以上，就业优先政策被置于宏观政策的突出位置，那彰显了国家稳就业、保就业的坚定的决心，还是民生为主啊。两会结束后，各地加快推进政策落地见效，积极落实稳岗扩岗、职业技能培训、以工代赈，支持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等配套举措，各项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为就业形势稳定向好提供了坚实保障。
9: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航线正式对外公布，计划从广州开启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这次公布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涵盖了长中短相结合的邮轮航线，满足消费者多元需求。
15: 爱达花城号船名取自花城广州，所以它的首航季也将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首航季爱达花城号将推出长中短相结合的组合诠释航线，覆盖5天4晚、6天5晚、9天8晚和17天16晚等不同产品，希望满足不同宾客的多元需求。
16: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15: 爱达花城号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它的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船长增加了17米，达341米，舱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并将于11月6号提前交付。首航船票5月20号正式开售，届时也会对外宣布商业首航日期。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随着爱达花城号的交付运营，我国邮轮产业链将进一步完善升级。
17: 在一艘大邮轮的背后，其实连接着是港口的服务、交通的接驳、酒店餐饮、物资采购等等的一整条的产业链。那在去年的11月呢，我们在广州也召开了首届的全国的供应商大会，邀请了100多家企业参与。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越来越完善。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5: 新的一天从财经资讯开始，每天早一点关注，全面掌握财经动态。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广告之前为您送上吴迪清《爱的路上千万里》。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近期绿色能源需求激增，多重因素叠加，铜铝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家电行业承压明显。其中空调因原材料中铜占比较高，成本上涨压力尤为突出。原料涨幅究竟几何？家电企业如何应对？终端市场价格又有哪些变化？一线调查原材料大涨下的家电行业变局。今天请听，旺季叠加补贴利好，对冲空调零售涨价压力。采制记者吴慧君、朱杰宇、佛山荣梅。
5: 记者在广州各大家电卖场看到，各种促销活动密集上线，空调产品销售火热。广州市民黄女士计划为家里更换空调，在多重优惠叠加下，当场完成选购并下单。
6: 销售人员介绍这个无风感的空调，我看了它都挺实在，性能比较好，还有它的价格挺实惠，优惠了1000块左右了。
5: 同样在广州的尤女士听说家电原材料大幅上涨的消息后，来到家电卖场选购一台空调。
7: 看新闻说铜有所涨价，我过来这边看了一下，加上有国家补贴、商场补贴这些活动，价格上升的还不是很明显。
5: 2026年国家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延续实施，今年补贴范围聚焦一级能效产品，覆盖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电脑、热水器六大常用家电品类，补贴比例为 15%， 单件产品最高可补贴1500元。四月初，今年第二批以旧换新补贴资金625亿元已下达至各地。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各大家电卖场同步加大促销力度，国家以旧换新补贴、企业专项补贴、商场渠道优惠三重叠加发力，消费者在终端购买时并未感受到明显的涨价压力。广州某家电卖场店长冯梦晓：
8: 多重补贴上来，我们的这个力度比之前的话呢要加大了，这也大大促进了我们消费者购买信心，以及促进我们成交。目前来讲，在空调的这个品类以及厨房电器这个品类，购买量是有上升的趋势。
5: 今年以来，家电线上线下价格呈现显著分化。第三方奥维云网零售监测数据显示，一季度空调线上零售均价同比上涨 2.96%， 线下零售均价同比下降 6.20%。部分空调企业年初已上调出厂价，但受行业存量竞争加剧影响，其他家电企业对终端调价普遍保持谨慎，多数龙头厂商持观望态度。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
9: 年初以来，整个的空调出厂价的提升主要还是因为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那么这个出厂价的涨幅呢，基本上一月份呢大概是在5%-10%的区间啊。但是从零售价的方面来看的话，品牌端的整体涨价呢是比较克制的。

0: 意见调查，原材料大涨下的家电行业变局，明天请听。增量市场转存量市场，家电行业迈向价值竞争。
1: 目前我国一批前沿领域正迎来加速突破集群发展的关键阶段，涵盖了 LCD、OLED、全息显示等多种技术路线的新型显示，是我国重要的新兴产业之一，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脑、电视、可穿戴设备中。屏幕在方寸之间打开了怎样的新世界？
2: 如今大家对身边各式各样的 LED 屏早已不再陌生，但全息隐形屏您见过吗？它是安装在商场内一家店铺的玻璃外墙上，主要用于广告视频的展示。这面6米宽的屏幕啊，实际上是由近118万颗小灯珠组成的。透过屏幕上的画面呢，店铺内外也可以互相看到对面的场景。
3: 这是由广东深圳的一家企业在全球首创的一种大面积无拼接结构的透明 LED 显示屏，一颗颗小灯珠按合适间距串成网状的面板，具备裸眼 AR 视效、高亮、高对比度的特性。
4: 深圳市美西微视觉总经理陈都，
5: 它是把100到400微米不等的放在这一个大的灯珠里面，但是连这个线就非常的精密，它要求正负的精度只有在10个微米。打个比方吧，可能是在米上刻字要难好多倍。
3: 陈都说，他们只用了3年多时间，就把这一产品的销售额做到了4亿元左右，每年增长幅度在35%到40%。新产品也吸引了很多全球买家，国际订单占比能达到6-7成。市场同样在快速增长的，还有专门用于 AR、VR 眼镜等智能穿戴设备的微型显示屏。在安徽合肥，全球首条专注于12英寸晶圆的硅基 OLED 微型显示器件生产线正在忙碌运转当中。目前，这一企业研发的多种不同尺寸的微显示屏幕都已达到量产水平，而全球同一领域能面向消费市场大批量出货的企业只有2家。
4: 世牙科技副总经理风华，
6: 跟无人机的这些头部企业联合开发了飞行眼镜的操控场景，把第一视角飞行的这种拍摄的一些场景能够传输到人的眼睛当中来，这样一个市场呢正在蓬勃的发展起来。
3: 放眼全国，多地新型显示产业也正在聚链城市快速崛起，已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和环京地区等4大集聚区。2025年，我国新型显示产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全球市场占比提升至54%。
1: 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公布关于正确理解和适用工厂开窗还是关窗生产执法标准的意见。明确，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无法封闭或密闭的，可以采取清洁原料、废气局部收集处理等措施，不是一律关窗。从安全生产角度，当危险物超出安全阈值时，需要采取风机连锁等通风措施，不是一直开窗，要求执法人员根据现场实际研判，为企业生产经营留足空间。
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个2025年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其中许昌市胖某商贸集团有限公司、于某某与柴某某等商业诋毁名誉权纠纷案，严惩网络黑嘴、造谣、炒作牟利的商业诋毁行为。

费活动、线上渠道这四大板块，通过举办出口食品农产品产销对接会、外贸优品推介会、电商直播选品会等配套活动，既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又为消费者提供了优质产品，培育了外贸优品消费新的增长点。

想要在财经领域快人一步，关注105财经早知道就对了。我是张弛，送上叶倩文潇洒走一回，让你在轻松氛围中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即刻回归财经早知道的精彩内容。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深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9: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三月份全国鸡蛋价格环比和同比分别下降 4.9% 和 9.39%。 进入四月份以来，鸡蛋市场价格

0: 额呈现回暖态势。
1: 湖北枣阳市这家蛋鸡养殖企业目前日产鸡蛋14500斤，新鲜鸡蛋在经过工人分拣包装后销售到周边的各大商超以及农产品批发市场。
2: 湖北省枣阳市某蛋鸡养殖企业销售经理傅学志：
3: 五一节前的备货已经全面启动，鸡蛋销售明显加快，目前和上月比起来有个5%左右的上升。
1: 据介绍，当地鸡蛋价格在春节后呈现季节性下降走势，三月份蛋鸡养殖处于亏损状态，每斤鸡蛋亏损0.4元左右。四月份以来，清明假期消费需求增加，加之五一旅游餐饮假日备货需求提前释放，鸡蛋价格出现反弹，养殖效益有所好转。
2: 湖北省枣阳市某蛋鸡养殖企业负责人陈佳：
4: 四月份以来，鸡蛋的市场价格逐步回升，目前已接近养殖成本。
1: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市场负责人介绍说，春节过后，由于市场鸡蛋价格低位运行，周边养鸡场补栏意愿减弱。近期鸡蛋生产的主力是中老年产蛋鸡，供应减少也导致鸡蛋价格出现阶段性反弹。4月17号，北京新发地市场鸡蛋批发价为每公斤8.02元，比上周同期上涨9.71%。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
5: 全国在产蛋鸡存养量下降了约0.4%，流通环节补货增加，鸡蛋市场供需有所改善，蛋价出现上涨走势。
1: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4月17号，全国鸡蛋批发价格为每公斤8.3元，比4月1号上涨8%。
6: 近年来，互联网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非常多，比如导致肥胖、癌症、糖尿病等，让人感觉好像各种病都和它有关。那么反式脂肪酸的危害究竟有哪些？标注着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就一定健康吗？
7: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介绍，反式脂肪酸对健康的危害主要是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是目前证据最充分的，其他的说法都证据不足。
8: 另外还有一些说法说反式脂肪酸会在我们人体内沉积代谢不掉，还有说法说它在人体内要51天才能够代谢掉，这个说法其实都是错的。目前来看，反式脂肪酸在我们人体内它的代谢跟普通脂肪其实是一样的，也没有发现它在婴幼儿、儿童、青少年或者成年人体内代谢途径跟其他脂肪有任何的不同。
7: 目前有不少消费者都存在谈反式脂肪酸色变的情况。阮光峰指出，大家把反式脂肪酸对健康的危害大大高估了。实际上，目前我国居民摄入反式脂肪酸的量很小，对健康的危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8: 反式脂肪酸它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关键还是要看我们吃了多少。从目前我们的膳食调查数据来看，中国人平均每天吃的反式脂肪酸大概是0.39克，相当于功能比的是0.16%。即使是在北京、广州这些一线的大城市，反式脂肪酸的功能比也只有0.34%。而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不要超过的健康范围是1%。可以看出我们其实并没有超过健康范围。
7: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日烹调油摄入量应当控制在25到30克，但是有不少人的摄入量都超标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如果仅仅关注反式脂肪酸而忽视了总脂肪以及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反而会进入误区。想要健康摄入脂肪，可以在算好摄入量的同时尽量选择健康的脂肪。
9: 1天25克油，一小把坚果，半个牛油果，1周2顿鱼，这就是刚刚好的节奏了。再超了你还是有负担哈，不管是多好的脂肪。吃坚果吃原味的，吃牛油果也吃原味的，吃深海鱼你也是不要经过那么多的加工。
7: 针对各类预包装食品，朱毅认为不能只看零反式脂肪酸，还要学会看配料表。
9: 你去看那个背后的营养标签的时候，它总脂肪就每100克要大于20克，它叫高脂食物，你就要警惕了哈。我们要警惕那些又写着零反式而且又便宜量又多的超加工食品。典型的代表就是廉价的奶茶粉，廉价的三合一的速溶咖啡，很便宜的夹心微化酥皮点心，油炸的冷冻半成品。
0: 在商场餐厅消费后，越来越多的人结账时会主动 动问一句能开发票吗？不为报销，只为参与一场开票抽奖的小惊喜。这就是正在全国50个城市火热开展的有奖发票试点。一张小小的票据从不起眼的消费凭证变成了激发消费活力的催化剂。
2: 记者观察发现，如今在各大商场、饭店消费后，主动索要发票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了。消费者徐女士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是个幸运儿。
10: 运气特别好，抽中了200块，发票抽奖的活动也特别的方便，特别的便捷。我们只要把发票上传到抽奖平台，它当场就有结果可以公布。
2: 这种及时开奖的便捷体验，正是有奖发票试点能够迅速吸引大量消费者参与的关键所在。消费者黄女士：
11: 这是我第二次中奖的，因为我在买衣服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像有那个活动，就上传了发票，花了差不多111块钱，不用中奖的中了10块钱。
2: 还有一批消费者，哪怕还没中奖，也乐在其中。消费者王先生表示：
12: 其实也是不在乎这几块钱能买什么，就是享受一种开盲盒的乐趣，而且现在都是书店票，点一下就行了，特别顺手。
2: 专家分析，有奖发票这种小额激励实际上可以撬动消费大盘，它的背后是行为经济学的精妙设计。及时的反馈能够打败延迟的满足，消费者花钱的时候心疼，但是扫码开奖那一刻，心理账户从支出挪到对收益的期望，消费体验直接拉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表示，对比传统的消费券打折促销，有奖发票有独特优势。
13: 有奖发票呢，跟以往的消费券，尤其是定向消费券相比呢，最大的好处是这样的设计，实际上对所有的消费呢是普适型的和普惠型的，无论你的额度多大，你都有机会刮开奖励，也有机会呢得到意想不到的奖励和收获。
2: 值得关注的是，有奖发票的价值不仅在于激活消费，更有着以票管税的隐形功能，在规范商家纳税行为、改善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认为，
14: 增值税啊，有一个起征点的规定，就是一个月你的营业收入销售不到10万块钱呢，是不征增值税的。通过这种有奖发票的形式，我们可以鼓励激励消费者去索取发票。一方面呢，中奖以后呢，可以使消费者有一个小小的惊喜。那另一方面呢，最主要的呢，就它可以帮助协助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过程当中，能够证明有一些小规模的纳税人，他实际上的一个月的销售收入已经超过了10万块钱起征点标准，所以对于税务机关依法征税、严格执法、应收尽收，实际上都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帮助作用。
6: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送上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哦，救救我》，用歌声为清晨时光增添一份愉悦。歌曲结束后，精彩继续。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历史上的今天，5月12日。
4: 每年的5月12日是属于全世界护理工作者的专属节日，国际护士节。这个节日为纪念现代护理学创始人南丁格尔设立，日期取自他的生日，5月12日。南丁格尔开创了近代专业护理体系，并以仁爱、奉献、严谨的职业精神奠定了现代护理事业的基石。国际护士节不仅是对护理职业的致敬，更是为了弘扬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医者精神。
5: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9: 欢迎您收听天天315，我是石薇。在机场候机的时候，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向你推销一张超值会员卡，承诺充值就能够获得高额返赠和贵宾服务。这听起来很划算，但是当你真的付了钱，可能才发现所有的承诺都变了味儿。最近内蒙古消费者刘女士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2023年的11月份，她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候机的时候，一名佩戴工牌的工作人员向他推销新航管家会员卡。对方介绍，只要预存1980元，平台就赠送1000元，卡里的钱可以用来购买机票，还可以免费享用机场贵宾厅等等服务。可是等刘女士真正使用的时候，才发现当初工作人员在推销会员卡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单次抵扣金额很有限。
10: 一个穿那个机场衣服的那个工作人员，他说他是机场的工作人员，过来给我推销充1980，然后能送1000，就是这个钱充进去以后，你之后买东西会很便宜，然后也能什么享受各种服务，享受贵宾 VIP 啊之类的。然后当时着急赶飞机，我就办了这个卡了，这次挺便宜的办了，然后用了几次。
11: 叫什么名字的卡？是跟什么公司买的卡呀？
10: 卡他没说是什么卡，他是甘肃的一个咨询航空咨询公司，乐浩航空咨询公司。
11: 哦，那他那个卡片上面是什么样子呢？写的是什么卡呢？
10: 没有实体卡，因为每次要买机票，我要去联系那个就是加我微信的那个人，联系他，他给我买。
11: 就是您当时买的时候就没有实体卡是吗？
10: 把钱直接充给他们了，微信付款。
11: 您这个卡买了以后，您都是买机票用了，还是比如贵宾室用了呀？是不是真的便宜啊？
10: 贵宾室它是免费用，这个是免费用的，但是那个机票，它是这样的，机票就是比如我现在买了一个150元的机票，它就是它的平台钱是150元，那么它可以给我抵扣50元，然后剩下的100元需要我另外支付，然后这50元要从我充值的卡里边支付。那就相当于这两个100和50都是我自己付的，相当于他们没有给我任何优惠。当时没反应过来，现在才反应过来，其实这两个钱都是我自己付的，他没有给我任何优惠。他这个150元是他们平台的价钱，其实人家别的平台有可能120、100，就是比他便宜很多。
11: 你比较过就是同一张机票在他的平台和其他平台会有多大差价吗？
10: 比较过，然后之前还截图问过那个微信客服，然后他说他查一下，结果也没给我回复，我当时没当回事儿。
11: 大概买了几次机票，花了多少钱呢？
10: 大概买了4-5次吧，最后总共就是抵扣的是330元。 就是从我的卡里扣的330元。
9: 刘女士承认自己被忽悠了，于是想要申请退款，但是却发现微信上的联系人失联了。
10: 然后用了几次了以后，后面再联系那个就是那个客服吧，他就不回复了，是微信联系他，他就不回复了，打电话也不接。后边好不容易打通以后，他就说什么财务上班，反正就找各种理由不给我退。就是我之前在那个12315吧，然后上面那个直接搜甘肃乐豪航空咨询服务，这个公司投诉的很多，黑猫投诉平台上也很多，什么新航管家，就是他这些名头上面都很多，每个基本都是在鄂尔多斯机场，因为他们公司和这个机场他是有合作的，他们派人去在那儿就是去销售，然后就是去租用机场的地方，但是当时我以为是机场的工作人员，后面退卡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不是。
11: 退款的时候跟机场联系过吗？询问过吗？
10: 联系过，他们就说他们那边有人去联系，但是后面也没给我反馈。
9: 记者在某网络投诉平台上看到关于新航管家的投诉不在少数，主要涉及虚假宣传。记者随后向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了解相关的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机场已经不再与新航管家的运营方合作了，机场也无法联系到相关的销售人员，机场只能够协助消费者向运营方反映情况，沟通退卡事宜。
11: 在你们那个机场候机时候买过一个新航管家那会员卡，现在我联系不上那个售卡的人了，这个跟机场有关系吗？
12: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可以记录您的信息，然后转给责任单位，他们再联系那个售卡单位给您退卡，不是机场卖的，是售卡的工作人员卖的，不是机场卖的。
11: 那跟机场啥关系？他们，我是在机场买的呀。
12: 就是他们是售卡的工作人员，而是您是。

0: 在机场买的，然后但是是售卡的人，不是机场的工作人员，也就是相当于像是那种第三方那种的工作人员，就是不是机场的工作人员。我们这边也联系不上当时给您办卡那个人，只能是联系到他们单位，让他们单位给您退卡。
1: 他们单位现在还跟你们合作吗？
0: 不合作，
1: 已经跟机场不合作了是吗？
0: 嗯嗯。
1: 那我现在去机场也找不到他们是吧？
0: 对，因为他们人都不在机场了，我们也找不到他们。
2: 经过沟通，新航管家工作人员同意了刘女士的退卡退款的要求，但是需要扣除刘女士之前买机票抵扣的票款赠送的1000元额度，以及刘女士使用过的机场贵宾厅的服务成本，加起来要扣除刘女士700多元。
3: 因为所有办会员他的初衷不是说是去退卡的，行，我这边已经记录了，就像刚才也给您讲了，我回去就是解决您的这个退卡问题，然后其次像您讲的休息室的问题，那这边的话就是跟您讲了，您在会员期间我们不向您去收费，您退会员我们这边是只收取成本价，这些全部都是在协议上面有写清楚的，您这边稍后您如果需要的话，稍后我也可以把协议发给您。
2: 对此刘女士并不认可，她认为销售人员承诺贵宾厅等服务都是免费的，而且当时也并没有出示相关的协议让刘女士签署。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刘女士在会员里面充了1980块钱，但是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呢，才了解到每次购买机票的时候，根据机票的价格只能够抵扣几十到数百元不等，那么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属于霸王条款呢？
4: 其实霸王条款在法律当中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概念，其实它称之为叫格式条款。那么所谓的格式条款呢，实际上就是当事人的一方为了重复使用，那么他在事先就已经拟定好了，而且双方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没有办法跟对方去协商，也就是说对签约的那一方来说，你只能选择接受或者拒绝这个条款啊，他没有办法对条款进行实质性的修改，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那么他这个条款呢，实际上可以在法律上称之为格式条款。那么从我们刚才讲述的也能看到，所谓的格式条款就是说其实双方并没有协商，就对于条款的内容没有办法进行协商。那么在法律当中，对于这类这个单方制定啊，那个事先制定的这些条款，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制定了一方制定了这个条款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向对方去告知的时候，你需要提供一些显著的方式去告知对方这个条款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什么，包括他这个条款可能会减除或者是免除或者减轻一些这个责任等等。那么也就是说我必须要提示对方，你必须要看清楚啊，这个条款是这个意思而不是你其他的意思等等，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向对方解释清楚，而且是一种非常显著，比如说这个字体加粗啊，变颜色啊，字号大小等等。那么当然这些条款也会存在一些，就是因为它是单方制定的，所以它可能就排除了对方的一些权利啊，包括一些这个加重对方的责任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上会认定为这种条款是无效的。
5: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为您送上黄鹤翔九妹，祝您一天好心情。8点之后，欢迎收听《家有爸妈》。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下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养生窍门，